0: 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是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0: 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噶。咁而红隧嗰方面啦，港岛嘅入口啦，头先讲咗龙尾啦，咁而家香港仔入翻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当更七十二小时》。
5: 呢度人手不够，人工又低。
4: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他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的新保安员，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的，我会俾心机做的。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8: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9: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的呢？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解会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儿肾病综合症。
8: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5日，税务局发出约277万份报税表，上年度薪俸税税收按年增加10%，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余伟文称，保持更高流动性应对波动。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及弹珠机店，向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美军称于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否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五月五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天气嘅情况系咁嘅，外面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91%。早前咧政府方面咧就交咗文件去立法会啊，建议修例咧就规定一啲而家喺市面上有时都会见到一啲弹珠机啦嘅铺头啦，或者啲夹公仔机嗰啲铺头啦咁。嗱，相关呢啲活动咧，可能都要系即系要领牌经营啊。咁另外都话建议将网吧咧系有一个嘅即系规管啦咁。嗱，其中咧就政府喺文件入边都提到啊，近年市面出现一啲嘅弹珠机铺头等等呢啲新兴嘅有奖游戏啊。咁但系部分一啲嘅店铺咧经营嘅模式，咁可能系未符呢个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嘅规定，咁可能对于一啲参与者啊或者青少年咧都会造成一啲负面影响，亦都系认为啊含有博彩成分同埋系成瘾风险嘅有奖娱乐游戏系理应纳入规管嘅范畴。咁而局方咧就建议系点咧？建议修例啦，咁啊牌照处咧可以直接向个别嘅装置啊。是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亦都会是检视相关的法例，确保呢相关的处所呢是受到相称的规管。咁另外网吧的规管方面呢都会提咗有两个方案。咁其中一个方案呢就是话是不是将网吧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的发牌制度呢。咁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涉及到让到网吧呢在符合政府一啲严格的条件之下，是不是可以申请豁免是申领呢个游戏机中心的牌照。咁但是呢仍然是要好似一啲電子競技場地嘅規管制度一樣啦，有一啲嘅嚴格條件要遵守嘅咁。嗱，詳細情況你知點睇？18723啲包括係規管一啲夾公仔機啊，先話彈珠機。另外喺網吧方面都會有一個嘅規管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早晨。
2: 早晨，蘇樂文，早晨。
1: 你好，先講彈珠機同埋公仔機嗰個部分先。
2: 呢個多人關注嘅。
1: 係啦，而家你睇到嗰、那個譬如營運嘅情況啊，或者個規管嘅需要有幾大咧？
2: 其實咧，你話即係行落區近，睇到我覺得呢、這個夠。生活嘅體驗。
1: 你等下邊？你個電話有少少窒，有少少窒。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整翻好啲，等大家可以聽得清楚你嘅一啲睇法嚇咁。頭先都講到咧，有關於喺夾公仔機啦，同埋係呢個彈珠機嗰方面啦，係政府就交咗文件啦，係涉及到當中咧，係咪可以咧就係修例啦，係改變而家針對即係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方面，又可以針對到個別一啲娛樂裝置都可以做到嘅咁。繼續揾翻鄧家彪啊，早晨。
2: 係你好，而家收得好
1: 面。係可以，請講係即係點睇而家嗰個夾公仔機等等嗰啲嘅營運同埋個規管嘅需要咧？
2: 而家系成行成市嘅，我哋立法会上年年尾都有个研究嘅简报咧，就评估大概2000多间咁嘅铺头啦。第一，但系咧其实唔止铺头噶，如果行过一啲商场，就算佢系一啲档次即系中级嗰啲啦吓，中等嘅都会，譬如话佢哋会善用啲商业空间咧，就摆呢啲咧无人即系无人经营嘅一啲嘅夹公仔机啊。弹珠机少见啲，但系夹公仔机就会即系可能喺某啲商场角落会有啊，某啲食肆啊，又会有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好普遍。因为夹公仔机咧有个始终都叫以小博大，有人觉得系即系一个开心或者一个消闲啦，但系即系个本质都系以小博大啦，用最多5元。去即係夾個有價值嘅公仔，咁亦都真係過去有一啲專係做戒賭服務嘅機構都睇到係有成癮嘅 case， 影響。

0: 發牌嘅制度係應該，因為反過嚟講，唔發牌係咪代表佢真係做乜都得咧？唔係嘅，我哋最近睇到一啲嘅警方用非法賭博嘅方式咧，去賭破同拘捕一啲咧係變種嘅甲公制機。佢係點咧？佢係用骰仔咯，而且裡面嗰個嘅獎勵係或者嗰個獎品係好豐富嘅，連手機都有。咁其實真係超出咗我哋理解，博君一笑啊，但求開心，少少地夾個公仔嗰個嘅情況。咁佢係變種，咁所以反而有個納入翻一個有獎娛樂牌，咁用翻最多5蚊，然後個禮物最多300蚊，並且玩一次就攞一次禮物，最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用翻呢啲框架，我相信反而會保障埋個玩家。即係嗰啲大人小朋友咁，費事去咗啲咧根本本身係賭博或者非法賭博嘅場地咯，或者係裝置咯。
1: OK， 而家喺文件入邊都提到啦，就話頭先你咪提到一啲條件啊，最多可能每一次咧就係付出唔多過5蚊，嗰、那個獎品嘅價值唔超過300蚊咁。呢、這個就係嚟自咧叫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嘅條件嚟嘅。咁要嗰個規管咧，就係話係咪可以針對呢一啲有獎娛樂遊戲嘅裝置啊，唔係個處所，係裝置作為一個嘅目標，就直接向嗰個嘅個別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發咗之後咧，就頭先有講嗰啲即係價值。钱啊，或者嗰个礼物个价值嗰啲嘅条件啦。嗱，先讲，你觉得针对个别呢一啲游戏嘅装置啦吓，发一个牌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啦？另外就系、即系涉及到啦，要遵守到牌照嗰啲条件，嗰啲条件又有冇一啲修订或者改善嘅空间咧？仲有？
0: 我认为咧，先将夹公仔机以及弹珠机，其实弹珠机嗰个赌博或者是不是成人的风险更高一点，我自己觉得。先将这两个装置纳入了去那个批管的系统先。咁你说那些牌照还需不需要有调整，譬如说5蚊、300蚊，或者是经营方式啊时间要有一些很硬性的规定，我觉得先纳入了去先。由场所的规管变为装置的规管。咁呢個已經係好大嘅動作嚟嘅，因為呢個牽涉到一個執法同埋認證。另外就係、是我哋始終都睇到過去有一啲嘅其實當係投資啊，即係去認投嘅所謂台主咁樣認投一部機，咁自己做個投資。咁如果佢自己做一啲非法改裝，譬如話根本咧夾佢都夾唔到，咁嗰啲梗係應該去即係投訴甚至報海關啦。但係如果一般真係諗住投資，如果突然因為政策改動得太大咧，亦都未必係合適，反而先將佢納入嗰、那個牌照嘅規管系統，令到市民知道邊啲咧係有規管，邊啲係冇規管。冇規管唔代表玩得喎。是代表可能反而有非法賭博，因為參與非法賭博咧，都係有法律責任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明晰咗呢啲界線咧，然後再睇個實際嘅社會趨勢情況咧，先至即係長遠去睇，仲需唔需要改嗰個發牌條件或者加啲情況咯？
1: 其實以個裝置或者以個機為一個嘅發牌單位嘅好處係啲咩？你覺得係？
0: 因為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唔係淨係得鋪頭咧，係專設有，即係成間鋪，
1: 因為啲而家餐廳都有啊嘛，可能
0: 係啊，啲餐廳啊、商場角落啊，因為我哋都明白今日即係零售市道唔係話好似以前咁蓬勃，咁真係有啲業主咧就用盡商空間咧就擺呢啲機或者招人去擺呢機。有時你責任源頭都認證唔到，揾到嗰個係邊個。第二亦都係處理唔到。2022年正正就有一單法庭嘅個案咧，因為佢唔係喺個公眾娛樂牌嘅處所裏面去經營咧，結果就即係打甩咗啦。咁所以其實而家規管個裝置，即係當然處所要規管啦，但係規管唔個裝置咧，我相信呢、這個同個社會趨勢都有關，因為其實咧自動化嘅呢啲裝置越多，以前即係譬如話嗰啲咩貼紙相，都係無人經營噶嘛，咁但係貼紙相唔會出現成人或者我哋未懂乜點聽過成人嘅問題啦，或者以小博大嘅問題啦，咁所以既然個自動化裝置用嚟做

0: 娛樂或者用嚟做而家做有獎遊戲，越嚟越普遍。其實規管嘅裝置係一個好重要嘅執法嘅提升同埋認證嘅提升一步咯。
1: 嗯，因為咧講到譬如嗰啲夾公仔機啊等等啦，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即係中間好多唔同玩法嘅咁。所以咧，有人都提到話啊，純粹譬如話一次嘅即係中獎機會付出唔超過5蚊，或者嗰個獎品價格唔好超過300蚊咁，係咪足以即係足夠咧？咁因為有人都提到話，譬如有啲要咩儲分換一啲高價獎品嘅咁樣，即係唔係直接話一下就即係。攞到个奖品啦，系储个分嘅咁。另外有啲亦都有人提到话，就算你5蚊系博300蚊呢个奖品，会唔会仍然系一个赌博嘅吸引力喺当中咧？咁会唔会应该都可以喺呢个申请嘅牌照嗰个人士嗰度提供埋嗰个装置，究竟嘅中奖机率系有几大咧？咁你觉得现实上有冇需要咁做，或者个可行性有几高咧？呢个又？
0: 其实如果纯粹个资讯嘅披露咧，即系譬如话我罗列。我有啲咩獎品喺入面，譬如有夾公仔機，大家睇到裡面一堆嘢㗎嘛，原來收埋啲好貴重嘅，咁咁其實係需要即唔難嘅，因為個經營者佢自己即係知裡面有啲乜啦。第二個機率呢可能就複雜啲啦。但我諗先披露裡面有咩獎品，第二亦都等於一個商品說明條例，同埋究竟佢係咪自己申報符合個牌照嘅規定？因為過去有啲嘅情況咧，就係裡面有啲18歲以下唔適宜接觸到嘅物品，都會成為禮物嘅啊！即係個堆夾公仔唔係公仔嚟嘅，啲即係成人先可以接觸嘅用品嘅，亦都有一啲價值過高嘅手機擺喺入面。咁佢申報咗或者佢張貼咗呢啲資訊，即係禮物名單，咁佢一定要300蚊以下噶嘛？咁如果佢原來裡面唔係300蚊以下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嘅法律責任要負啦。咁所以我係相信咧，對於去遵守牌照嘅規定係更有幫助嘅。如果譬如話要求佢有一個披露，而呢個大家都唔會覺得係一個加重咗經營困難嘅人啦，因為嘅條款嘛，因為佢應該係合規合法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做足，我哋覺得已經足夠噶啦。你話不如嗰個5蚊啊、300蚊使唔使仲改咧？我自己覺得未必需要，反而將佢納入規管。佢哋真係嚴謹緊手續。咁另外你頭先講嗰度啦，我嗰個設置咧就係計分嘅，或者好似有啲彈珠機咁樣咧，係再俾多啲彈珠你嘅，其實咧就增加咗嗰個成癮風險。而而家嗰個條款裡面已經有啲條款係講明咧，避免咧係增加成癮嘅風險。譬如話你玩一次嗰、那個獎品就係嗰一次裡面去俾翻你，唔會累積咯。
1: 另外啦，除咗講到話即係針對彈珠機咧，或者夾公仔機嗰啲嘅規管啦，咁喺網吧方面咧，尋日份文件入邊都有提到嘅。咁嗱，網吧方面有兩個方案針對規管嘅，第一就係直接納入遊戲機中心條例嘅發牌制度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訂立類似而家規管咧電競場地嘅制度，讓到網吧咧可以喺符合政府提出嘅嚴格條件之下，申領豁免申請豁免啊，申領呢一個遊戲機中心嘅牌照咁。兩個方案你自己點睇？話邊個即係合適啲咧？
0: 其實都即係點話都可以公開咁講咧，政府做呢個嘅諮詢，都係應對可能有啲網吧變種係過夜嘅賓館咁樣。咁當然賓館呢個字未必太適切啦，即係用嚟做過夜留宿咁樣嘅功能。咁老實講，因為佢呢個係應對新嘅情況。所以應該係用度身訂造嘅方式，好似電競中心。因為如果我哋用當年管遊戲機中心咧，就係派有啲群黨喺入面，於是區分個年齡啊，著校服又唔俾。咁今日個我哋面對個問題同嗰陣時遊戲機中心唔同咁。咁所以應該係度身訂造。但係我哋講翻咧，其實20多年前咧，網吧成堂成市嗰陣時候已經有個。政府推一個自愿遵守嘅一個嘅
1: 守則
0: 認證係啦，守則啦嚇。咁其實再睇翻個守則，係咪由自愿即係調整一下今日嘅狀況，變為即係強制，係咪已經等於足夠咧？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循呢個方向咧，因為今日嘅問題同即係20多30年前機鋪嘅問題係唔同啊嘛。
1: 嗯嗯嗯 ，OK。 OK， 同你傾到呢度先，鄧家彪因為時間所限。鄧家彪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哋請多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同樣係嚟自咧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有鄭永信，早晨。
2: 早晨啊，焦乐文，早晨咁多位，
1: 你好。针对夹公仔机同埋嗰个弹珠机，而家建议修例嘅规管，针对譬如一啲个别装置啦，发呢个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等等嘅咁，你自己点睇个修例嘅方向，或者而家嗰个修例嘅需要有几大咧？又
2: 嗱，我原则上咧，我哋系同意政府系有呢个修例嘅方向嘅，因为咧其实见到近年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所谓嘅弹珠机啊，或者夹公仔机啊咁样。咁咧就嗱，我哋都歡迎，即係有啲唔同類型嘅新興嘅行業或者係即係一啲嘅遊戲嘅。不過咧就即係亦都有個情況，就係即係呢啲嘅彈珠機咧越開越多。咁咧亦都有市民向我哋反映咧，有好多可能小朋友啊都有少少沉迷嘅情況喺裏面。咁當中咧，而家呢啲嘅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咧，又冇任何嘅規管，因為咧之前亦都有一啲嘅法官司啦。就喺夾公仔機度就唔可以攞到嗰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嘅原因，咁亦都變相攞唔到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啦。咁如果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呢啲嘅遊戲機點咧係可以跌翻落去一個有規範嘅牌照裏邊咧？咁我哋都係原則上係同意嘅。咁同一時間即係我哋都明白，即係可能個市場都有呢個需要啦。即係如果係正正式式攞翻個牌，係受翻呢個叫做有獎娛樂牌照嘅一啲嘅規範咧，某程度上咧都係可以保障到。即係一啲去到去一啲場所玩嘅時候嘅啲安咩保障咯。
1: 如果個別嘅裝置，譬如個別無論彈珠機又好，夾公仔機又好啦，已經可以攞到呢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接受相關嗰啲嘅牌照條件，你覺得係咪已經足夠咧？定係都仍然有啲地方覺得可以係再關注多啲，或者係要修改嘅咧？
2: 嗱，有獎娛樂牌照、遊戲娛樂牌照咧，其實都有啲嘅要求嘅，可能。先啊，鄧家彪都有講到啦，即係唔可以派啲現金獎啊，即係嗰個中獎嘅機會最多每次係可能買只可以參與5蚊啊，又或者嗰個獎品係唔可以多過300蚊啊，唔可以設計再抽再中啊。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某程度上都係一種保障嚟嘅，因為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就係咧，即係玩嘅時候咧變成沉迷啊。即係我哋都睇到啲新聞咧，可能咧有啲朋友每個月可能使幾千蚊落去夾公仔或者去玩彈珠機，咁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唔可以話啊，抽完就再抽再中，又或者咧佢個價值咧，好似頭先講話幾千蚊一個電話啊，又或者係玩骰仔啊，咁呢啲我哋覺得係跌咗去賭博嘅成分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適宜嘅。咁所以咧，呢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咧，擺翻落去係合適嘅。咁當然有坊間有個意見話，喂，會唔會即係個獎品金額就太細啊，即係得300蚊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最基本就開始咗個遊樂即係牌照先啦，跟住之後再睇下個整體個情況係點樣先再決定。咁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嘅方向做。
1: 就咁睇坊間而家嗰啲唔同嘅即係裝置或機啦，無論係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啦，符唔符合頭先講嘅呢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嘅條件咧？因為佢話即係任何人士就任何一個中獎機會付出嘅款項唔可以超過5蚊係其中一個條件啊嘛。你而家見到係咪大部分都即係符合到定未必符合到嘅其實？
2: 嗱，我估咧就嗰個夾公仔機咧，可能相對咧就會符合得到。咁就因為佢哋都係基本上而家咧都係好少話比較少啦，係俾用啲入咩抽嗰啲骰仔啊，又或者夾嗰啲幾千蚊啦。不過有一個位咧，我覺得咧都要喺條例裏面睇下有冇空間再睇下，就係咧有好多市民都同我哋投訴嘅，即係個夾咧根本就係太過根本就冇可能夾得到嘅，或者嗰個所謂嘅出口咧係根本就唔符合個比例嘅，又出唔到嘅。咁呢個我覺得有欺詐嘅成分啦。咁究竟喺條例又或者有冇其他相關嘅係可以處理咧咁樣？第二咧就係嗰個彈珠機啦，彈珠機咧現時咧我嘅理解咧就係你可能彈咗粒珠上去之後，跟住佢中咗某一個區域，跟住佢會多啲珠跌翻落嚟。咁呢個有少少咧係再抽再中嗰個情況出現咗，即係而家有啲嘅攞入娛樂牌照嗰啲咧，可能所以虛銀嗰啲咧，佢係唔會跌翻個銀出嚟嘅，佢就係俾啲 coupon 出嚟嘅。咁日後係咪呢一個即係嗰個所謂彈珠機係唔可以再攞啲珠出嚟咧咁樣？咁如果唔得嘅話，咁而家做緊彈珠機嗰啲人係咪要改佢哋個機嘅遊戲方法咧？咁呢個我諗我哋都會喺嗰、那個即係 panel 嗰度再加。政府作出嘅考
1: 慮。其實我見到啲彈珠機嘅玩法咧，根據報道所講，都有個所謂賠率嘅話，根據系統隨機會開出唔同嘅賠率嘅。本身呢一個做法係咪已經係未必符合到有獎娛樂牌遊戲牌照？因為佢似乎都啲即係未必係完全技術性嘅，係可能有一個嘅運氣成分嘅。呢個點睇呢個人？
2: 都會有咁嘅機會嘅，因為喺嗰個有遊戲牌照嗰度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咧，都有一定嘅規範嘅。即係其實佢如果 即係有咗娛樂牌照，某程度上就係唔係佢跌咗去賭博，話你有錢引嗰上面嗰個得獎嘅獎金，或者係嗰個中獎機會會即係增加咗，再喺嗰再抽再中啊咁樣等等咁樣。咁所以咧都係要可能要搞翻清楚。但同一時間咧都係嗰個情況啦，即係我知道而家即係可能好多商場咧都會引入呢啲嘅彈珠機或者係夾公仔機。咁其實某程度上因為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哋個商業未必個營運好好啦。咁我哋都要諗一下，即係究竟會唔會影響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又睇同一時間咧，即係要攞個平衡啦。即係如果太嚴謹嘅，根本佢就冇可能再生存到落去嘅。咁可能呢啲鋪頭全部都會執曬嘅。咁所以我哋都要聽一聽業界個意見，喺個中間攞個平衡。
1: 好啊，我哋八点半钟之后再继续倾啦，因为网吧嗰部分咧都可以再同郑永信倾嘅。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你自己又点睇？无论夹公仔机或者系弹珠机呢一啲嘅规管，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近日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 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啦，同埋影业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年五月五日，税务局发出约277万份报税表，上年度薪俸税税收按年增加10%，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余伟文称，保持更高流动性应对波动。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及弹珠机店，向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美军称，于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否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有关于咧系政府咧系交文件啦，涉及到咧就系修例建议咧就系规定弹珠机铺头啦，或者啲夹公仔机嘅铺头啦，咁都又系即系领牌经营嘅，咁亦都话咧系会针对个别一啲装置啊发出呢个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嘅方式，同埋检视咧相关嘅法例，确保咧相关嘅处所都会受相称嘅规管。咁呢个就涉及到头先一啲叫做即系新兴啲嘅有奖游戏啦，好似弹珠机啊等等啦，咁涉及到网吧嘅规管啊，咁都政府提出了两个方案在文件中，包括第一个方案就是将网吧就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的发牌制度，通过现行的条例的规管框架去监管，包括纳入针对防火、楼宇安全等等的牌照条件，还有着校服的人士是不可以进入，每一间的游戏机中心就只可以作为所谓成人场，即是容许只容许16岁及以上人士进入的，或者叫儿童场就只是容许16岁以下人士进入等等这些发牌条件的。另一个就是说是类似现在规管电竞场地的制度，让到网吧在符合政府提出的严格条件之下申请豁免申领游戏机中心牌照，但是仍然是需要好像电子竞技场地规管的制度一样，是逐一申请。

0: 豁免嘅，咁邊一個嘅即係規管方向會好啲咧？咁繼續同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傾啊，早晨。
1: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0: 针对网吧头先嗰个部分，而家政府提出有两个方案嘅，你自己点睇咧？呢两个方案？
1: 首先简单讲咧，即系头先咧，即系今下个礼拜一民政讨论嘅委员会讨论咧，就主要讲有奖游戏店同埋网吧嘅，其实都主要系同一样。就是、因為其實條法例都是有些過時的規管，咁都希望咧，即係啲店鋪咧，如果有博彩或者沉迷的風險咧，都是有個保障，即係唔好等佢哋有繼續沉迷嘅。咁其實網吧亦都係頭先都係有相類近啦。其實過去的網吧咧，大家的印象都是可能是上網啊，收一些電郵啊，用電腦等等咁樣啦。但係其實而家就改變咗嘅。即係而家好多時候咧，就變咗打嗰啲網絡遊戲啊，或者係即係打遊戲機啦。簡單講，咁但係現時咧，政府就冇一條嘅，即係只係靠一個守則咧，係去做即係自愿性嘅守則去規管嘅啫。咁但係就冇正式嘅發牌嘅。咁但係整體即係都見到過去呢段網吧嘅情況有一段時間咧，係一方面咧，即係一方面冇任何嘅規管啦。第二咧，就係開始有一啲嘅住宿嘅情況出現。咁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因為其實講緊咧，即係而家我哋香港，特別係啲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都係要根據，如果佢要住喺一啲酒店或者住喺賓館咧，佢都要去住喺有牌嘅地方嘅，即係可能係嗰啲有牌嘅賓館條例之下嘅保護住啦。因為你嗰啲賓館全部都要經過嗰啲防火啊、消防啊，即係可能嗰啲消防物料等等，全部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咁如果呢個所謂嘅網吧，佢係即係暗地裏轉型，係變成做一個住宿嘅地方，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現時咧，頭先都提到啦，政府就有個兩個方向嘅，一個咧就係將呢啲網吧咧就係當係遊戲機中心咁樣管；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參考即係電子競技場地嘅做法啦，即係變做一個即係所謂電子競技場啦，但係都係有監管嘅，即係譬如咧佢都要符合翻所有嘅相關嘅消防啊、樓宇安全、通風等等咁樣，都唔可以基本上亦都如果要加啲條款，可以唔可以提供住宿服務？咁呢啲我哋覺得某程度上都係可以對於即係佢使用網吧嘅人係一定嘅保障。
0: 其實如果係以第二個方案嚟講咧，即係跟電子競技場地嗰個類似嘅制度去做啦，咁都係要跟消防啊、通風咁，咁同遊戲機中心嗰個發牌制度嘅要求，有個樓宇安全或者嗰個針對防火嗰啲嘅牌照條件，其實有啲咩分別
1: 咧？如果而家嘅遊戲機中心咧係比較緊一啲嘅。例如咧，佢係著校服咧，係唔可以入啦。一個場地咧就有分開成人場同埋兒童場啦，即係年齡咧個限制係比較嚴啲嘅。咁但係而家佢如果佢係網吧嘅話，即係如果佢係走電子競技場地咧，即係我哋講緊 e-sports 咧，簡單講，即係都係一個競技場嚟嘅。咁所以相對起咧，即係對於相關嘅要求就冇咁嚴謹啊，特別對於年齡嘅限制啊，或者經營嘅限制，未必係好似傳統咁樣嘅機鋪嘅做法。
0: 但針對你頭先講話，可能有人喺入面住啊嘛，咁所以喺嗰啲防火啊、樓宇安全嗰度要有一定嘅規管啦。喺呢一個部分嘅條件，講緊防火同埋樓宇安全，無論第一個方案喺用遊戲機中心條例去發牌制度，經過係跟頭先你話 e-sport 即係嗰啲電子競技場地嗰個類近嘅制度去規管嘅話，係咪都係差唔多咧？防火同埋樓宇安全嗰個要求方面，
1: 我嘅理解係會相若嘅，即係你基本上因為你始終一個場地場所，佢可能有一定嘅數量嘅人喺度嘅，即係你始終都係要符合翻相關嘅安全啊。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個基本嘅。咁特別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而家政府都可以考慮啦，加啲特定嘅條件啦，就話譬如可以提供住宿嘅。咁某程度上，如果嗰個嘅網吧佢係要去攞嗰個牌照嘅時候咧，咁啲巡查嘅人員去到現場，佢睇到話，喂，點解會有沖涼房啊、有床啊、有枕頭啊？咁佢就基本上就唔符合相關嘅條件嘅，咁佢就唔可以即係提供呢啲服務，咁就係用呢個方法去管咯。咁亦都係其實佢而家係逐間係去睇嘅，即係如果每一個佢要嚟申請嘅，咁佢咪每一間去睇下個情況符唔符合咯。但係亦都攞咗個平衡點嘅，因為始終佢都唔係話好似話要求去遊戲機中心條例咁樣去做，咁都係相對起係鬆少少，俾個空間係佢哋去發展嘅咁樣。
0: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部分先。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

0: 七日早晚都陪住你。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警方在今年首季錄得的詐騙案裏面，當中涉及到長者受害人的人數又好，或者是損失金額又好，都是說比上年的同期有增加的。詳細情況究竟是怎樣呢？請來嘉賓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就有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慧思，早晨。
2: 早晨，各位聽眾朋友，早晨。
1: 你好，可不可以講下其實今年首季警方接獲到幾多嘅即係騙案的個案，又涉及到哪一些類別的呢？
2: 好啊，咁其实今年首季咧，香港总共录得9427宗诈骗案啦。虽然宗数咧系同去年同期相若，但系总损失金额咧系超过18亿5000万嘅，比去年同期系上升咗接近3亿元。而依3亿嘅升幅咧，其实主要嚟自咧都系60岁以上嘅群体。咁所以我哋今年警方咧都特别关注就系长者啦，同埋退休人士嘅骗案。咁而喺嗰啲骗案类型方面咧，我哋见到升幅比较明显嘅就系网上投资骗案啦，同埋一啲电话诈骗嘅。咁电话网上投资骗案方面咧，其实首季就系有接近1000宗啦。虽然咧轻微下跌7%，但系损失咧系仍然高企，系接近6亿8000万嘅。
1: 其实都可唔可以讲下即系长者嘅受骗人数或者系即系损失金额有冇都系一个分类啊？喺头一季嚟讲。
2: 其实长者类别咧，我哋见到总体嚟讲咧，其实佢哋喺各类型嘅骗案手法咧都有明显嘅上升。咁啊，整体嚟讲有1264名嘅长者咧系受骗啦，较去年同期增加312人。咁而喺损失金额嗰度咧，佢哋总共咧就系每人输咗咧，即系总共夹埋输咗5亿3000万，咁比去年就系增加咗2.4亿。咁头先提过啦，整体骗案升幅都系2.9亿，咁长者群体已经占咗2.4亿啦。
1: 有冇啲咩原因嘅咧？即系可能喺今年咧睇到特别系多咗啲长者系受骗啊，或者涉及啲金额系咁多啊咁。有冇一啲因素或者背后研究到系点样嘅？睇到系点？
2: 其实咧，我哋今年特别关注咧就系投资骗案嘅，因为其实喺投资骗案里面咧，我哋见到长者嘅每宗平均个案今年咧系大概101万左右每人，而去年其实投资骗案里面咧，长者嘅输嘅钱平均每个人咧系80多万，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长者无论系输嘅人就多咗啦，输嘅钱又多咗，咁所以我哋都好关注投资骗案，而且里面个手法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咧有3个手法嘅，咁第一个手法咧就系唱高散货，咁佢哋平时咧啲骗徒就会首先扮系投资专家啦，可能系你上网认识咗一个可能自称系某一个名嘅出名嘅投资专家，跟住佢咧就会同你每日咁样喺度倾偈，帮你评估下你嘅投资嘅portfolio 啊，咁跟住俾啲建議你，咁啊叫你咧自己用自己個户口嚟買佢嘅建議嘅股票，咁你真係賺錢嘅，咁你就越嚟越相信佢啦。咁突然之間有一日，佢就同你講啦：樂文啊，你嘅今日咧，我哋有個特別嘅消息，我同依間公司咧傾好咗，個股票咧會爆升嘅，你一陣間開市你就即刻跟我喺依一個價位咧就即刻入貨，有幾多入幾多。咁跟住呢一日咧，其實就係佢哋收割嘅嗰一日。佢哋之後咧，就嗰一日個股票咧就會即刻冧咗，可能冧超過80%咁樣。咁但係呢個未完嘅，佢之後就會同人講：哎呀，對唔住啊，樂文，我哋今日咧就個消息漏咗出去，所以咧就俾人打壓。但係你放心，我已經同依間公司傾好咗噶啦，我會賠償翻俾你。咁你将你手头上嘅股票嘅尾数转埋过嚟俾我，我哋咧就会一笔过赔偿翻俾你，你输几多我赔翻咪几多俾你。咁因为之前已经同你倾咗好耐啦，每日就同你分析呢个股市啊，你真系好相信佢。咁所以你就好有好多长者咧，就或者朋友啦，就会系相信咗呢个人，咁就会将啲钱过埋俾佢，就以为可以追讨翻个赔偿。而之后其实佢咧就会系慢慢咧用唔同嘅借口，今日要交手续费啦，听日要交税啦，要交保证金啦等等咧，就系再呃多你一次嘅。
1: 咁可能个长者都会质疑，哇，点解咁犀利？你又知道嗰、那个，如果你系呃我嘅话，点解你知道嗰个股票会冧到咁嘅咧？咁即系会唔会有啲乜嘢因素令到嗰个长者系深信不疑？除咗嗰个人嘅身份好权威之外，
2: 佢哋会因为之前咧，佢花好多时间咧，系同嗰个受害人系建立一个关系，佢唔系就咁今日就同你讲，你跟我买，如果今日 就叫

0: 跟你買嘅話，我就梗係唔會擺咁多錢落去啦。咁、所以咧，其實騙徒係用好長嘅時間，可能係接近一個月、兩個月，每日同你喺度分析股票，話好關心你啊，令到你同佢好似已經係超越咗一個網友嘅關係，但係又唔係真係有感情嗰啲嘅，即係純粹你會變成一個朋友咯。
1: OK。其他咧，仲有冇啲咩新招數或者手法都可以叫大家留意一下咧？
0: 係，其實仲有另外兩個方法咧，就我都想同大家都分享一下。第一個咧就係佢會係又係喺一啲網上平台啦，例如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嗰度，咁佢就會要求咧你見到一啲嘅假嘅投資廣告，咁就以為咧佢真係俾一啲 tips 嚟，咁你就會撳咗入去，而之後咧其實佢就會將你有到去到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裏面，咁、而喺呢個群組裏面咧，佢就會係要求你可能係會跟佢一齊咧去某個指定嘅平台嗰度就係投資，咁譬如你可能平時用開啲好有名嘅投資嘅平台嘅，咁但係咧你佢就會話俾你知嗰度咧，我可能有一啲AI 嘅 agent 咧會幫你擺咗錢落去之後就會自動幫你投資㗎啦。又或者係咧我哋嗰個嘅手續費咧會特別低嘅，咁所以咧一定會賺。咁跟住就會叫你去嗰個平台嗰度充值。咁但係充值完之後咧，其實到你想攞錢咧，你就係攞唔到。又或者有一啲最簡單更加傳統嘅咧，就係佢叫你俾錢佢，就係幫你去投資。你買咗1000万嘅虛擬貨幣，你轉俾我，我就幫你將依1000万嘅虛擬貨幣咧，就會去投資啦。咁而我哋今年首季最大宗嘅騙案咧，其實正正就係啱啱提到第三類，就係你將啲虛擬貨幣交咗俾依個陌生人去幫你去投資。咁依個長者咧，67岁嘅男商人咧，其實佢就輸咗8000几万。
1: 點解佢會咁相信對方呢？
0: 其實喺呢個個案裏面咧，佢哋一開始又係有建立咗一個關係嘅，佢唔會一開始就問你攞錢，佢會用唔同嘅方式同你建立關係，有可能係扮朋友啦，可能係同你傾投資啦，有可能咧就係同你拍拖，咁就做咗戀人嘅關係之後咧，就開始繼續誘導你投資。但係其實我哋都而家發覺咧，依啲做戀人嘅個案咧，以前係比較多嘅，而家咧其實都係佔17%左右。咁所以個比例咧，而家越嚟越少係扮男女朋友嘅，反而係直接就係同你做朋友，或者咧係扮係投資專家咁樣嘅。
1: 所以針對有啲即係騙徒嘅手法啦，用到唔同嘅身份啦，啲係扮朋友啊，啲係扮專家，啲就扮戀人啦，咁唔同嘅手法其實可以點樣即係要識別或者要提高警覺咧？佢哋可能用嘅身份同方法都唔同嘅時候。
0: 係啊，其實咧，我哋都見到咧，佢哋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全部受害人超過80%其實咧都係透過一啲網上社交平台咧，係去同呢啲騙徒所接觸。佢哋通常咧，我哋見到我哋嘅長者朋友啦、老友記咧，都係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YouTube 啊，其實佢哋真係想睇投資相關嘅嘢。咁就騙徒就利用大數據咧，就推送呢一啲虛假嘅廣告俾佢，咁跟住佢一撳咗之後咧，佢就自動就會駁咗落去 WhatsApp， 咁就會開始有人同佢傾偈啊嗰啲咁樣噶啦。
1: 有啲乜嘢背景嘅長者可能都要特別留意，或者易啲成為騙徒嘅目標咧？即係咪都係即係有翻一定身家咁樣咧？都係。
0: 其實咧，我哋咧做咗一個研究，訪問咗超過1000名嘅投資騙案裏面嘅受害長者啦。咁我哋發覺咧，同我哋以往嘅認知好唔同。我哋以往認為咧，可能係你越高學歷啦，有投資經驗啦，你越唔會墮入呢啲投資騙案，因為你有相關嘅知識。但係原來咧，我哋依1000名嘅受訪人數據顯示咧，情況係啱啱相反。反而咧，如果你係越高學歷，你越有投資經驗咧，你輸嘅錢咧係會越多，唔係因為你個資產值更多，而係因為咧佢哋更加相信咗自己，對自己好有自信。Okay. 我唔會，我識嘅喎，我投資開嘅喎，我點會俾人呃咧？咁就有依啲嘅盲點咧，令到佢哋更加投入去依個騙案裡面。同時間咧，我哋都發覺咧，我哋警方有一啲嘅預警嘅計劃啦。咁我哋有接觸到一啲受害人，我哋有話俾佢知。陳小姐啊，你過嘅錢係有問題㗎，嗰、那個係騙徒嚟㗎，你唔好再過啦。咁通常咧，依啲投資騙案嘅受害人咧，佢哋唔會即刻相信我哋嘅，佢哋就反而會去試下測試翻依一個平台啦，或者係依啲嘅所謂嘅投資案裡面咧，究竟係咪真？咁所以咧，

0: 徒就會借機咧，每一次佢哋接觸翻嘅時候，就會再叫佢擺更多錢落去。咁、
1: 嗯、
0: 最後我哋就發覺咧，原來當警方第一次揾到呢啲嘅受害人之後，佢哋平均係需要28日先至真係醒。而佢每延迟一日报案咧，其实输多咧，每日系萬几蚊嘅。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可观嘅一个数。咁所以我哋都特别关心就系、是、啊，有冇一啲嘅措施，我哋系可以针对住已经俾警方发现嘅受害人，防止佢哋继续输咁多钱咧。咁所以喺呢个方面度咧，我哋其实都同金管局啊、银行业界咧都有啲介入嘅措施，例如就系可能有一啲嘅网上报道都会讲反映翻，就系自己个户口被银行管控啊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希望保护翻市民嘅措施嚟嘅。
1: 嗯，最后都有啲 tips 俾啲即系投资者或者长者系会系点样咧？
0: 嗯，其实我哋咧都真系想再呼吁一次咧，就系、是、大家记住就系、是、无论咧你系咩嘅学历、咩嘅背景，其实骗徒咧系会度身打造一个骗案咧，系为你而做嘅。咁、
1: 嗯、
0: 所以咧，任何人都有机会代入骗案。如果你有怀疑嗰个系咪一个骗案咧，我哋好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警方防骗二24小时热线18222，我哋咧会有警务人员咧作出一个专业嘅回答嘅。
1: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啊，李慧思。李慧思咧就系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咁讲到一啲嘅骗案，尤其是长者涉及喺当中嘅骗案咧，都有增加到嘅。喺投资骗案嘅类别咧，就特别要留意。头先都讲到一啲唔同嘅手法嘅咁。我哋又请嚟嘉宾，另一位嘉宾又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2: 早晨，小立文，
1: 你好。你一路都关注有关于骗案嘅一啲情况啦。咁头先都提到，其实涉及到喺今年首季啊，60岁以上长者受骗嘅个案咧，咁无论喺个宗数啦，亦或系嗰个涉及嘅骗款方面咧，都有增加到嘅。咁点睇当中嘅原因，又或者喺手法上面，你哋有冇收翻嚟都睇到针对长者方面嘅即系行骗手法系有唔同？
2: 確實睇到個趨勢啦，而家係年紀大啦，長者可能佢退咗休啦，有一筆退休金啦，一般就學歷高嘅，即係可能係專業人士，甚至我見過係醫生啊、公職人員啊、教授啊，都可能係受騙嘅之一。咁呢個亦都有可能係騙徒嘅手法嘅轉移啦，因為可能以前就即係叫做物食當三番，呃多啲人少啲錢，咁但係可能而家今次就釣大魚，咁啊將精力集中喺呢啲高資產淨值嘅人士，可能用一啲長嘅時間去釣一條大魚，跟住就一筆過呃比較大嘅錢。咁如果呢個趨勢都見到係我哋要將個重點教育啊，或者去令到呢班長者更加有呢方面嘅防騙意識。
1: 嗯，睇到防骗嘅意识啦，或者要做教育啦，其实呢近年都有唔少嘅骗案啦。大家喺个防骗意识上面又点样提高，或者要再点样做得好啲咧？因为既然有咁多骗案，应该理应大家都应该好清楚要提防噶咯。咁点解仍然有啲手法系行得通咧？对于骗徒嚟讲，系令到即系有啲骗案嘅出现嘅。
2: 嗱，即系巧就唔怕旧，即系最紧要手，永远都系几样嘢嘅啫。一样系即系嗰个，即系有个。貪小便宜，因為好多時即係投資其實好多唔同嘅渠道啦。你可能你走入啲大機構、大品牌，咁佢俾你嘅回報可能就係一個點。咁但係你一啲通常騙徒就係話會好聰明嘅，而家你話俾你聽非常之高回報，亦都你唔信佢噶嘛。佢就俾你一個平時嘅大機構嘅回報多少少嘅啫。咁一般呢啲退休咗嘅一啲人士，可能佢真係確實係希望有多少少嘅收入啊嘛，佢就會好。慢慢有機會咧跌入呢啲咁嘅騙案裏面，我都見到一啲部分係咁嘅情況。咁我哋要同啲朋友咧多啲宣傳，同埋多啲令佢哋知道咧嗰、那個網絡媒體裏面其實確實真係後面嘅人你唔係接面過，即係佢話佢係投資專家係你嘅朋友，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騙徒，你都要去有呢個心理準備，就係話你唔好咁容易相信對方先咯。
1: 嗯，你自己有冇睇到喺个手法上，虽然你话巧唔怕旧啦，咁但系有冇都睇到某一啲嘅新嘅手法，大家都要再留意多啲，或者比较容易系令到一啲长者系上当咧？
2: 即系而家除咗话一啲产品投资骗案之外咧，其实有而家见到一啲趋势咧，就直情系将你所有户口里边嘅钱或者啲股票咧去盗窃咗嘅，咁呢啲就系会窃取你嘅个人资料。之後再盜竊，呢個直情幫你所有身家清零嘅。咁呢一類咧，反而係最擔心，因為而家好多時即係其實你話長話60歲，其實都唔係好年紀大啦，其實都好精靈，都用好多電子媒體，咁變咗咧佢。

0: 用曬所有電子平台咧，包括銀行啊、可能係證券嘅投資啊等等咧。咁如果你萬一俾騙徒喺某個時間你撳咗落去一個唔應該撳嘅連結裏面咧，有機會輸入咗一啲資料，即係譬如你嘅密碼、用户名啊等等等等咧，咁有機會俾人哋去控制咗你個系統，控制你個平台之後咧。就將啲嘢偷曬，咁呢個亦都係時有發生嘅。
1: Okay. 林傑莊，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要轉頭翻嚟再傾啦。仲有冇其他嘅手法？呢啲行騙手法要特別留意，提高警覺咧。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财经消息，港金报42,28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43美元，卖出4,53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税务局寻日起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纸本报税表同埋92万份电子报税表，并且提醒纳税人要准时递交。税务局亦都系公布2025-26年度嘅税收情况，指整体嘅税收临时数字大约系4,583亿元，创新高，较上年度增长大约22%。主要原因是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上升20%，至于薪俸税亦都按年升10%。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就报道，金管局昨日是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345亿，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会更加多元化，是去分散投资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不明朗，但基金是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夾公仔機的店鋪近年在香港各區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和賭博規例的相關條文，令到牌照處可以直接向個別夾公仔機等的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相關處所日後需要在入口的當眼處張貼告示，局方亦都會考慮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發牌條件，例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根據現行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每局中獎的機會成本不得超過5元，而對於獎品的價值亦都有嚴格的規限。修例建議下個星期一會在立法會討論。文匯報報導。
3: 明報就報導，有輔導心理學家認為可以檢討翻獎品的價值上限同埋玩家的成本，減少成癮的誘因。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佩良就認為當局應該加強執法，並且限制儲積分換高額獎品以小博大等行為。議員梁文廣就反對管得太過死，但是促請彈珠機夾公仔機的店方公開中獎機率等的資訊。明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勞工處昨日發布修訂惡劣天氣及極端天氣下工作守則，列出一般人員和指定人員在不同惡劣天氣情況的工作安排。處方提醒，熱帶氣旋和暴雨都是屬於自然災害，僱主不應該因為員工上班安排受天氣影響而扣減他的人工、勤工獎或者是津貼，亦都唔应该要求雇员喺其后补充或者系扣减年假、法定假日同埋休息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嘅安排，琴日结束。1736户入面，有1674户，合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此外，税务局昨日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消委会近年不时都收到有关夹公仔机出述一类的投诉，部分弹珠机玩法更加是有博彩成分。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不是要赶绝业者，而是要填补现有监管的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亦都是应该同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啲了解当中所隐含的博彩成分，以免沉迷其中。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认为，夹公仔机初期普遍以毛公仔做奖品，但是近年已经有店铺以智能电话、名牌手袋做招徕。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掟篮球赢奖品装置的室内游乐场作出规管，要求这类的商户攞牌之后才可以经营。夹公仔机而家发展成为专门店铺，理应亦都要同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文汇报社评。
4: 商报嘅时评话，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意见。今次嘅黄金期货交易重启系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嘅重要一环。只要稳步落实各项的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定将可以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这个是商报视频。
3: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五一黄金周期间，有人在桥咀洲挖掘海螺蚌蟹，凸显了旅游高峰期间的管理挑战。评论说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

0: 必要嗰陣甚至可以動用法律手段。咁樣咧，必可撥亂反正，讓到遊客同自然生態和諧共處。星島日報社論，
1: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珠坟场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啦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咁同时咧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珠坟场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同时咧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而另外咧喺九龙湾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位置咧就系喺云光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咧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坏灯嘅位置啦，就系喺九龙湾嘅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窝打路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咧，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太古城。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边套啊？
9: 十兄弟咯。
8: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10: 似边个咧？
8: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9: 一定唔系呢个。
10: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8: 系啦，即系千里眼。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1: 年五月五日，税务局发出约277万份报税表，上年度薪俸税税收按年增加10%。

0: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咧，就係警方喺今年啊頭一季咧錄得嘅騙案啦，入邊嘅長者受害人嘅人數又好啦，或者涉及嘅騙案嘅款項嚟講咧，損失金額咧都係增加咗嘅，比起上年同期嚟講咁。頭先都提到咧，有一啲涉及到就係投資騙案方面啦，涉及到可能有一啲有私人物業嘅長者，咁佢哋咧因為呢啲嘅騙案啦，咁啊人均損失咧都講緊係過百萬元嘅咁。1872311都講到一啲騙案嘅手法。涉及到即係長者啊，以長者為目標嘅一啲做法啦嚇咁。繼續同吳傑莊傾，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1: 係，早晨。
0: 你好。頭先就講到即係有冇啲咩手法啦？其實尤其是係針對住長者行騙嘅一啲手法，有冇啲新招數啊？可能都讓到長者要特別去再留意多啲，又或者即係唔同嘅背景，無論係財政啊或者家庭背景嘅長者，佢哋喺個意識上應該要點樣提高呢？
1: 係啊，最近都有聽過一啲案例咧，就呢、這個好彩就冇被騙嘅，但係就都好驚險。點樣咧？就係、是、話一個差唔多都係長者60歲松啲啦，咁嘅朋友，咁佢可能佢一啲資料被外泄咗嘅，咁啊有兩個佢即係認識嘅人，突然間有一日同佢講：我哋不如做個視頻會議啊，咁樣。咁啊開咗視頻啦，確實睇到對方兩個係佢朋友嚟嘅。咁但係一路咧就話聽唔到把聲，就喺即係用文字嚟講啦，聽唔到佢把聲。咁叫佢安装一个 API 喎，即係一个软件喺佢个手机里面，咁嘅时候可以开返声㗎啦，咁类似咁样。咁、那个朋友呢就即係一时不慎啦，即係装咗。咁装完之后发觉唔对路，即刻佢好聪明，就打返电话俾用另一个电话打返俾嗰两个人。喂，系咪头先有咁嘅事咁样，嗰两个人话冇咁嘅事。原来就骗徒背后用咗一个心理技术制造咗两张咁嘅画面係活生生嘅。咁好似同佢视像緊咁样。嚟傾偈，原來係假嘅。原來裝落去嗰只木馬程式，就希望偷曬手機裏面嘅所有銀行帳戶嘅密碼也好，咩內容都好，咁去希望偷曬佢啲錢。咁呢一類就好小心啦，因為呢個係有可能係因為佢本身有啲個人資料係外泄咗俾一啲騙徒去攞嚟製造呢啲騙局。咁所以咧，呢啲情況咧，真係要再三核實。尤其是要你裝你個手機啊，要你擺錢落去個户口啊，嗰啲户口係一啲個人嘅户口啊，呢啲都係我覺得可以即刻當咗100%騙徒先，而去再去核實佢唔係，去用一個心態做嘢咯。
0: 頭先講到我呢啲長者受騙嘅情況啦，可能佢哋有啲係本身有投資經驗嘅話，教育程度高啲嘅等等，都會係成為一個即係受騙嘅對象。你覺得佢哋唔同階層嘅長者，頭先都講到啦，佢哋喺嗰個一啲嘅騙案方面，佢哋嘅即係意識啊，或者教育方面，有冇啲咩唔同，或者針對性要再提高多啲即係要提醒佢哋嘅嘢都有唔同咧，會唔會係？
1: 其實係會唔同嘅，因為如果你教育程度高咧，或者係有投資經驗，佢哋會自信心比較強啲，佢哋就會用佢嘅方法去核實呢件事係咪真。咁但係騙徒當然知道你用咩方法啦，佢都會針對你嘅方法去就住你去行，就住你嘅諗法，咁最尾都係騙你嘅。咁但係反而你話相對唔係太多經驗嘅投資，佢反而自己冇咁嘅信心，佢就問下屋企人先啦，問下仔女先啦。咁呢個反而咧被騙大筆金錢的機會率會少啲，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住針對唔同階層嘅一啲長者或者一啲朋友啦，咁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手法，咁譬如一啲而家我見到好多高嘅即年齡相大少少啦，退休嘅可能就係退休，咁佢哋可能都喺啲比較專業嘅協會啊、學會啊嗰啲咧，咁我哋可能喺啲專業渠道咧係多一啲案例咧同你分析翻，咁呢個我諗對佢哋嚟講可能會有幫助，因為始終覺得自己好叻或者又會有相關經驗咧，但係其實可能叻過佢嘅人都會受騙嘅，咁呢個就令佢會更加去提高個警覺咯。
0: 另外你又發起一個叫香港民間反詐騙大聯盟的平台啦，咁正式啟動咗啦，入面咧就話有一啲叫做反詐舉報同埋風險掃描嘅功能嘅。其實呢個平台最主要係可以點樣做？呢啲功能係點樣運作嘅咧？其實
1: 係啦，咁呢個其實就針對嗰啲虛擬資產啊、數字資產，因為又見到有啲案例咧就係話你揾咗啲數虛擬資產先，跟住轉俾我幫你投資啦，或者係幫你去做啲咩工作，令佢有回報啦。咁呢個咧，我哋呢個平台出嚟就係話去幫你去掃描嗰啲錢包，即係對方叫你俾錢，佢肯定有個錢包地址噶嘛。你如果將個錢包地址放咗平台裏面咧，就可以查一查呢啲咁嘅錢包地址嘅風險度高唔高，因為

0: 本身我哋有反詐騙大聯盟都有啲單位咧，會員單位就係佢有相關一啲數據，知道一啲詐騙嘅記錄匯報上嚟，咁啊可以咧。事前同你做一個 screening， 即係令到你冇咁機會係去受騙嘅。咁等於其實警方提供啲平台，就係話你想打個手機號碼，又或者銀行戶口號碼、銀行戶口號碼，有冇一啲曾經出現過呢啲詐騙嘅動作嘅一啲信息咯。咁呢個都可以協助受害人喺真係要過數俾別人之前去做一啲一個核實工作咯。
1: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吴杰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一啲骗案嘅手法啦，等等嘅。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阵。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5: 如果我哋能夠好簡單、好早階段，甚至佢未出咩認知障礙，我哋就偵測到一個風險，咁就緊要噶啦。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在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就昨日傾到關於簡約公屋的一些最新進展，以及房委會轄下非住宅物業的使用情況。簡約公屋方面就說預計2627年初合共會有大約20000多個的簡約公屋單位會落成的。還講到一些譬如簡約公屋的長遠安排，也都說會視乎個別的項目的長遠用途和發展時間表，房屋局都會適時研究是否可以延長個別一些項目的使用年期。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他是房委會委员亦都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10: 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简约公屋方面嘅最新发展，你喺会上有冇都关注啲咩咧？
10: 昨日我在會上面就主要是關注怎樣可以協助簡約公屋的居民可以盡早向上流動、嗯、因為過去其實我們都說一些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市民，如果他輪候了公屋超過3年以上，他如果他選擇搬入去簡約公屋的話，其實他慳到的租金或者他生活 的質素其實都有所提升的。咁所以其實喺現時住喺簡約公屋裏面嘅居民啦，咁其實部分嘅項目其實已經有流轉，即係話佢已經係離開咗即係簡約公屋，然後去到即係傳統公屋。咁而有部分有個別嘅個案見到咧，佢就甚至可以慳到嘅錢，可以係直接去購買呢個資助出售房屋添。咁所以其實我琴日嘅關注咧，就係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到即係簡約公屋居民，佢可以提早去申請或者審核佢嘅一個綠表資格，然之後可以透過啲綠表資格咧，就係購買呢個資助出售房屋嘅。
1: 嗯，咁究竟有冇即係政府方面有回覆到你呢一個嘅做法，係咪可以提早讓到簡約公屋嘅居民都可以有一個申請綠表嘅資格咧？
10: 其實咧，琴日喺會上面局長都有提到嘅，其實所有嘅簡約公屋嘅即係居民，其實佢本身都已經係輪候咗公屋一段時間啦。其實佢只要排多一陣咧，咁佢就會去到嗰、那個上傳統公屋嘅嗰個最終資格審查嗰個階段。咁其實去到嗰個階段咧，其實無論你係咪住喺間公屋都好咧，就其實本身你去到呢個階段都係可以申請呢個綠表資格噶啦。不過我提出嘅就可唔可以再提早啫？因為咧，而家我哋見到喺間公屋裏面嘅居民咧，佢的確可以相比起如果喺出面淨係租緊劏房或者係租緊一啲嘅私人樓宇嘅即係市民咧，佢可以慳到嘅錢或者儲到嘅錢咧係比較多嘅，而佢本身因為輪候緊公屋啊嘛，喺個入息資產限額上面咧，如果我哋能夠幫佢早啲攞到嗰個綠表資格咧，其實佢本身入息資產限額咧都係可以足夠負擔到舉例一啲嘅我哋叫回收嘅一啲租置單位，佢價平啲嘅呢啲資助出售嘅房屋咧，其實佢係可以負擔到嘅。咁所以其實當然所有嘅申請者佢都係可以攞到綠表資格嘅。最後如果佢去到個階段，咁但係如果越早做嘅話，我覺得第一當然係因為而家整體嘅政策都係鼓勵居民向上流動啦。如果佢係有咁嘅能力，佢唔需要先去出租公屋嗰部分嘅，係咪可以早啲俾佢跳多一級？達至到嗰個上流嘅階梯咧。第二咧，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我哋早啲俾佢上咗去資助出售房屋，咁其實佢個出租公屋亦都係早啲留俾其他有需要嘅基層市民去流轉。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考慮同埋喺行政上面完全可以做得到咯。
1: OK， 嗱，另外尋日開會咧，都我見有人關注到係咪可以適時研究個別一啲簡約公屋嘅項目嗰個使用年期啊？呢、這個你嘅睇法係點樣咧？這個
10: 其實咧，我哋見到而家簡約公屋嗰個興建，其實都係一個已出資成本嚟㗎啦。即係其實你即係攞出嚟起咗，其實一路就係後面營運嘅一啲

0: 方。咁如果嗰個土地佢並不是急於要發展後面嘅啲例如社區設施啦，或者其他嘅例如長遠嘅住屋發展嘅話咧，而家見到喺教育公屋嗰、那個包括申請者嗰個反應，其實我自己去評估係踴躍嘅。咁而亦都真係個別嘅項目係受到即係申請者嘅歡迎。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係可以喺呢啲受歡迎嘅項目裏面，而本身佢又唔係急於發展後面嘅話咧，可以係延長佢嗰個年期，令到有即係更多嘅有需要嘅市民係能夠透過呢個簡約公屋去做一個中轉嘅話，我相信呢個係可以幫到即係一啲基層市民改善佢嘅住屋環境。特別後面其實我自己睇到就係包括你有簡化房屋規管啦，喺即係呢啲劏房嘅居民，可能佢即係對於某一啲項目有中轉性質嘅。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公屋啦，但係同一時間其實當然亦都有即係過渡性房屋啦，個需求仍然係存在。咁如果個別嘅項目可以延長佢嗰、那個即係使用期限嘅話咧，我相信對於減輕啲基層市民喺例如減破房屋規管後面，或者甚至係後面我哋對於整體公營房屋興建嘅嗰個數量上面，都係可以減輕到一部分嘅壓力啦。
1: 所謂個別項目係咪可以延長嗰、那個使用年期？有冇啲即係心目中嘅目標，或者邊一啲嘅條件達到先至係可以係延長呢？譬如有人講係咪話，譬如學校咁，學校係咪都係適合咧？但學校住嘅即係單位又係咪即係個數字咁大咧？其實
0: 係嗱，首先咧學校咧，因為佢本身佢個改建其實即係嗰個成本上面已經係即係其實應該唔係就學校嘅所有項目嘅興建嘅成本都係喺度噶啦。咁但係學校嘅本身佢嗰個狀況，如果後面唔係即係急住要拆，要再有另外嘅用途嘅話咧，佢本身係可以繼續用嘅嗰個情況，似乎係可以相對穩定一啲嘅。咁但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咧，而家學校所以提供到可以提供到嘅單位咧，其實相對少嘅，可能。即係都係每一個項目都係百零個或者兩三百個咁樣。如果相對於你一整塊地可能可以攞到一千個以上嘅單位咧，咁相對佢嗰個情況係比較即係冇咁容易去應付到個需求啦。咁但係當然咧喺個條件上面，頭先我都提到嘅，一定係要以後面即係教公屋嗰塊土地，佢後面究竟佢個社區設施嗰個迫切性，如果佢本身規劃唔係咁急嘅，或者其實可能因應嗰個人口結構變化，佢相應嘅設施唔係話即係我即刻要興建個規劃嘅話咧，咁佢係有條件去做一個延長咯。
1: 政府方面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有回應嗰陣話，會考慮延長校舍改建項目嗰個嘅使用年期嘅咁。但如果你覺得就算延長，係咪都即係有一個嘅極限，而即係所謂延長年期最多係幾多？有冇一個諗法咧？其實，
0: 但我覺得咧，首先解個公屋必定係要有一個即係。完結佢一個即係歷史使命嘅階段嘅，因為我哋唔想教公屋變咗另外一種好似係中轉或者係曬置咁樣嘅一種形式嘅一種房屋啊嘛。咁所以我哋認為，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喺未來即係公營房屋個供應，特別出租公屋嗰度恢復翻嗰、那個即係上升嘅趨勢，然之後佢可以應付到而家即係基本輪候冊嘅需要嘅話咧，咁我相信嗰一刻咧教公屋嗰個歷史任務應該係有完結嘅，唔應該係無限期咁樣係存在嘅。
1: 另外喺會上面都有議員關注就簡約公屋嘅營運費啊，咁啊提到就係話即係房屋局至今批出十份嘅簡約公屋嘅營運同埋管理服務合約啦，當中每個單位每個月平均嘅營運費由600多蚊去到2700多蚊不等咁，水平方面有冇留意到嗰個差異咧？
0: 我哋都見到咧，如果係嗰個營運費方面比較平嘅，或者叫比較低嘅咧，其實係一啲大型啲嘅項目，同埋由即係新建嘅，即係由 MIC 興建嘅項目，會相對拉翻個平均成本會比較低啲嘅。如果係學校社改建嘅咧，相對會比較高。咁好似上面其實局長都有回應嘅，因為校社嘅咧，首先單位數量少啲啦，另外佢會嗰個公眾地方嘅管理上面咧係會比較多，咁所以形成嗰個成本係會有一個差嘅。咁所以包括係未來喺營運上面點樣可以第一當然係延長嗰個使用年期啦，令到服務更多嘅市民啦，成本效益更加高啦。第二嘅話，點樣可以開放相關嘅設施俾到除咗即係教公屋嘅居民使用之外，其實包括俾社區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參與，令到你付出嘅成本係咁多，但係服務到嘅市民更加多嘅話咧，咁個成本效益就會有所提升。
1: 梁文廣，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翻嚟講多少少有關於譬如非住宅物業啊，喺房委會下下嗰啲咧，嗰個使用情況啊，轉頭翻嚟再講。好，林文廣咧就係房委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咁除咗講到話簡約公屋最新一啲進展啦，涉及到係咪喺個年期上面、使用年期上面個別有啲項目係可以延長咧？其中譬如涉及到用到一啲舊校舍改建嗰啲嘅項目係咪可以延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炭炭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55.5，升24蚊。

0: 医疗新上市报279.2，携程集团408.6跌8.4，盈富基金25.9跌3.4，阿里巴巴130.6跌1.1，比亚迪股份100.1跌2.9，友邦保险84.15跌1.85，小米集团30.4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353，澳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80跌4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36美元，卖出4,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窝打路道。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系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另外，葵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坟场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啦，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拉家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啦，同埋至到海滨汇咧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而龙翔系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翻开几转正史，我哋常常会睇到楼兰同埋车师等西域小国背负住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嘅骂名。然而，西域400年汉匈争夺战，真实咁还原咗喺毁灭性政权夹缝中挣扎求生嘅微小个体。两大帝国扩张交锋。夹缝中的绿洲城邦无可避免就会走向覆灭。
6: 地理位置先天限制，直接阻死西域小国生存空间。绿洲城邦由于栖息于海陆交界的孤岛，水资源极度匮乏，他们无法抵御匈奴轻骑无情劫掠，亦承受不住汉朝军队过境时带来的毁灭性物资征用。当汉朝使节带着华丽丝绸来到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恭顺清晨。当汉军旗次退去，匈奴马蹄声再次响起，倒戈相向就成为延续族群性命的唯一出路。汉书记录了刘兰王面对汉军严厉责问时的回答，字字见血：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治安。短短十二字，道尽西域三十六国的生存焦虑。弱小社群面对军事力量时，只能忍痛将亲生骨肉作为质子，分别送往长安与大漠皇庭。他们被迫在绷紧钢丝上小心翼翼维持致命平衡。两大帝国从未真正关心过绿洲城邦死活，紧张他们视作随时可以牺牲的战略筹码。长安与皇庭每一次权力更迭或者政策转变，都会在这片沙漠孤岛上掀起腥风血雨。
5: 除了刀剑直接交锋，长安更会将丝绸转化为无形的经济武器，海量的奢侈品透过和亲和边境的关系源源不绝地输入匈奴部落。游牧的贵族在物质诱惑之下迅速迷失，开始嫌弃保暖实用的羊皮毛毡，换上轻柔却根本不耐严寒的丝绸衣裳，还互相攀比谁拥有更多的汉朝漆器。当时一位投降匈奴的汉朝宦官叫做钟行雪，他敏锐地看到汉朝的经济战略，深知一旦丧失适应严寒的艰苦精神，匈奴军队的机动性必将土崩瓦解。可惜这番警告在消费汉朝面前形同废纸，匈奴开始在边境建立定居点，最终丧失了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传统优势。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5月5日，税务局发出约277万份报税表，上年度薪俸税税收按年增加10%，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余伟文称，保持更高流动性应对波动。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及弹珠机店，向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美军称，于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否认。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有關於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談到有關於簡約公屋方面的情況，除此之外也講到有關於房委會轄下一些非住宅物業的使用情況，譬如好像商場、停車場、等等的。繼續跟梁文廣談談，梁文廣就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也是房委會委員。早晨。
8: 早晨，蘇立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7: 在講到那些非住宅物業房委會轄下那些，究竟那個使用情況或者你的關注是什麼呢？
8: 其實房委會大家都知道，除了是有這個公營房屋之外啦，咁佢一啲設施啦，包括係頭先提到嘅商業設施啦、街市啊、商場啊、停車場啊，仲有社福設施，或者我哋用開嘅啲即係體育設施等等，其實都係啲非住宅嘅部分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構成咗為即係公屋居民提供即係除咗住宿以外嘅其他嘅一啲服務。咁所以其實我本身咧就比較關注一就過去我成日講喺停車場嗰個服務方面嘅，因為
7: 喂，梁文广，系梁文广，我哋转头诶驳翻佢啊。咁啊，头先佢都讲到啦，其中喺街市啊、停车场啊、商铺嗰啲都系属于叫非住宅物业。系，继续讲埋落去先。你关注边一度？系咪话停车场啊？听到话系。
8: 啲停讲停车场啦。咁其实过去我哋包括能够喺网上面嘅
7: 都係好似窒窒地，唔係覺得。我哋再可唔可以再聯絡翻先嚇？轉頭等同事再。

0: 即係打翻俾阿梁文廣啦。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啦，都係房委會委員。講到有關於就係一啲房委會核下嘅非住宅物業嗰個使用情況啊。嗱，其中喺零售設施方面咧，其實截至今年三月底啊。核下嘅零售設施嗰個嘅整體空置率就係2.95%嘅，房委會核下咁。繼續同梁文廣傾下，係梁文廣，
1: 係係唔好意思，係咁啊。頭先我咧講緊咧就係嗰個停車場嗰個情況啦。咁啊，頭先講到就係究竟能唔能夠俾到駕駛者可以實時喺網上入邊睇到，即係提供嘅車位數量啦，或者係喺入閘嘅時候係咪可以更加方便？因為而家入閘咧都仍然需要用一啲拍卡嘅系統去入閘。咁而家見到好多。無論是私人的停車場或者其他即是機構所提供的啲公共停車場都開始有一個叫做感應的入閘設施嘅。咁其實琴日喺會上面包括房委會所提供的文件都提到嘅，喺今年開始就會有50個即係房委會下的停車場會有一個即係車牌識別系統，可以方便車輛出入啦。另外咧，其實我哋自己親身嘅體驗都見到開始有唔少嘅即係房委會下的停車場係能夠喺網上面睇到個實時車位，不過唔係全部都睇到，仍然係有部分睇唔到嘅。咁所以當然我哋都期望係咪可以盡快將呢啲服務都係推展曬所有嘅停車場。
0: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因为时间差唔多啦。梁文广咧就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另外咧喺寻日嘅立法会咧，喺财经事务委员会咧都倾到啊，就话优化税务局嘅资讯科技系统同埋设施，去加强税务合规同埋一啲申报工作嘅安排嘅。详细情况请嚟有嘉宾啊，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早晨。
2: 早晨，小立文，
0: 你好，吴锦华。因为政府都提到就话税务局而家个系统咧，就话已经冇办法咧系满足最新嘅需要啦，同埋未能够处理国际申报框架嘅最新要求。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即系所谓冇办法满足国际申报框架嗰个最新要求系点？而家优化咗个系统之后，系有啲乜嘢嘅即系效果嘅咧？又会系
2: 好啊？咁其实呢度咧就分开两方面嘅。咁因为咧，其实国际嗰、那个税务咧。就喺過去嗰10年度啦，其實都有一啲好大嘅轉變，即係包括咧就一啲唔同嘅稅務管轄區啦、經合組織啦，即係我哋講 OECD 就有一個叫做稅務資料嘅交換嘅。咁呢個交換咧，其實咧好多時咧都要睇下，就係話當地個稅務管轄區其實佢嗰啲資料係咪及時啦，係咪實時啦？咁如喺交換資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一啲格式要求。咁稅務局咧，其實喺講緊過去咁多年咧，其實都好致力咧去即係將呢個資料交換做好，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喺國際上，我哋包括稅務，即係喺稅務嗰個合規啦，同埋佢我哋要做到一個好嘅稅務競爭力，俾到即係一啲外來企業做一個好嘅投資。咁我哋一個透明好肯定嘅稅務咧，其實好重要嘅。咁如果呢啲資料交換係及時，亦都好實時嘅話咧，其實就絕對係對一啲外來企業去考慮香港做一個投資係好有幫助。咁即係可能大家都知啦，即係稅局嘅電子報税喺個人嘅層面其實都做咗好耐啦。咁但係其實喺一啲企業嘅嚟講咧，其實佢就都仲做緊嘅，而家都係發展緊。咁啊，第一個階段強制一啲跨國企業嘅一啲申報咧，電子申報咧，其實就係今年4月1日就開始啦。咁變咗我哋如果個系統上面唔做一個整合同埋一個升級咧，其實就符合唔到其他稅務管轄區佢哋要做一個資料交換嘅一個做法。即係你可以幻想一下，就係話，如果人哋想同我哋做一啲資料交換或者問我哋一啲稅務資料嘅時候，喺符合一啲特定情況，稅務局係要提供嘅。咁佢可能要人手逐樣逐樣去就住嗰個企業去揾翻相關佢哋要嘅資料，然後整合，跟住將個報告交俾對方。咁其實咧，第一好費事失事。咁第二咧就係話。其實嗰啲企業咧交換得嘅話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佢未必係得一笪稅務管轄區做生意，佢可能係一個跨國企業，可能講緊3-4個甚至乎再多啲嘅一個稅務管轄區裏面唔同地方做一啲業務。咁如果你唔可以好及時咁將呢啲資料交換到俾人咧，咁喺個評稅啦，同埋喺一個審查會唔會有機會係偷渡漏税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有一個滯後嘅情況。咁所以稅局咧就即係過去呢幾年咧，都好勤力就做翻呢一啲，即係將個系統升級啦。咁而另一樣第二樣嘢提過話要做嘅咧，就係其實喺個會計準則嗰度，其實都有一啲變化嘅。咁2027年咧，都會有一個新嘅會計準則，一啲。

0: 唔同嘅一啲排位啦，簡單啲嘅理解。咁即係話我哋以前做嘅申報咧，可能就唔冇一個既定嘅格式，即係可能 A 公司個申報係咁嘅格式 ，B 公司申報嘅時候個格式可能會有啲唔同啦。咁以後咧就會統一咗。咁所以喺嗰個系統上面嚟講，佢都係需要整合，令到佢我哋叫做 standardize 咗啦，即係統一化咗資料交換嘅時候，亦都更加有效率咯。
1: 嗯，其實而家多唔多企業係已經選用電子報税，未強制即係譬如利得税係要電子報税之前。
0: 據我理解咧，之前誒税局開始推一個自愿性嘅利得税報税嘅時候咧、嗯，其實嗰、那個參與率就一開始嘅時候就唔係太高啦，因為始終好多我哋即係稅務嘅涉税人士咧，佢都慣咗用紙本啊，即係好多年都慣咗用紙本嘅啦。咁、變咗嚟講咧，個數碼化個開頭咧係慢嘅。如果冇記錯咧，開頭好似係2%左右啦。咁、嗯、隨住個系統即係優化咗啦，咁因為一開始稅務局佢做嘅時候，可能嗰、那個系統上第一即係我哋做嘅時候都唔係好慣啦，轉變嘅時候亦都有啲窒礙啦。咁但係到第二個情況就係、是、當我哋開始用嘅時候啦，就發覺咦原來咧可以7/24咁做喎，即係唔需要話等稅務局開門，我哋要將啲文件俾個客簽完然後交過去，咁又要有個時間限制。咁有更加多嘅情況係咩咧？就係喺一啲我哋叫税嘅限期咧，我哋嘅唔同嘅限期嘅時候咧，好多時以前咧，稅務局就排曬長龍嘅， okay. 即係一定要交，一定要喺嗰日交，如果唔係遲咗就罰錢啦。咁、mm. 但係而家有呢個情況咧，即係話如果嗰個限期前可能係星期六日嘅，其實即係我哋都可以好有效咁喺即係假期嗰度可以安排到呢樣嘢而去交到。咁呢個咧係我期望係可以即係越嚟越多一個我哋叫 digital uptake rate 嘅，因為第一咧就係、是當然而家一啲中小型嘅一啲企業嘅報税咧，暫時都唔係一個強制性嘅。頭先我提過啦，今年嘅4月1日咧就係、是、第一階段嘅一個強制性。咁但係其實佢涉及嘅就係一啲稅務局嗰個條例上，我哋叫 ins group 嘅一啲大企業。咁頭先我講啦，一啲跨國大企業，因為佢哋咧喺做嘅時候一定要好大機會同對即係其他啲稅務管理區做一個資料交換啦。咁而家咧就變咗係嗰啲咧就硬性規定一定要擺落。咁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即係税局可能喺做完呢個步驟之後，可能再檢討一下個成效啦，然後咧就再睇下去再推展到去呢個中小型嘅一啲企業，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是、希望即係全部嘅都係電子報税嘅。
1: OK， 好啊，同阿吳錦華你傾到呢個先，多謝你。吳錦華係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啦。咁啊，當局計劃咧就由6月起咧逐步落實呢啲建議啦，亦都預期喺2028年5月前啊分階段完成啊，涉及到5個方向嘅呢一個嘅稅務局嘅資訊科技系統嘅提升嘅咁。休息一陣。
2: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調查關注到一啲青年置業嘅問題啊，咁訪問咗咧係過千名嘅即係受訪嘅人士啦，當中都關注到究竟咧青年嗰個置業嘅渴求程度究竟係點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永俊，早晨。
4: 早晨啊，蕭樂文主持你好。
1: 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個調查嗰個嘅方法係點樣㗎，同埋有啲咩發現呢？
4: 其實我哋呢個調查呢就係、是、啱啱就係五四青年節前後啦，咁我哋諗住睇下青年人對於自治嘅居所嘅一段期望。咁我哋喺3月27號到4月17號之間呢，就用音頻電話隨機抽樣調查呢，訪問咗1073名18歲以上嘅香港市民。咁其中呢有321名呢就係、是、18到40歲之間嘅青年嘅，咁就聽佢哋對於香港即係喺度置業嘅一啲問題嘅取態啦。咁就喺早幾日呢就發布嘅，係啦。
1: 有咩發現呢？個結果係點樣呢？
4: 咁我哋其實發現咗呢比較特別呢，就係問一下啲青少年佢哋即係點樣對於置業嗰種渴望程度啦。 咁我哋

0: 就俾個評分佢嘅。咁啊，十分為滿分嚟睇咧，見到咧18到40歲嘅青年人咧，佢哋置業嘅渴望指數咧就係5.06分，咁啊可以叫中等到啦。咁咧而如果按將佢拆細嚟睇咧，就18到25歲之間咧，佢哋有4.97分。
1: 嗯，
0: 26到30歲咧就係4.74分，即係其實係喺5分以下，即係其實佢哋渴望程度咧就冇咁高嘅。
1: 嗯，
0: 係倒翻轉咧，可能係中老年咧，即係41歲以上咧就5.8分，即係可能嗰、那個一個係代際之間咧認知上面有啲差距咯。
1: 咁30至40歲嗰班咧，頭先有幾多分啊？
0: 31到35歲嗰就5.53分，就偏高翻少少嘅。咁所以拉雲上嚟咧就5.06分啦。
1: 嗯。
0: 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哋點解話點解渴望置業嘅原因就有通常就有啲係安居樂業啦，36.7分就成家立業啦，或者係向上流動都係佢哋希望渴望置業嘅原因。但係唔渴望置業咧，就有46.4% 咧就認為樓價太高啦。咁啊，我嘅壓力啦，同埋同家人住咧都冇乜咁嘅必要。咁啊，見到佢哋一啲具體嘅一啲諗法啦。
1: 嗯。其實有幾大嘅原因係涉及到可能係錢方面令佢哋負擔唔到嘅，有冇都提到呢啲原因咧？
0: 其實佢哋就意思唔渴望置業，就因為樓價太高啦。咁有時有啲諗法就係、既然樓價咁高，可能佢就既然都冇渴望，即係依個門檻，就諗住啊做自己都做唔到啦，就不如就算數啦。咁就不如啲錢可能就去下旅行啊。養下狗仔或者自己有自己嘅追求啊，或者讀下書，即係好多種其他諗法啦。咁有都有啲咁嘅諗傾向、
1: 嗯。其實樓價過去幾年其實都即係跌咗一段時間，而家就回穩翻啦，叫做咁。你自己點睇青年仍然係覺得樓價太高呢個情況？
0: 其實如果你話佢係雖然跌咗，即係可能有3-4成啦，市面有個咁嘅講法，但係咧對於收入嚟講咧。亦都冇話大幅咁增加呢幾年，咁變成講佢哋嘅收入同佢哋置業個目標咧，即係你一定要可能我哋問到咧，佢哋自己諗住可能要成10年以上先能夠儲到首期嘅，咁可能佢就覺得啊都幾難做到喎，咁加上係可能對於未來嘅市況有啲不明朗嘅因素啦等等，咁佢哋變成就有一個即係叫做啊係唔係？仲系要置業咧，即系有，所以有啲朋友系咁谂咯。
1: 樓價太高，有啲系即系受訪嘅青年覺得負擔唔到，系一個考慮因素啦。咁亦都有我見到話有20%左右咧，就唔想承擔長期供樓壓力。點睇呢個因素，或者有即系反映啲咩咧？其實
0: 咧就而家即系青年人咧，佢哋即系究竟系因為結婚啦、生小朋友啦，可能先會產生嗰、那個買樓嗰個動機嘅。咁可能到而家咁，佢覺得樓價可能太高啦，咁變咗佢哋有啲就咁我就唔結婚啦，有啲甚至唔生小朋友啦。咁其實幾者嘅諗法咧環環相扣嘅。咁再仲一點咧，其實就我哋就一直咧都喺裏面咧都提出好多建議嘅，包括咧希望可以改革嗰個強積金嘅制度啦，因為普遍市民嚟講咧，整體50%以上嘅市民咧係支持嘅，
1: 支持
0: 咧青少年覺得
1: 支持邊樣
0: 咧？青年人即係年青人咧，就係希望 NTS 嗰邊咧可以幫佢哋作為首期置業嘅一個部分，佢自己，因為 NTS 都係佢自己嘅錢，佢自己儲啫嘛。特別係可能有啲朋友覺得 NTS 佢政府咧覺得依樣嘢係一個長期嘅呢個退休嘅保障。咁、但係你買咗樓可以即刻住，或者將來亦都有逆按揭咁樣安排。咁佢覺得呢方面都係有個退休方面，亦都係一個保障，所以係比較。多嘅市民咧係支持改革嘅強積金嘅制度嘅。
1: 嗯，即係我見啲有即係相當部分嘅青年啦，話支持嘅首次免息貸款計劃嘅，呢個有幾多？同埋點睇呢個？
0: 呢個都係有81.1% 嘅31歲到40歲嘅青年人咧係支持嘅。咁首次免息貸款咧，其實回歸早期嘅時候咧都有推出過嘅。咁我哋覺得咧，因為而家係青年人上車嗰個部分咧係最困難嘅，如果能夠有一定額度咧，我哋建議可能某一個500個啦，或者係1000個啦咁樣，幫到一啲真係有需要置業嘅青年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咯。
1: 嗯，好啊，唔該曬，鄧永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今日。鄧永俊咧就係嚟自新青年論壇咧，新青年論壇召集人啦。今次呢一個嘅調查係公屋聯會聯同新青年論壇咧一齊係做嘅，咁啊關注到咧有關於青年置業啊，佢哋對置業嗰個渴求程度究竟係點嘅？今日青年年代嚟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王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0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

0: 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2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55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4.2；盈富基金25.92，跌3.2；宁德时代652元，升20.5；小米集团30.2，跌7.6；比亚迪股份99.8，跌3.2；阿里巴巴131元，跌7毫；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7元；携程集团407.6，跌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3，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最新报4536.8美元，卖出4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噶。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站对出咧系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诗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永安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表现好有趣咁，琴日又升三百几，今朝曾经跌过四百，不过其后又跌幅收窄，而家系25,819，跌276，但系都跌1%。其他市场话，其实区内好有趣嘅，大部分都唔知点解放咗假。嗱，内地咧放埋今日嘅，喺日韩咧，今日系放假。咁反而台湾咧，反而偏软，跌0.3%。欧美方面基本上全部都跌噶啦，咁啊跌幅多定少嘅啫。喺欧洲三大指数跌0.14%，去到1.7%，最劲系法国。而美股三大指数亦都跌0.18%，去到1.12%，跌最多系道指。翻翻嚟，我哋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跌305，去到25,699，咁啊低水120，成交张数29,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86，去到8,687，都跌近1%。咁大市成交点咧，去到呢刻384亿几，哇，都真系好静，真系等听日北水翻嚟。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科指系1.67%，做紧4,893点，跌83点，31成分股得一只升嘅啫。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有8只升，表现最好嘅头三位咧，百度、泡泡玛、特加、宁德时代升0.8%，去到2.6%，最劲系宁德时代。最差嘅三只，安踏、药明生物加创科，跌幅系3.1%到4.26%，呢一跌最多就系创科。好，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今朝跌3毫，报25.94。腾讯排第二，跌3.8，落到469.2。跟住系宁德时代，今朝升翻17蚊，去翻648.5。小米又回翻9.6，落翻30.02蚊。阿里巴巴跌6毫，报131.1。比亚迪跌3.15，落到99.85，即系又穿咗100。跟住系新股天星医疗啦。嗱 ，IPO 价咧就系98.5，今朝最高299，而家231，升132，咁即系代表几多咧？1.3%嘅升幅。跟住去到携程啦，今朝跌8.8，落到402.2。南方恒生科技咧跌9.4，报4.78，排第十。南方科指嘅7226嚟嘅，不过呢个咧就系两倍，咁所以咧今朝跌咗系3.6%，做紧3.8，跌1.44毫。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卖出高位股票有3只，包括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今朝又破顶，去到59.8，暂时升1.5%。另一只就系天数。自深冲到上576之后回咗1%，跟住系蓝起科技294.6最高，暂时升半成。咁当然都有啲股票卖咗低位，边只？新洲今朝45.42，暂时跌1.7%。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嘅系得一只嘅啫，就系头先讲嗰只天星医疗1.3%嘅升幅，其他都冇双位数，所以我哋唔讲咯。咁市况表现讲完噶啦噃，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特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8: 早晨啊，龙家乐你好。
7: 简单而言先啦，咁都系波斯湾局势有啲紧张咧，有啲即系走火嘢啦，当走火嘢，冇乜人民损失嘅，但系咧油价就一日夹得上100以上啦，咁所以咧欧美股市跌，翻返嚟区内咧，今次好多地方都放咗假啦，咁所以反映唔到嘅系。台灣咯，不過台灣又唔係跌好多嘅啫，少少咁上下啦。我哋咧亦都唔係跌好多嘅啫，都未即係仲未跌翻曬琴日嗰啲升幅嘅。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大家好似係咪有少少麻木啊？定係覺得都預咗啊？定點先？
8: 我諗就即係有少少擦槍走火啦。咁但係我諗暫時嘅局勢又未至於真係失控嘅，因為我當佢就係即係喺嗰個海峽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想攞翻住嗰個主導權嚟到去做個談判啦。咁唔係話真係主導式上去開火。

嗰樣嘢啦，咁就所以暫時嚟講咧都唔係話太差，咁同埋嚟講咧，尋晚其實呢單嘢就應該發生喺香港時間晚上嘅六點幾，因為嗰下咧突然之間個美股回得好快，咁跟住嚟講咧，其實就一啲強勢股都即係喺開市之後嚟講，其實都恢復翻嗰個整體嗰個強勢嘅，咁所以變咗成個市況氣氛又唔算話，因為呢啲事件係即係好差咯，咁我覺得就美股暫時都係大漲小回。

0: 港股方面嚟講咧，就比較難搞啲，就係話啲大型中資嘅科技股咧，始終都要等個業績啦。咁譬如大家都係關注就係佢哋個業績盈利增長會唔會放慢？咁所以你暫時冇乜特別嘅嘢去支持佢嘅業績會唔會放慢噶嘛？咁即係唯獨是要等個業績出咗嚟先知。咁即係嚟緊個零禮拜都可能仲係會比較弱勢啲。咁所以暫時整體個大局嚟講咧，就上落市啦。咁啊，同埋都等埋就今日中午啦，就匯控會出業績啦。咁所以匯控都又係借勢回翻少少之後咧，就都係等待個業績嘅。
1: 咩都係等，喂，咁我想等過程裏邊，我哋想講話咧，即係啲美國美債嗰啲知識抽升，嗱，哇，三廿年嗰啲由五厘嘅咯，兩年、十年嗰啲亦都唔差，都扯咗上去咯。點樣解讀先？係因為佢又真係通脹壓力一定，其實啲人等錢使沽美債先。
0: 我諗就暫時嚟講，應該都係想套返啲現呢，就等錢使啦，咁就沽嗰個嘅美債，咁所以變咗就亦都令到個債息上咗去啦。咁我只覺得就雖然美債升咗，但亦都未必代表就聯儲局加息個機會係大咗，因為呢整體今次嗰個係個油價高，油價高個影響係因為個供應不足所致。咁但係就算你加息都冇用呀，你加息都唔會話令到嗰個油價供應量多咗噶嘛？
1: 係冇錯。
0: 咁所以變咗咧，喺個供求關係之下嚟講咧，我就覺得佢暫時唔會考慮呢樣嘢，因為你加咗息嘅話咧，仲有個唔好處就係話你個消費嗰啲會減咧、
1: 嗯，
0: 你真係唔滯漲都搞到滯漲嘅。係
1: 冇錯，所以佢哋就唔喐咯，就係
0: 唔大嘅嚇。
1: 係啊，所以咪咧，其實都幾兩難嘅。後來真加息可以令到供應油價供應上啊。其實假如你跟住市場機制嘅話，油價上嘅佢哋供應會增加。不過由於一啲外於一啲即係戰事或者等等嘢，先暫時做唔到啫嘛。好，調翻閣下嘅持倉先，港股有啲咩嘢先？
0: 港股嚟講咧，就匯豐啦、寧德啦，咁啊，另外換咗一隻咧就係科技嘅。咁啊，之前揸咗只天數智深啦，
1: 天數破頂嘅喎。
0: 係啊，依家就食咗烏之後就轉咗去呢個6166啦，6166就係叫做劍橋科技。咁呢間咧就做光通訊相關嘢，佢就做模組啊，有少少似美國嘅 COHR 嗰個嘅業務嘅。咁啊，佢 A 股嚟講上個禮拜咧都上過187，咁當日收都收174嘅。咁啊，睇下聽日 A 股翻嚟會唔會繼續都再有啲表現啦。
1: 好，咁美股又點先？
0: 美股嚟講咧就加多咗。啲聲啲實本身有噶啦，咁啊另外就 STX 啦，咁啊因為全柱出咗業績之後咧，其實嗰個業績都係非常之好。加嗰個聲啲嘅原因嚟講咧，就係、是、因為公司喺個業績裏邊咧，佢就講到將來咧，佢哋有一個叫做 New Business Model， 呢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將同嗰啲客户咧就簽一個長約嘅，即係變咗嚟講咧個確定性就高啲。咁你變咗本來攞開一個週期短嘅股值咧，咁你而家有望就係、是可以升級去到攞個週期較為長少少嘅股值咯。咁所以呢一度都可以令到個股值有所提升嘅。
1: 我仲要你話，因為呢個 Hynix 七月喺個美國上啊嘛，炒定先。
0: 啊！佢都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呢就做閃存咯、，SK 海力士嗰啲就做嗰個嘅 HBM 為主咯。
1: 咁係都係主傳體，不過有啲少少唔同嘅。
0: 係啦，係啦。
1: 好，好，咁唔該曬 Pat 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咁啊，下星期二再揾你，拜拜。
0: 好，拜拜。
1: 我宋祖耀言讲翻啦，恒生指数而家跌咗，而家跌260，去到25836，期指跌290几，去到25709，低水120几，成交张数31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跌83，报8690，都跌近1%嘅。睇埋成交先，开始去到呢一415亿几，系咁噶啦。听日先好翻啲嘅，听日先会正常嘅。好，咁中午翻嚟咧，我哋叫做有张一早同我哋讲股市啦。另外我哋揾嚟系来方啊、方耀明啊、Cyrus 同我哋讲下咧夹下租金。听我第一季咧夾中環啲夾下租金升翻，都唔差喎。咁可能第二季咧繼續擴展到，舉個例，譬如金鐘啊、灣仔一帶。不過咧，東區同埋九龍東就暫時冇你哋份啦。咁我哋又揾阿 Sarah 同我哋分析一下。收市後嘅一桶金，我哋揾嚟啊陶國斌咧，同我哋講下股市啦。特別係呢期大家都講下啊，股神咧上禮拜就雖然就冇去呢個巴郡嗰、那個，但咧佢又出佢冇主持，但係佢有問嘢。咁呢、這個佢問嘅嘢都其實幾有。幾有玄機，我又揾阿 Mark 同我哋講下嘅。咁至於傍晚新聞天地咧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科大協理副校長啊許嘉龍同我哋講下咧 AI 熱潮之下咧，佢哋做課程設計嘅都要執一執佢。今日咧吸引力係唔及啲 AI 課程。

0: 过程啊，所以佢哋谂下点样执啦。咁当中有啲咩考量点咧？我又揾阿家东同我哋就讲下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30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更更72小时》。
4: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3: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5: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7: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6: 陈炳球。
8: 我是为了要讨你的欢心，才至不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正嚟到10:23啦，温度20度，相对湿度92%。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今朝我好狼狈，
0: 冇事啊嘛。
1: 今朝系狼狈嘅早上，
0: 系嘛？
1: 我
0: 见到你身光颈靓，湿都唔湿下，企定定喺度，点样狼狈呢？
1: 我干翻。
0: 干翻哦！
1: 你睇我车拍到几入个车场，
0: 我已经冇留意到
1: 我又唔揸车，
0: 系冇留意。
1: 我咧今朝咁一开车啦，咁啊从屋企出发啦，咁样咁啊经红隧啦，咁我即系有阵时咧狼狈同埋选择咧系一个双生意
0: 啊，狼狈同埋选择
1: 系啦，即系当你狼狈嘅时刻，你只要一个好微细嘅选择咧，将会去决定咗你之后。嗰段路嘅有更狼狽啦，係還是可以走出新天？因為咧，當我一去到洪水口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我見到本來就快線啦，咁樣啦，係咪？慢線就即係左邊係咪？快線右邊咁樣啦。咁一般情況下咁都行快線，咁樣就行嘅咁樣。咁想轉入去嘅時候咧，喺突然間前邊見到個黃燈嘅車，
0: 黃燈嘅車，
1: 兩即係兩眼斬緊黃燈嘅車，
0: 即係死火燈。
1: 唔係個。嗰啲隧道嘅車
0: 哦，隧道車，
1: 工程車
0: 哦，即係好慢嗰啲，
1: 係啦。咁佢就未慢，因為佢入緊去啊嘛。我突然間有個直覺，咦，唔可以跟住佢嘅喎，咁樣
0: 直情係啦。
1: 咪即係我，但我冇呢個常識嘅。其實我冇呢個常識嘅。
0: 唔係啊，但係又咁，你如果你即刻 cut 線，你又要睇下安唔安全啊嘛。
1: 安全，後面冇車嘅，兩邊都冇車，
0: 隔離啊，
1: 兩邊兩條線後邊都冇車嘅，我依家最尾嘅啦。
0: 係啊，
1: 咁樣哦，又咁暢通，突然間，我諗緊，因為。嗰段路係未開始有龍嘅，即係我係最尾，然後左右都係冇車，咁就諗緊，咁樣黃燈，咁我就轉左啦，即係就打翻左線啦咁樣，咁跟住就入去啦咁，佢入到之後嗰兩輛車就突然間喺中間就開始閘車啦咁樣，我唔知出現咩事件啦，總之可能係一啲要清理一啲事情咁樣啦，
0: 整理整嘢啦，係啦，
1: 咁樣然後就覺得啊。好彩突然間個直覺係覺得係唔可以行快先，咁就行咗去左邊咁樣。出到嚟之後啦，洪水一過，又開始見到有即係

0: 警察先生喺度即係處理緊交通咯喎，
1: 跟
0: 住又係啦，咁又，但係又見唔到咩事嘅，總之就處理緊。
1: 今朝就窩打路度都有，
0: 係啊，總之落雨好複雜交通，跟住我就啊好趕啦，好驚啦，咁樣翻到嚟，點知翻到嚟原來最驚一個唔係我，最狼狽一個亦都唔係我，
1: 真係你呢啲真係行埋一邊，企埋一邊聽嘢啦。
0: 我幫你暖場㗎，
1: 暖場，即係嗰啲主角出嚟啊。係
0: 啊，而家到你啦。
1: 唔係今朝，唔係今朝早真係咧，即係都係嗰句頭先米克所講咧，平時馬路都有好多突發嘅嘢，但係今日落雨，即係仲更加多塞車撞車咁樣咯。咁我今朝一早咧，其實我七點鐘起身咧，我八點未前已經出咗門口嘅，因為我車我丈夫咧去高鐵站
0: 有工作啦，
1: 係啦有工作啦，咁去搭高鐵去內地工作。咁我放低咗佢之後，八點鐘仲喺度諗緊。
0: 他他條條，
1: 唔係去邊度食早餐好咧？咁樣食一個乜嘢嘅早餐開始今日嘅即係工作咧？咁樣咁啊喺度又咁又咁喺度諗嘅時候咧，咁啊一路周圍都塞車，咁啊塞到咧，我當我去到差唔多電台嘅區域嘅時候咧，都已經九點幾啦，已經九點幾啦。
0: 尖沙咀區係好塞，
1: 高鐵嗰度我話俾你聽啊，高鐵嗰度真係
0: 係噶。
1: 我唔知讲咩好 ，OK 好，咁啦，跟住咧系啦，咁跟住咧我就一路塞咧，就塞到九点几咯，咁咧突然之间咧个标板咧，即系我哋揸车咪有个即系标板啦，喺个踏盘前边啦，就啤咁样咧就出现咗一个警号，
0: 警告。
1: 咁通常呢啲咧，我哋驾驶人士咧好怕嘅，
0: 好烦，
1: 因为中一定系有一啲嘢佢话俾你知你架车出现咗问题。
0: 同埋而家啲车越嚟越先进咧，佢出咗警告之后咧，佢唔系净系警告有阵时佢会暂停你架车，佢唔俾你开都试过。
1: 嗱，佢咧就冇嘅，佢就显示咧我四条胎当中咧有一条咧就系泄咗气嘅。
0: 咁OK 啊，
1: 咁 OK 啊，其实我仲有三条，然后嗰条都唔系泄好多气啫。嗱，平时我部车打36咁样啦，
0: 系啊，
1: 其实佢只系去到32嘅啫。
0: OK， 都系合理水平啦。
1: 咁于是我谂啦，
0: 慢慢行咯。
1: 我咁多时间。我要打胎气啦，唔好食早餐嘛。我打完胎气咪翻工咯，系嘛？你谂下呢个系咪好直接嘅即系做法啦？于是我就走咗去九龙塘。
0: 上次又有个好心嘅先生教咗你打胎啦。
1: 冇，佢直情帮我打。
0: 啊，对唔住，
1: 系佢唔系教我打，佢话得啦，我整只手污糟开，你唔使理我啦，咁佢自己就打。OK， 冇理啦。今次我冇好彩啦。咁好啦，你谂下打胎气落雨，其实你又揸住把遮，你又要揸住嗰条喉，咁样揸车嘅朋友就明啦。咁于是我就好舐气咁样就打啦。咁由於落雨咧，周圍又多車咧，其實我聽唔到咧，究竟我係咪順利打完個胎？因為通常打完個胎氣咧，打滿咗，佢會哔哔哔咁樣。其實嗰啲係哔哔，係嗰啲襯車聲定咩？我聽唔到。咁於是我就唔理啦，我都望下鐘，已經差唔多十點啦，搞到。咁跟住咧，我就聽唔到個哔哔，我就算啦，我就感覺上打到少少咪得咯，係嘛？咁一架車打少少啦，咁樣。
0: 完咗節目再處理啦。係
1: 啦，啱啦。咁好啦，咁我就上車啦，咪諗住翻工啦。点知一开车，四条胎剩翻20，四条胎。
0: 嗱，我想呼吁上一次嗰位好心嘅先生咧，其实你应该教佢打胎。我怀疑佢唔知点放晒自己四条胎。
1: 嗱，
0: 点会打条胎？然后四条胎冇晒气啊！
1: 二十系好危险嘅一个数字嚟嘅，因为根本个大车咧，佢承托唔到咁啊嘛，咁好容易就会爆或者
0: 总之唔行
1: 咁啦，裂咗啦，
0: 伤条拎。
1: 咁我本来系。即系我凑住四个细路，有一个小病，而家变咗四个细路都病晒，咁我就好惊啦。咁我应该点？咁我望下钟嗰时已经十点嘅，
0: 系啊。
1: 咁跟住我就
0: 放低架车啦，唔行得噶啦架车。
1: 唔好，我即刻上去相熟嘅车房，因为九龙城嘅啫。咁我上咗落去，就唔好翻广播度啦。上咗落去相熟车房，咁上低架车，咁我就走啦。跟住我即刻做节目，就摆低我安心，就俾车房嘅朋友帮我搞啦，系咪？咁啊，一路咧行錯曬路啦，只係去嗰度九龍城，唔知去咗邊啦。跟住咧，好不容易咧，我去到車房嗰度咧，已經10:01啦。
0: 係啊，
1: 咁當下咧，我就同阿豪哥講：，我話豪哥，
0: 即係車房，
1: 我趕住做節目，而家架車咁樣，我擺低架車，我走啦咁樣。
0: 唔係，而最緊要咧係嗱，當然即係 Ada 喺度啦。咁我係翻到嚟嘅時候咧，啊10:03喎，打開個手機，咦 ，Ada 個 message 話俾我聽，翻唔到。而家先聽到個 message 跟住佢已經喺門口出現。
1: 係啊，冇錯冇錯。
0: 睇下求救信號。
1: 嗱，咪住先，我未講完嘅，咁啊，聽咗新聞翻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

0: 持續航空燃料產業。一間香港公司與東莞市人民政府簽署投資意向協議，將會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首條完整的可持續航空燃料產業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簽署儀式上致辭說，今次可持續航空能源 SAF 生產基地項目正是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響應國家綠色發展戰略具體行動的示範性項目。李家超又說，相比起傳統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續航空燃料能夠減少超過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業綠色轉型的重要新燃料項目。他說，雖然全球能源變局為各地帶來挑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好把握綠色轉型帶來的新機遇，轉化為香港的發展。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在霍爾木茲海峽打擊七艘試圖阻撓雙船航行的伊朗船隻，但伊朗反指遇襲是載有乘客的小船，襲擊造成五個平民死亡。伊朗軍方強調，美國在海峽的任何干預行為都屬於違反停火協議。外國武裝部隊如果試圖靠近或者進入海峽，將遭到打擊。阿聯酋與韓國通報有船隻受襲。阿聯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業區受到無人機襲擊，造成三人受傷。阿聯酋國防部監測到來自伊朗的巡航導彈，但未有造成傷亡。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淡化伊朗襲擊雙船和阿聯酋的後果，他承認出現交火事件正進行調查，警告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協議能夠繼續生效，這個對他們是最好的結果。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美方在霍爾木茲海峽推進的所謂自由計劃將會變成僵局計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9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462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4；腾讯控股469.6，跌3.4；宁德时代647.5，升16蚊。阿里巴巴132.5，升8毫；小米集团30.2，跌7.8；比亚迪股份100.3，跌2.7；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0蚊；携程集团408.2，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68美元，卖出4,54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前少。

少咧，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咁另外，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咁另外，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从冰格放入雪柜，唔好常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唐建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不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咁
1: 上回提到，
0: 上回提到咩？
1: 提到阿杜小姐系嘛？就明明发现自己架车咧就一条胎冇气，咁佢咧就自己去打气啦。打完气之后就四条胎冇气，
0: 系啦，
1: 吓唔知点解嘅？
0: 就系咁简单啫嘛。
1: 大家唔好追究，点解会咁样？
0: 唔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嗱，一条胎冇气咁多时间。打胎咯，
1: 打胎咯，
0: 慢慢嚟啦。
1: 放下四条胎。
0: 好啦，咁但系咧，嗰、那个胎咧，嗰、那个嗰、那个打胎嗰、那个嗰嚿嘢咧，咁啊揿啦，揿到去37咁样啦。
1: 系啊，
0: 跟住咧我就揦住条喉啦，咪拧开个掣咪怼入去咯，
1: 系
0: 咪？即系我谂揸车朋友都知道。咁我平时咧听到嗰啲声咧，同我今次啲声系有啲唔同嘅。
1: 通常系嘣嘣，即系有啲小。
0: 系啦，但系我一路听到咁样，咁
1: 而你觉得冇问题？
0: 唔系，我真系觉得有问题，但佢心口又好似有逼到，咁究竟点啊？但系由于落雨啦，个能见度
1: 系
0: 好低嘅，唔系周围啲车啊、雨声啦，系好，哎，我唔识讲，嗰
1: 阵时
0: 心口好暖啊，个心，
1: 你支针啊，
0: 好入噶啦，我好似做 gym 咁啊，我直情系趴低个身，
1: 唔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买咗个新嗰个 headphone 俾你啊？
0: 系啊，
1: 嗰个故事啊。都冇声噶，都有 feedback 嘅，
0: 就
1: 未插到啊！
0: 有
1: 阿杜小姐，
0: 有可能系有可能嘅。
1: 咁你放咗架车，
0: 咁于是咧我就唔系，咁跟住我就打好，我以为算啦，我唔理嗰个声代表啲乜嘢，我上到车咪知道佢究竟打唔打到。
1: 就喺咪后问清楚咧，我就觉得冇咁奇幻咯件事，即系打条胎，原来四条胎冇气。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嗰条胎好奇幻啦。跟住我问清楚，哦，原来唔系杜小姐咧，系四条胎佢都掂过下嘅。
0: 系啦，咁跟住咧，我咧就上翻车，我咪知道当我一。开架车嘅时候，个标板如果佢冇，咪即系冇咯，即系我打到啦。咁、
1: 啊、
0: 一开，全部变晒二十，
1: 哔哔哔哔哔哔哔，
0: 全部变晒二十。咁嗰刻咧，我就会觉得，我就喺度加自己嘅重量咯，我嘅重量啦，加我啲 CD 啦，我啲咩啦，咁然后死啦，二十佢承托唔到嘅，咁行下咁点啊咁样。于是我就揿电话去我相熟车房啦。
1: 系啊，
0: 喂，豪哥，
1: 系啊，
0: 我而家可唔可以嚟你车房嗰度啊？
1: 好啊，咁嘅状态仲安唔安全？
0: 冇问咁多，我咁啊，于是咧我就去到阿豪哥嗰度啦，咁然后九龙城我就放低咗架车啦，放低钥匙啦，咁我就拿住一个篮啦，一个篮系
1: 因为平时咧阿杜小姐咧翻工嘅时候咧好多嘢嘅，
0: 系啦，
1: 有自己袋啦，然后咧有一盒即系有一个篮咧系全部都系 CD 同埋我哋要播嘅所有嘅即系声带嘅，
0: 系啊，已经唔攞遮啦，即系我已经冇谂过再攞住把遮啦，你明唔明啊？
1: 明啊，
0: 咁我唔攞遮唔成，咁我就走啦咁样啦，我就。喺远处，因为其实我摆低个车，我已经一路走住，一路同阿豪哥讲。
1: 因为嗰阵时已经十点几咧，
0: 十点二噶啦，已经吓。咁跟住我就一路同阿豪哥喺远处，好似人哋做广播剧咁咧，即系由远而近嗰啲咧。咁我就话喂豪哥，你帮我解决佢，我要翻工啦，咁样即系类似啲咁样。咁阿豪哥亦都一个微笑就叫我，即系一个示意叫我走啦。
1: 我行啦你，
0: 我一乜嘢咩都听唔到。好啦，行到出去。周围都系冇的士，
1: 咁大雨，
0: 都系咁大雨。我拿住两个袋，又篮又咩，即系嗰啲个买送篮咁样啦。嗰一刻咧，好狼狈，
1: 彷徨，
0: 好彷徨。但我又谂啦，即系学似你话斋，你点解唔叫我落嚟接你啊？
1: 系啊，因为上到嚟我就，
0: 但系问题系我一个翻唔到啫。如果你落嚟接我，我哋就有两个人翻唔到。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呢个系好唔 make sense 嘅一样嘢。
1: 因为我相信一齐落去。
0: 我哋一齐上一齐先，冇咁谂。咁我就嗰刻我同自己讲，你知唔知我点啊？我同自己讲，我赶唔切噶啦。
1: 哇！嘿，
0: 跟住我就开始唔使急啦，系啦，唔使急啦。我要同翻自己讲，我要面对个处境，拥抱个处境。咁我就要学似啲专家所讲，你与其都改变唔到个事实，你仲点解要咁样咧？
1: 冇错，
0: 因为你再系好紧张或者好掹自己咧，其实你嘅情绪仲差啲。咁你一个扑喺度咁仲衰啦，系咪？我有谂过拔足跑嘅，即系由九龙城，因为其实我跑上去就落库啦嘛。咁我再跑咪广播道咯。
1: 请你留意翻嗰度已经都未去到落库，
0: 冇错，嗰时系好唔理智。嗱留意翻嗰时候我好唔理智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放弃啦，放弃啦。
1: 留低个 message 俾我
0: ，Ada 唔使急噶啦，你都赶唔切，你急都冇用噶啦。嗰我好平静。
1: 唔系，我想同大家讲咧，嗰、那个即系拍档之间信任啊。
0: 吓，
1: 即系嗱，首先你啊信任我一定喺度啦。咁然后啦，我咧咁眼都未见。

0: 到你咧，其實我都完全冇諗過你係翻唔到，因為咧平時咧，但係好早就到咗噶啦。佢最多唔知去邊度食早餐啊，行嚟行去啊，去咗邊度同邊個玩咁嘅啫。咁我諗住，佢夠鐘啊就會出現噶啦咁樣。跟住我先，都唔係喎，都睇睇電話先。
1: 講到早餐，我今朝一路 WhatsApp 啊，即係監製啦，我話喂，幫我嗌定早餐啦，翻嚟慢慢攤攤條條食啦。但後屘我都同佢留咗 message， 我你唔使嗌啦。我翻唔到噶啦，最后嗰个 message 你唔使嗌，我翻唔到。
0: 监仔好惊啊！你话 Ada 话唔食早餐，我话好大件事。
1: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嘅标题党一阵会延迟到十一点嘅。
0: 你讲到中 ，OK，
1: 我继续讲先，我讲先。好，咁跟住咧，我就行出去同自己讲，我放弃啦，我。横掂个胎都俾我放咗气啦，我个人都放弃啦。
0: 开始欣赏个雨景啊！哇，啲雨
1: 冇一路揼，其实我湿晒嘅，成身都湿晒，所有 CD 都湿晒噶啦。咁我就突然之间俾我见到一个的士，
0: 居然
1: 咁嗰个的士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个车速咧都快，因为嗰度唔遇人企喺度噶嘛。咁咧后边都好多车，但系个的士司机咧都好肯。停俾我
0: 哦，系啊，
1: 我觉得好 appreciate 呢件事，因为其实佢可以当睇我唔到，同埋后边好多车其实都有少少危险，
0: 系
1: 咁佢，但系咧佢就唔知点解佢觉得我个人可能
0: 好需要
1: 发咗一个好
0: 求救嘅信号，
1: 跟住我就上咗车，我就话广播道咁样，因为我其实喺九龙城，即系其实一条直路上到去啦，咁但系我就同佢讲咗声，我唔好意思啊，广播道咁样，跟住佢轻描淡写咁开车，咩唔好意思啫。真系唔好意思啊！
0: 唔系
1: 啊，我唔系啊，司机，我咁近咧，怎样截停你？我真系唔好意思。喂，唔好意思啊，做咩？赶时间翻工啊？我系啊，咩台？香港电台。哦，开几点？我话十点。而家十点三噶啦，佢都觉得好奇怪，
0: 系都觉奇怪，
1: 好奇都奇怪。
0: 啊，我中系咪有啲？
1: 咁我冇解释话，即系我哋有一桶金啊，又咁样啦，系咪？咁我话唔紧要噶啦，我话司机最紧要安全，最紧要快。咁跟住佢就
0: 好准确嘅呢个指示，最紧要快，最紧要安全，
1: 最紧要安全先，跟住到快。咁佢就车到我翻嚟入到嚟入口啦，咁样我落到嚟，我翻到入嚟咧，我见到个早餐，我仲食埋先开咪添。
0: 冇得定啊！
1: 我觉得好好彩咯，自己成件事系。
0: 唔系有阵时系咁啊！你咩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彩啊？狼狈嘅时候。
1: 系啊，我都觉得真系觉得自己好彩。
0: 系啊，即系当你即系觉得咩都唔信啊嘅时候，突然间咧呢一度又搵到人求救啊，然后嗰度又遇到阿的士啊。
1: 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尽，就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
0: 我陈奕迅，
1: 陈奕迅
0: 知。
1: 咁咧，我咧就由。即系同自己打气啦，啊食个靓早餐同自己打气，到自己放晒气啦，所有胎，跟住再同自己打气就唔使急噶啦，你都赶唔切啦，到翻到嚟，我真系成个人经历咗好多嘢吓，咁我就觉得都系嗰句啦，人生其实有好多呢啲不如意事嘅，
0: 系嘅，
1: 即系一啲少少嘅阻滞咯，但系咧唔好令到自己失咗方向。
0: 但系作为一个编剧咧，嗰、那个想象咧就系个宇宙嘅即系。粒粒突突啊！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即系可能有一个人咧，就一路跟随你嘅尾咧，即系揸车。唉，嗰、那个前面有人打胎打完未啊？我要赶住啊，咁样啦，咁啊叫你慢吞吞啦。跟住另一个咧，见到可能系跟住架的士尾，唉，个的士咁急咁停低嘅，我后边
1: 系啊，
0: 嗰个人会觉得自己好唔如意嘅。
1: 冇错冇错。
0: 但系就系咁啊！有阵时可能咧，我哋嘅唔如意咧，系成就紧别人咧。喺一个即系唔好彩里边嘅一丝觉得啊，都充满希望啦，一丝觉得都啊都有啲好彩啦咁，所以有阵时都系咁啦，即系大家，唉，即系自己唔如意嘅时候就系嘛，都希望等待嗰个如意嘅时刻嚟到，或者承受紧其他人嘅如意咁样。
1: 冇错，咁啊都系啦，嗰句啦，即系小心驾驶系最重要。
0: 使唔使起歌你？
1: 系歌就唔去啦，我哋去唔去标题党？
0: 标题党啦。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今日嘅标题党咧就系关于呢一个追星族啊！
1: 啊，
0: 追星族原来有助于身体健康，你有冇听
1: 过？梗系会啦，
0: 真系会添。
1: 哇，你追、啊、追系一个 action 嚟嘅，action 一个运动嚟嘅，
0: 即系帮助心肺，
1: 升个开心
0: 嘅哦，
1: 族、啊、一个 community 嚟嘅
0: 系，诶，哇，你解释晒三个字。 有行動係咪？有運動，升有情緒上嘅支援，足有個社交嘅，
1: 冇錯啊，
0: 我齊曬，
1: 唔係我。

0: 真係唔係一般人嚟㗎。
1: 我真係唔係，
0: 真係唔係一般人嚟㗎。唔係咁再考慮，究竟追星追幾多個先最健康？
1: 我覺得兩個，
0: 兩個嘛
1: 嚇，唔係一個。
0: 但係你追嚟追去都一個。
1: 唔係啊，我好多偶像
0: 噶。哦，係係
1: 係啊係啊，唔係嗱誒點解咧？即係兩個咧，就是、因為咧有陣時你知道，有陣時會破滅噶嘛。即係譬如你突然之間，我唔嗱，即係我即係 touch wood 講句，突然之間你好中意一個偶像，但係有啲嘢佢做咗，令到你覺得哎呀點會咁嘅？咁你放棄咗喎，咁你咪成個人好似掏空咗咁咯。
0: 係。
1: 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戰，嗯，佢仲有我仲有米蝦，我冇咗阿彪啫，我仲有米蝦，你睇米蝦。
0: 衰到咁，
1: 我繼續支持米哈咁，咁個人咪好咯，啱唔啱啊？
0: 就係支持咯，即係衰都仲支持，都支持啊嘛。唔係，但係有陣時係咁樣個追星你都離離合合嘅，即係你突然間嗰刻覺得破滅啦，但係下一刻咧佢又開 show 咧，你都係依然會買，然後又去睇，有陣時都係咁樣。咁我今日分享嘅呢一個即係小研究咧，就係關於咩咧？都唔係小研究，對唔住我收翻。佢一個接近100,000人嘅一個研究項目嚟嘅。咁呢個研究咧就係關於咩咧？就係關於究竟追星啊，同埋嗰個死亡率啊嘅生命啊嗰個關係啊。咁原來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個研究都係前次咧有好多其他研究都係有相關。今次一個整合性嘅研究，咁就係發現到咧，原來追星咧喺科學嚟講咧，都真係一個性價比幾高嘅健康投資嚇。原因就係咩咧？就係佢發現咧有追星嘅人咧個死亡率啊。是下降咧29%，即接近1/3。
1: 嗯，
0: 我唔好就报大30%咁样啦。咁咁但系具体嘅数字即系点咧？咁追星如果你追到5年咧，OK
1: 吓，
0: 即系追一个星追5年，
1: 追5年系啦，唔系好长啊。
0: 但系佢会延长到你3.0个月嘅寿命。
1: 哇，
0: 抵系咪？
1: 抵啊！
0: 最神奇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那些偶像的相啊等等的时候呢，原来呢那个就算只是看相，即是你追星很多的嘛，广播道有100人啊追啦，看真人啦，看相呢原来都有效果，它能够提升到你那个认知能力啦，那个注意力啦，同埋能够预防这个失智症的即事情这样的。那就是即是全方位这样。
1: 好啦，
0: 另一件事就是当你去追星的时候呢，正如 Ada 所講，升
1: 升
0: 開心啊嘛，
1: 開心。
0: 佢話咧，腦神經科學嘅即係專家就話咧，你追星嘅時候咧，嗰個幸福感啦，嗰個滿足感啦，係會即係幫助你嘅身體生產呢個血清素。咁血清素之後就會轉化好多唔同嘅好嘅嘢啦，抗氧啊等等等等。總之咧，嗰個效力咧係你就咁服用即係維他命嘅即係嘅兩倍嚇嘅一個功效咁。咁所以咧，追星人咧點樣？
1: 点啊？
0: 睇落去，
1: 年轻啲，
0: 真系个皮肤会好啲，
1: 系
0: 啊，所以咧，
1: 你睇到我就知道我冇追星啦。
0: 点会啊？
1: 我真系冇乜追星。
0: 你冇睇佢嘅相，你开翻多啲，你唔好净系播佢嘅歌，你睇佢嘅相。
1: 系你讲陈奕迅，
0: 你睇下，你睇下榴莲，
1: 好年轻，
0: 梗系啦，即系
1: 皮肤又靓，
0: 追就佢。
1: 个偶像，佢集齐所有个
0: 偶像
1: 嘅优点，
0: 做另一个偶像嘅嘉宾，
1: 佢都知，
0: 佢都去睇。
1: 其实真系呢个真系
0: 呢啲先系追星，
1: 呢个真
0: 系追星。
1: 系
0: 咁研究就发现啦，所以咧睇演唱会啊等等咧，即系都系有多益处啦。咁啊追星咁可以即系抗老啦，咁然后咧演出后咧会发觉嗰个皮质醇咧都系会即系低好多啦，咁啦，等等等等。好啦，翻我个问题就系、是，究竟追几多系最？化算啊，咁研究就证实咗咧，首先第一件事，
1: 真系唔追得太多噶，
0: 追星嘅时间越长，咁咧其实就越能够咧消除到日常疲劳喎。嗱，呢个好反常识噶，你追星好似好攰啦，但系咧你越追得长咧，你越能够减低你日常疲劳。好啦，
1: 即系等于做运动咯，
0: 系
1: 有阵时你做运动
0: 都系嘅，
1: 你仲精神啊嘛，
0: 啱，但系做运动都有阵时都系嘛。见唔到个成效嘛，但系你追星见到佢，哈，同你嗨咁样。
1: 你有阵时未必追到喎，又即系我等咗好耐，原来佢
0: 追到又冇咁稀罕啊。
1: 又系，
0: 即系你有阵时你间唔中追到一次就哇正啊咁样噶啦。好啦，几多人以上系咩意思咧？嗱，佢系一个比较我觉得有 tricky 嘅，就系咧佢话咧6人以上嘅团体，即系咧你唔好追一个。
1: 咩叫6人以上嘅团体？
0: 即系嗰啲
1: boys group 嗰啲
0: 系啦
1: ，Westlife 啊，
0: 系啦，唔够
1: 我个年代 ，Backstreet Boys 啊嗰啲系嘛
0: ？Seventeen 啦 ，Seventeen
1: 草蜢咁啊嘛，
0: 唔够6个。
1: 系我又要追蔡一智，又要追蔡一杰，
0: 唔系追捧6人以上。
1: 哇，咁样留啲难喎、
0: 啊。系、啊，佢话咧嗰个消除疲劳嘅效果更加显著啊。我觉得系应该可能有啲分散啊、
1: 哦，
0: 即系咧、你要记得晒咁多人嘅嘢啦，生日啦，然后嗰个应援嘅动物啦，
1: 哦系系系
0: 一串，
1: 即系好似啲韩国嘅组合，咪好多啲而家啲女、
0: 啊、
1: 少女中意咯。
0: 系啊，
1: 咁多个
0: 唔系少女噶，大叔都
1: 中意噶，系嘅。系任人人人都中意咁
0: 啊！咁你就發覺佢哋記好多嘢噶嘛，每樣嘢好多嘢記啦，同埋會佢哋而家都好聰明嘅個團體咧，即係例如九個人嘅團體先算啦，然後三個人一個小組，即係可能一個團體裏邊有三個小組，
1: 再分
0: 係啦，一個負責跳舞嘅一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即係説唱嘅，一個小組負責唱歌嘅咁樣，咁俾你唔同方法去組合同埋追嘅咁樣。
1: 如果我喺個組度，我都係負責説唱啦，應該
0: 説唱。定系説教，
1: 因為我跳唔到舞啊嘛。
0: 係，
1: 我哋係舞跳組，我哋係舞跳組。
0: 冇抄你嘅啊，真係。跟住係，所以咧追六人以上，咁咧你嗰、那個甚至可以幫你嗰個多巴胺嘅分泌咧有抗抑鬱嘅作用。
1: 明
0: 咁，所以咧追下咯，係嘛？
1: 好啊，追下啦，追下啦，揾下嚟追下啦，追下米哈咯，追下阿彪嗰啲咯。
0: 一個啫喎，
1: 阿彪啦嘛，
0: 一個加一個。
1: 你當阿彪係咩啊？啊！追事日快，有排追啊！我话你听，系、
0: 啊、
1: 好讲到我一题啦。头先话即系有阵时有啲嘅缺陷啊，或者有啲嘅挫折啊，有啲嘅遗憾咧。其实睇下你点样睇，即系譬如今日我好似好唔好彩咁，其实我都觉得几好彩啊！讲一次翻嚟开咪咁样，架车而家又好安然咁样交俾专业嘅人士去处理。咁系一阵间系舐气啲，又要翻去攞翻架车，但系点啊？米哈会车我噶嘛？所以我
0: 系啊，
1: 其实人生你点样睇嗰件事啫？跌咗个跤，跌一跤啊，未必系。唔系好事，咁我今日嗰题咧，即系讲到话点样将一啲嘅不幸咧，就系、是、转化成一啲嘅即系正能量去帮人咁、
0: 哦、
1: 样。其实真系对于自己又好，对于人哋又好。咁话说咧，有一位嘅叫做Rob Kenny 嘅朋友，咁啊佢系一位都系中年爸爸级嘅即系男士嚟嘅。咁佢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佢冇爸爸嘅形象咧，即系佢好细个，佢14岁嗰阵时咧、哦，爸爸咧就即系抛弃咗佢。
0: 单身家庭
1: 系啦，咁佢咧就成个经历咧由14岁。開始咧，佢都會覺得好多嘢都冇爸爸嘅指導底下咧，嗱、即係其實對於一個男仔嚟講咧，的確係好慘嘅。
0: 我哋話家庭裏邊有個 father figure，
1: 冇錯。咁尤其是男仔啦，嚇，因為譬如我仔而家咧，佢剃須啊，或者佢有一啲男仔會要處理嘅打胎啊，整個燈膽啊，或者少少嘅嘢啊，佢都係我係教唔到佢。其實我乜嘢都教唔到佢啦，即係唔單止係呢啲嘢啦。咁如果你有個爸爸嘅時候咧，其實爸爸係好多時都負責呢個部門嘅嚇。咁當然啦，你可以揾第二啲人去負責嘅。
0: 喺某啲地方，如果佢係即係冇係咧，就舅父會做呢件事嘅。
1: 係冇錯冇錯，都得嘅。咁但係呢一位即係阿 Rob 咧，佢就成立咗一個即係網站啦。其實嚟到今日已經係6周年嘅啦。咁就叫 Dad。How do I？、
0: 哦、
1: 意思即系话咧，如果你译佢哋有啲人又会译做网络爸爸咁样咯，咁佢就将呢一段嘅经历咧，就系俾一啲咧所有即系冇咗爸爸照顾嘅人，你有啲咩需要知道嘅咧，你都可以问咁样啦。咁佢当中包括咩咧？点样个人嘅护理啦，譬如打胎啦、剃须啦、家居嘅维修啦，譬如话系即系厕所啊、换灯胆啊、整水龙头啦、汽车嘅保养啦，譬如点样换胎啊、等等啦。咁佢亦都咧就系会每一次咧就系开头嘅时候咧，佢就会讲一句 Hey kids
0: 吓、哦，
1: 然后结尾咧就 I'm so proud of you 吓、
0: 嗯，
1: 因为咧呢一句咧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是很重要的，
0: 很鼓励性的，
1: 是的，因为我为你骄傲，你做到，我为你骄傲
0: 啊，
1: 咁样。咁其实呢六周年啦，庆祝啱啱4月份就是六周年呢，其实他们已经超过呢560万的订阅的人了，
0: 是
1: 即是很多即是都支持他咯。咁我可以说得是即是网络界的一个网
0: 红。都不是只是支持的，因为呢好好睇的。
1: 嗯，
0: 呢啲 how to 嘅网站呢解决好多问题㗎嘛。
1: 冇错。
0: 我是很喜欢睇的。
1: 是。
0: 因为呢有阵时有啲嘢都不是你是白色的。
1: 冇错，即系讲
0: 真，即系大家都系去网络上面去揾资讯。咁我好中意睇好实用性嘅嘢，点样去拆个点、样打胎气咧？都其实可能要学嘅，即系如果唔系咧，可能会放弃啊，知唔知啊？
1: 系啊，冇错，
0: 放弃啊，
1: 系啊，唔系有阵时你学识放弃先学识加油嘅，
0: 学识放下得噶啦，唔使学识放弃嘅。
1: 我时间到11点钟。

0: 公仔機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過2000間呢類店鋪，好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亦放置部分獎品，甚至是手機等高價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態，認同需要修例設立發牌制度。鄧家彪又認同向個別裝置發牌的做法，因為不少夾公仔機和彈珠機都是放在商場、餐廳等地方，很難找到責任源頭。他認同規定每次遊戲付款上限5元，每份獎品不超過300元，減低成癮風險。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榮信表示，原則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謹，否則會影響行業生存。廉署打擊一個專門針對單座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5男2女，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工程承辦商東主以及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註冊檢驗人員。廉署早前接獲舉報，懷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廈的大維修工程招標過程可能涉及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意圖有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夠獲取該項價值大約2000萬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和承辦商試圖透過隱瞞關係和利益衝突，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和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在進行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萬元。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過程中已經提醒相關業主代表要留意貪污風險。湖南煙花廠爆炸已經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傷。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緊搜尋失聯人員，全力救治傷員，妥善做好善後等工作，並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嚴肅追責。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盯緊壓實安全生產責任，找好重點行業和領域的風險隱患排查整治，加強公共安全管理，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緊核實清楚人數，全力救治傷員，科學組織搜救，嚴防次生災害，並妥善做好善後工作。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仍然停留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佛德國方面表示，正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相關患者。世衛指郵輪上的疫情已確診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衛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世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各區。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3至5度，而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天氣稍涼，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4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43.9亿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8蚊跌5蚊，宁德时代642.5升11蚊，阿里巴巴131.1跌6毫，小米集团30.06跌9毫2，比亚迪股份99.6跌3.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3.8，泡泡玛特156.3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21美元，卖出4,5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反方向咧，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咧，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在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海丽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CIBS
7: 开山
6: 社
7: 区声
6: 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9: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1: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10: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1: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0: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1: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啊，温度方面咧20度，相对湿度92%啊。深水清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咧，阿彪都仲未讲你条题吧？
1: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我个标题咧就系咁嘅。当心理学家请你去鬼屋嘅时候咧，你可能要小心啲。咁你听到个标题，可能咦，心理学家会请你免费去鬼屋，好似有啲开心喎。
2: 睇下佢靓定唔靓咯。
0: 咦，男定女嘛？唔系
2: 我讲鬼屋。
0: 我讲鬼屋。
2: 系啦，你谂乜嘢咧？你
0: 唔好意思咁解咗你。
1: 系啦，喺加拿大嘅麦克尤恩大学啊，就有心理学家咧，其实系想探讨一下人点解会相信呢个超自然嘅现象。
2: 如果仲远嘅我去，我唔会去咯。
1: 真系。
2: 系。
0: 点解啊？你覺得係整蠱你多？
1: 有警棍啊！有警棍啊！咁佢咧就請咗36位嘅受試者咧，去當地一間叫死亡之城嘅商業鬼屋嚟嘅，應該、哦、即係收錢可以入去玩。
2: 係
1: 萬聖節嘅嗰一類嘅。
0: 幾好啊！商業鬼屋，即係有啲鬼屋係唔係商業噶嘛？
2: 真鬼屋咯！
1: 真嗱呢間咧就商業嘅，
0: 嗱呢間就係商業鬼屋，呢間就係真鬼屋。
1: 真嘅，
2: 咁慈善嘅呢間。
1: 咁佢就真係去咗一間鬼屋 setting 嘅一個嘅商業場所啦、
0: 嗯。
1: 其實呢佢係想播放一個叫做得返20Hz 嘅低頻極度低頻嘅聲音。咁佢就想研究呢一啲低頻嘅聲音，譬如冷氣機呀、啊、或者係我哋日常一啲生活上其實係會有嘅。但你唔覺自己聽到。
2: 燈膽呀嗰啲囉。係呀等等。
0: 係我好敏感㗎喎。
1: 真係。
0: 我一個我一度一路都會聽，嗯、即係好俗，好容易聽到。
2: 冇錯冇錯，有啲對高頻，有啲對低頻。
0: 我高同低我都敏感。
1: 咁可能嗰、那個大家聽嗰個嘅聲，即耳仔個靈敏度有分別啦。咁、但係佢就想特別研究呢一類叫做次聲波啊，一啲極度低頻嘅聲音咧，會唔會其實影響住我哋一啲嘅生理反應？咁佢咧就有36位受試者入咗間房，就播放呢啲極度低頻嘅聲音俾佢，佢係唔知嘅其實。有啲冇咁樣。
0: 但係點解要去鬼屋呢、你去實驗室都得㗎。
1: 佢想喺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底下，你會唔會特別疑神疑鬼啊？
0: 哦，
1: 係啦，佢想試埋呢一樣嘢。
0: 喂，你覺得係低頻點啊？好恐怖，其實我根本冇播嗰啲係嘛？
2: 唔係，即係調翻轉話俾你聽，即係話如果我諗佢要 control 嘅，即係就咁行入去冇播嘅話，咁鬼屋個驚嚇度有幾多？跟住如果有播嘅話咧，會唔會再驚啲？應該
1: 係
2: 咁啦。
1: 係啦，類似咁佢就係直接量度嗰個皮質醇嘅反應。
0: 我明白。
1: 咁事實證明咧，原來即使因為嗰啲聲音咧，其實人類基本上應該係聽唔到嘅，太低頻啦、
0: 嗯。
1: 不過咧、如果佢真係播咗呢個20Hz 左右嘅聲波嘅時候咧，受試者嗰個皮質醇咧都有一個顯著嘅差異。咁所以今次嗰個結果咧就係話，我哋日常聽到可能啲吹風口啊，或者一啲自然冷氣機會發出嘅嗰啲低頻聲音咧、其實係會喺人類不知不覺嘅情況底下。提高咗我哋嘅皮質醇，
2: 即係差異就係會多咗。
1: 係啦，個多咗，咁、所以就話其實一啲我哋聽唔到嘅聲音咧，可能係會影響住我哋嘅身體。
2: 係啊，
1: 繼而就會好似有啲心水不靈。
2: 所以傳統嘅腦智慧係啱㗎，即係你 book 酒店咧，盡量唔好去 lift 口啊。嗰啲機房隔離啊，或者嗰啲天台側邊啊，因為嗰啲機房
0: 又話唔好嘅、
2: 啊，唔係因為嗰啲近機器都係近機器㗎、你前前後後夾住即係嗰啲機房位啊，通常都係邊邊嗰啲位㗎嘛、所以其實嗰度可能喺機器本身係會發出呢一啲咁樣嘅波段去影響住我哋嘅心情、或者嗰種狀態都未。
0: 其實我又唔係好介意近 lift 啊嗰啲嘅喎，
1: 真係
0: 你知唔知點解？
2: 點解？
0: 因為有咩事咧，上去走得快啲啊嘛。
2: 我近樓梯咁應該
1: 走唔到。
0: 唔係啊，你 lift 都係，即係你覺得你逃生。

0: 要可以再揀嘅，犀利係。所以呢個研究都係提醒翻，如果有咩心水不靈咧，可能都只不過係啲聲音嘅影響。
1: 有一次我安排嗰間啊喺洗衣房隔離啊，
0: 嚇！
1: 我嗰間真係好唔舒服。
0: 洗衫好方便啊，会唔会？
1: 洗衫好方便，但我冇衫洗。我同你分，我翻嚟咪同你分享个故仔嘅。嗰个故仔咪就系喺洗衣房隔篱咯。
2: 唉，系啊，
1: 系啊，
0: 哎呀，咪心理作用啫，
2: 心理作用，
1: 唔系而家解释咗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啲
1: 低频
0: 次声波嘅影响啫，
2: 系系，咪其实我哋点讲，即系做电台咧，其实零舍敏感噶只耳仔，即系譬如做一节目，突然之间喺个底部咧有一啲尖声咧，其实好容易会察觉到，咁啊，然后引申到自己日常生活咧，都好容易听到一啲人哋其他人听到嘅声、
1: 啊，除咗嗰啲。泵气嘅针，
0: 哎呀，
1: 嗰、那个
2: 系啊，我系听到的是，我系听到，但系我选择听唔到。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5: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堆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咯。
0: 昨天我哋先话咧，成日话喂，你睇下呢样嘢好红啊！近排吓、啊，你咩话？你嗰边一啲都收唔到。但我相信今日呢个话题嘅嗰个开端咧，一定有推送俾大家啊嘛，就系、是、陀螺啦，有冇啊？
2: 冇、哦，
0: 冇。
2: 嗱，米哈年代，
0: 米哈咧，
1: 嗱，我嗱呢个礼拜，一条
0: 一条，
1: 某一条系咩咧？就系、是陀螺就系有一个女士，好大只嘅。
2: 哦，
1: 咁咧就喺度拉个陀螺，咁、
2: 哦、
1: 咧拉嘅时候咧就啊，我终于佢有个机咧去测个陀螺转几多嘅，应该系咁啊，我终于去到一个数字啦，跟住下一个片段再 cut 落去咧就系、是、健身嘅，就系咁操个膊，
0: 即系所以其实嗰条系健身，
1: 系、哦、啦，即系健身片，跟住借陀螺呢个热潮去即系宣传咁样。
2: 明白，
1: 我知道系流行紧，即系或者应该系重新去。即係有一個係啦 ，hit 翻呢一個陀螺，但係我係冇乜點收到嘅。
0: 啊，不過因為咧呢、這個真係勁嘅嗰個風潮係咧，我自己嗰個年齡層啦，三十幾四十歲。
2: 你好中意玩啊！
0: 其實我係最冷感嗰一個。
1: 我最冷感啊！
0: 因為就算我另一個好著名嘅節目 What's Up Bro 咧，係、
1: 哦、啊，好出名，
0: 係好著名。
2: 嗰幾位著名節目主持人咧，
0: 冇錯啦，佢哋都係咁鬧，喂爭你咋表，我哋買曬啦，我同肥啲買曬。
1: 咦？喺咩度啊？我想玩喎、啊。
0: 哦，佢哋應該喺，我估喺佢哋自己個位置。
1: 呢個單上
0: 買買咗嘅。
1: 我未，因為我未玩過
0: 啊。未嚇，細個冇玩過一個。
1: 唔係我年代㗎。
0: 哦。
1: 即係唔係我嗰幾年咯？
0: 係。
1: 你知呢啲係幾年就係一個 gen 㗎啦嘛。
0: 跟住又轉咗做玩車啊嗰啲。
1: 係同埋嗰啲係暴龍咯。
0: 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係處於嗰個咧，我睇你幾時個熱潮。
1: 你對住我都係咁噶，我睇你幾時？
2: 哎呀，唔好講啊，唔好講個字，吞翻落去，
1: 吞翻落，吞咗，
2: 唔吉你，
0: 吉你事。對於我其實都有啲意外嘅，點解我會對呢個我童年都有玩過嘅熱潮？
1: 哦，你有玩過嘅，
0: 有玩過，
2: 有咯，佢嗰個年代
0: 有玩過，但係係突然之間覺得周圍所有同事都傾緊呢樣嘢，甚至有啲同事係腰間掛住咗。
1: 嗱、啊，
0: 我隨時同你 battle。
1: 我哋最近咧係嗱，我係有幾個嘅，一個就係彈珠。
2: 都冇玩
1: 弹出嚟弹珠
2: 都冇玩，
1: 另一个就系嗰只数码宠物
0: 系
1: OK， 咁然后咧就系同埋模型车四驱嗰只
0: 系，
1: 咁呢几只都系一个热潮一个热潮，系轮住嚟嘅，你发觉
0: 系啊，
1: 即系就算再复兴咧都系轮住排住队嘅顺序，即系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咁样嘅，但系咧中间咧陀螺就系我完全 skip 咗嘅
0: skip 咗，
1: 但系我就唔明啦。通常细个有掂过咧，其实大个热潮翻翻嚟咧，系应该会中翻
0: 嘅。我唔中、啊，可能我有种反叛嘅心态咧，越多人玩，
1: 咁少中嘅咩？
2: 唔系会翻翻嚟呢样嘢系，有好多儿时玩具咧，或者咩都系真系有啲会翻翻。
1: 我中意噶，其实
2: 即系譬如嗰、那个
0: 摇摇
2: 摇摇啊，
1: 系啊，我都有
2: 有一段时间、啊，我嗰阵时都有玩摇摇噶，我都玩得都几。
1: 你系咪都系储汽水嗰个系列噶？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红色同埋绿色都有啦。咁
1: 橙色，
2: 其实我嗰阵时都扭到啲电单车。

0: 咁样咁
1: 嘅问题，巴黎铁塔嗰个咧吓，巴黎铁塔
0: 系啦系啦，
1: 有个三角形
0: 嗰、那个，我记得我都留到嘅，
2: 攞个翻嚟俾你表演下先。
0: 唔系，其实我嗰阵时，因为我哋嗰阵时喺
1: 你挑战权威，
2: 佢唔接我啊。
0: 二台咧，我哋要玩好多，
2: 依然都系唔接我噶。
0: 咩？你讲咩 ？Sorry，
2: 叫你啊，我攞粤语翻嚟俾你表演下。
0: 冇啊，我真系冇、啊。
2: 我有啊嘛。
0: 哦，你又你又诶、欸、好、啊，
2: 攞翻嚟俾你表演下。
0: 真系练翻嗰阵时咧，我哋学好多呢啲噶，即系譬如我唔知你大家有冇玩过，我哋嗰阵时要表演啊嘛，喺二台嗰阵时咧，攞住两竹两条竹咧。中间有条绳，中间有个铃铃啊，
2: 系咪就系咯？
0: 叫唔知叫咩啊？
2: 响铃，
0: 响铃打边炉嗰只，你
1: 估我啲？
0: 即系总言之，左手手咁样，然后掟高咗嗰、那个嗰、那个嘢，嗰、那个叫做诶唔识啊。咁、哦、嗰、那个我都练过，我都出神入化噶。
1: 犀利，当犀利。咁有支竹喺度转嗰个碟嗰啲有冇啊？
0: 有支竹转啊，点都试啊！你点知啊？我哋嗰阵时试过
1: 马戏团嗰啲咯，
0: 系啊，特登要去练。嗰阵时唔知咩台庆咁，类似啲咁嘅嘢。咁咧就每一个DJ 咧就要夹一个歌手一齐表演咁样，类似啲咁样嘅嘢啦。
2: 扯铃啊！
0: 阿扯铃，
1: 好啊，犀利
0: 晒你啊！
1: 犀利犀利，
0: 系啊！
1: 所以我哋今日个题咧，其实系讲一啲
2: 系讲马戏啊，
1: 唔系周围好多人玩
2: 哦，
1: 但系你完全唔明有咩好玩，又或者调翻转。得你覺得好玩，其他人都覺得唔好玩嘅嘢、
2: 哦。通常都係調翻轉嘅啫，即係我嘅程度，即係人哋覺得好玩嘅嘢，我唔覺得好玩咧。但我明白點解人哋覺得好玩嘅。
0: 咁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2: 係啊，即係即係例如例如打牌都係
0: 嘅。係啊，都唔知打麻雀有咩好玩。
2: 其實我唔係好感覺到個好玩嘅，即係我可以陪大家玩。
0: 嗯、
2: 大家玩嘅時候咧，我都好樂意喺側邊。
1: 係。
2: 但係咧，我本身係唔係好明白。
1: 系
2: 嗰、那个好好玩嘅，
0: 好好玩啊！好玩在边？
2: 喺边度咁样？
1: 呢大姐要解释一下，使唔使？
0: 吓，系好好玩嘅。首先呢一个系即系一个同人嘅连嘅，你冇四只脚又打唔到啦。即系你又要约齐四只脚，咁样好开心。我有好多朋友咧，其实佢哋好少打麻雀，但系佢哋一听到打麻雀咧就好开心。
2: 系
0: 咁啊，成日都话要约噶，喂，快啲打啦咁样。但系其实咧，佢哋打牌咧，佢哋唔系真系好即系 focus on 究竟打牌赢定输，佢哋唔系噶，佢哋搞好多笑噶，
2: 哦、
0: 即系佢哋无端端咧，佢就
2: 咁、你坐喺度搞笑咪得咯，
0: 唔系啊，佢无端端咧，譬如有其中有位朋友啦，佢好叻扮声嘅，即系成日扮好多唔同嘅人嘅声嘅，咁佢咧就有一次咧，佢无端端打牌咧，佢就扮阿 King Sir 把声，佢、就。你食咗我只三筒，咁我食咩？咁我食咩？即系类似啲笑位啦。咁佢就我哋就系咯，玩得好开心。
2: 咁你三个人食即食面都可以噶。你食咗我块餐肉，
0: 唔知唔系，但系都系开心嘅，
2: 系
0: 好多。
2: 因为我个问题就系、是、我打亲都输，
1: 系
2: 我唔知开心个位，
1: 你冇赢嗰个，
2: 我享受唔到冇嘢。哦，咁原来输赢都开心，咁就
0: 系输赢都开心。
2: 我调翻转就系、是、通常我做嘅嘢，我自己好乐于即系嗰个活动啦、但系其他人系完全莫名其妙，我喺度开心啲咩嘅？我前几日咪讲咯。我好中意做 algebra 同埋几何嘅数学题，
1: 数读嗰啲系咪太简单啦？
2: 嗱、欸，又真系咁讲，数读我系好中意玩嘅。
1: 系
2: 跟住咧，但系呢个系我能够感染到我妈妈玩。
1: 哦，
2: 而家我妈妈沉迷过我啊，数读
1: 犀利。
2: 佢直头咧，我从我买一本纸本俾佢咧，佢而家话唔使，我手机玩。
0: 好劲啊！
2: 我手机，因为咧通常我要、即系我都要 mark 啲数字喺侧边先玩到嘅。佢啲手机点 mark 得噶啦，咁
1: 心算啦，
2: 好劲，
0: 好劲。
2: 所以你有阵时揾到啦，就系咁啦。有啲嘢你净系觉得自己中意玩，又突然间揾到志同道合咧。你
0: 系
2: 好开心嘅，咁而我人生咧系不断出现呢啲咁幸运嘅时刻嘅。我最记得就系咧，你讲呢个题目嘅时候，我最记得我最唔能够令别人明白我嘅乐趣嘅一个行为咩？喺小学发生
0: 运输，
2: 唔系我唔中意运输嘅，玩齿轮。
0: 咩叫齿轮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嘢叫齿轮？
1: 使唔使俾多半个钟你解释点样玩？
2: 嗱齿轮咧，嗱大齿轮推动细齿轮，咁嗰、那个
0: 即系系。
2: 唔系齿轮真系好好玩肉啦，即系咧你一个齿轮扣住另一个齿轮，你又喺右边个齿轮，你俾啲能量佢，佢就会推动紧左边个齿轮喐动。你整件事系好好玩嘅，嗱，当你个齿轮仲可以赖到唔同嘅带，你成个机器就系咁样运作，你明唔明？
0: 边人同你玩噶呢啲？
1: 但系嗰 set 嘢系点样嘅咧？其实
2: 喂，以前咧就系、是、啦，起个木板，然后自己转嗰啲转窿咯，跟住装嗰啲齿轮上去。跟住喺度搏电同埋摩打，
1: 家长陪同我要，
2: 都唔使嘅，好簡單，你唔使轉太大。咁啊，咁我就我仲要咧，我記得嗰陣時咧，去某個航空公司咧，咁去完之後送一個透明嘅袋仔啊，嗰個袋仔咧，我而家就跟住咧就翻學嘅。

0: 其实我就挂住嘅自己，就将所有齿轮啊、电池啊，就抌晒嗰度咧，我喺宝贝袋，咁样放少息，就自己喺花草度
1: 背袋，宝贝
0: 玩齿轮，
1: 自己一个人啊嘛，
0: 自己一个，
1: 系啊，
0: 即系知道去到某个时刻，
1: 嗯，
0: 有一个同学，
1: 系啊，开始同情你啦，开始同情你啦，
0: 过嚟同我一齐玩，
1: 喂，慧眼识英雄，
2: 你需要啲协助，
1: 你知道慧眼识英雄点解噶嘛？
0: 慢慢地，
1: 系，
0: 但系嗰刻
1: 咁啊，同你一
0: 齐
1: 玩，女同学啊，
0: 男同学，
1: 男同学，
0: 系啊，我哋嗰阵时个云，
1: 佢唔系贪图你美色嘅，
0: 宏大嘅理想
1: 系，
0: 系可以发明
1: 齿轮，
0: 一个
1: 蒸汽机，
0: 永动机。
2: 你好幸运，
1: 我讲唔到嘢，
2: 全世界得两个人会中意玩呢样嘢，
1: 唔系永动机，
0: 即系个能源可以解决能源问题，你明唔明白？
2: 好犀利，
1: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唔系唔系呢个我哋。一首歌翻嚟，
0: 我哋用电池推着个火牛，个火牛再推着翻个电池，
2: 会唔会爆炸？
0: 唔会，
1: 好可怕。好，时间到11:27，你听紧嘅系《是日快乐》啊。今日我哋讲下有冇啲嘢你觉得好玩，人哋唔明嘅。
3: 普罗大众过了18，膊头开始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

0: 涉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植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604.9亿多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8.2跌4.8，宁德时代649元升17.5，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29.92跌1.06元，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9跌1.08元，泡泡玛特157.5升1.8，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3，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56美元，卖出4,5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报道。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目前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了。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清麗苑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緊，大家經過同樣記得要小心留意。睇返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另外西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擎天半島。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港城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文苑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灣仔交匯處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紅隧嘅入口處休憩花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咧，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日，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讲到一个好细微嘅发音问题。就是当一个字是 TED 或者 DED 尾的时候呢，我最尾的低音是一定要读出来的。上一集讲的两个例子呢，就是 excited, 最尾要 D 翻出来啦。interested, 最尾亦都是个 D, 要 D 翻出来。interested, excited。好啦，如果后面跟住是一个响音开头的字呢，我这个很轻微的 D 音，这个 D 音呢，是会连埋落去的。所以譬如I'm ver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我呢对于嚟緊呢件事呢，我呢感觉好兴奋。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for example. 我嚟緊呢个派对呢个 party 呢，我呢感觉好兴奋。I'm really excited, 啲音未

0: 好啦，翻翻嚟《生日快樂》，今日咧即系个主题咧，讲到话有一啲嘢你觉得好好玩。但系人哋唔知道点解会好玩，
1: 系啊。
0: 咁啊，头先阿米哈提出咗嗰个叫做咩袋话？
1: 宝贝袋，
0: 宝贝袋，宝贝袋嗰个齿轮系叫咩？整成一个机器叫咩话？
1: 永动机，
0: 永动机
2: 应该系未整成嘅。
1: 如果提，
2: 如果整到，应该系科学史上一个里程碑。
1: 好劲噶，动机先入电系嘛？
0: 仲可以整到入电嗰个位啊？
1: 入电咁啊，推着嗰个火牛，
0: 入电嗰位点整噶？
1: 咩啊？咪整个正负电，正负电两条电线就可以。砌得到噶咯，你仲要買辣雞翻嚟辣對電路板都未，
0: 哇！你用到辣雞，
1: 咁跟住就推喐嗰個火牛啦，那個火牛咧就推喐個齒輪啦，那個齒輪咧就接住另一個齒輪，然後推喐另一個火牛，
0: 嗯，
1: 跟住咧佢就可以推喐嗰個電燈泡著燈。
0: 當其時愛迪生都係類似呢啲咁嘅思維，
1: 嗱你唔明嗰個邏輯之勁啊，就係本身個電可以直接駁著個電燈，我先推咗個火牛，再推個齒輪，齒輪再推另一個火牛，
2: 科學
1: 再產生翻電。
2: 嗯、科學是咁噶啦，
0: 呢、這個實驗會唔會爆嘅？
1: 唔會爆，佢只會流失咗好多能量。
0: 明白，
2: 嘥咗。米哈講呢個好難，
0: 好難接落去，
2: 好難有其他更加
0: 更加好玩嘅嘢係嘛？
1: 我到大學嘅時候就唔係啦。
0: 永動機，唔係個永動機，我嚟做乜嘢先得？
1: 咩永動機我嚟做咩？
2: 唔係佢
1: 永動機嘅概念就係你唔需要用能源就可以推動一個動力。
0: 嗰啲電唔係能源嚟㗎，
1: 所以嗰個係一個研究緊嗰個概念同埋邏輯嘅
2: 初型嚟，初型嚟。
0: 我真係唔明啊！咁樣，佢用緊電，然後話俾你知佢係唔需要用電。
1: 係啊，而家研究緊個能量嘅轉換啊嘛。
0: 哦，能量嘅轉換，所以用咗啲能量
2: 先。真係好
1: 勁，先理解個轉換先。
2: 我想，哦、但我想問嗰、那個寶貝袋，除咗永動機之外，仲有冇裝過其他嘢？
1: 唔係永動機，裝齒輪，裝永動機嘅部件。
0: 嗱，喺個諗法
1: 各位聽眾聽到啦，當別人咧唔明白你中意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蝦你㗎啦！
0: 你
1: 就開始咧漠視你
0: 嘅。你好似你尋日講個姐咁啊，即係嗰個雞批裏面點解冇雞嘅？雞批係一個講法嚟嘅，
1: 係形容詞。
0: 係啦，
1: 個批真係好雞。
0: 永動機都係一樣咯，即係你永咁動又咩能源咩，其實佢都係一個講法嚟嘅。但係一啲即係小伙子咧，佢哋就係憑住呢個講法。攞到個滿足感啊！
1: 唔係啊，嗰陣時係諗住寫埋 proposal 遞俾曹雲威博士㗎啦，即
0: 係曹雲威博士，曹雲威博士有咩意見俾到你
1: 咧？係啦，嗰啲就係、是、我就係爭呢嚿啫。係，我永動機喐㗎啦，我而家最爭嗰個就係、是、個能量喺邊度嚟？係
2: 啦，
1: 其他都 work 嘅，
2: 得一個問題，
1: 得小問題解決，
0: 好小問題
1: 就係佢唔識喐，
0: 冇錯冇錯。
2: 但有冇裝過其他嘢？
1: 唔係嗰個袋裏邊有超人啦，有各種嘅螺絲批啦。即係嗰啲整眼鏡嗰啲咧，好細嗰啲啦。咁、然後有膠水啦，咁上下咯，電線嗰啲咯，
0: 真係好吸引啊！
1: 小
0: 車
1: 唔夠
0: 用
2: 真係好玩。
1: 有陣時砌到一半，小車又完啦，又要拆翻去。
0: 係，
2: 我完全理解你揾到知音嗰一下嗰個喜悦。
1: 係咧，
2: 真係。
0: 其实佢会唔会偏门咗做紧啲乜嘢？好奇啫。
1: 唔系佢比我更加叻嘅，佢真系喺理论上啊，即系嗰啲个火牛嘅运作啊，我哋拆散个火牛嚟睇，拆开个火牛，然后冚翻。
0: 唔系咁，各位同学
1: 好贵嘅火牛，
0: 而家系咪仲有联络噶？
1: 冇啊，
0: 冇噶。
1: 阿袁同学，我记得姓袁。
0: 阿袁同学，
1: 如果你听到我嘅声音。可能揾翻。
0: 唔系，佢要证明啊，真系有嗰个永动机呢件事。
1: 你係想證明袁同學真係存在係嘛？即係你有假設我幻想，幻想我同學
0: 永動機
1: 一路都係冇其實，我自己幻想個袁同學同我玩
2: 廿幾個之類
0: 嘅，係冇。唔係咁，其實都係開心嘅，即係有一個知音都好過冇啊！即係呢個重點就係
1: 唔理解之後就喺度漠視緊我嗰個樂趣本身。呢個就係一般人嘅。
0: 好，咁我哋嗰陣時玩咩咧？咁我哋有一排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好興去唱 K 嘅，但系咧我係唔中意唱 K， 因為我好怕啲聲。
1: 你嗰個年代是唱廳嘅喎，應該係咪寫紙仔就
0: 唱？房都係房咩？冇噶，冇唱房噶嚇。咁、我哋都係通常都會一班同事咁樣啦，又會聯同埋一啲
1: 你講出嚟做嘢啦，
0: 即係電台，電台。
1: 因為我講小學啊嘛，我
0: 冇。冇。其實我哋入咗電台嘅初期都係好似小學生咁嘅。
1: 明白。
0: 所以其實你講嘅嘢冇底足嘅，
1: 完全明
0: 白。咁於是我哋就好多時，我哋都會 book 間房咁啊，大家成日都會唱 K 啦咁樣啦。但我哋唔係真係唱 K 嘅，我哋做乜嘢咧？我哋就好多時咧，我哋
1: 温書嘅，
0: 揀一隻歌，跟住咧，我哋咧，譬如我幫你揀一隻歌咁樣，係 Michael Jackson 嘅Beat It 咁，咁樣咧，我哋咧就比賽咯，就比賽唔係唱得好，而係我哋要直接翻譯做中文咁去唱
1: 嚇。 咁勁
2: 打佢，
0: 打佢或者係thriller。當然當年咧，我就係要譯thriller 啦。咁我全程個 chorus 咧都係改做有鬼嘅。咁有鬼啊！成隻歌都係你直接你一路睇住啲字幕就一路譯做，
1: 即
0: 係
1: 所謂玩到冇嘢好玩。
0: 唔係喎，我哋真係覺得好好玩。
1: 咁益智啊！
0: 同埋
1: 冇諗過轉做節目嘅玩法咧？
0: 冇冇，因為應該隔離台有啲類似嘅節目。
1: 唔
0: 係
1: 調翻轉
0: 嘛，
1: 我哋廣東歌轉做英文。
0: 冇，我哋係啦，就係、是、你啱啦。譬如嗰點咗一首係廣東歌咧，我哋就直接轉做英文咁樣去玩咯。咁、我哋真係覺得好好玩。
2: 好醫喎呢個 game， 啲 I 人唔中意玩，
1: 係玩唔到喎，真
0: 係係係嘛？
2: 點入啊？
0: 真係所以你嚟了
1: 解。啲 grammar 點搞啊？
2: 係啊，顧住個 beat，
0: 唔使理 grammar，
2: 好煩，
0: 真係唔使理 grammar， 亦都唔使理啱音噶，意譯就得噶啦。
1: 真係，
0: 只要你唱得落去，唔好笑就 OK 噶啦。
1: 可以唔笑嘅咩？呢個遊戲唔係為咗笑嘅咩？
0: 认真
1: 唔系咁呢个唔算，呢、這个唔算。
2: 你同埋，
1: 因
2: 为
1: 我哋
2: 侧边
1: 人都觉得，都系觉得系好玩嘅嘢嚟嘅。只不过我唔
0: 玩
1: 啫嘛、
0: 啊，
1: 我唔玩啫、嗯，但我觉得你好玩啊呢件事。
0: 系咩？咁就好啦，
2: 好玩，好玩。
0: 阿彪到你啦。
2: 我嗰个咧，其实我冇一个宝贝袋嘅，我细个嘅时候。
0: 但宝贝袋呢个名唔系好好，唔知点解咧。好似有啲嘢又係叫寶貝袋噶嘛，
1: 百寶袋嘅啫，
0: 啊寶
2: 貝袋，
1: 你朝廷嘅職位啊嘛，諗起
0: 係啊，但係佢好似係有個袋裝住嗰個嘢，然後擺咗上好高，好似嗰個都係叫寶貝袋噶。
1: 嚇、啊，識啲嘢喎你，
0: 係嘛？好似聽過呢個講法，
2: 有啲墨水，有啲墨水，
0: 係嘛？
2: 唔係我嗰個嘅
1: 海大夫，
2: 我骨年長
0: 係，
2: 唔係我嗰個似係一個寶貝室多啲嘅。咁、我細個咧，
1: 就是、放滿咗寶貝。
2: 冇錯啦，就係、是、有一個，我記得我細個間房咧，同我阿哥仲係同一 share 同一間房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膠嘅一個籬啦，其實就係擺滿曬我所有嘅玩具。係，咁隔離，因為嗰陣時仲喺
1: 大到啊，
2: 嗰陣時仲喺內地住咧，我間房係好大
1: 的，那個箱。
2: 都有米幾嘅，其實係一個好
1: 大、
2: 好誇張。我細個其實都開心嘅，因為有好多嘅玩具。
1: 係，
2: 但係我最有印象，我最中意玩嘅玩具咧，反而係圍棋。咁我但係當然啦，我細個其實係完全唔識點樣捉圍棋嘅。
0: 係，
2: 咁但我點樣玩呢？我就係將啲黑棋同白棋，我當係一個士兵咁樣。
0: 嗯，哦，
2: 就將我一張好大嘅台就排兵布陣啦，就再用埋嗰啲積木咧，嗰啲層層疊嗰啲積木咧，就可以砌兩個基地啦，兩個陣地啦。咁跟住就好似係陣列咗兩個士兵嘅兩排軍隊。
1: 係，
2: 然之後就會廝殺嘅。
1: 即係布陣，點樣廝殺啫？係玩天下大平咁樣。
2: 唔係，冇其實冇。
0: 點樣廝殺法咧？我想
2: 其實冇規矩嘅，但係咧就兩軍咧會互相衝啊殺啊，跟住哎呀死啦死咗，跟住我就會翻咗、那個。
1: 即係其實人哋就用嗰啲綠色啲士兵仔嚟玩，你就用黑白棋嚟玩。
2: 係啦，就用嗰個黑白棋。但係我呢個我都係從來冇同過人講嘅，因為我唔 expect 有人 join 我呢個布陣。

0: 嘅行军。
1: 但你有冇
0: 谂
1: 过学去学围棋？
0: 完全冇，因为唔系嗰件事啊嘛，因为纯粹系我想排一个好豪华嘅。
1: 咁嗰副围棋点嚟嘅咧？
0: 我谂应该都系。嗰陣時父母希望買啲象棋啊、飛行棋啊、圍棋啊。
1: 哦，因為圍棋其實幾重嘅，兩邊黑白石係多嘅。
2: 唔係你呢個做法其實好多小朋友都係咁，因為未必真係有士兵性噶嘛。咁、可能就用兩隻公仔或者即係一隻貓仔一隻狗仔，或者總言之用兩嚿嘢，可能一支筆一個間尺。其實佢哋都係會咁樣
1: 想像打仗，
2: 想像打仗
0: 打
2: 你啊
0: 嗰啲咯。
2: 個間尺跌咗咁樣，類似啲咁樣，但係你用圍棋
0: 係啊。而嗰陣時係會自己好有心機就咁玩一個下晝咧，而家我都唔係好理解嗰件事究竟其實係點 work。
1: 我咧，真係自己同自己捉圍棋喎。
2: 啊，
1: 我嗰陣時咧就唔知啊，我已經唔記得咗個緣起係邊度學識咗玩圍棋。咁跟住咧，咁我屋企咧就買咗一副圍棋俾我。咁用我阿爸咧，仲要好心機嘅揾一塊嗰啲叫做板啦，然後咧就挑咗個圍棋嘅盤啊。
2: 吓，
0: 自己挑，
1: 系挑，跟住就上七咁样咯，就
2: 哇，点解好犀利呢件事？
1: 系前后嘅，面就系围棋，跟住咧反转就系象棋咁样，咁就咁佢用咗好多时间嚟挑噶，
2: 好犀利，
1: 系啊，好犀利啊！但系佢从来都冇同我玩过，
2: 但佢做出嚟都劲啦，
1: 佢做出嚟俾我得，咁但系个问题重点系应该系
0: 要人陪。
1: 佢我覺得佢同我中意玩小龍一樣，即係其實佢係 enjoy 緊整個盤咯。佢唔係 enjoy 整個盤之後同我捉棋嘅。咁啊，跟住但係嗰個就因此就係自己同自己玩咯。咁就係玩即係黑子係我，白子係我咁玩。
2: 咁邊個贏啊？
1: 都係我。
2: 好嘢，好嘢，好嘢。
1: 係啊，
2: 其實咁樣係好多人，唔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嘅，自己同自己捉棋。
1: 我嗰陣時啊，象棋啊，係睇本書
2: 最高境界，
1: 睇本書嚟同自己捉嘅咋，即係咧。佢因為教點樣捉象棋咧，係有點樣行法嘅咁樣。咁你咪對面就係跟書咯，我就係跟我自己咯，咁樣捉嘅啫。
2: 對面就跟書，
1: 即
2: 係自己，
1: 即係我
2: 都係你嚟。
1: 對面都係我，但係對面個我咧就要按住本書個捉法嚟捉。呢一邊個我咧就係用翻我個腦袋嘅捉法嚟捉。
2: 所以咧，一個人嘅成就咧。其实你睇佢细个就知道佢系
1: 几唔能够理解，
2: 非持中物啊！
1: 一个人嘅。
2: 一个就睇本书嚟捉，一个就自己嚟捉。但其实佢讲紧一个同两个都系讲紧佢自己。
1: 系啊，
2: 呢个
1: 系点啊？
2: 境界啊！
1: 唉，啲时间要过噶嘛。
2: 好嘢，好嘢，好嘢。但系我真系冇，
1: 所以我习惯咗唔被理解，
2: 根本唔识捉象。
0: 但系嗰个你有冇曾几何时试过系揾盘咧？即系希望有人陪你捉。
1: 唔系间屋里边揾边个？
0: 或者学校咯？
2: 唔系，但系你有冇睇到佢爸爸同你一齐捉啊？
1: 我见唔到佢嘅
0: 啊。
1: 唔系嗰啲，我爸爸翻嗰啲 shift 噶嘛，佢一系就瞓紧觉，一系就翻工，都见唔到。
0: 我反而系记得咧，细个曾经都系 hit 过嗰啲有个咩咩小朋友，都系啲互相打交嘅 game 咁样嘅。咁嗰排咧都系成个小学自己，
1: 即系横向行，
0: 横向行香港整嘅，嗰个系全球都 hit 嘅一只 game。咁我曾几何时都
2: 系
0: 好想玩，但系啲 friend 咧又唔知点解咧，有啲又佢又兴趣麻麻地，佢唔中意反。反應嗰啲啦，但係嗰個係好失落嘅。當你想有人玩陪你玩，你好中意，但係你最 friend 嗰啲人唔中意咧，嗰個其實係一個童年陰影般嘅打擊。
1: 但係嗰時係咪已經有網絡世界啦？
0: 要上去屋企玩嘅，即係同一個 keyboard， 跟住你就數字鍵，我就英文鍵嗰啲咧。
1: 嗱，我就咁覺得啦，即係呢個題目咧，去到網絡時期咧就開始崩潰，因為網絡時期咧，你去到網絡咧，你幾咁小眾嘅喜好
2: 咧，都會有人中意，
1: 你都揾到知音嘅，
2: 係啊，容易。
1: 即係嗰樣嘢咧，所以就以前就難啲嘅，以前你局限喺物理空間啊嘛，你屋企咁你肯可俾你落街嘅，咁你落街咯，嗰條街咯，或者學校裏邊，但係好似我咁都揾唔到，
2: 係啊
1: 嘅話咧，咁你就繼續。自己同自己玩住先，
2: 系啊系。
1: 所以而家可能而家嘅小朋友可能难啲去理解呢个题目啊，即系自己中意，但系人哋唔中意咁点啊？个搵个中意咯，
2: 系啊，
0: 上网开间房咁啊。
2: 系啊，咪同埋而家你话即系有啲咩，你咪同 AI 倾咯。但系以前你真系要搵一个人倾诉对象，可能系一个公仔，系嘛？即系你一路同佢倾偈嘅时候，好似 MJ 咁样，
1: 系
2: 啊，即系可能有啲动物仔咁样，你同佢倾。咁其实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理解，但系我哋就觉得好开心咯。都系嘅，
1: 系啊，同你倾就惨啊。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o 是日甜品。
1: 今日是日甜品想分享呢一个仪式感同埋纪念日嘅重要吓，即系咧纪念日咧，喺心理学里边咧有一个即系好。 重要的支撐，就是說其實在一個

0: 生活裏面係嘛有規律嘅儀式感咧，可以增加我哋嗰個掌控感。
1: 系
0: 吓，觉得啲事情咧好紊乱啦，系嘛，即系好忙碌啦，但系都会因为纪念日咧而令我哋揾翻个秩序，同埋嗰种喜乐吓。
1: 系
0: 咁诶，无论系正面嘅纪念日，定系还是一啲即系叫做哀悼嘅纪念日先算啦。其实都系一种建立一个社会资本啦，同埋最重要自我嘅连续性，即系觉得咧过去、现在、未来咧都系能够连续嘅。我哋都可以好好地把握嘅。
1: 系
0: 咁，点解要讲纪念日咧？
1: 系因为咧，即系我哋听日咧就系踏入生日快乐嘅两周年啦。
0: 冇错、啊。
1: 咁头先阿米克所讲就系话，我哋嘅心里边认为我哋系仲会继续有三周年，有四周年嘅。
0: 听得明我
1: 說，我听得明你讲乜嘢。
0: 唉，真系好啦，
2: 好啊。
0: 嗱，因为知音，
1: 人生得一知己。
0: 唉，终于揾到啦。
1: 阿彪，你都系嘅，你唔使担心。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同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李家超话是香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政府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发牌、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但认为规管不能太严格，以免影响行业生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出手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伊朗指美军袭击的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五名平民死亡。详细的新闻内容，由特区政府带领在本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了庆报道。
2: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3: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来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

0: 共同打通了產業上下游關鍵節點，拉動了投資。兩地政府和香港企業共同合作，服務國家在綠色轉型和產業自主的戰略服務國家所需。
1: 而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0,000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5至10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2: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裡。我們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5至10年裏面超過100億的整個投資金額。
1: 他又說，公司現時和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引入發牌制度，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並建議加強規管網吧。有立法會議員說，部分店鋪或者裝置已經變種，認同需要修例，但同時認為規管不能太過嚴格，以免影響行業生存。林漢山報導。
4: 本港近年湧現不少夾公仔機的店鋪或者場所，有市民為了消閒，亦都有人是為了獎品。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及相關條例，規管有賭博成分或成癮風險的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由牌照處根據遊戲性質向個別裝置，即是夾公仔機和彈珠機本身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估計全港現時有超過2000間夾公仔店鋪，而且很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都有放置夾公仔機，但部分店鋪或裝置已經變種，認同要修例。
5: 變種嘅夾公仔機裏面嗰個獎品係好豐富嘅，連手機都有。咁其實真係超出咗我哋理解，但求開心少少地夾個公仔嗰個嘅情況。咁佢變種，咁所以納入翻一個有獎娛樂牌，咁用翻最多5蚊，然後個禮物最多300蚊，用翻呢啲框架，我相信反而會保障埋個玩家大人小朋友，咁費事去咗啲咧根本真係賭博或者非法賭博嘅場地咯，或者係裝置咯。
4: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亦都话，原则上同意修例方向，但他同时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
6: 即係可能好多商場咧都會引入呢啲嘅彈珠機或者係夾公仔機，其實某程度上因為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哋個商業未必個營運好好啦，咁我哋都要諗一下，即係究竟會唔會影響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又睇同一時間咧，即係要攞個平衡啦。
4: 喺加強規管網吧方面，當局有兩個建議方案，一個係將網吧納入遊戲機中心條例發牌規管，穿著校服嘅人士唔能夠進入，以16歲為界線，分為成人場或者兒童場；另一個方案係訂立類似規管電子競技場的制度，要符合樓宇、消防、通風等的規定，亦都不能夠提供住宿服務。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下星期一將會開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學年累計超過830名來自57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獲獎學金來港修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研究課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有關學生畢業之後留港發展的意欲和獎學金成效。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難以畢業生留港數字來判斷獎學金計劃成效。而無論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香港都能夠加強與有關國家地區的聯繫和經貿等合作。陳樂軒報導。
7: 教育局一直透过奖学金计划吸引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升学，促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当中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来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民建联的林林和选委界的艾明德关注有多少学生毕业之后会留港发展，以及奖学金计划的成效。
8: 因为始终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都想吸引多些人才来香港，如果我们可以留到这一班人才来香港，相信对香港未来的整体发展和国际影响力都会有影响的。
9: 会不会局方建立系统性的资料库，定期评估奖学金政策对香港人才吸引 储备的实际贡献。
7: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的时候说，毕业生是不是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亦都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
10: 毕业生是否留在香港发展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他个人、家庭、他那个生活成本、自己的发展的机会、其他包括政治、税务因素等等这些考虑。所以呢，我们很难说以这个毕业生留在香港的数字呢是去看那个成效。咁无论他们是否留在香港发展呢，其实他们在香港那个留学的良好体验呢，对于我们即是未来呢同有关国家地区那个联系啦，或者是经贸啦，合作啦，其实都是起关键的作用。
7: 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会继续加大力度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加强同香港以外地区的交流和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他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走好重点行业及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爆炸在昨日傍晚发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伊朗就说遇袭的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五个平民死亡。伊朗军方又强调，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动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若果试图靠近或进入海峡将受到打击。另外，阿联又表示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王子莹报道。
11: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话，伊朗冇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指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 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说，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时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于本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是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现在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表示，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援方式 转送相关的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罗宇光报道。
2: 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靠港。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瓜梅斯表示，正同荷兰和英国协调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德国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的相关患者。首邮轮目前仲停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德国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于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经有确诊病例，另有几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大约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厄斯号，并且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世卫

0: 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实施旅行限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最后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曼城凭道古保时七分钟嘅入波，作客3-3逼和爱华顿，同失两分。赛后佢哋落后榜首多踢一场嘅亚仙奴五分，排喺第二。道古43分钟建功替曼城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嘅基尔喺禁区自杀式回传，查路巴利把握机会射入，爱华顿攀平。直奥拜恩73分钟接应角球顶入，替爱华顿反超2-1。查路巴利81分钟攻入今场第二球，将优势扩大成3-1。哈兰德2分钟之后迅速帮曼城追近至2-3。到保时7分钟，道古禁区外劲射破网，惊涛骇浪之下攀平3-3。另一场车路士主场1-3不敌洛定咸森林。亚旺尼独建两攻，车路士赛后35战48分排第九，森林42分排第16。另外，内地球手吴怡泽在桌球世锦赛击败英格兰的梅菲，首次夺得冠军，是首位00后的桌球世锦赛冠军，亦都是继赵心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手。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打足35局，吴怡泽以18-17胜出。在第一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梅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怡泽打出一杆65度，双方打成4-4平手。到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一杆103度，局数10-7领先。到第三阶段，梅菲连胜5局，最后吴怡泽连胜3局。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梅菲，到第四阶段决胜，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赢得冠军。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与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李家超话是香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综合性项目。李家超话是香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政府修订赌博条例，发牌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格，以免影响行业生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伊朗指美军袭击的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5个平民死亡。过去一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4-5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失守26,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一度跌咗超过400点，之后跌幅曾经收窄至150点。中午收市报25,793点，跌302点，跌幅大概1.2%。半日嘅主板成交额只有超过645亿。科技指数失守咗4,900点，半日报4,885点，跌幅1.8%。几乎所有的成分股都下跌，小米就跌了超过3%，美团跌了超过2%。汇控在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跌了超过1%。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股份跌了超过3%。体育用品股向下， 安踏同埋李宁跌出近4%至近5%。

0: 至於寧德時代就逆市升近 3%， 是半日表現最好的藍籌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1: 你好 ，Conny。
0: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即系今日就跌咗300多点啦，半日。咁即系外围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就主要嘅区内股市都系即系假期休市嘅。咁喺一个即系地缘政治局势咧，有啲新嘅消息、新嘅变动之下啦，咁港股咧呢一个今朝早嘅表现咧，又点睇啊？
1: 係啊，我覺得港股今朝早都繼續係受困於地緣政治格局嘅變動啦，特別喺尋日美伊之間嗰個氣氛相對又變得緊張之際，咁令到港股咧低開就出現咗一個更加之顯著嘅跌幅喺度。咁同時今朝早跌咗300点去睇嘅話咧，恆指依家都頗為逼近咧之前曾經試過嘅低位附近。咁之前最低就去到差唔多25,600嘅，咁所以我覺得依家仲有200点附近嘅一個即係幅度喺度咧，嚟緊都仲有機會會試翻低25,600嘅。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喺部署策略方面就唔好太進取咯，可以等嗰、那個外圍嘅形勢更加之明朗，先至再做加大翻自己嗰個部署策略，可能就更加之理想啲。
0: 咁另外咧，即係今日咧，即係市場嘅焦點啦，就會係匯控咧公布翻個季度業績噶。咁見到咧，佢暫時見到啲數據咧，就係話佢個除税後盈利啦，就大概有74亿美元啦。咁都係比起即係舊年同期上升嘅。咁即係至於嚟緊咧，會唔會話恢復翻嗰個股票回購啦？就會取決於正常嘅季度回購考慮同埋流程嘅。咁點樣睇翻咧？即係匯控嗰個業績啦，同埋對於下晝翻嚟咧嗰個即係股價嘅表現，會唔會都即係支持到恆指嗰個下午嗰個走勢咧？
1: 我諗匯控呢次業績其實大致上都符合市場預期嘅，但係只不過如果講緊嗰個税前盈利去睇嘅話咧，就略低過市場預期少少。咁我覺得對於匯控呢份業績，可能晏晝股價有一個即係輕微走弱嘅情況咧，我諗有機會出現嘅。咁對於呢次業績咧，我諗市場其中一個比較關注嘅因素就係回購啦。不過如果按照翻佢喺去年十月份即係私有化恒生銀行所公布嘅計劃咧，我自己預計嚟緊嗰個回購恢復嘅時間咧，其實都要擺喺下半年噶啦。亦即係話，就算第二季咧，我覺得都未有咁快嘅。咁所以我諗對於即係希望有回購投資者咧，可能就要再等多一陣啦。咁同時從呢一份嗰個業績去睇，雖然嗰個盈利就略低預期啦，但你話整體嗰個營運表現咧，其實我覺得唔係特別地差嘅，都反映住依家嗰個環球資本市場表現強勁啦，帶動住匯控一啲非利息嘅業務咧，其實都做一個唔錯表現喺度。咁所以可能即係短期股價有一個可能走弱或者受壓之後咧，我覺得中長期其實匯控或者其他大型銀行股咧個基本面都唔係特別差嘅。
0: 咁即係內地股市咧都差唔多放完啦，即係嗰個黃金週假期啦，咁即係會復市噶咯。咁即係復市之後咧，會唔會話都反映翻咧，即係外圍咧嗰個地緣政局不穩定嘅一啲負面影響啦，咁導致即係佢開始就下跌，從而拖累翻港股嘅表現咁樣噶？
1: 我又覺得 A 股復市嗰個表現就未必話特別地差嘅，就算講緊雖然今日港股有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少少嘅回落啦，但如果你計翻呢、這個禮拜去睇嘅話咧，其實港股嗰個大致變動都唔算話特別地多嘅，咁所以我覺得 A 股比較大機會就睇翻即係港股市場呢段時間嗰個整體表現去睇。咁同時喺放假之前咧，其實上證指數又好，或者深圳成分指數都好咧，其實暫時表現都比較強勢嘅。咁再加上喺今年第一季嗰個內地經濟增長唔錯情況之下，普遍嘅股份咧，其實嗰個季度業績都變得唔差嘅，咁所以我覺得A 股復市有機會係比較平穩嘅，呢、這個有機會對於港股市場嚟講會係另一重嘅利好支持因素嚟嘅。
0: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吳禮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93点，跌咗30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645亿4,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665点，跌咗341点，成交有73,000多张。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2，跌咗3.2。腾讯467.6跌咗5.4，宁德时代648元升咗16.5，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29.98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8.84跌咗1.14，比亚迪股份99.7跌咗3.3。

0: 南方恒生科技4.77八跌咗9.6，普普马特156.8升咗1，天星医疗系新上市报229蚊。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新百利融资、大同机械、富通科技、天利控股集团、三宝科技。今朝早跌幅较大嘅股份：未来机器有限公司、丰银和控股、良星控股、才华社集团、中原建业。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1，瑞士法郎9.995，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9，欧元9.15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30.38美元，卖出系4,530.89美元。中东局势引发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向好，较早时系升至98.5以上。忧虑到通胀前景，美债孳息率急升，十年期债息高见过4.46厘以上，两年期嘅债息就逼近4厘，两者都创咗超过5星期新高。30年期债息就突破咗5厘关口，创近10个月高位。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预计，在油价高企之下，联储局今明两年都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十年期债息年内有望上市4.5厘的水平，明年或者再升多10至15个基点。
1: 又有最新的消息是显示美伊又重新开战，其实两边想要和平的协议是挺困难的，延长个停火的协议都好像有阻滞，所以大家都觉得个海峡不是那么容易开翻的话，个能源的供应继续受阻，那个油价呢会咁易落到嚟，咁联储局就好大机会系冇办法减息啦，美债息咧向上啦，亦都支持咗个美金上升嘅。
2: 你觉得美债息喺咩情景下会有较大机会再向上呢？
1: 因为我哋而家都觉得联储局可能今年甚至乎出年都会维持个息口不变，所以唔排除咧个美债息咧都会系叫做高企嘅。咁而家十年期嘅息就已经系接近4.44啦，咁我哋自己嘅一个预测都是有机会在今年之内试个4.5的高位，咁去到出年咧，甚至乎可能会再升多10至15个 basis points。
2: 对其他嘅货币，边啲货币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压啲咧？
1: 个系由能源啊，同埋呢个战争嘅因素所引发嘅呢个美金或者美债息嘅上升，我谂能源嘅一啲入口国就应该系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包括欧元区呢个值得留意啦。日本亦都系第二个能源嘅入口国啦。除此之外，当个市场新開始擔憂翻個全球經濟前景嘅時候咧，即使可能嚟緊係會加息嘅一啲央行嘅貨幣啦，咁佢哋都可能因為個市場嘅情緒受到個衝擊，所以會有一個稍微回調嘅風險。
0: 華僑銀行宣布已就收購匯豐銀行喺印尼嘅零售銀行與財富管理業務簽訂協議，交易預計將會喺明年第二季完成。交易涉及的资产管理规模总额达到66亿新加坡元，折合大概是404.9亿港元。当中客户投资互惠基金及债券的资产总值43亿新加坡元，保险及客户存款总值23亿波元。交易亦都是涉及转移小额零售贷款大概3亿波元。交易的对价将会在交易完成时以相关的净资产值计算，另加最多4.8亿新加坡元的日价，而日价就将会根据协议入面的调整机制而定。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湾仔交汇处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㗎，咁最主要影响到而家告示打道啦，上返去坚拿道天桥，即係去返跑马地方向啦，就比较挤。

机塞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湾仔交汇处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同埋去跑马地方向咧都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海防道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中心啊，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海防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尖沙咀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而家咧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呢就慢车，龙尾喺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咁佐敦道啦去返差行道南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㗎。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七行道南而家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繁忙，龙尾就喺加连威老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6: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7: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8: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9: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偏软嘅，咁嗱，我哋琴日升300多，今朝就曾经跌够400添，上昼收25793，跌302，咁即系基本上咧，琴日系冇升过嘅。咁啊，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放假啦。

0: 另外，日韓台方面咧，日同韓都放假喎，咁反而台灣咧，台灣今朝亦都係偏軟嘅，暫時跌0.01%咁上下。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都跌343，去到25,663，跌幅係1.3%，低水130點，成交張數爭100多張就50,000張啦。而國企指數跌109，報8,664，都跌1.25%。成交點啊？成交夠少咯，半日係得645億幾啫。希望聽日北水翻翻嚟啦。又睇埋科指先，嗱，恆指跌1.16%，科指1.8%。上晝收4,885點，跌90點，30隻成分股2隻升。藍籌裏邊咧，90隻裏邊今朝有12隻升，最好嘅有3隻。中国海外发展百度间宁德时代升幅是0.87%去到2.61%，最劲是宁德时代。咁之最差的三只，老铺黄金、创科实业间李宁跌幅是3.9%到4.6%，跌最多就是李宁。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咗收市25.92，跌3.2。腾讯排第二，跌咗5.4，报467.6。跟住宁德时代升16.5，上翻648。阿里巴巴就跌1蚊，报130.7。小米跌1蚊，报29.98。恒生中国企业咧就跌咗1.14，报88.84。比亚迪都跌3.3，落翻99.7。南方恒生科技又跌9.6，报4.78。跟住泡泡玛特，佢竟然升过日，报156.8。咁至于排第十咧就系新股天星医疗 IPO 价咧98.5，今朝最高299，最上咗收229，都升130.5，1.3倍嘅升幅。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啊，即高位股票仲有3隻，其中包括呢个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啊。今朝最高59.8，上昼收市升1%。另一只系天数智深，最高跳到上576，跟住回咗2%。仲有只蓝起科技，最高见过294.6，上昼收市升50%嘅。大波动股票咁啊，双位数计嘅话，咁最劲嘅系呢只天星医疗啦，1.3倍喎，系咪？好，咁啊，市况表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啊，张一祖，张 Sir 嘅，张 Sir 你好，
1: 系你好。
0: 其实咧，五月开过啦，琴日系威势，今日好似唔见冇晒踪影啦。咁当然，其实好多地方都放假嘅，咁仲有啲成交缩啦，咁大家望就应该听日北水翻嚟会好翻啲，但系听讲话北水可能听日都放多几日，咁啊基本上市就静噶啦，咁交易状态外围方面咧，唯一嘅消息可能就系呢个嘅波斯湾方面啦，好似有啲擦枪走火嘅迹象，咁油价夹不上去，喂，更加重要就系咧，油价夹上去之余咧，唔知点解咧，就呢个嘅债息咧，三年债息咧竟然飙升到5厘添，咁其实个局就暂时睇唔透，咁所以大家系以不变应万变啊，定点先？
1: 嗰個琴晚主要都係中東咧，就有啲變數嘅，咁就係嗰個係有少少擦槍走火啦。咁喺呢度嘅情況咧，始終會影響環球股市，因為而家美股係上一次係嗰個跌落去升翻上嚟咧，大家都話係因為皇上怕股市啊，所以就快快脆停火就頂翻佢上嚟。咁但係因為係嗰個第一次開火嘅時候咧，就係、是、嗰個係不認同嘅開火，所以變咗近來咧就想開通航道咧，就揾一啲係叫做就係、是、嗰個叫好嘅藉口，所以變咗大市小心啲啦。
0: 嗯，我都覺得係。喂，咁但係咧有趣地方咧，油價上咁理論上應該就係、是有滯漲壓力咧。咁但係你加而家加息嘅話咧，就真係會滯漲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我覺得美聯儲今年都唔會喐嘅。但係問題咧，同期咧我啲即係長債知識咧，我覺得美債嗰啲咧就係咁升，或者嗱某程度反映就係啲人係拋售緊呢啲美債啦。咁我係繼續上年嗰種玩法去美元化，但係其實佢哋真係覺得有需要攞翻啲錢做其他嘢先。
1: 咁去美元化咧，就相信係一個好長嘅階段嘅，因為始終咧就主要嘅嗰個資金流向啊，交易嗰個貨幣咧，而家都仲係美元啦，咁所以變成咧就慢慢低啲咧，就機會就係有嘅。咁嗰個主要個擔心都係喺個通脹啊，因為睇咁嘅情況咧，油價都好即係好難就落翻去嘅。 嘅，咁即係一

0: 時間嗰個油價喺呢啲水位嘅話咧，就其嗰啲物價就冇理由唔升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長債有少少嗰、那個、那個叫度咧，就未來咧就分分鐘係不跌價反升嘅利率咧，所以變咗咧就升定先
1: 嘅。嗯，但我又咁大家又做可以定期嘅話咧，嗱，今天咧假如你去銀行揾定期嘅話咧，或者好大額去做，可能都有兩厘領做到嘅。但假如利用翻又唔使話做到好似舉個例美債咁樣三廿年去到五厘嘅，但假如用翻短啲嘅，譬如一年期都三厘七嘅話咧，梗係純粹三厘七博一年嘅又諗唔諗得過？定係其實都唔好咧，始終係美元，都係用翻港幣存款好過咧。
0: 咁基本上嘅話咧，就係話而家係港幣對美元咧，就叫做差啲咁。對啦，七八幾嘅美元，你而家將港幣轉過去就多一厘息俾你咧，就轉翻嚟嘅時候咧，就有啲匯率風險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審慎計就係無風險咧，就始終都仲係港元存款啦。咁除非咧就係、是、個其實久唔久咧，即係就會落到7.8附近或者7.8下邊咧，就先諗都未遲啦。
1: 嗯哼，冇錯啦。咁我一厘啫，又唔係好多，算啦。好，咁再講埋咧，匯控公布啱啱第一季度啲數先。喂，其實又唔係太差。首季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跌咗1%啫，咁但系息维持都系大概十厘先嘅。另外首季嘅收入系升咗6%嘅，但系信贷损失咧，keep 住13亿，因为美元计啦。咁当然喺中东冲突之下咧，我税前利润都受到少少影响嘅。更加重要嘅，其实讲翻佢私有化恒生嗰段喺第一季完成咗啦。佢估计咧，而家排到即系两地都有啲协同效益，再加埋咧成本等等嘅嘢咧，可能去到2028年咧有5亿元嘅除税前收入等等嘅嘢。另外匯控首季香港業務啊，除税前利潤都升咗5%，去到25亿几美金啦。整體嚟講都合乎預期啦，係咪？所以呢期匯控點解可以上翻140係有原因嘅。
0: 咁匯控咧就出嚟嘅業績咧就四平八穩啦，就同預期差不多。咁只不過預期咧就係、是、略升少少，咁而家就略跌少少少。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基本上股價都係平穩嘅。咁唯一咧就係、是、始終咧就環球不穩定咧，就對環球銀行咧就影響咧就係、是、嗰個未知數嘅。咁所以變咗向上嘅動力咧。就会是减弱啲嘅。
1: 嗯，好，咁当然新股方面咧，今日我只都唔差，都1.3倍啊。当然，梗系你喺299估啊，仲好啲添，系咪？但系大边有咁多组织，系咪？嗱，但系我想讲，对于新股嚟讲嘅话咧，有倍声嘅升幅，系咪都系食咗好啲先？
0: 咁因为新股咧就基本上你冇乜货咧就会升，咁你有货都系一两手咁升上嚟。嘅話咧，就收錢食飯咧，就相信都係幾穩健嘅。
1: 嗯哼，好。咁另外，當然我哋睇翻喺股市方面啦，哇，真係靜到你唔信啦。咁再成交又少啦，係咪真係等聽日翻嚟就會好翻啲先？但其實，其實今你自己啲黃金周好有趣，通常都大家要拼價，咁可能聽日都未必咁快有錢翻翻嚟啊。所以基本上咧，靜呢個嘅趨勢係咪呢個禮拜都會持續咧？
0: 咁呢個靜咧就一定會嘅，因為外圍有啲不穩啦。咁但係咧就恆指上到嚟呢一度咧，就冇乜好震撼嘅消息，又唔想落翻去咧。咁所以變咗拉鋸嘅情況咧，就會係有嘅。咁但係又係話，如果係個中東嘅情況，如果係持續少少惡化咧，就如果係兩三日係咁樣咧，咁其實北水翻嚟咧。就都好难升嘅。
1: 嗯哼，嗱，仲有讲一样就系呢个所谓中美元首嘅会面，美国嗰边就话下个礼拜六日，但系而家中方系未。但系通常咧，假如即系正式系会落实到嘅话咧，应该呢个礼拜尾到下个礼拜初就要公布啦，因为大家要准备啊嘛。咁其实我哋系咪嗱，关键就系有得倾嘅话咧，个市有得撑啊。假如冇得倾，即系冇会面嘅话咧，就要落翻去先。
0: 咁。其實基本上中美咧就係、是、有得傾嘅機會就好高嘅，咁只不過嘅話係傾到乜嘢地步嘅啫，咁變咗如果你話有特好嘅消息咧，咁自然間有啲衝氣咧，咁但係就唔好十分之期望，但係傾咧就相信就係個個一定有得傾嘅。
1: 明白，好，頭先我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張 Sir？
0: 冇嘅。
1: 好，今日唔该晒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同我哋分析大市。

0: 张 Sir， 下星期二再揾你。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他的研究就揭示了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3: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呢，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呢？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飞位武道馆，
7: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咧，其实佢唔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9: 投资多面睇。
0: 好，今日嘅投资多面睇，首先讲下即系物业市场嘅。第一旁边我揾嚟咧，就系我哋好朋友内方出品董事，都系大中华区股价及咨询部主管啊，方耀明啊 ，Cyrus 嘅 ，Cyrus 你好。
10: 系你好，嘉乐。
0: 其实有一个好有趣的问题啊，头先咧我就问啦，张 Sir 关于所谓嘅全定期嘅问题，因为点解都系唔讲啦？咁讲呢啲上个礼拜咧，呢个金多宝咧两亿几嘅就四注中，咁大家五千几万，大家话五千几万可以做啲乜嘢？头先我就问咗张 Sir 关于佢买做定期嘅话，即系香港定期，即系买呢个一年期嗰啲美债，咁同我分析。但系另一部分啲朋友就话咧，喂，我个厘数都系两厘零三厘啫，假如举个例。卖楼收租，买楼嚟收租又得唔得先？因为听讲话咧，上一季度啲租金收入，嗱，其实楼价就十年升噶啦，啲租金系咁升添，仲要系咁。假如现阶段咧，佢嚟去买楼嘅话，嗱，到底得即系除咗我四住，每住有五千几万，五千几万买楼嘅话，佢买十个五百万嘅好啊，定系买一个嘅五千万好？最关键就系个要点先。
10: 嗱。我諗我估你講住宅先啦，係咪？
0: 冇錯。
10: 如果住宅市場咧，的而且確見到嗰個租金嗰個回報率咧，係比以前係好咗好多。因為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即係講緊可能譬如尤其是疫情前啦嚇，以前嘅嗰陣時個回報率係特別低嘅嚇。嗰陣時基本上大家買樓咧，就真係我哋即係貨我哋叫做嗰、那個投資用途，即係投資係講緊係嗰個資金嗰個嘅增長嚇。依家今天咧。就算係買住咗咧，其實都會有嗰個租金嘅投資回報嘅空間，因為嗰個見到個回報率咧，的而且確係比以前高咗噶啦嚇。咁頭先都有提過，喂，大概兩厘幾三厘咁呢啲咁嘅水平啦。咁我諗越細嘅單位嗰個回報率咧，其實係會高嘅。今天嘅市場嚟講嚇，咁尤其是喺今天見到過去一至兩年啦，尤其是見到個租務市場，其實真係幾唔錯嚇。見到我哋啲叫做所謂 expat 啦，即係外來嘅專才啦嚇，咁嚟香港讀書嘅學生，甚至乎係佢哋嘅家庭啦，咁呢啲正正是就係過去嗰一至兩年，即係最近期係講緊喺住宅嗰個租務市場上嗰個嘅優勢或者係個動力啦嚇。咁所以見到嗰個租務市場，無論喺租金方面啦嚇，甚至乎係導致到個回報率咧。其實係比起以前都好咗嘅，因為見到嗰個價錢過去一至兩年咪係升得好急啊嘛，咁但係喺另一方面個租金咪升得急咗喎，咁變相其實見到個回報率咧係比以前好咗。
0: 咁簡單而言咧，頭先講咧揸定期咧都兩厘零，香港啊美債一年期嗰啲咧都係三厘幾，但係假如你學兩真咧，我買十個即係細單位啦，但因為有時假如中有六合彩嘅話咧，有五千幾萬，但根本唔使做按揭啦，咁一次過俾曬佢啦，十個嗱呢個係幾好嘅假設性問題，十個嘅話，當你而家大部分住細嘅話，佢腰可能越高啊，三厘幾四厘嘅話，喂咁都幾和美嗰種，即係佢可能會升值噶嘛，咁啊即係賺兩重。
10: 嗱，又未去到四厘咁犀利住，
0: 三厘嘅。
10: 如果嗱，即系全香港呢四个幸运嘅中头奖嘅人嘅，我咁睇咧，回报率我谂今天即系去到高，即系住宅市场讲紧高极都系可能去到三厘零呢啲咁样嘅水平啦吓。咁咧，有大家唔同取态嘅吓，有啲咧就可能即系譬如话买一啲稍微大少少单位，因为讲真，今天如果你真系买一个可能系讲紧五百万甚至乎更低嘅水平嘅单位。我嚟收租咧，其實我諗個選擇未咗好多，可能係比較舊啲嘅單位嚇。咁一般今天其實即係喺市場上見到一手樓、二手樓都好，其實多咗我哋要供應啦嚇，即係包括係除咗一手嗰啲供應之外，我哋講緊喺市場上流通，大家可以。

0: 買到嘅單位，其實一二手都係比以前即係我哋叫做多咗啦，多咗選擇嚇。咁多咗選擇之下，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舊嘅單位，因為佢哋即係有各樣維修問題啊、折舊問題啊等等，其實喺市場上嘅用家係咪真係咁受歡迎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咁可能大家如果投資者即係或者係市民有興趣買啦投資嘅話，你買咗一個相對舊啲嘅單位，可能你需要即係花少少資金去抌落去做裝修啊、維修管理啊等等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叫做喺租金投資方面嘅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叫資金投資啦嚇。咁所以会有成本嘅吓，咁亦都会导致到你嘅资金回报率咧系会减低嘅吓，咁所以呢啲系即系大家喺投资上面要留意嘅一啲嘢咯。
1: 系啊，边有咁简单就个单位唔同添嘅，我咁样计嘅。好，再去翻我哋今日想问倾嘅就关于我哋咧啱啱最近公布咗香港季度物业市场报告，其中系中环嘅核心甲级写就啊，几好唔声唔声开始上翻，再啲唔系我讲租金啊，租金系录得嗰个季度嘅增长系 5.1 添。嗱，中环咧，我最近听好多即系原先就话咩重灾区，但开始咧消化都七七八八嘅，已经系新供应今年都有，但系未咁快杀到埋嚟啊。但刚好因为最近最重要就系即系金融产业几好啊，所以啲人真系租多咗。或者總部啊等等各方面嘅，中環應該唔擔心嘅。但我翻嚟有冇可能輻射翻佢繼續去第二季中環係咪繼續好啲先？再就係可唔可以輻射到去旁邊嘅舉個例金鐘灣仔等等嘅嘢先？我已經唔問你東區同埋港島九龍東嘅啦，已經呢個趨勢喺第二季係咪持續到先？
0: 我谂系这个状况啦，我谂下一季仍然都系类似嘅，因为始终喺中环，我哋叫真系核心区啦，始终即系中环，大家知道中环就系中环世界知名嘅一个即系写字楼嘅一个 location 啦吓，咁你个租金嗰、那个系有一个支持喺度嘅吓，咁尤其是头先提到啦吓，譬如话金融啊、金融业啊、保险业啊等等吓，咁呢啲其实系一啲我哋叫做过去都系叫做比较做得好啲嘅一啲业务啦吓。咁佢哋要嘅一啲地点通常都喺中心区，尤其是中环为主吓，咁唔好忘记中环同埋甚至乎铜锣湾都嚟緊，可能喺今年啦都仲有一啲都比较大嘅供应推出嚟吓，咁变相我諗要消化咗真係中心区呢一啲嘅供应出嚟，到即係先睇到嗰个租金嚟緊，其他辐射到其他地区嗰个嘅趋势或者压力啦吓，因为始终我諗中环嚟緊即係个市好咗吓，但供应亦都有推出嚟，咁一来一回，我谂嚟紧一至两季都要观望下啦吓，咁但系都比较好嘅，因为始终见到个经济都即系叫做上紧嚟噶啦吓，咁我谂中环中心区唔系太担心嘅，供应仲有喺度嚟吓，真系要呢、這个市场要消化晒中心区呢啲供应，我谂再睇睇远啲咯，其他地区就要。
1: 嗯哼，咁通常都系。中心區搞唔曬，先慢慢輻射翻去。所以嗰啲即係金鐘同埋灣仔嘅朋友俾少上去。阿銅鑼灣嗰啲今年都好多好大供應，所以佢哋不過你咁睇，你想揾啲平嘅，咁可能供應多嘅，可能個租金可能會有得傾咧，係咪？咁同樣情況，零售市道又點先？好似話第一，其實政府即係財爺都講曬開咗牌，第一季嘅 GDP 起碼4%以上嘅咯喎。咁嗱，零售市道係咪已經受惠到先？通常原來喺旅遊嗰個所謂產業方面咧，其實第一季真係好多人嚟咗香港嘅。咁仲有就係好多城市活動等等嘅嘢啫。咁其實基本上咧，各個層面都好嘅話咧，傳統嘅我哋叫先講一啲旅遊點、旅遊區嗰啲嘅商鋪先，係咪都係出租率情況同埋嗰個所謂租金都上翻嚟先？
0: 我諗其實依家見到個狀況真係好咗㗎喇，比起以前真係我哋見到有回升嘅狀況，即係頭先提到啦，呢個叫城市經濟啦，大家都見到譬如話各個唔同嘅演唱會呀，啱啱嘅七攬呀等等，其實都幾多嘅因素喺度嚟啦，見到旅客無論係喺嗰個即係嚟香港嗰、那個抵港旅客人數啦，同埋喺嗰個零售額其實都升得都幾唔錯嘅，都有雙位數字，其實都幾唔錯咁。係對比同即係對比往年嗰個數據喎，同期往年數據嚇，咁所以其實見到嗰個趨勢都幾好噶啦，以前咧就即係我講緊啱啱疫情後啱啱復常嘅時候咧，講緊啲旅客嚟香港咧就淨係嚟打卡嘅啫嚇，跟住小紅書行嚇，咁今天唔係噶啦，小紅書有推介都係跟小紅書，但係佢會有推介去邊度食嘢，去邊度消費啊等等嚇，咁譬如如果大家 weekend 有行過喺中環尖沙咀。其實依家人流都喺翻曬度噶啦嚇，咁佢哋會食嘢啦、消費啦等等嚇，咁我諗當然嗰、那個趨勢唔係話好似以前咁係齋買名牌、齋買呢個鐘錶珠寶嚇，今天唔係咁嘅，我諗中高檔品牌為主啦，係一啲特色嘅餐飲啦。

0: 呢啲都係一啲嚟香港消費嘅旅客佢哋即係睇重嘅元素嚇，咁變咗帶動亦都帶動到周邊嘅一啲鋪頭佢哋個租金嗰個水平嘅，咁所以見到抵港旅客嗰人數的而且確係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核心區啦，尤其是啊見到嗰個租金水平係即係一個上升嘅一個原因咯。
1: 嗯哼，好咁，但問題核心區梗係一定會最早受惠啦。咁其他鄰近嗰啲再民生區啲過少少嗰啲，受唔受惠到先？那個輻射有冇機會去到佢哋嗰度先？
0: 我谂嗰啲咧就嗰、那个因素就唔同啦吓，嗰啲就真系要睇定啲先嘅。我谂如果譬如话系其他非核心区嘅一啲零售市场啦吓，咁、我谂佢因为受惠于呢个旅游业带动到嘅原因或者空间就比较少嘅吓，咁、始终大家旅客都系去四大旺区为主噶啦吓，咁、但系非核心区就真系因为要睇翻本身周边嘅住居民啦、本地嘅消费等等啦吓，咁、我谂呢樣嘢咧都仲有少少受惠，即係因為大家我諗香港嘅市民好多都 weekend 都會翻落上內地消費啊等等，呢個趨勢仍然係有影響到我諗香港嘅一啲非核心區域嘅嚇。咁、再加上就係、譬如頭先亦都有提過啦，譬如話喺嚟香港嘅一啲我哋叫專才啦，同埋嘅一啲學生嘅因素嚇，咁佢亦都會去附近一啲我哋叫非核心區嘅即係民生區啲嘅一啲鋪頭去消費啊、食嘢啊、去買嘢啊等等嚇，咁、所以變咗就係非核心區咧，就真係要靠當區嘅居民、周邊嘅居民嚇，無論係本地也好，嚟香港住嘅、讀書做嘢嘅也好嚇。咁、我諗呢一個情況都會有嘅，因為頭先提到呢幾年嚟香港嘅呢啲嘅HR 同埋學生其實係多咗嘅嚇。咁佢哋都有帶動到周邊嘅零售嘅市場嘅。咁所以但係佢哋當然個升幅冇喺核心區咁高咯。
1: 嗯，理解。喂，咁另外教育相關產業係點咧？聽講好似有啲時間，譬如統一嗰邊成個手立即刻變曬做呢、這個即係教育相關產業啦。其實而家既然佢哋有咁大需求嘅話咧，呢啲又頂唔頂得下咧？喂！
0: 我谂呢个就真系嚟紧几年嗰、那个趋势啦，或者系优势啦吓，见到个需求真系喺度嚟嘅吓，咁、见到都唔系净系单一嘅成交噶啦吓，咁、见到好多嘅即系专上学院，其实佢哋都会去考虑去即系去收购呢啲唔同嘅非住宅物业啦吓，咁、其实见到佢作为佢哋嘅即系校舍嘅扩充啊，去上堂啊，去作唔同嘅用途等等都会有吓，咁、见到依家喺譬如话非本地新占喺香港嘅比例咧，仍然係有上升嘅空間，因為距離香港嗰、那個即係有個數據啦嚇，咁佢哋有個上限叫做50%嘅嚇，咁依家今天非本地生咧佔咗大概27%左右嚇，咁你見到仲有一個空間喺度嚟嘅嚇，咁所以我諗嚟緊呢幾年頭先講過，除咗非住宅物業之外，佢哋都會帶動埋即係嗰個住宅物業市場嘅，因為頭先講租務嘅市場啦嚇，成棟嘅出租嘅我嚟做學生宿舍啦等等啦嚇，我諗呢啲都會係嚟緊呢幾年嗰個趨勢嚇，咁我諗都會有即係某程度上幾大嘅需求喺度嚟嘅。
1: 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來豐出品董事，都係大中華區股價同埋諮詢部主管啊，方業明啊 ，Sarah 同我分享咗分析咗，過去個一季裏邊咧，無論係夾下去到商鋪，去到個別物業嘅租金發展嘅，唔該曬你 ，Sarah， 遲啲再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呢类店铺，好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角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最新报8.73，跌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3，瑞士法郎9.988，澳元5.606，加元5.751，新西兰元4.594，欧元9.1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9美元，卖出4,5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元朗嘅公鞍路近住田寮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依家車龍咧分別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同埋屯門係大欖隧，係屯門赤車屯赤隧道轉車。转车站，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里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龙依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但系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落地下。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8: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来到5月5号星期二的精灵一点，有郑瑞文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Karen。
16: Hello Dennis。
15: 你好，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会有两个不同的主题。第一个小时在星期二当然就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网民问切。主题是讲进食失调症啊。咁有这个问题的人士当然个生活质素是很大的一个麻烦在这里，翻天覆地咁样啦。即是飲食不好，其实整体健康当然都会差。再加上有个问题就是呢一些嘅患者可能咧，首先自己未必知道有呢个问题啦，甚至乎有啲系知道或者系怀疑嘅，都会收埋自己咧，即系唔将呢件事咧攞去跟进嘅。所以咧，对于本人同埋家人咧，都可能造成几大困扰。
16: 都系噶，同埋咧，即系进食失调啦。其实听个名就知道，即系可能佢会反复嘅，佢失调啊嘛，可能会食好多或者食好少，要交替出现。我唔知啦，可能系咁。同埋咧，即系唔系净系一日三餐嗰个问题。背後咧就係嗰個情緒啦、心理狀態等等嘅即係關聯啦咁，咁所以咧喺中西醫方面咧，睇下點樣拆解呢一個人啦，佢由內到外嘅一啲嘅狀態啦。
15: 系啦，稍后咧同大家咧会了解多啲啦。咁而喺两点到三点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啦，讲下咧呢个小儿肾病综合症啊。咁我睇翻一啲嘅资料啦，如果系小朋友有呢个肾病综合症啦，多数咧都会喺即系婴儿嘅阶段就发生啦，而且咧男孩子有呢个病嘅几率就比较高嘅。咁究竟背后嘅原因系点解啦？同埋如果即不幸咧有呢个问题嘅话，做家长应该都会非常头痛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嘅，最紧要了解多啲，好好处理咧都可以有好好嘅跟进嘅，稍后时间咧就会有咧医生咧同大家讲解，而呢个时候当然先开始今日嘅望闻问切。
0: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6: 现代语言大概就系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拎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15: 今日咧嚟到精拎一点直播室，同我哋了解进食失调症嘅嘉宾咧有两位，分别有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朱伟星医生，以及咧系注册中医师林盈利林医师嘅两位好。
16: 两位好。
15: 係啦，頭先我同即係 Karen 即係簡簡嘅一個即係傾偈當中都發覺，哇！大家對於飲食失調啊、進食失調咧，都有好多嘅既定嘅諗法，同時間好多迷思嘅。不如先請啊朱醫生同我哋講下啦，西醫角度啦，其實呢個進食失調症嘅定義會係點樣嘅咧？
17: 嗱，我哋係講緊一般，我哋分就首先 簡略嚟分就分厭食同埋暴食啦。
16: 嗯。
17: 咁但係近呢幾年其實係細分咗好多嘅，因為有一啲行為未必係去到咁極端嘅，所以我哋有一啲話係過度嘅調節啊，或者話真係係短暫啊，或者一啲抑制性。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都係要講緊，即係先睇嗰個最明顯嘅暴食厭食咧。基本上都是要持續啦，起碼都會有半年以上的情況啦。咁然後就譬如如果是厭食的時候，佢有一個特定的一套的行為，佢自己對自己，其實嗰個最基本有一個緊要就是佢對自己個自我形象嘅扭曲嘅，譬如一個你覺得可能係仲已經瘦過 Karen 嘅女仔，你問佢，佢話：哇，我仲係好肥嘅，咁佢係覺得我係仲未達標嘅，咁佢會用盡所有嘅方法，包括埋運動㗎，佢呢啲通常係做運動做得好劇烈嘅，控制飲食啊，控制埋屋企人點樣煮嘢啊。然後喺個餐台嘅時候，佢哋係好 meticulous， 係點樣係去分食物啊，切啲嘢切到幾細粒啊，咁。

0: 啊，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最有趣嘅就係、是、係唯一一個精神醫學係同時有埋身體嗰個問題得嚟係可以死人嘅。
1: 嗯，
0: 因為嗱，其他嗰啲你話抑鬱啊嗰啲，你可以有自殺嘅行為啦，但係呢個可以你唔係自殺，你真係可以一路餓，可以餓死自己嘅。
1: 嗯，
0: 啊，咁所以治療好多時候係。精神科又要內科又要，即係一個總合嘅。咁、然後你就會睇見佢一路瘦落去，但係當佢瘦嘅時候，身體有後果噶嘛。
1: 嗯、
0: 啊，你嗰個真係嗰啲係皮包骨嘅，我都有張相，我唔知道你夠唔夠膽放出嚟。嗰做嗰啲係真係嚴重嗰啲，佢哋嗰 BMI 可以低到得翻12啊、11啊嗰啲、我哋形容嗰啲係叫做 walking skeleton 嚟。即係你直情係好似
1: 真係好皮
2: 骨
1: 咁
2: 樣，
0: 係啊，嚇嚇咁嗰啲，佢哋嗰啲係啲電解質亂曬，肝功能有問題，甲狀腺停曬，男士女士嗰啲性功能冇曬，啲皮膚啲毛仔出曬翻嚟嚇，因為當你係極端極度餓嘅時候咧，你身體嘅會係有好多嘅混亂嘅情況出嚟。啊，咁呢個係厭食嗰方面嘅，啊，咁所以治療係複雜嘅。
1: 係
0: 暴食就好可惜，因為暴食係好隱藏嘅。
1: 係暴食反而係好隱藏，我以為會啲人係好肥嘅。
0: 唔係㗎，暴食好多都係靚女嚟㗎，其實嚇係啊嚇嚇，咁佢好多係一種，其實係一種厭食同暴食都係一種 obsession 嚟，我哋嗰啲係嚇嚇，即係好似一種強迫症咁樣樣嘅。但係暴食嘅人咧，暴食有唔少部分係厭食治療之後發展成暴食嘅。
1: 哦，係
0: 啊，咁但係所以厭食好多時候係比較後生啲開始嘅，十零歲甚至十二三歲已經開始，但係好多時候拖到可能十八二十歲做咗一部分治療，咁佢跟住就開始肥翻，咁但係跟住咧佢仍然都有飲食控制，但係佢食。食得多佢又嫌食自己食得多，跟住咧又會去做扣喉啊、放射啊，好多嘅方法嘅嚇。咁、但係嗰啲咧就唔俾人知嘅。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暴食嗰啲咧都係隱藏嘅。
1: 係、
2: 所以都幾即係咧要抽絲剝繭，或者身邊嘅人咧要幫助。
0: 暴食症都好痛苦嘅，因為其實你喺厭食症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人有少少同現實脱離嘅。
2: 嗯，
0: 啊，譬如你話佢。你對住個鏡，明明已經係皮包骨，佢仍然覺得我好肥嘅。咁佢嗰個你已經唔可以用理性去講。暴食嘅人，佢知道自己咁樣做未必係對自己好嘅，但係係覺得停唔到嘅。所以嗰種痛苦係更加緊要，但係亦都係內藏，唔敢俾人知嘅。咁所以嗰啲，所以暴食症好多有一啲嚴重嘅就。好容易會用自殺嚟，
2: 所以要去了解嗰個病理啦，或者病徵好緊要啦，因為先至可以幫到身邊嘅人啦。咁啱啱了解咗啊，西醫角度就咁睇呢件事啦。中醫角度咧，其實會唔會都可能好似正如朱醫生所講啊，都牽涉好多唔同嘅即係科目啊，或者唔同多角度去到拆解呢件事咧？
3: 咁中國古代咧，其實呢個病咧就相對少見嘅。咁因為中國以前係農業社會啦，咁男男女女都需要好多體力勞動，咁咧佢哋唔會認為瘦就係好或者瘦就係靚嘅。但係隨著近代咧呢個病越嚟越多咧，我哋中醫咧都將佢歸類為厭食、相食呢啲飲食異常嘅疾病啦。同時之間咧，我哋亦都會將佢歸類為鬱症或者臟躁中醫嘅情志病嘅。因為其實飲食失調咧。唔係單單飲食異常嘅問題，其實係一個心理精神嘅疾病嚟嘅。
1: 係，即係有時我哋會以為咧，即係唔想食嘢係因為冇胃口咁樣樣啦。咁但係例如喺厭食嘅即係病人當中啦，或者係叫做鬱
3: 症，
1: 係鬱症嘅朋友當中，其實佢係冇胃口嗰種，定係唔係嘅？其實佢有想食嘢，但係只不過喺某一啲嘅即係思想下控制住自己，我唔食啦。係點樣嘅狀態呢？
3: 通常厭食症咧，嗰啲病人咧，佢哋係刻意唔食嘅，即係就算佢有胃口，都係唔敢食或者唔願意食嘅。冇胃口嘅話，其實係一啲身體不適，有可能係感冒啊，或者一啲藥物影響啊，令你暫時性食唔落嘢咁樣啫。即係你唔係刻意唔想食嘅。同埋厭食症嘅病人咧，佢哋通常對個體重好執著嘅，即係重少少啊，輕少少啊，都睇得好緊咁樣嘅。
2: 都睇到有個共通點、就係大家都會知道呢、這個飲食失調啦，都係一啲即係正所謂一啲嘅精神醫學方面會。關注到嘅嘢啦，好啦，咁朱醫生其實喺即係成因方面啦，哦，係精神醫學啦，咁但係都係咪都係一啲身體機能上？

0: 嘅失調啊，定係點解會導致呢個飲食都失調埋咧？
1: 其實近呢廿幾年其實係多咗好多改變嘅。喺我諗六七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初期咧，我諗好多時候都會覺得係一個好心理情緒嘅問題，尤其是好多係考慮到係家庭嗰方面，所以當時其實好多時候厭食症嗰個治療好多時候係用一啲家庭嘅心理治療嗰啲嚇，因為其實你會發覺佢哋喺餐桌上係嗰種權力鬥爭啊，power struggle 係好強嘅一樣嘢。如果你有機會坐過喺一啲厭食嗰啲家庭嗰度，係喺度係去睇嘅時候，因為以前我哋我當年學習家庭治療嘅時候，我哋係好中意係喺個餐桌上去治療嘅，咁你就睇到佢哋個 fighting 係幾大嘅。咁但係近呢廿幾年開始多做咗好多研究，開始發覺唔係個個人會厭食噶嘛。其實就算頭先阿 Karen 你喺度講，有時為咗工作有一輪唔食，跟住好想食翻噶嘛。咁佢開始做多啲研究，發覺有會可以有厭食嗰啲人咧，佢哋嗰個腦個分泌同埋個腸個蠕動咧係唔同嘅，同佢其他人，佢哋個胃係容易飽嘅，係冇咁容易餓嘅，嚇、啊，所以咧佢食得咁多，佢就已經係可以唔係好喐啊，即係你知我哋
2: 捉咗佢夠啦咁樣，
1: 係啊，你。我哋一般人，你食一餐食少一餐冇所謂啊。你食少第三餐咗，你個胃已經攞攞亂噶啦嘛。其實佢哋嗰啲係有唔同嘅，所以佢哋開始發覺其實係，同埋佢哋開始而家發覺佢哋嗰類腦裏邊有啲部位嗰啲神經傳導體分泌都會有個唔平衡嘅，所以近年係多咗。係，亦都喺度探討緊，除咗用嗰啲心理治療啊嗰啲之外咧，亦都開始有考慮用到藥物啊嗰啲去幫手啊咁嘅樣。
2: 所以其實咧，即係喺即係唔知道有雞先定有蛋先啦。可能佢慣咗唔食嘢，跟住佢又覺得越唔食就越 OK 啦個身體。咁但係我又想問中醫啦，即係如果唔食嘢，真係我勒住自己啦咁樣。咁其實對於五臟六腑嗰個破壞咧，其實會係點樣咧又？
3: 咁啊，講下呢個病啦，好多時呢個病嘅起因咧，就係對體重或者體型過度焦慮啦，又或者係好介意別人對自己評論或者睇法啦，或者有時係一啲家庭或者學業或者人際關係嘅壓力冇好好排解啦，咁呢啲日積月累嘅唔好嘅情緒或者壓力咧，其實會影響我哋中醫所講嘅肝氣鬱滯嘅。咁肝氣鬱滯咧，佢就會影響脾胃嘅功能失調。咁另外呢啲人咧，通常都好多思慮嘅。咁思慮過多咧，亦都會影響脾胃嘅功能。咁脾胃功能失調咗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誘發呢個暴食或者厭食嘅情況出現嘅。咁咧，我哋中醫嚟講咧，過飢或者過飽咧，亦都會損害脾胃嘅。咁脾胃功能咧就會再進一步差咗落去，
2: 惡性循環啊！
3: 係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咁暴食同埋厭食咧，除咗影響脾胃功能之外咧，亦都會影響起個氣血生成。又或者影響其他臟腑功能嘅，就譬如厭食症嚟講啦，因為厭食症你真係食得好少，咁咧我哋中醫嚟講就生化無源啊，即係冇原料去生化啲氣血啦。咁啲氣血咧滋養唔到啲五臟六腑啦，咁久而久之咧啲臟腑就會虛損啦。咁暴食症係另一方面嘅，就可能食得太多，個脾胃運化唔嚟，咁喺中醫嚟講咧就會產生啲痰啊、濕啊、滯啊、瘀呢啲病理產物，咁會影響啲氣血運行啦，咁從而影響其他臟腑嘅功能嘅。
0: 係，其實咧食量都幾因人而異啦，咁有啲人只不過係細食啲就未去到厭食嘅，例如如果啲即係食嘢比較即係吸收得比較少啦，食進食比較少人咧，佢可能喺面色上啊、咁經脈上啊等等，會唔會都有啲端倪睇得出？即係唔係問題嚟嘅，只不過係佢即係個人個機能上係唔需要食咁多嘢咁樣。
3: 通常呢啲人咧，你會見到佢面色咧就比較萎黃一啲啦，即係我哋講嘅脾虛嘅面色啦，同埋佢成日好似唔夠氣啊，講嘢唔夠氣，同埋成日會覺得好攰，同埋有時你會見到佢啲大便情況會有啲問題嘅，有時會成日容易肚屙啊，或者見到啲唔消化嘢食嘅，呢個都係反映佢嘅脾胃功能唔好
2: 嚇。即係喺大便入邊見到啲嘢食係 冇消化過，
3: 因為佢有好多時啲脾胃嗰個火唔夠咧，佢化唔到嘢食。有時啲大便咧，譬如佢食粟米，就會見到啲粟米；紅蘿蔔就會見到啲紅蘿蔔，係見到啲唔消化嘢食嘅。
2: 哦，係。

0: 咁頭先朱醫生就話、其實即係面對呢個飲食失調啦，都係全家嘅一個即係要
1: 鬥爭啊，
0: 鬥爭係一個戰場嚟啦。咁你嘅經驗當中，其實會唔會好多時即係帶一個病人嚟見醫生嘅、都係家人去發現呢件事咁樣嘅咧？
2: 通常你如果聽佢啲故事咧，通常如果有佢嘅厭食症啊。尋求幫助嗰個好少係當事人嘅，起碼最開頭嘅時候、因為當事人覺得我係好好咁進展嘅，咁好多時候即係每一個可能有個引發點嘅，譬如頭先阿林醫師講，可能係俾人即係你知啱啱發成長嘅時候，俾人笑肥啊，或者譬如另外一啲就係、譬如你睇數據嗰啲，譬如啲芭蕾舞啊，或者話係嗰啲模特兒啊，佢有需要係要減肥。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有啲會發展成厭食，有啲唔會咧，就因為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講，有啲人係會挑起咗佢嗰個loop 嗰個
0: 循環
2: 嚇，佢個胃又容易會係飽，同埋佢當佢減嘅時候，佢會覺得係一種成就，跟住咧佢就越嚟越追求呢一樣嘢，咁就越行越遠。咁屋企人開頭好多時候。你知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其實唔中意肥人噶嘛，其實開頭瘦啲嘅時候都覺得 OK 嘅，跟住喺旁邊睇睇下，越睇越唔對路啦，下又開始就係頭先阿林醫師講，開始見佢都開始個樣面色又開始唔好啊嗰啲，咁咪開始提佢食嘢啦，咁啊開始大家就開始好多好多爭鬥啦嚇，我叫你食你又唔食嗰啲，咁去到某個點，有時好多時候呢可以係維持。一兩年啦，兩三年咁就唔得嘅時候咧，就開始係去尋求醫生去幫助咯。尤其是以前咧，因為對厭食呢個普遍性唔係好多，西方其實多講嘅，香港個都係廿零年前先成立一個叫厭食失調康復會，咁先開始比較多啲人知呢樣嘢，咁就先至會知道原來呢個係有病，因為好多人會覺得。食唔食嘢唔係一個病嚟噶嘛，其實嚇唔知係一個病態噶嘛。咁而家係多啲會喺輕嘅時候會去帶去尋求醫生個幫助咯。咁好多時候你可能係兒科醫生啊，可能係內科啊，可能係有啲可能係揾精神科嗰啲咁。咁但係好多時候咧，那個關鍵就係、個父母都點樣可以令嗰個病者、通常係女仔啦，但係都有男仔嘅喎，
1: 真啊，
2: 要佢哋一齊嚟去睇啊，咁、就真係要評估啦。咁有幾嚴？
0: 家人咧，即係個觀察，除咗係喺即係餐桌上見到佢有冇進食得好之外，睇翻佢平時嗰個生活習慣都好緊要。
1: 係啊，同埋咧都係嗰句啦，要病向淺中醫咧，即係比較容易去控制嗰個情況啦。咁幾時可以淺中醫呢？咁啊，陣間咧請兩位嘅醫生咧，同埋專家咧，同我哋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HK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院前急救。團隊說，研究數據證實中風發生的30分鐘內使用鼻噴劑，顯著減少超過 80% 腦梗死面積，有效保護運動與神經功能。研究又指，相關藥物具有減輕腦部發炎反應，為腦組織提供全方位防護，為後續治療爭取時間，提升中風患者存活率和神經功能恢復。團隊指出，鼻噴劑已經通過細胞與動物實驗測試，證實安全性和療效，目標在2030年推進至到臨床試驗階段，長遠希望成為社區或家居層面的常備急救工具。現在正收集急症與神經科專科醫生意見。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計劃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已經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務。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先導計劃開始短短兩個月，已經收到多宗查詢，並且開始正式處理個案，更已成功圓滿解決首宗個案。張國軍在體育調解研討會致辭時說，先導計劃為期兩年，以先調解後仲裁方式處理各類型體育糾紛。先導計劃採取一套特定的體育調解和仲裁規則，並設有體育調解員和仲裁員名冊，成員涵蓋本地法律界、體育界及來自23個司法管轄區的爭議解決從業員，以及具備國際體育調解和仲裁經驗的專家。特區政府為合資格個案提供資助，務求減輕體育爭議當事人的財政負擔，協助他們透過先導計劃尋求妥善解決方案。教育局說，截至本學年累計超過830名來自57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獲獎學金來港修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研究課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有關學生畢業之後留港發展的意欲和獎學金成效。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難以畢業生留港數字判斷獎學金計劃成效，而無論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他們都能夠加強和有關國家地區的聯繫和經貿等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9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762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3.6；腾讯控股468元，跌5元；宁德时代656.5，升25元。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30元，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2，跌1.06；汇丰控股130.9，跌6.5；比亚迪股份100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8；泡泡玛特157.7，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 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港金报42,390，比上日收市跌3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04美元，卖出4,55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苏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苏屋村。而另外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咧依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御龙居。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御龙居。而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啦，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咁就系、是、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同时元朗公庵路近住田寮村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之前

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嘉宁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五月十六号
4: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0: 回到嚟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嘅望聞問切，同大家了解多啲有關進食失調症嘅。繼續歡迎有兩位嘉賓，分別有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偉星醫生，以及係註冊中醫師林盈利醫師嘅。兩位好，
1: 大家
2: 好，
0: 係啦。咁啊喺即係頭先嘅節目時間啦，都了解咗即係背後啦，有關即係飲食失調嘅一啲嘅成因啦，都見到啦，就係其實成因都可以幾複雜嘅，亦都係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啦。治療方面啦，其實會唔會都係講緊無論係即係精神醫學嘅跟進，或者係其他醫學嘅跟進，都要做到足，每樣都要試埋嘅咧，朱醫生。
3: 正規如果喺西方醫學真係要治療，一定唔係單一嘅，係真係成個團隊要去做嘅。要有精神科嘅啦，內科方面咧，又要如果佢身體方面有問題，甚至婦科可能佢如果係影響到佢啲譬如啲月經啊嗰啲嘅功能啊嗰啲啦，營養師啦嚇，咁嗰啲都係差唔多係基本嘅幾個嘅嚇，咁、然後就心理治療嗰方面嗰啲啦，咁呢啲係差唔多必須嘅，所以其實我香港係喺呢方面其實係弱嘅，其實喺某程度我覺得，咁但係就。簡單嚟講，就真係睇佢有幾嚴重啦。嗱，真係病向淺中醫嘅。一般嚟講，如果你係厭食，如果真係啱啱發生係頭嗰一年嗰度咧，個成功率其實係會高嘅，因為你係打破一個佢未真係咁成型嘅一個習慣嘅。但係如果譬如已經拖咗成啲五六年啊、六七年、十年嗰啲咧，係好難去破嘅一樣嘢，所以其實我哋就係好想係啲人特別多啲大人係去早啲去
0: 點為之第一年其實都幾模糊
1: 覺得第一年都好一年咯，好似好嚴重喎。
0: 點樣去定嘅咧？嗰
3: 唔係唔係嗱，就係、是、你如果睇頭先我哋都講，你如果頭嗰六個月你開始發覺佢有個嗰種。行為咧，咁嗰個係你係最好嘅。當然你其實你話即刻去睇精神科嘅小朋友都可能有抗拒啦，咁。

0: 最好，所以呢個咪我哋講其實如果屋企有家庭醫生係好嘅，咁帶佢去一個喺個家庭醫生先去睇，
1: 佢容易啲接觸到，感覺冇咁抗拒
0: 啦。冇錯啦，咁嗰個時候好可能其實係一啲簡單嘅佢哋屋企嗰方面嘅一啲嘅干預，再加一啲嘅，如果譬如佢真係係有啲有啲思想佢放唔低嘅，咁有時可能係一啲輕量嘅一啲血清素，已經可以幫佢斷咗呢一個即係執著嚇，因為好多時候呢啲其實係有一個係一個好似強迫症咁樣樣，佢一種淨係集中喺佢個自己嘅身體嗰方面係好強好強，已經忘記曬其他嘅嘢嗰啲咧，咁其實你要發覺，如果有適量嘅血清素，你可以幫佢斷咗呢一個 looping 咯，或者話，咁就其實已經可能係可以慢慢改善嘅。跟住再有營養師啊，教下佢個食物嘅觀念啊啲。咁但係如果去到嚴重嘅時候，咁你就真係睇啦。嗱，譬如如果係瘦得好緊要嗰啲，其實冇選擇㗎。第一嘅就真係我哋要入院嘅，入院係做咩？係喂翻肥佢，
2: 俾翻營養佢先。
0: 係啦。因為
1: 佢未必係食落肚吊鹽水都要吊到入去嘅，
0: 因為咧，佢如果太冇營養嘅時候咧，你同佢係去講任何乜鬼心理治療係冇用嘅，因為個腦裝唔到噶啦。
1: 係
0: 佢嗰啲養分唔足夠去令個腦係可以係正確功能嘅。咁所以嗰啲咧，你真係可能係要住翻兩個到四個禮拜，係去令佢起碼由嗰啲低嘅 BMI 即係11、12、13嗰啲，起碼去到15以上嘅。咁咧，跟住咧喺中間住院嘅時候，配合啲營養師啊，各種嘅心理治療啊、藥物啊嗰啲，係去幫佢哋嘅。
1: 係
0: 咁呢個係厭食嗰方面嘅。
1: 係。咁又想問一下中醫啦，即係西醫見到就係話啊，輕度同埋即係好嚴重咧，其實嗰個嘅取態咧係會即係做邊樣先咧，都可能係有佢嘅一啲嘅考慮嘅元素喺當中啦。咁中醫去睇一個病人佢有厭食甚或暴食嘅狀況嘅時候，咁又從何入手咧？因為中醫唔會話好多個團隊噶嘛，咁係都係醫師對住佢啦。咁點樣去梳理咧？
3: 通常嚟得中醫臨床睇嗰啲病人咧，好少可能會純粹因為厭食症或者暴食症嚟求診嘅，好多時都係呢個病發展咗一段時間，有其他嘅身體不適嚟睇中醫嘅。咁譬如例如最常見就係閉經啦，有啲女仔可能半年或者成年都唔嚟月經，又或者佢哋係甩頭髮，咁嚟睇醫生嘅。咁有時好可能係腸胃嘅不適，又或者係佢哋真係好虛啊、心悸啊、頭暈嚟睇中醫嘅。但好多時問診之後咧，就會發現其實呢啲病咧都係厭食症影響起嘅。咁我哋治療呢個病咧都係辨證論治啦。咁我哋會用中藥或者針灸啦。咁我哋中藥咧。無論厭食症或者暴食症咧，最常用就係疏肝理氣，因為呢個病好多時都係情緒壓力啊，或者心理疾病影響起嘅。咁我哋會處方一啲譬如柴胡疏肝散啊、逍遙散去舒緩佢啲焦慮啊或者不安嘅情緒。咁另外咧，對於厭食症嘅病人咧，我哋會處方一啲可以增進食慾嘅中藥，就譬如焦三仙啦，即係麥芽啊、山楂呢啲藥。
1: 好開胃，聽到都
3: 係啦，去促進佢嘅個腸胃嘅蠕動嘅。咁喺呢個病咧。固护脾胃的功能咧好紧要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好常处方咧健脾开胃嘅药嘅，咁我常用到四君子汤啊或者香砂六君子汤，咁另外咧我哋会都好常用针灸嘅，针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咧就可以帮佢舒缓个紧张啦、焦虑啦，咁啊好常取嘅穴位就喺头顶嗰啲穴位啦，百会啊。內關啊，或者神門啊，呢啲穴位咧有啲靈心安神嘅作用嘅。咁另一方面咧，針灸或者艾灸咧都可以促進佢哋嘅脾胃嘅消化功能嘅。咁我哋常用到就係足三里穴啦，又或者喺肚臍對上四寸嘅中脘穴啦。咁對於厭食症嘅患者咧，我哋好多時都係幫佢做艾灸嘅咁樣咯。咁其實治療呢個進食性失調咧，其實係需要唔同嘅專業，中醫療專業去合作，即係我哋中醫有我哋角色啦。咁有時一啲緊急情況，我哋都要轉介俾西醫做一啲急性治療嘅。咁有時候要配合一下啲治療，即係營養師啊，或者心理輔導咁樣嘅。
1: 所以喺即係有中西醫協作底下咧，其實對於病人嗰個照顧咧就係比較全面啦，咁樣。
2: 係啦，咁亦都會了解到厭食症頭先即係中西醫都可以協助到啦。暴食症方面頭先咧，朱醫生就都等緊你再講下呢個醫治上面啦，因為咧都幾大分別嘅嘛。頭先講緊暴食症嘅人，甚至乎係睇唔出嘅喎。
0: 係暴食好多時候係個病人求醫嘅嚇，佢哋好多 有一啲咧，其實暴食其中有一個最難遮嘅，你知係咩啊？啲牙開始食，因為成日嘔啲酸辣辣到啲牙開始。開始
1: 蛀啊！
2: 嗰種嘔吐係生理反應定還是自己扣喉？
1: 自己扣喉
2: 係
0: 嚇，咁嗰啲胃酸就出嚟嗰啲，咁咁你知女仔都會擔心呢樣嘢啦嚇。咁咁當然其實佢哋知自己係想甩嘅，只不過係難甩嘅啫。咁好多係真係痛苦嘅。咁佢哋有一啲係比較肯去求救嗰啲，咪會揾醫生去幫佢哋咯嚇。咁暴食嗰啲咧。當然心理嗰方面係一個我哋都會要幫嘅，但係通常我哋首先點都要用一啲嘅血清素去斷咗佢嗰個強迫嗰部分㗎啦。係嚇嚇嚇，即係佢嗰種佢哋嗰啲其實我嗰時有啲暴食嗰啲，你會發覺佢可以好清楚講俾你聽嘅，食完一個成個嘅中午嘅。大嘅扒餐，跟住行過麵包店買三條大麵包嚇，跟住就即係再幾罐嘅嗰啲豆漿嗰啲，翻屋企就可以幾個鐘頭食曬佢，嚇咁、然後跟住就扣喉嚇，咁佢自己知道咁係唔好嘅，亦都其實係影響佢工作啊，困擾佢哋。咁所以咧，其實係要用啲藥幫佢哋去停咗呢一個佢嗰種，佢一唔食，其實佢哋不安嘅，佢哋會講俾你聽，我唔食，其實食咗嘅就係令佢係稍微係鬆咗少少，但係跟住嗰個循環又會再嚟嘅，
1: 又內疚啦，跟住
0: 係咁所以其實就一定係用藥嘅，咁但係。用完藥，當佢哋係稍微可以控制到、然後就行為治療啦。佢哋每次減少忍受、行近嗰啲麵包鋪，即係幾多尺啊？佢可以唔好入去住，停幾耐嗰啲行為治療，慢慢去俾佢可以係去抵抗嘅引誘啦。咁當然仲有就係背後啦，佢嘅成長啊，究竟佢係。佢係嗰種憤怒，佢係向邊個啊？佢有咩出唔到啊？需要用呢啲，咁嗰個就係再長遠個心理嘅治療嗰方面。
1: 心理治療啦，可能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家庭治療啦咁。咁跟進呢一類嘅病人，即係進食嘅失調症啦。咁佢頭先都話啊，係一個嘅即係光譜啊，有啲輕度啊，有啲重度啊，有啲係厭食，有啲係暴食咁樣嘅情況。其實要跟進呢一類病人咧，需要花嘅時間咧，相對都幾長。翻發嗰個機會咧，又係點樣樣咧？其實
0: 大嘅。暴食係出名係糾纏得好長嘅，嗰啲暴食嗰啲人好多可以一路維持去到四五十歲啊，六十歲嗰啲嘅。我成日都講，頭先都講啦，我哋世界最出名嗰個暴食嗰個咪係阿戴安娜王妃咯，咁佢都其實佢係公開講佢自己個痛苦嘅，其實
2: 係
0: 咁就你睇外面冇人睇得出嘅，其實
1: 係啊
0: 咁就厭食咧，其實都可以翻發嘅但係厭食因為其實嗰個強度好大，所以咧好多時候都會，尤其通常比較細啲。父母會一路監察住，咁但係所以都有一部分厭食症，其實厭食症如果可以，其實我哋建立咗佢，重新佢有個方向，佢放低嗰樣嘢，咁可以完全正常。我有朋友啲細路係可以而家係好成功嘅女士嚟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一路糾纏可以慢慢變成。暴食嘅其實
2: 係頭先話咧，即係暴食可能即係嗰個糾纏嘅時間都可以好長啦。同埋我喺度諗咧，一個人如果長時間暴食，對於身體造成嘅破壞都應該會唔細嘅。即係可能個胃，我心諗始終嗰個承載能力有限啦。咁有冇一啲情況之下，除咗頭先講一啲即係藥物去控制嗰個即係飲食之外啦，係要做翻啲嘢去跟進翻之前做咗嘅創傷手術之類，有冇咁樣嘅機會嘅咧？
0: 如果譬如佢就係、是。有啲人譬如收胃就一般都好少會用喺呢啲嗰度嘅，咁但係有啲譬如嘔得太犀利，佢乸損嗰啲食道啊嗰啲啦，咁我哋嗰啲咪用啲亞熱胃酸嘅藥咯，咁有啲突然間嘔得犀利可以扯裂咗，甚至有啲血啊嗰啲都出嚟嘅，咁但係嗰啲都係一般嚟講都未必需要用到手術嗰方面去做到嘅，咁但係通常好多時候呢啲朋友其實佢哋嗰啲。排便嗰方面都係有啲問題嘅所以變咗我哋點樣係令個大便暢通，其實係需要。所以其實喺某個程度，我哋同中醫其實唔係完全 唔同嘅，其實我哋其實頭先。

0: 我講而家研究都發覺點樣令成個腸胃嗰、那個撻翻著佢嘅腸胃嗰個蠕動有效嗰、那個、都係一個好緊要的一樣嘢。
1: 係呢、這個其實都係長遠嘅調理啦，所謂嘅
0: 嚇。咁、所以近年你會發覺再加埋就係譬如嗰啲話益生菌啊，嗰、那個所謂腸老族啊嗰啲，因為而家發覺益生菌嗰啲好多時候佢分泌出嚟，佢消化出嚟嘅嘢嚇，亦甚至都可以影響我哋嗰個腦方面嗰個運作嗰啲咁。咁嗰啲係越嚟越細嘅一啲嘅研究嚟。
1: 明白，即感覺就是咧，要成日都要睇住嗰個嘅病人嗰個情況啦，進展有冇反覆啦咁。的確咧，即喺呢一個嘅即好多唔同嘅心理關口，哦，究竟使唔使睇醫生，去唔去睇醫生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本身係有一個跨度咧，一個難度挑戰嚟嘅。咁有時咧，頭先阿朱醫生都講咧，就係話啊，可能一開始嘅時候睇咗家庭醫生先，咁啊容易接觸啲，咁啊個對病人嚟講嘅壓力又冇咁大。又可能一開始睇咗中醫先，因為其他身體毛病而。去睇嚟抽出背後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切入點啦。咁但係我又想問啦，去到嗱要跟進呢一個病人咁耐嘅時間，當然心理治療係必須啦。咁喺身體嘅調整調理上，西醫中醫會唔會都係有啲嘅諗法咧？其實喺調理上面，
2: 即係譬如好似頭先阿朱醫生提到會通大便啦，其實我係用喺。暴食症的病人都很常用，因為剛才我講過暴食症很容易吃得太多，會有些痰啊、濕啊、濕啊、滯啊，在身體裡面的嘛。咁我很常用到通大便的方法，幫佢卸咁啲痰啊、濕啊、滯嗰啲咁樣。咁呢啲通常是治標的方法嚟噶啦。咁其實根本咧，我哋都是要幫佢疏肝啊，同埋去調整佢嗰個情緒啊，同埋佢啲脾胃功能咁樣。
1: 但如果調整翻個即係腸胃啊，或者係經期啊咁樣，通常一般要。幾耐嘅時間咧？
2: 好耐嘅可以，因為譬如月經唔嚟啦，好多時都係同佢食得太少，佢本基本上冇原料去生成佢啲氣血，跟住佢啲五臟六腑啊，或者係肝腎啊，都會虛弱，令到佢月經唔嚟。咁樣譬如我有個病人啦，佢有一年兩年都冇嚟月經，基本上咧係要 keep 住食藥。咁呢個病人好彩，佢兩三年之後咧個厭食症咧可以 recover 到，但係咧佢之後咧佢結婚生仔。咁我都要再用中藥幫佢調理，佢先可以成功懷孕咯。即係所以呢個病除咗係影響脾胃之外，佢對身體其他臟腑都好多影響。
3: 係講起即係女士關注呢個問題，頭先都帶出咗啊，其實即係可能對經期有影響啦，又或者即係生育方面都有考量啦。都順帶想問一下啦，即係未至於去到飲食失調啦，當然，但係婦女即係經歷即係生育之後咧，內在好多轉變，生活習慣好多轉變，會唔會見到飲食上咧都有些少輕微嘅失調？但是就不是話好病態的，但係都喺中醫角度可以幫下手跟進。
2: 好似懷孕之後、生產完之後，大部分女士都會坐月啦。但係常見的問題就是坐月食得太好，食得太飽，會令到個腸胃滯咗。
1: 被暴食啊，呢個係。
2: 頭先我講過就係太餓或者太飽，其實都會影響脾胃功能咁脾胃功能一失調咗咧，其實會產生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咁所以呢點又要注意咯，大家。
1: 但反而我係覺得咧，即係都市人咧對體型咧有好多嘅即係。
3: 追求
1: 係啊，追求啦，或者執着啦，咁樣樣。其實咧，即係唔好話去到暴食症或者係厭食症咧，可能少少自己嘅自我嘅調節啊，或者係管控咧，其實好常見嘅。對於即係西醫、中醫睇起上嚟咧，呢一啲咁嘅狀態咧，對於一個人嘅影響咧，其實不如都趁呢個機會都提醒一下大家，好唔好啊，朱醫生？
0: 我諗個飲食嗰個平衡健康係一個好緊要啦。啊、即係雖然我肥，但我都唔會鼓勵啲人個個都肥。其實係、啊、但係我覺得反而就係你個每一樣嗰個啱啱好啊嚇、嗯，過量當然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對身體負荷都係咩嘅嚇？但係瘦得滯都係噶。頭先其實阿林醫師講緊一樣嘢嘅就係、是，我係冇乜點提嘅就係、是。暴皮厭食症之後，佢嗰個身體嗰個後遺症嘅可以好強。其中有一個我頭先一路冇提，骨質疏鬆。
3: 係
0: 啊，其實你啲可以係十零歲嘅細路，佢嗰個骨可以薄到好似個六十歲嘅阿婆嗰啲。
3: 係，所以嗰啲係要及早正視嘅問題。
0: 嗰啲其實係就所以咪頭先阿林醫師咪話，佢就算懷孕，佢都需要係要。
3: 所以都係面對呢個問題咧，真係要無論病人自己啦，同埋身邊嘅人都要多加留意。喺度咧，再次唔該由朱偉生醫生同埋林盈利醫師 ，thank you。
1: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 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他又说，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

0: 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之中隱瞞，意圖有司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夠獲得該項價值約2000万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和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在進行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万。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說，估算全港有超過2000间這類店鋪，很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都有放置，部分獎品甚至是手機等高價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態，認同需要修例設立發牌制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原則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謹，否則會影響行業生存。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後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特朗普表示，雙方在處理貿易和技術領域的緊張關係之際，他會提醒這位競爭對手，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另外，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和習近平會晤時會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又敦促中國加大外交努力，說服伊朗向國際航運開放海峽。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正是敦促中國加入開放海峽的國際行動，但他未有說明中方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他表示，特朗普和習近平一直在討論伊朗問題，並將會在今個月14-15日在北京舉行的峰會期間進行面對面會晤。天氣方面，受東北季候風和高空擾動相關驟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稍涼，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4-5度。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稍涼，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指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9元，跌4元；宁德时代657元，升25.5。阿里巴巴131.3，跌咗5毫。汇丰控股136.9，跌6.5；恒生中国企业89.14，跌8.4；小米集团30.06，跌9.2；南方恒生科技4.8，4.8，跌咗7.4；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步步马迪157.9，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3，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港金报42,455元，比上日收市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62美元。卖出4,5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观塘方向，跟住北架新花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

通大致回复畅顺。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创资中学的意外亦都处理好了，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在港岛红棉路上行近住缆车总站的交通意外亦都清场，这一段是已经回复正常的了。不过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就有待消散了，仍然排到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在新界区方面，较早前元朗公鞍路跟住田寮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亦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车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演报房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青年会。另外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三门仔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近住三门仔新村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室內氣温21度，相對濕度92%，今日大家在室外的時候都要留意住天氣了。嗯、在稍後時間，今日會有香港兒科醫學院系列，主題就是會跟大家了解多一些有關小兒腎病綜合症這個健康問題的，會有兩位的兒科專科醫生跟大家詳細講解。不過在請出他們之前，當然就要先聽下有關職安精靈學堂的内容啦，今天继续会讲下是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雇员篇。
5: 嗯，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安全主任阿杰留意到有好几个工友在开工和休息的时候成日都不喝水，于是就特别在早会上提醒这几位工友有关预防工作时中暑的注意事项。
6: 即即安精灵学堂，
7: 早晨啊各位，今日咧，大家都好准时喎、哦。嗱，俾啲掌声自己先啦。系咧，早会开始之前，循例就同大家介绍翻我自己先啦。我系呢度嘅安全主任阿杰。大家知唔知今日早会系讲啲咩啊？
8: 诶，知道啊，系咪讲预防工作时中暑啊？
7: 醒目啊，阿全。不过话时话，今次讲呢个主题啊，有部分嘅原因都系因为你喎、
8: 啊。哇，杰哥，唔系啊嘛？哎呀，放心、啊，我从未试过中暑噶。
7: 唉，之前啊冇事啫，唔代表将来冇事、啊。嗱，我啊留意到你同好几个工友平时都唔点饮水嘅。嗱，呢排天气咁热，我真系惊你哋会中暑啊，所以咧就安排呢次早会提提大家。
8: 哦，原来系想提我哋饮水系嘛？诶，我有饮噶，我一口渴就饮噶啦。
7: 系，弊就弊在口渴先至饮就迟啦。嗱，因为你嘅身体咧可能已经开始脱水，喺炎热环境开工咧，身体啊会流多啲汗嚟调节体温。如果你唔及时补充翻身体流失嘅水分，就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啊！嗱，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啲主动饮足够嘅水嚟补充因流汗而失去嘅水分。
9: 仲有阿全，排汗除咗流失水分啊，亦都会流失盐分噶，所以我哋亦都可以饮啲含有电解质，例如钠质、钾质嘅嘢饮。適當咁補充電解質，我講得啱唔啱啊？阿傑，
7: 嗯，阿華，你梗係講得啱啦。咁阿華，你又知唔知喺炎熱環境下應該要飲幾多水啊？
9: 我知，呢啲我都有留意開嘅。一般嚟講，喺炎熱環境下工作，每小時應該要飲大約250至500毫升嘅清涼飲用水，補充流失嘅水分。有需要可以加码到每15至20分钟饮250毫升，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啊，每个钟就唔好饮多过1500毫升嘅水，以免导致血液嘅盐分浓度低过正常水平。
7: 嗯，讲得非常好喎、啊。嗱，总之咧，大家记住，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同事有口渴、头痛、疲倦、恶心同呕吐、肌肉痉挛、脉搏急促、晕眩或者神志不清等症状，就要即刻到阴凉处唞唞，同通知管工啦。
8: 系，收到晒。 哎，听完你哋咁讲咧，我而家都即刻去饮翻杯水先。
10: 身体排汗嘅时候，除咗会流失水分，亦会流失盐分，所以除咗清凉饮用水外，工友们可以考虑饮用含有电解质，例如钠质同钾质嘅饮料，适当地帮身体补充电解质。
6: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开始今日嘅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啦，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直播室嘅，喺度欢迎有两位啦，都系香港小儿肾科学会代表，亦都系儿科专科医生，分别有陈宇轩教授同埋黄思华医生嘅，两位好，
1: 两位好，
2: 大家好。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呢个主题就系小儿肾病综合症啦。其实呢个病症咧听起嚟咧都似系一个即系成人嘅病症多啲啦，即系平时听到多啲，但系原来即系小朋友都有机会有呢个问题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究竟一。乜嘢係一個即係腎病綜合症？又或者咁樣講，係咪小朋友同大人喺同一

0: 成人啦，如果佢個人腫曬，而我哋知道啊，係因為個腎啲蛋白流失咗，咁我哋就會叫佢做腎病綜合症。
1: 嗯，咁但係咧，咁樣聽落即係。一通常小朋友出世都会觉得佢系啲身体个器官啊功能应该系正常啦，但系点解会咁样即系先天地出现咗呢一个烧机就运作得唔好嘅咧？咁
2: 佢系黄医生
3: 哦，系好嗯。咁回應翻主持個問題啦、嗯。其實學你話齋，好多小朋友咧未必即係出世嘅時候出現個病徵，係、
1: 嗯、
3: 啦。咁可能通常講緊我哋最常見發病嗰個年紀係講緊兩歲至六歲，
1: 係
3: 係啦。咁
1: 係突然出現嘅會
3: 係啊。其實絕大多數都係叫原發性嘅，咁、
1: 嗯、
3: 少部分係繼發性。咁其實即係以前個年代咧，即係啲。檢測未係咁好啊！其實你叫佢原發性，即係當時未揾到咩原因咁解。咁、隨住過去呢幾十年個科技慢慢進步咧，我哋知道好多以前叫做原發性嘅腎臟綜合症咧，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個免疫系統失調影響嘅。係啦，咁有好少部分咧就係嗰個基因遺傳嘅毛病出現咗。咁係啦，咁今日嗰、那個討論嘅議題就唔會。太深入講嘅基因嗰 part 嘅，咁至於即係少部分嘅繼發性係咩咧？多數係即係啲病毒感染而引起嘅腎病啦，一啲藥物嘅使用啦，譬如一啲即係腫瘤科治療嘅化療藥都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個腎臟，造成咗呢個腎病綜合症嘅問題啦。咁、除此之外咧，相對少見，但係唔係話我哋未見過咧，就係一啲系統性嘅血管炎，譬如紅斑狼瘡嗰啲小朋友咧，佢哋都可以以一個腎臟綜合症嘅形式咧出現喺我哋面前嘅。
1: 哦，
2: 係，
1: 即係個免疫系統可能係有咗一啲嘅問題而引發咗呢一個嘅腎病綜合症啦。你頭先有講到咧，就係小朋友會突然之間會出現呢一個病情啦，咁小朋友會腫，我想問腫到個情況其實係一個即係我想象唔到可以點樣腫法咧，其實。
0: 佢好誇張㗎，即係我哋典型見，即係除咗係個肚墩會好大，隻腳會腫之外，我哋最典型見其實係兩隻眼睛都會浮腫曬，
1: 係即係成粒蛋咁樣。
0: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男仔有個袋袋啦，兩個袋袋都會沖曬水咯、因為其實我哋個蛋白喺身體咧係愛嚟箍住啲水分，咁如果我哋流失咗好多，跟住啲水分箍唔住咧，其實成個人都會腫，因為啲水會滲出嚟。
2: 係、咁嗰個腫嗰、那個速度咧係幾快？會唔會係即係幾個鐘頭內已經腫成咁？定話
1: 一夜之間起身？係
2: 一個點樣嘅進程嚟？
0: 通常就冇一夜之間嘅，通常係以一至兩個星期到慢慢腫咯。
1: 即係越嚟越腫啦。
0: 不過普遍就可能佢最初爸爸媽媽發覺，喂，佢好似有啲腫喎、咁跟住就帶去睇即係GP 咁樣。不過就發覺，不如觀察住先啦。可能有啲病毒感染啊，傷風感染有啲浮腫啫咁樣，但係就會越嚟。越重咯、
2: 我自己就未冇小朋友啦，我未試過湊 B B， 我喺度諗嗱，咁好多 B B， 我印象中
1: 肥嘟嘟、
2: 有啲肉咁樣噶嘛，咁其實會唔會呢、個正所謂肥或者呢個腫有啲難分嘅咧？其實係
0: 佢咁樣嘅，即係如果醫生真係檢查嘅時候咧、就正如你咁講，佢肥都可以睇落好似好脹大咁噶嘛，但係因為咧，我哋撳落去只腳瓜嗰度嘅時候咧，佢好似個水凼咁，啲水會散開，佢、會凹咗落去，等一陣先 feel 翻。先會突翻起咯，咁所以我哋即係臨床，所以點解就要即係睇到有醫生即係去分辨咯。不過、通常老實講，啲爸爸媽媽好留意啲小朋友咧，好 alert 嘅而家，即係佢發覺佢腫咧就
1: 好早已經
0: 係啊係啊，佢哋好留意到嘅。
1: 但係咧嗱，即係聽落咁樣都可以幾恐怖啊，腫到咁嚴重咁樣。咁即係嗱，爸爸媽媽就話啊 alert 嘅話就早帶佢去睇醫生啦。萬一真係遲咗啦，咁會有啲乜嘢嘅後果咧？
3: 咁其實即係都視乎佢嗰個嚴重程度啦。一般嚟講咧，正如陳醫生咁講，其實屋企人係應該會分到嘅，但我哋當然都試過啲個案係連醫生都分唔到，淨係話佢係敏感入嚟啦。睇下個小朋友幾緊要啦。通常佢哋除咗腫之外咧，其實個體重都會急升嘅，係、咁可能朝早翻學著鞋，咦？點解只鞋洗咗咁多咁樣只腳，
1: 即已經著唔落，
3: 幾多針入係啦。咁同埋緊要啲嘅小朋友咧，就真係會有個腎臟嗰啲損傷，我哋叫做即係急性腎功能衰竭啦。可能個小便會好少啦，或者即係啲血壓會好高啊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啦，絕大部分嘅小朋友如果係即係醫治個及時咧，其實 個反應係

0: 好嘅，同埋个肾功能都会去翻佢未发病之前个状态嘅。
1: 哦，即系个肾功能系可以 reverse 翻去本身，即系如果及时嘅话，如果真系都拖咗一段时间嘅，咁就可能会永远受损噶啦。
0: 都有機會嘅，
2: 有啲損耗，
0: 視乎個情況幾嚴重。
2: 係，即係講到嗰個病徵上頭先啊，咁當然腫呢個就頗為明顯啦。原來都可以，同埋佢撳落去嗰個狀態，好似水散開咁咧，就會係一個比較獨有嘅一個狀況，就分得出啦。咁另外都會提到小便嘅問題。其實一講起腎病，大家都識噶啦，都知道啊，要睇下小便嘅狀況係點。啱啱聽到就係話小便個量好少係一個即係症狀啦。咁但係會唔會好似成人咁樣去睇啊？會唔會有啲泡泡，但系小朋友又好难，即系佢又唔系企喺度去洗手间咁样，你又未必睇到有冇泡泡。其实有冇呢个症状嘅咧？可嘅究竟
3: 讲得啱啊！其实系呢、這个反而系一个好多时最明显嘅症状，但
2: 系
3: 亦都好多家长有机会 miss 咗，因为学你话斋未必会睇啊。好似我哄咗我仔去屙完尿之后咧，我未必会睇佢啲小便。咁就黄医生都讲过，即系佢发病时间咧，通常系两岁至六岁嘅，佢哋都开始
1: 有机会
3: 朝头早可以去到廁所嘅好多度，咁個症狀會係點個泡泡咧？其實咧，好似我哋洗碗用完洗潔精咧，洗完之後我哋沖一次水，咪仲有啲泡泡會留喺嗰個星盤嗰度嘅。
2: 係，
3: 其實小便都係一樣，即係嗰啲泡泡咧，就係、是、我哋就算沖完廁所咧，啲泡泡都會留喺度嘅。咁好多時候我哋即係見到個小朋友同家長問翻呢個病歷，佢先即係發覺係喎，佢係有咁嘅症狀都幾個月啦，或者幾個星期啦。
1: 係
3: 啊，所以即係我諗呢個泡泡尿，即係無論係成人或者小朋友，都值得留意。如果你發覺啲泡咧係屙咗落個尿兜嗰度之後而唔散咧，沖唔走咧，即係都係有個警示咯。
1: 嗱，然之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个人咧要去到肿起上嚟咧，即系讲紧都即系一两个礼拜咁样，慢慢越嚟越肿啦。但系泡泡尿会唔会就系喺个人肿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咧？
3: 系啊，呢个泡泡尿，即系其实个原理就系佢有蛋白小便啦。呢个蛋白小便。喺臨床上面，我哋就係見到泡泡尿咯。咁跟住其實佢好似即係洗錢咁樣，要慢慢透支咗你身體啲蛋白，跟住個人先開始腫。
1: 哦，原來係咁。咁好啦，嗱，聽到即係咁多唔同嘅情況啦。咁其實我諗作為家長咧，都會豎起耳仔聽多啲。咁但係咧，這個病咧，其實喺香港又算唔算常見呢？個病發率係點樣樣啦？同埋就係男仔女仔有冇分別㗎？
3: 依家其實即係我哋大概啦，國際上面我哋發覺原來唔同種族咧，即係個發病率都唔同嘅。咁中國人係真係比較偏多嘅。咁、但係都唔係好多，即係講緊我哋可能全香港每年會有40至60个新症左右咯。咁呢個就我哋個發病率咁樣。咁就男仔係即係典型比較多啲，亦都係比較難搞啲嘅咁樣。
1: 係
2: 嗱，咁當然啱即係帶出一啲即係先天嘅因素會導致呢個問題啦。有冇一啲可能真係不幸地後天上處理得唔好，真係一啲比較誇張嘅飲食得唔處理得唔好啊，照料唔好，有機會導致呢個問題嘅咧？
0: 咁其實咧，呢、這個病出唔出現就好少關飲食事嘅，係啦。咁我知道即係中國人好有好信自己嗰套傳統嘅觀念啦。其實冇任何特定嘅食物咧，真係會食到個小朋友出現呢個腎病綜合症嘅，係啦。咁當然啦，如果個小朋友真係唔好彩有呢個毛病咧，咁飲食上面係需要一啲照顧，係啦。咁我哋都視乎情況咧，會轉介翻營養師。同時咧去跟進呢啲小朋友嘅個案嘅，
2: 我諗即係喺跟進方面，當然首先就係要做一個即係徹底嘅檢查啦，要確定咗呢件事啦，再揾一個切合嘅方案去處理啦。咁究竟咧，即係喺呢個病症交到去醫護人員手上啦，點樣去處理呢？我哋咧先咧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兩位嘅嘉賓啦，同我哋詳細講下有關小兒腎病綜合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表示，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施监察空气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

0: 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由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家住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亿港元。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被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院前急救。团队说，研究数据证实中风发生的30分钟内使用被喷剂，显著减少超过 80% 脑梗死体积，有效保护运动与神经功能。研究又指，相关药物具有减轻脑部发炎反应，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提升中风患者的存活率和神经功能恢复。团队指出，被喷剂已经通过细胞与动物实验测试，证实安全性与疗效，目标在2030年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长远希望它成为社区或者家居层面的常备急救工具。现正收集急症与神经科专科医生的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902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9.8跌3.2，宁德时代655.5升24蚊，汇丰控股136.7，最新报136.6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2跌7.8，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30.1跌8.8，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泡泡玛特158.6，最新报158.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55蚊，跌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67美元，卖出454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塞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重复一次谂，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开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柯布连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天宇路话，请大家加倍注意路面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5: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五月十六号
5: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翻开几转正史，我哋常常会睇到楼兰同埋车师等西域小国背负住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嘅骂名。然而，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真实咁还原咗喺毁灭性政权夹缝中挣扎求生嘅微小个体。两大帝国扩张交锋。夹缝中的绿洲城邦无可避免就会走向覆灭。
11: 地理位置先天限制直接锁死西域小国生存空间，绿洲城邦犹如栖息于海陆交界的孤岛，水资源极度匮乏，他们无法抵御匈奴轻骑无情劫掠，亦承受不住汉朝军队过境时带来的毁灭性物资征用。当汉朝使节带住华丽丝绸来到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恭顺清晨。当汉军其次退去，匈奴马蹄声再次响起，倒戈相向就成为延续族群性命的唯一出路。汉书记录了刘兰王面对汉军严厉责问时的回答，字字见血。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治安。短短十二字道尽西域三十六国的生存焦虑，弱小社群面对军事力量时，只能忍痛将亲生骨肉作为质子，分别送往长安与大漠皇庭。他们被迫在绷紧钢丝上小心翼翼维持致命平衡。两大帝国从未真正关心过绿洲城邦死活，紧张他们视作随时可以牺牲的战略筹码。长安与皇庭每一次权力更迭或者政策转变，都会在这片沙漠孤岛上掀起腥风血雨。
10: 除了刀剑直接交锋，长安更会将丝绸转化为无形的经济武器，

0: 海量嘅奢侈品透過和親同埋邊境嘅關事，源源不絕咁輸入匈奴部落。遊牧嘅貴族喺物質誘惑之下迅速迷失，開始嫌棄保暖實用嘅羊皮毛毡，換上輕柔卻根本不耐嚴寒嘅絲綢衣裳，仲互相攀比邊個擁有更多嘅漢朝漆器。當時一位投降匈奴嘅漢朝宦官叫做中行雪，佢敏鋭咁睇到漢朝嘅經濟戰略，深知一旦喪失適應嚴寒嘅艱苦精神，匈奴軍隊嘅機動性必將土崩瓦解。可惜呢番警告喺消費狂潮面前形同廢紙，匈奴開始喺邊境建立定居點，最終喪失咗遊牧民族來去如風嘅傳統優勢。
1: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西域四百年：漢匈爭奪戰》，作者李東，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聽精靈一點，健康一點。

0: 繼續今日的香港兒科醫學院系列，請嚟有兩位的嘉賓在直播室同我哋講解小兒腎病綜合症。兩位都是香港小兒腎科學會的代表，亦都是兒科專科醫生，分別有陳宇軒教授啦，同埋係黃思華醫生嘅。兩位好，
1: 兩位好，
2: 大家好。
0: 係啦，咁喺上一節都了解到啦，即係小兒腎病綜合症嘅背後一啲嘅病理啦。咁亦都病徵好緊要啦，因為可以即係等家長即係瞭解咗之後，可以及早求醫啦。好啦，其實咧咁當然啦，即係父母第一個把關啦，睇下啊會唔會真係可能有呢個問題。但最緊要都係去到醫護人員嗰度見醫生嗰陣時咧，做一個嘅診斷咁樣啦。複唔複雜嘅咧？會唔會都有好多抽絲剝繭嘅嘢要做咁樣嘅咧？黃醫生，
2: 其實咧，我哋就講咗最基本嘅檢查先啦。係因為頭先提到係大量嘅蛋白喺尿道流失咗而形成個毛病嘛。咁所以啲小朋友頭頭嚟到咧，我哋會同佢送咗啲小便樣本去個實驗室嗰度量化咗佢嗰個蛋白尿有幾嚴重先。同時間都會抽血睇翻啲基本個腎功能啦、血液入面個蛋白濃度啊、血脂濃度啊咁樣樣。咁當然都會連帶抽埋其他血液咧，因為頭先講到其實都有少部分人係可以唔好彩地有啲繼發性嘅腎病綜合症嘅嘛，咁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第一次如果見過病人嘅時候咧，就會抽血同埋驗小便，咁視乎個病人視乎個病人佢嚟到嘅時候個表徵係點咧，如果係一啲我哋叫做係啲非典型嘅因素，譬如佢係好細個，或者係啲十幾歲嘅大哥哥大姐姐咧，咁我哋要同佢考慮多啲病源嘅時候咧，就會做多進一步嘅檢查啦。咁亦都會視乎病人對嗰個藥物治療個反應啦。一啲我哋叫做喺對類固醇有抗藥性嘅病人，或者佢本身個症狀令我哋係擔心其他，譬如係狼瘡之類嘅毛病而引起嘅話咧，都需要考慮做埋個腎臟嘅組織穿刺，去幫手界定個病因嘅。
1: 但係咧，我咁樣聽落咧，就係咪話啊，嚟到醫院睇醫生，第一步就當然係流咗小便，咁啊化驗啦。咁同步其實已經試下用類固醇去處理，睇下佢有冇咩反應，係咪咁嘅理解？
3: 都好早㗎，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去到驗咗小便、驗咗血，咁其實啲報告都好快出嘅，即係通常每邊一兩日就會出咯。咁我哋跟住就確診咗，就好快就俾類固醇，即係唔係一啲我哋會等成一個月先俾藥嘅，就唔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小朋友已經好似就係咁樣腫曬咁啊，即係要處理嘅。
0: 係咁，類固醇嘅作用係在於邊度咧？因為頭先即係一開始個比喻就我個筲箕有啲問題啦，啲蛋白流曬出嚟，咁類固醇點樣幫到呢樣嘢？
3: 其實佢因為就話黃醫生都講得好好，就係、是、個免疫系統失調。免疫系統平時同啲病毒細菌打仗啊嘛，佢就係認錯咗自己個腎臟嘅筲箕係敵人，攻擊佢，搞到佢鬆咗。咁其實類固醇同埋其他即係可能之後都會再講有唔同免疫系統藥咧，其實都係降低個免疫系統咯，等佢唔好攻擊個網，跟住佢就會閂翻。咁所以典型我係俾咗類固醇大概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咧，啲蛋白小便就會消失。
1: 係，但係其實咁樣又會好擔心。你話短期用一用，佢就以後冇事就話啫。咁但係呢一個病嘅特性係唔係咁嘅咧？定係唔係？原來小朋友由即係細細個可能當兩三歲開始病發咧，咁係唔係其實枕住佢呢一世人都有機會要 keep 住用嗰個類固醇嘅咧？
3: 都幾反覆嘅個病，因為就話我哋都話個免疫系統其實認錯咗人啊嘛，咁我哋俾嗰啲藥其實係

0: 撳低佢，咁你可以想象停咗藥之後，個免疫系統翻嚟，其實可能會再攻擊過，就會我哋所講嘅復發咯。咁大概50%至60%小朋友咧，其實喺佢青春期之前咧，都會有呢啲復發嘅情況出現，有啲密啲，有啲疏啲咁樣咯。咁我哋就要視乎佢真正個身體個特質，就決定用藥有幾重去控制佢個病情得嚟咧，唔好俾佢咁多復發，因為每一次復發咧，其實要俾好多類固醇。咁佢好多副作用，
1: 系要预防呢个复发或者用咗类固醇之后咧，其实都听到系一个长远嘅管理嚟噶嘛。仲有啲乜嘢嘅手法去到即系防止呢个情况出现嘅咧？
2: 首先定期复诊系好重要啦，系啦，因为翻发嗰个概率咧都真系高嘅。咁所以就算个小朋友佢系即系第一次对个类固醇反应好好。佢斷咗尾之後咧，我哋都會定時定候安排復診去驗翻小便同埋啲血液嗰、那個蛋白尿嘅含量啦。咁、如果佢有臨床嘅翻發徵象，或者個小便見到嗰、那個蛋白尿翻翻嚟咧，我哋都要再出手嘅。咁、當然亦都要睇下一個小朋友佢翻發個次數有幾密啦。因為其實有啲小朋友佢係對類固醇建立咗一個依賴性喺度，我俾住佢就 OK，但係你唔停藥或者減藥咧，佢即刻會排山倒海翻嚟嘅。咁大家即係經歷過2003年沙士之後，都知道類固醇好多副作用。所以其實而家呢個世代咧，都多咗好多我哋叫做二線或者三線嘅藥物啊，包括埋生物製劑咁樣樣，去作為類固醇嘅一個拍檔咧，喺控制個病情嗰度達成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去。希望咧提供到一個控制，咁俾啲小朋友有翻一個盡量貼近正常嘅童年同埋嗰個生長。
3: 但係其實咁又會諗啦，嗱，即係當然盡量都唔好用類固醇啦。作為家長嘅角度就係、用得越少就越好啦。咁但係如果又 keep 住翻發，咁用其他嘅所謂嘅拍檔咧，嗰、那個嘅用法或者係頻率又係點咧？即係有需要時用啊，定係我冇嘢嘅時候穩穩定定都 keep 住要用，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又？
0: 其實似係一個維持嘅概念咯，即係最理想就係我哋淨係靠住一啲口服嘅藥啦，即係唔係藥力好重嘅，咁就可能每天都要服用，咁就輕微降低少少個抵抗力，但又唔好令到佢有啲感染啊，但又唔好令到佢有發作咁嘅情況。咁我哋最 ideal 嘅情況就係可以即係掹走曬佢啲類固醇，淨係食一啲口服藥就處理得到。
3: 但嗰啲口服藥係咩嚟嘅咧？又可以撳低少少嘅個免疫力嗰個反應，但係又唔會病喎。
0: 係啊，佢好多其實唔同款，即係程度有深淺嘅。即係服我哋嚟講就好似行樓梯咁樣咯，即係逐級逐級嚟。咁就如果病情嚴重嘅，可能要用一啲勁啲嘅口服免疫系統藥，甚至係生物製劑啦。如果輕啲嘅，我哋都有。咁就因為而家個難度咧，就係唔似得某一啲病，大家都可能聽過抽過血就知道同邊啲藥就最夾到咯。即係喺腎病綜合症同埋其實好多兒科嘅病入面咧，都未有呢一個我哋叫咁精准嘅治療咯，咁就係真係有少少試驗性質，再加啲臨床經驗咁樣。
3: 咁但係咁又會好複雜喎，即係諗，即係一個病人好好地地就話啫，咁但係小朋友，你如果係幼稚園、小學，成日病嘅喎，咁。其實佢成日接觸咁多唔同嘅，即係
1: 暴露喺呢個病菌病毒嘅環境翻學嗰啲。
3: 咁
0: 係啊，你講得啱，因為其實正話都講過係個免疫系統啊嘛，所以好多時咧佢復發其實係有啲傷風感冒就誘發咗，即係我哋有啲病人咧，即係個家長打個比喻咧，佢話：，佢連打個黑黐都頂唔順啦，跟住啲蛋白小便又翻嚟啦，都有。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通常都要少少時間同個小朋友磨合啦，但係我哋通常半年至一年内咧，个小朋友都控制得相当唔错，咁就应该伤风感冒都系好稳如泰山。
1: 即系个好嘅地方就系呢啲免疫系统药啊、生物制剂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去到即系协助嗰个免疫力嗰个调节咁样啦。咁但系开手嗰阵时就话啦，用呢个类固醇咧都有机会有啲人系唔得嘅，或者冇效啊等等，或者总之就系唔适合啦。咁呢啲咁样嘅免疫系统药啊、生物制剂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有冇啲限制或者某啲情况下有啲小朋友系唔啱用？
2: 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没有一个抽血或者临床的指标告诉我们听个小朋友同哪一只药夹。所以通常我们都是视乎他的依赖程度有多高，还有他翻发频率有多密去 決定咧，俾啲乜嘢嘅叫做拍檔佢嘅。

0: 咁因為唔同嘅藥咧，其實針對嗰個免疫系統嘅部分都唔同，咁亦都會連帶有相應唔同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藥係唔擔心可以用相對長啲，但有一啲藥咧，其實對個腎都有啲潛在嘅負擔喺度。咁嗰啲藥嗰個使用嘅限期咧，就真係會比較我哋要計住數咯，不能夠話一用就用成世嘅咁咯。咁亦都係因為種種面世咗嘅藥有佢唔同嘅掣肘啦，所以先催生咗唔同嘅生物掣肘出嚟，去幫呢班小朋友控制住個病情。
1: 但我自己睇咧就係嗱，頭先聽落咧呢個病咧係可以處理上都幾複雜啦，好似我哋喺即係頭先休息嘅時候咧，就有講到哇，點樣開藥係一種藝術啦，咁樣即係可能要就住嗰個病人嘅情況試下。但另一方面咧，就係因為咁多嘅未知咧，所以其實都係促使到喺呢一方面，我諗兒科學界嘅嗰啲嘅研究咧更加多。其實依家係揾緊啲咩方向咧？係揾緊點樣配對佢唔同嘅情況要用咩藥？係點樣樣嘅咧？其實。
2: 我哋其實即係香港喺呢個腎病綜合症嘅研究都算係喺個國際嘅水平嗰度，因為我哋即係中文大學聯同兒童醫院啦，即係我哋喺世界上面有差唔多30多个中心，我哋一齊去睇點樣去醫呢一班腎病綜合症嘅小朋友，特別係啲生物製劑點樣用咧？好似正話你哋問嗰啲，其實係家長每日都係問緊嘅問題，我幾時再俾？我可唔可以再俾？俾得耐，哇！個小朋友長期都冇曬啲 B 細胞，有冇問題？咁我哋就集中喺呢啲議題上面。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應用得更加好咯。咁開心嘅係，即係都見到啲小朋友比我十幾年前做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生活質素好咗好多。即係以前係真係反覆入院，搞好耐都出唔到院，類固醇嘅副作用令到佢身高有問題。但係依家其實好多都可以 enjoy 到自己，即係翻學好似個正常小朋友。
3: 係，所以即係帶出重點就係照顧嘅時候，除咗要治理個病之外咧，因為小朋友都係成長階段啦，咁都希望佢即係發展得最全面啦，跨學科跨部門嗰個協作係有啲咩持份者仲會一齊跟進咁樣嘅咧？
0: 其實咧即係我哋團隊一路都係強調醫病唔係淨係醫生同姑娘嘅工作啦。首先屋企人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團隊嘅成員嚟。咁同埋我哋亦都有自己嘅臨床心理學家啦、營養師啦，頭先提到，同埋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咧，去進行啲復康治療俾啲小朋友嘅。因為你想象到佢長期食住類固醇，仲要喺醫院個環境，但係佢冇乜點喐咧，肌肉啊、骨骼方面都係有個挑戰喺度。咁其實係照顧一個小朋友咧，真係好似啲翻咁講 ，it takes a village，
3: 成村人啦，
0: 係 to grow a kid， 係啦，咁仲更何況一個病咗嘅小朋友咧，嗰、那個即係心力嗰個付出係好遠遠超乎想象嘅，咁所以其實係爸爸媽咪咧係。佢哋都需要好嘅支持。我哋團隊其實除咗湊個細路之外咧，點解需要邀請埋咁多唔同方面嘅專家幫手咧？其實就係都同時間咧，俾翻相應同埋足夠嘅支援屋企人咯。其實爸爸媽咪好多嘢喺背後擔心，佢哋未必同我哋咁熟，唔會一開始就即刻俾啲白啦同我哋講曬出嚟。但係即係隨住時間，即係我哋建立咗啲互信關係咧，其實係都。了解了很多家人的方面和需要呢，是除了在藥物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更加幫我們精進地去整個家庭一起照顧。這個都是作為醫生我們認為不能夠忽視的一個部分來的。
1: 對，都是，即是很明白啦，尤其是我自己作為家長都會覺得是，的確家裡有個病了的小朋友，即是你小病已經很擔心，何況是，即是這些的，即是腎病的綜合症，可以即是影響個小朋友一世成日翻發咁樣。但除了身心上面的一些支援呢，另外一個考虑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我想都是重要的，因为不想用那么多类固醇，现在有很多生物制剂，但其实始终都是新药，现在是不是属于是、就是、要自费，还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2: 其实现在那个药物呢、即是绝大部分医管局都是会 可以支援到。咁、
1: 哦、
2: 但係有啲生物製劑，特別係啲新嗰啲咧，佢、
1: 嗯嗯、
2: 其實個家長係要自己有啲自費嘅情況。咁亦都好好，即係社會上面有啲譬如兒童腎病基金啦，一個非牟利機構啦，同埋都有啲善長人翁咧，其實係捐去醫院嗰度，咁係可以我嚟幫到啲、嗯、即係。屋企需要經濟援助去俾啲藥費咯，咁同埋，因為我哋而家其實成個兒科都好好啊，大家一齊會合作研究啲案例點樣處理得更加好，
1: 嗯、
2: 即係我哋同各大醫院咧經常都會開會啊，或者私下討論啦、
1: 啊，
2: 咁、
1: 嗯、
2: 變咗我哋互相都會有個轉介咯，咁就去 make sure 咧係呢啲小朋友即係可以得到個適切嘅治療，
1: 嗯、
2: 即係藥費嗰度亦都睇下有冇啲特別嘅援助可以幫到佢。
3: 係，頭先提到都案例好緊要啦，可以即係展現到唔同部門。唔同團隊的合作咁樣啦，有冇啲案例係可以即係分享到係鼓，即係俾到好鼓舞性，無論係醫護人員又好，甚至乎係病童嘅家長咁樣嘅咧？
2: 有啊，其實我哋經常都即係收到啲唔同嘅轉介啦。咁我哋見到有啲啦，即係可能佢三歲開始病發，跟住試過林林種種嘅口服藥，都可能去到五六歲啦，都係好難控制咯。咁、
1: 嗯、
2: 就跟住我哋就試咗啲生物製劑啦。咁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經濟上面嘅支援，幫到佢哋用到藥啦、
1: 嗯。
2: 其實佢可以差唔多用我嗰隻生物製劑之後咧，係差唔多一年至年半度咧，係冇發作嘅。咁當然。任何藥都會有佢嗰、那個年期嘅限制，咁、
1: 嗯嗯、
2: 但係好彩咧，呢、這個病我哋成日都講過係免疫系統失調，其實好有趣。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呢個小朋友個病情會緩和咗好多，
1: 好
2: 似哮喘咁嘅，係啊，哮喘又係三四歲發作，跟住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就會好咗好多咯。
1: 哦，咁都好啲，即係其實
2: 有個時間，但我哋要 make sure 佢生長嗰個時間咧，因為但係佢你諗下十一二歲之前。是他最長高最犀利的時候、
1: 嗯嗯嗯、
2: 我們要 make sure 那段時間他的高度啊各方面、嗯、即不會受到影響。
1: 其實你們看著小朋友呢，即那個改變會不會都覺得哇很大感受呢，即他真的、開心上學，其實這個已經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咯。
2: 係啊，我哋今日即係先喺病房，即係見到個 patient 就係嗰陣時嚟，就係好似正話講話，俾完類固醇都冇效，咁我哋用咗其他唔同嘅方法去醫佢咧，咁佢就即係進步咗好多，亦都冇事啦。咁佢啱啱就同我哋講，佢嚟緊已經揾到一間好好嘅中醫。
1: 系
2: 啦，因為佢係喺 sports 嗰度係好勁嘅，
1: 係
2: 攞一個大獎，即係全場總冠軍，跟住就喺學校就破格收入，
1: 好好
3: 啦，有健康嘅體魄同埋身軀去到迎接即係新嘅學校生活，好緊要，絕對係對於家長、對病人、對醫護人都係好大嘅鼓勵。咁、今日咧，再次咧多謝曬有咧就係香港小兒腎科學會嘅代表啦，就係有陳宇軒教授啦，同埋係黃思華醫生嚟到我哋精呢一點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说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0: 特朗普话，双方喺处理贸易同技术领域嘅紧张关系之际，佢将会提醒呢一位竞争对手，美国喺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同习近平会晤嘅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正系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嘅国际行动，但系佢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边一种行动。佢话特朗普同习近平一直喺度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今个月14至15号喺北京举行嘅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嘅会晤。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海外的是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个患者中有3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至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68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0.8元，跌2.2；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宁德时代656元，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元，跌5.8毫；小米集团30.3元，跌6.8毫；阿里巴巴131.3元，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6元，跌5.8元；比亚迪股份100.9元，跌2.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9，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2，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455元，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54美元，卖出4,5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仲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畅顺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挤塞，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花园道，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系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喺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系车多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啦，龙尾系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3.3% 至 3.7% 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还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十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凉咗好多啊！
4: 凉咗好多，做咩咁唔开心啊？
3: 唔系凉咗好多，但系寻晚好好瞓。就是因为凉了所以好瞓。
5: 我以为你听了我哋个嘉宾，即系我唔知同你有冇关系啦。我嘉宾同你争一个字，我嘉宾咧
3: 系
5: 啦系啦。听完之后，我个枕头凉咗，令你突然之间好瞓咗添。
3: 两样啦，即系当你寻觅到你嘅靓枕头，同埋你嘅靓被铺、靓床褥，同埋靓床单之后咧，又或者叫唔好话靓啦，适合你嘅咧，咁、其实你就真系倍添好运，同埋相当好瞓嘅。咁再加上呢啲咁样嘅温度，嗱啱啱升咗度嘅，头先咧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阿 Toby 啊，佢就报21度嘅，我啱啱见到天文台弹高咗度，
5: 系你入咗嚟之后个我个气温啊

0: 急速上升咗一度。
1: 咁樣就唔識講嘢，我哋應該咁講，因為我哋開咗節目，有好多聽眾一齊，我哋聚埋一堆，所以你話我哋叫 warm 咧，咁所以升咗一度。而家係攝氏廿二度，相對濕度91%嘅。
0: 冇錯啦，嗱，我就係、是。在丹麦回来几日的 Daniel 陈豪再提一提听一听翻先是啦。
1: 还有呢
2: 还有我啦谭伟权啦。
1: 是啊还有我就是梁礼恒的 friend, 嘉宾梁礼恒的 friend, 梁礼勤大家好啊。是啦今日就其实就未分享完嘅，因為咧話説咧，我哋本來尋日咧阿 Daniel 翻嚟嘅時候咧，就要講好多佢嗰個丹麥嘅見聞事件，點知射咗落去流鼻血嗰度。
0: 我覺得好好啊，好多人都關心我啊。
1: 係咪真係㗎？
0: 係啊，即係有人聽到都真係點啊？有冇事啊？
1: 但我唔知紙巾
0: 鼻血係點樣補嘅咧？有冇得補嘅話流得多？
2: 補血咯，食翻啲
0: 豬紅。
2: 红喝多啲红枣水咯，
0: 哦，
1: 当归都得噶嘛，
2: 当归就即刻流啊，
1: 哦系啊系咩系咩，
0: 即系你个人你个人个心肠咧，你有一个天真嘅神情，然之后讲件心肠咁黑嘅事情都得嘅咩？
2: 嗱我唔知我唔知有冇错，
1: 我真系唔识噶嘛，
2: 由细到大当归系女士饮多噶嘛，
1: 咩男人饮得噶嘛？
2: 以阿 Daniel 咧，佢咁精壮咁血气方刚咧吓。即係去一去丹麥都流鼻血嘅話，
0: 我都係飲翻運動飲品啦，係嘛？
2: 就算即係濕到90%咧，你都唔
0: 好啦，都冇用係啦。
1: 但係翻到嚟香港應該好啲嘅自己地方嘛。
0: 係啊，都好瞓，都好瞓咗好多。誒，即係唔好講笑，我翻到嚟香港好瞓，瞓翻自己嘅枕頭咧係唔同啲嘅。係唔知兩個拍檔你哋都經常會即係有出外啦，譬如 Gary 哥哥會出去拍戲，一拍就可能即
2: 係我最長試過40幾日咯。
0: 係咯，
1: 係去邊㗎？
2: 上海車墩啊！
1: 咁但係個天氣狀況，
2: OK 嘅 OK 嘅，都係好熱嘅。
1: 哦，即係都係差唔多咁樣，即係冇話 Daniel 嗰個流鼻血咁嚴重，
0: 冇咁大。啊，唔知譬如阿勤，你係試過去世界盃啦，去報道係咪都長㗎嗰次？
1: 世界盃嗰次就17-18日啦，咁但係去奧運就真係長啦，成個月㗎。
0: 係啦，嗱，我特別咧就想關顧呢啲同工作有關嘅 trip 啦，因為工作嗱，譬如我哋自己去旅行啦，我就即係冇咁要求唔高嘅，瞓禮鏡都冇咁驚，但係去工作咧我就好怕，即係瞓禮鏡，所以對嗰個枕頭嘅要求好高。特別我講嘅工作，即係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啦，你要比賽嘛，你一瞓禮鏡。歪住条颈你打唔到波噶嘛，所以咧我哋对嗰个枕头要求高，两位咧会唔会好瞓唔惯酒店啲枕头？
2: 我首先问你，你会唔会带自己嘅枕头先？
0: 好多咧，我啲朋友都话：，你成 game 啊，你咪自己带个枕头啦。嗱，大家实在太高估咗我哋运动员个 gap 个 size 啦，我哋都系限住一个29寸嘅 gap， 同埋每人一个 gap 嘅啫。你知道一个正規嘅枕頭咧，你點側都好咧，佢都點都會霸咗你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個夾。其實我哋每次都爆夾嘅，所以仲要帶多個夾，所以其實我哋係帶唔到一個枕頭出去。
1: 咁即係你從來未試過帶自己瞓開個枕頭去比賽？
0: 唔會㗎，從來冇試過，所以我都係喺出邊瞓枕頭㗎。你哋出出會嘅咩？
1: 唔係咁，但係其實對運動員嘅表現有一個好大影響喎。即係你呢個係同你攞唔捧唔捧到杯，攞唔攞到冠軍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係喺度噶嘛。你都唔願意帶
0: 嗱，我哋香港中國香港嘅運動員實在係能屈能伸到我咧，我哋會盡量適應曬世界各地所有文化同所有酒店嘅枕頭，但我哋自己係會用一啲辦法嘅啦。譬如我初出茅廬嘅時候咧，我哋就兩個軟嘅就等於一個硬啦，好快就發現係唔得噶啦。
1: 系真系唔得噶，我都试过。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后屘我哋就软加硬又好，定唔知，同埋咧有啲酒店，有啲酒店咧系我唔可以话佢衰嘅，但系佢系好有风格嘅，佢系唔俾你攞多一个枕头。
1: 哦。
0: 價錢咯，
2: 保錢都唔得，
0: 保錢就可以，但好唔抵噶嘛，
1: 出公數啊嘛，得唔得？
0: 冇嘅，
1: 運動員可唔可以出公數？
0: 冇嘅，枕頭呢個就應該冇。咁後屘咧，我哋就發展到咧，就會攞沖涼啲大毛巾啊，包住裏邊嚿肉。咁因為大毛巾咧，當你扯到佢好行嘅時候咧，佢咪挺啲咯，咁你佢咪變咗硬。硬身啲咯，咁都解決咗啲嘅。但系咧，因為你瞓下咧，去到凌晨3點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歸位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然之後你走下走，咁第二朝你就發現哦，原來又係中咗招，你都喺度瞓禮鏡。到最嬲尾咧，到近年咧，我終於揾到一個真係解決到個辦法啦。而家都係咁樣解決嘅。我就自己買咗一個吹氣嘅枕頭。嗱，首先吹氣枕頭咧，你唔吹氣嘅時候你捲埋咧就好鬼細個啦，係咪？其次咧，我係買個細啲嘅，佢係我嚟填充用嘅。
1: 哦，
0: 佢摺落去。咁如果我遇到個好厚嘅枕頭，或者厚嘅枕頭，我咪填充少少咪得咯。但如果我遇到個好腍嘅枕頭嘅話咧，咁我就吹漲啲，咁佢就挺啲啦。咁我就可以 adjust 即係跟住唔同酒店枕頭咧去做調整啦。 咁样，咁就解决晒啦。而家
1: 阿 Gary 哥哥咧，你会唔会带枕头去拍戏啊？
2: 冇啊冇啊，我就算系最长就系四十几日嗰日都冇啊，因为嗱我就好得意嘅，我就好容易咧。入睡嘅，所以咧、哦、就冇呢个问题。
0: 我未见过你入睡、
2: 啊，系啊，我入定啦，我入定啦。
0: 有时见你唔出声，就原来入咗定。
1: 呆咗嗰阵，其实唔出声嗰阵，其实瞓咗。
2: 系啦，我入定啫，冇入睡嘅。系啊，咁所以基本上我未试过，因为我发现我去到边都可以用少少时间咧嚟充电啊。即尤其是我哋拍嘢咧，
1: 哦，系你坐喺
2: 架 cool 车啊，或者系即系拍戏嘅场。

0: 即係拍戲嘅場地啊嗰樣嘢咧，你恰恰十零分鐘咧，我就插到電嘅。
1: 係。
0: 咁所以變咗我喺瞓酒店嘅時間咧，嗰、那個枕頭軟硬也好，點都好咧，我都係瞓得著嘅。
2: 哦，好犀利喎！呢個技能嚟。
0: 反而喺屋企自己就失眠咯。
1: 嚇？
3: 煲劇啫，佢煲劇啫。
1: 但係你嗰個枕頭唔啱啊！即係話。
0: 唔系、哦，因为失眠系有好多嘅关系噶嘛。有时候我太挂住做节目啦，
2: 系啦，谂工作啦，
1: 睇你个样都知
0: 嘅，系啊，
3: 捉到。
0: 咁有阵时又即系好多其他嘢啊，咁样令到个人咧好难入睡。
1: 即系唔关嘅，
0: 唔关枕头事嘅，唔关枕头事。
2: 阿勤咧，
1: 我咧就嗱，即系其实 Gary 哥哥讲得啱噶。嗱，如果譬如嗱，我试过去做世界杯，又试过去做奥运啦，两样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因为做世界杯咧，你要换酒店啊，因为你唔会跟死同一队波噶嘛，咁、哦、所以咧你就哦，譬如我系负责呢一撇地方嘅，咁就会喺呢一撇地方，可能嗰度有三五七个球场，你就走匀嗰三五七个球场。但系外国嘅球场同我哋唔同噶嘛，我哋唔会铜锣湾嗰度有个大球场，然之后跟住喺启德嗰度咧就有个启德嘅主场馆，咁你好近啫嘛。但系外国嗰啲球场咧，你系需要搭好耐车，甚至乎你要搭飞机噶，咁、所以咧就要经历换酒店呢个状况。咁由于系要换酒店咧，你系未嚟得切去适应个枕头究竟得唔得？又或者你都呢头调教完嗰头你要走啦，咁你教嚟做乜鬼啊？咁所以通常都唔搞嘅。咁但系如果做奥运就唔一样啦，因为你会 stay 喺同一间酒店、或者你会喺个媒体村里面住噶嘛？
3: 系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咁变咗你就会变成那个枕头，你就要同佢朝夕相对啦，
3: 要对佢发生好嘅关
1: 系
3: 啦。
1: 但系咧，就會出現 Gary 哥哥的情況啦，尤其是頭兩個禮拜，因為奧運咧係一個地球上最大型的運動會啦，亦都係地球上傳媒最忙的一個時刻啊！你可以瞓覺的時間可能得兩個鐘嘅咋，你係攰到咧，你比較錫我，即係阿 Gary 哥哥阿嫲嗰個嘢。都瞓得著，係你有冇？你比較咩石尖嘅吉出嚟都瞓得著，因為太攰啊個人。咁但係好啦，頭兩個禮拜因為最多比賽同一時間發生啊嘛，咁所以咧你唔好瞓嘅。咁然後過咗嗰兩個禮拜，可能剩翻啲零星嘅比賽咧，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咁你就終於都可以瞓啦。咁但係咧就因為之前嗰啲尖石咧，你吉慣咗，你就已經唔會再覺得啊個枕頭唔舒服啦。咁我會過度咗啦，反而咧旅行就真係出事啦。我真係曾經試過去旅行咧，嗰間酒店嗱佢有多個枕頭放喺度 ，total 有兩個。咁我係好怕嗰啲嗱，我嗰啲。究竟是羽绒定是羽毛定是不知咩啦？有些朋友很喜欢瞓呢啲枕头，觉得很舒服嘅。但是咧，我好怕嘅。
3: 你讲紧嗰啲系咪一瞓个头落去就掂到床嗰啲啊？
1: 冇错啦，
3: 即刻掂到床。
1: 冇错啦，系啊，佢直情系咧，我哇唔得，我直情系冇咗个承托喺度啊！即系啲嗰啲枕头嗰啲嘢，你折咗喺个面两边咁样咧，你瞓咗落。
0: 冚入去。
1: 系啦，咁跟住之后，唔得，要攞多个。我系好少做呢样嘢，攞多个两个垫住啦啩。其实都系咁上下，即系嗰次嘅。旅行就令到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我同羽绒系咪叫羽绒咧？好似系啦嘅枕头咧，我系冇缘分嘅，我真系搞唔掂佢。
3: 咁我似你点样解决啊？定还是系啊？求其瞓咗佢，我个旅程愉快就算数咧？
1: 就系用毛巾啦，因为咧、我系即系譬如你一间房里面可能佢会有两套毛巾咁样啦，咁就用嗰、那个大浴巾咧，就垫住喺个底。因为嗰啲浴巾咧，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咁扎住去瞓咧，第二朝瞓醒，系啊，你知道我哋而家呢把年纪咧，个血液循环冇咁劲咧，成日嗰个纹都印住喺度，
2: 好清晰知你，咦？之前边间酒店都知啊，佢印咗喺面度，
1: 系啊，唔系真系搞成日噶嘛，个 logo 印咗喺度，咁所以我就会垫咗喺个底，跟住上面再摆个枕头喺度，咁样垫高佢会好少少，但系都唔系一个好好嘅解决方法咯。但系好在旅行，你又唔会好多钱去好耐旅行噶嘛，咁所以即系苏花忍住都 OK 咯。
3: 除咗枕头之外咧，床褥会唔会系你哋一个唔系几好嘅经验咧？嗱，譬如我为例啦，我觉得好奇怪噶，我就好享受喺亚洲咧住酒店噶，佢一定。啱我 size 嘅，但反而咧，
1: 即係夠長啊！你話張牀
3: 係啊，因為我六尺一高啦，咁你張牀咪要有185cm 咯，咁、但我反而去到歐洲咧，成日都係頂住嘅喎，我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反而歐洲係啊係啊？就算我今次個丹麥張牀都係唔係好夠長噶，同埋好細，同埋好窄。即係佢大概係我諗係兩尺半，你知我哋喺香港買床咧三尺係起跳嘅，即係兩尺半而家好少㗎啦，
1: 係會跌落地㗎嘛。
3: 係啦，咁去到可能。

0: king size 或者 king size 即五尺咁样啦。咁自从结咗婚之后，我都系瞓即五尺乘六尺三嘅床噶啦嘛。咁但系咧，我特别去欧洲咧，遇到有两个问题，一就系张床褥唔够长啊，或者唔够阔啦，咁啊好细张，可能两尺半乘以六尺。咁我咧只脚又要即系吊咗脚出嚟啦，然之后又惊跌落床啦。其次就系个床褥咧太薄太腍，又系令我瞓唔到。
1: 唔系你哋中唔中意厚同硬嘅床褥？
2: 我要硬床褥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要硬
1: 承托力啊嘛。
0: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有时咧嚟参观我哋，唔知点解啦，嚟参观我哋运动员瞓我张床咧，唔知系咩情况可以参观到啦。我哋系好多嘢嘅，即系譬如我哋会有枕头仔垫住条腰啦，有毛巾摄住啲，因为我哋啲肌肉咧惯用咧有啲大嚿。有啲細嚿，同埋咧，我哋譬如打羽毛球，我右邊發達好多，我左邊就黏好多，咁所以我要攝翻平衡佢啊！
2: 即係你要攝住左邊咁樣，
0: 係啊，同埋要攝住條腰咯。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所以咧，阿勤你頭先所講，你喺我間酒店度有兩 set 毛巾咧，通常我係搶埋我 partner 我另外一 set，
2: 係
0: 就攝曬落自己度啊，因為唔夠攝咁樣噶。咁所以呢啲都會幾影響我㗎。
2: 喂，咁但係咧反而你有瞓過咩？今日奧運係有紙。嗰張牀噶嘛，
0: 但係個牀褥唔係嘅，佢嗰、那個個個牀架係紙嘅。
2: 哦，咁但係嗰張牀褥係點樣嘅咧？啱唔啱？啱唔啱你心水啊？
0: 譬如2020年攞界啦，咁樣喺東京啦，佢咧係有得俾你揀嘅，佢有四款嘅係
2: 咁好嘅
0: 四個硬度噶，有四個硬度噶，俾你做裝，跟住你有得要求換噶，即係佢原本擺咗一個。
2: 即係你去到嘅時候，佢俾你試完之後，你揀一個。
0: 唔係，佢原本每張牀都放咗一套。床褥喺度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佢有个好似 customer service， 即系有个球员嘅launch 喺度咁样，你可以走去同佢讲，咦，我想试下唔同嘅硬度，咁我而家呢个觉得唔系好啱，如果呢个啱你咪用咯，咁佢有四个嘅，超硬、超腍同埋两个中间咁样，咁你可以组装噶，咁佢就系、是大家当一张床褥系一个月饼咁啦，咁佢就系界开四块咁样嘅，咁你咪可以自己组装咯。咁你可以四个都唔一样都得嘅，
1: 即系你瞓嘅时候你碌唔同嘅方向，
0: 所以有啲人系左右唔同噶，
1: 系啊，
0: 咁样咯，咁所以就佢有咁样，
2: 即系其实系可以 fit 到咯，即系对你嚟讲 fit 到。
0: 但系我次我去到就觉得 OK 嘅，所以我冇换到，但系我有啲队友都有换噶，系啊。
2: 其实
0: 瞓觉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
2: 照顾都相当周到的。
0: 是啊，特别我们有时即如果去比赛的时候，如果睡不到的话，我们真的你就知道明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就会赖个枕头啊，赖个床褥啊，或者赖下这首歌咯。
2: 哦，真的好了你。这个是运动员专属的一个福利，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旅客去到住酒店咧，你想换房其实是一件好艰难嘅事啊！

0: 光休息都有罪。
1: 陈生，请你介绍翻呢首歌啊！
2: 系啊，呢首歌好反映到心声啊，就系刘浩龙嘅《神啊，求求让我睡》。我哋每次咧去到比赛咧，即系瞓唔着嘅时候咧，都真系会问天问地，希望瞓得着，希望第二朝早啊有个好嘅休息同表现。
1: 系啊，所以如果我平时做节目表现唔好咧，都系因为我
3: 瞓得唔好。
2: 系咯、啊，一定系咁样。
1: 系啊，其实我好想做好佢。咁点咧？即系除咗求神之外，我都可以问下我哋嘅嘉宾嘅。
3: 咁系啊。
1: 系啦、啊，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一阵间会出现啦。
3: 系啊，你个朋友啊，梁礼恒啊 ，Ryan 啦、
1: 啊，系又笑啦，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啊，唔准你笑啊，系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嘅寝具达人 Ryan 就会出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計劃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已經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務。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先導計劃開展短短兩個幾月，已經收到多宗查詢並開始正式處理個案，更加已經成功圓滿解決第一宗個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处理各类型的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用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和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体育界和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育调解和仲裁经验的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协助他们透过先导计划寻求妥善解决方案。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国铁集团预计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2300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2200几班列车。国铁集团话，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会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6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05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1.4元，跌个六，汇丰控股136.6元，跌6.8元，宁德时代657元，升25.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8元，跌5毫，小米集团30.36元，跌6毫，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2元，跌5.4仙，普普马特159.1元，系升3.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9美元。卖出4,55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跟住楼梯街，告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车龙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农业村，跟住提翻大家啲为咗配合黄金周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山顶啦，直至今晚嘅十一点，卢吉道下力道以及系柯士甸山道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另外啦，柯士甸山道嘅所有泊车位都系停用噶。喺中环啦，直至接近午夜，缆车里以及系入面嘅的士站同埋所有泊车位都系封闭。城巴嘅路线十五号线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系会暂停。咁揸车朋友啦，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

0: 1800。
1: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2: 星期二啦，我哋嘅港式达人啦，我哋琴日咧就同呢一位即系阿梁礼勤个哎呀亲戚，
3: 咪 friend 咗啦
2: ，friend 咗啦，即系认咗啦，即系
3: 认咗啦，认咗，
2: 有即系同名同姓就争啲啲咁样，
4: 有个官职有一半咧。
3: 其实咧，我又好开心嘅，因为咧佢读书叻啊，所以我觉得要有荣誉，
2: 又偷少少光咁啊，系咪？咁啊，有我哋嘅枕具达人啦，就系阿 Ryan 啦，梁礼勤啊，
3: 你好 Ryan，
4: 你好 Ryan，
3: 咁啊，寻日咧就讲。咗 Ryan 咧，即系读 law 嘅，但系咧最终就冇拣行律师呢个方向，就行咗去做一个即系寝具。其实咧，你家族里面都有涉猎呢一个行业噶，系咪咧？
5: 系啊，本身我屋企我爷爷喺1940几年嘅时候咧，喺深水埗长沙湾嗰度就去卖下啲柴炭啊、棉胎嗰啲嘅。咁后来就冇晒柴炭啦，咁跟住就开始就做棉胎。当时系前铺后居嘅，后面咧就自己车啲被啊、车啲枕头啊咁样，跟住填充埋啊，吊喺个门口度卖咁
2: 样。因为我以前细个咧，即系都有冚棉胎呢样嘢嘅。棉胎咧，佢哋话咧系几多斤几多斤咁样嘅，
5: 冇错系。
2: 同埋咧系瞓瞓下咧就会好重嘅，又系唔知点样打。我哋细个真系打嘅。
5: 系啊系啊，
2: 唔系俾人打，即系打个棉胎，系咪噶？即系点样噶？点样
5: 嘅？棉胎咧，以前咧就系跟唔同嘅斤数去买嗱，因为我都冇经历过嗰个年代，
2: 唔系我都系听翻嚟嘅，
3: 我知
4: 睇纪录片睇翻嚟噶啦，系啦，
5: 佢哋系有唔同嘅重量，因为当时系揾啲棉花，类似依家现代嘅理解啦，我谂一啲前辈可能佢会解释得清楚啲，就系揾啲好似麻绳咁样去将佢扎住咗，将一啲棉压成一块块嘅棉片，咁跟住。揾啲绳咧，咁样就压实咗。但系因为咧，呢啲棉花咧吸咗人嘅湿气之后咧，耐咗咧系会越吸越实嘅。虽然所以个重量其实可能实际系冇变，但因为佢越来越实嘅关系咧，你觉得好似冇以前咁蓬松，你会觉得好似重咗。
3: 咁就同埋好似冇咁暖噶，即系如果实咗嘅时候，
2: 系啊，又话咩？我都听翻嚟又话咩丝棉被啊，咁啊又系嗰啲
5: 丝系啊，丝棉就系再加咗啲蚕丝落去啦，咁
3: 就贵啲啦，
5: 就再贵少少啦。不过佢系又越来越唔暖，就因为。因为佢始终佢唔似依家嘅被咧，系两边密封有块布包住噶嘛，咁所以嗰啲你平时换被袋啊或者日常使用咧，嗰啲棉咧系会走出嚟，变咗做屋企嘅尘埃啦，跟住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啦。
3: 爷爷就开始咗呢一门生意啦，咁就。是越做越大噶咯，系咪咧？
5: 其实就我哋屋企咧，就好老实讲，就做生意就唔系咁好嘅，其实就做得系比较一般啲，所以就当时就反而就系慢慢去转变啦，由喺街边度啊卖一啲棉胎啊咁样，变咗做有国货公司，有百货公司，咁我屋企嘅生意其实就都好大影响啦。咁、
3: 哦、
5: 一啲亲戚就谂啊，不如我哋就转做我做厂啦，唔好再喺青山道嗰度咁样吊住啲棉胎自己做自己卖啦，咁就开。似陆陆续续去转型，帮一啲百货公司啊、国货公司去做货俾佢哋，装上自己其他嘅牌子去卖咯。
4: 阿 Ryan 讲起你哋转咗做厂房啦，个厂房都系喺香港，因为当时我年纪都仲未我哋
3: 毕业啦，
5: 系冇错，系啊。嗰当时个厂房就喺葵涌嗰度，我哋依家都有枕头都喺嗰度做嘅，公司都有另一个厂房就喺广东入边。
3: 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为国货公司或者唔同品牌提供物料嘅呢？一个方向是一直行到你接手之前是不是
5: 的中间咧，咁其实大概2000年左右啦，咁我亲戚嗰度咧，佢都开咗一个另一个品牌啦，咁就喺百货公司度卖嘅，不过都系一个比较细啲嘅品牌，
3: 即系都系自己设嘅品牌，
5: 冇错，自设咗一个品牌就喺百货公司度卖，由2000年到依家都仲有卖。
3: 系，
4: 咁你而家有自己嘅品牌啦，其实你会唔会系有一个传承嘅火啊？所以你就咁坚持，我都希望做到呢件事落去啦，所以。肩负起呢个责任或者呢个行业咁样，
5: 如果好老实咁答，我都想答你，我好有呢个传承，我可以肩负。但系因为我中意设计产品，我中意谂呢啲解决问题嘅方案，所以比较贴合嘅讲法就系、是、呢个系一个平台，可以俾到我去试去做一啲产品咁样咯。
4: 系嗱，讲起设计产品，我知道 Ryan 你系喺读紧大学嘅时期设计第一个，不过就系俾你自己用嘅产品。第一个产品系点解会做咗呢个设计嘅？
5: 大概系2019-2020年度啦。咁啊，嗰阵时因为读紧书，咁啊啱啱开始有疫情，2020年头，咁跟住就唔使翻学，咁但系咧就觉得屋企个枕头好似瞓得唔系几好。

0: 咁以前就枕头系妈妈买噶啦，啊咁妈妈买嘅枕头唔系几好，咁咪自己谂点样瞓得好啲啦。又试过将两个枕头搭埋一齐瞓，好似好啲，但系又好似硬系硬住。跟住又出去百货公司去试下唔同嘅新枕头啦，因为旧个都可能用咗五六年，咁啊不如试下换个枕头啦。但系买来买去，买到成个窗台都搭高晒，总系争啲，有啲掹枕，因为觉得。哇，使咗好多钱啦，系咪？读成书唔平嘅枕头，咁就把心一横，不如我将嗰啲枕头拆开睇下乜嘢嚟啦。其中有一两个几棉嘅枕头几好啊，但系就有个位硬住，拆开佢，剪开个布套，入边系啲海绵啊。跟住之后揾戒刀去戒削佢，根据我自己嗰个头型，我觉得某个位硬住，我削走佢，就系咁样去反反复复去试、可能今晚削咗呢个位，争少少，听晚呢个削，哎呀！削多咗，黐翻啲落去，唔系真系咁样做噶，系啊，即系要你唔会买过个新嘅嘛，跟住可能又有啲系填充式嘅，又啊，我不如将两个搭埋一齐，或者将佢撩沟埋咁各样，跟住就咦，我不如可以整一个自己嘅枕头，系可以俾人哋调节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我哋高矮肥瘦啊，颈嘅长度啊，膊嘅阔度其实唔同，
1: 个头嘅大细啊，仲有
0: 系啊，头嘅大细、重量各样都唔同，点解广告宣传好似一个枕头就 fit 晒你啦？呢、这个形状咧系好人体工学，点解系咁嘅咧？即系点解唔系应该系唔同人应该系要唔同枕头咧？咁我就谂，不如整一个可以调节嘅枕头，而且个调节就唔系喺百货公司可能试三分钟、瞓五分钟咁样去试，因为其实好老实讲，试得唔系好准嘅。嗰刻觉得好，
2: 系啊，
0: 翻屋企几日之后，好似仲 OK， 两个礼拜之后完全唔得。咁点好咧？我就谂，不如可以调节嘅。如果我想要高啲嘅时候，我高啲；我低啲低啲，所以就做咗第一个自己嘅枕头。

0: 其实那个概念很简单，好似一个普通填充嘅棉花枕头咁样，个料就系我当时沟来沟去嘅时候，系谂出嚟嘅一个特定嘅比例啦，有啲软熟得嚟，但系又有承托嘅，因为好多时棉花枕头咧好太过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承托唔系好够，咁个自己有一个特定嘅比例啦，咁但系个概念就好简单，我侧边有条拉链拉开可以拎啲棉花出嚟。覺得太矮，塞翻啲入去，就係咁簡單啫。但係同埋我上面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我上面做咗一個防水防污，因為我以前發現我換枕頭袋嘅時候，覺得本身白色嘅個枕頭入邊，但係好容易黃咗。
1: 啊，係係係。
0: 我就發現係我啲汗跡啦。咁點樣去解決佢嘛？其實我哋平時有啲運動衫嗰啲都可以防水防污噶嘛，點解唔可以用嗰啲質地擺落去嗰個枕頭度？於是我就做咗一樣嘢。其實我開始好蠢嘅，因為我使咗好多錢去美國去訂呢個料翻嚟，我做一個俾自己。或者我做多几个俾朋友，其实都用唔晒嗰啲料啊。咁但系就做咗一个咁样第一个枕头咯。
2: 咁你跟住咧，做完之后嗰晚就真系瞓得舒服咗好多啦。
0: 其实就
1: 因为好攰啊，做完之后
3: 系咪都瞓得着噶？
0: 冇一个既定嘅有一日做好嘅，因为系不断咁去改，呢个唔好，呢个咁样好似唔好，听日再试过咁样，跟住改到去就有一个我啱用嘅枕头啦。咁样咁呢个辗转转转都有九个月度。
1: 但系咪真系即系当嗰一样嘢真系完完全全，哇，好舒服啊！系咪真系有出现呢一个 moment 啊？
0: 呢个系其实唔系一个好 moment 嘅，因为系试到，哇，依家真系好似得咯，跟住再试多几晚先，再试多几晚
2: 或者你啲朋友，你做俾佢啲朋友噶嘛？你啲朋友试完之后，佢会都会回复你话，哇，系啊，掂啊，呢个枕头咁样。
0: 我好记得有一次系我朋友个妈妈嗰阵时，因为。我朋友話：我都有呢個問題，不如你整整多個啊，反正都係整，咁 OK 啊，咁整多個咁樣。原來佢就後來就俾咗佢媽媽用。我唔信我朋友講嘅嘢㗎，因為嗰啲朋友實話好啊，你整嘅得啊。但係如果係朋友嘅媽媽，又或者係個媽媽都介紹佢其他嘅姨去做咧，我信。唔識嘅人都話你好咧，我就開始覺得好似真係做到啲嘢。
3: 我想問翻咧 ，Ryan， 你喺創建第一個枕頭大概幾個月嘅時間裏邊咧，咁你係枕具世家嚟噶嘛？你爹哋媽或者你屋企人啦，冷眼旁觀你係咁將個枕頭又拆開又合埋，
1: 阿仔啊好多層啊咁。
3: 係啦，唔好搞啦，為搞震啦咁樣。佢哋點樣睇你呢件事咧？
0: 佢哋會覺得你做唔緊要，但係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廠嘅方面，佢哋嗰啲成本要同我計翻曬。即系个租金啊、人工啊、嗰啲材料啊，计翻晒钱。咁呢个我觉得系好紧要，因为如果佢系无条件咁支持我咧，我唔学识计数啊，即系你会变成一个二世祖，跟住佢无条件支持你，呢个系好紧要。第二样嘢系我屋企人嗰阵时觉得你做咩唔紧要，但系你读书要做嘅，你成绩要 keep 到。
1: 系
0: 当时你听嘅时候有少少反叛啊，觉得你唔明我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啱嘅，因为你嗰件事唔一定系成功，九成几都可能失败。如果你做咗一件咁样嘅嘢，跟住之后你个读书读得唔好，毕唔到业，咁点咧？咁你个后路系点样？所以第一计好晒成本，第二样嘢就系、是你一定要读书，一定系首要。
1: 咁所以你就喺便利店嗰度搵钱去摆落，系咪咁样噶？系咪？
0: 因为我本身咧中学嘅时候读电脑。我啲朋友咧唔識整網站，嗰陣時整網站冇依家咁方便。咁嗰陣時我就會幫佢哋整下網站，咁啊叫賺少零用錢。
1: 喂，其實都幾好喎，即係你自己有一個心願你想達成，然後你又靠你其他嘅刀咧就幫你揾翻一啲資金啊成本啊，然之後咧擺翻落去你自己嘅夢想裏面。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有意思咯。
3: 同埋你屋企人好好，佢真系唔中你咧、
1: 啊，
3: 我一蚊一毫都同你计翻，因为第日出去做生意，冇人会同你唔计噶嘛，每一个崩都同你计到足一足，咁所以我觉得我件事系好有教育意义。
2: 同埋暗地里其实佢都系好 support 佢
0: 嘅。我记得嗰阵时我系礼拜一至五要翻学，咁啊礼拜六我嗰个工厦冇人翻工，咁我就自己去嗰度做咯。我仲记得系公司对面有个邮局嘅，去邮局度自己寄俾啲客或者同人喺地铁站交收咁样嘅。
1: 哎呀，好得意！
2: 咁你仲记唔记得第一个客人咧？即系佢个 feedback 系点样啊？即系真真正正做成一单生意嗰阵时，
0: 我唔系好记得第一个客人，但我好记得有一个客系我谂第几十个啦，未到一百嘅，佢赚得好紧要嘅，因为佢话佢试咗好多好多枕头都唔得，呢个枕头好好，佢写咗好长嘅 feedback 俾我，咁啊话啊，即系呢个枕头真系帮助好大啊！以前有啲气管嘅问题，其实佢嗰个气管问题系。因为佢本身个枕头个高度唔啱，变咗瞓觉会窒息、唞唔到气啊，嗰啲各样发噩梦啊，即系可能其实佢买第二个枕头，只要个高度啱就可以，
1: 就已经解决啦。
0: 冇错，但系奈何因为 比較好難喺出面百貨試幾分鐘而知道邊一個枕頭啱自己。咁所以佢透過我呢個枕頭調到高度，令到解決咗佢試咗好多枕頭唔好嘅問題。
3: 阿 Ryan 啊，你而家就儲咗一個比較大嘅客人嘅一個 database， 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客户。佢最多話翻俾你聽，如果一個唔啱嘅枕頭會令佢哋出現一啲乜嘢唔好嘅身體狀況咧？譬如我哋想象得到係頭痛啦，或者係即係眼頭發噩夢啦，仲有冇啲奇難雜症其實係我哋唔知道嘅咧？
0: 瞓矮颈是最多的，
3: 是
0: 瞓矮颈一定是最多，通常是枕头嗰个高度唔啱。第二多是鼻寒，尤其男性比较多，咁呢一样嘢都系可以透过枕头高度去解决。
1: 最初你一定就系 serve 你认识嘅人先噶嘛，咁之后发现咦嗰啲反应好似几好喎，咁跟住落嚟你系咪就系开始将你呢一个生意嘅概念发大呢？
0: 因为我当时有帮其他人做网站，啱啱提到，咁所以我就谂，咁不如我都帮自己整个网站，可以喺网站
2: 宣传
0: 下，系啊，喺个网站度自己卖啦。因为我啲朋友啊、同学啊，咁佢哋都系将我个电话就交俾佢嘅姨姨，个电姨又交俾，咁太多人知道你电话都唔系咁好。
1: 冇错，呢个都系一个。
0: 咁我又反正都整开网站，我整一个网站俾人自助落单，有啲介绍，咁佢可以即系自己可以处理到件事，咁就唔使个个都 WhatsApp 问你啊。因为咁样朋友介绍朋友嘅时候，中途有一啲

0: 網店咧就見到係一啲比較小型嘅網店啦，咁見到覺得幾好，跟住佢哋喺網店度上架，依家網店已經唔喺度噶啦，但係佢都有當時幫我即係令到宣傳咗啊多咗人食，我諗我做到年半左右啦，就開始我覺得嗰個生意好似都穩定嘅咁樣。咁我因为我当时都一路 keep 住读书㗎嘛，咁所以就即係读书以外嘅一个好似副业咁样当赚下零用钱囉。
1: 咁但係整件事呢嘅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即係遇到困难或者係最棘手嘅啲乜嘢嘅过程呢？
0: 因为嗰陣时係读緊书嘅时候，我大概仲有一两年毕业，我唔知之后应该点，即係我好努力去做。每一次个客同你讲好好嘅时候我一方面係开心，但第二方面我有少少唔知点同佢交代。即我唔知点同佢交代，可能两年之后我唔会再做。当个客佢越同我讲话好多谢你啊，你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啊，我介绍晒啲亲戚朋友。咁我当啲好客气咁多谢佢，但我另一方面我有少少担心，如果我真係两年之后唔做，我点样去同佢交代？因为佢唔知嘅，佢就係会知道可能依间嘢就冇再做。但係我会觉得好似欠咗人啲嘢咁。即系
2: 你帮我开咗条路，我就谂住满心欢喜，点知突然间你就人间蒸发，咁我点算好啊？咁即系你会 concern 埋
0: 有我觉得呢个系因为毕业就喺两年之后会发生嘅事，系一定会发生。呢个系自己个心入边最难去解决嘅问题，生产啊、咩宣传啊嗰啲各样都其次。我会觉得我冇办法同佢最后负翻个债务，我觉得系欠咗人咯。
2: 一个老板佢做一门生意，佢可以谂到咁深入咧。我比较少遇上嘅，因为可能系你知道我哋生活里面都经常都要接触啲大集团啦，咁大集团嘅老板你接触唔到佢噶嘛，但我真系冇遇过咧，譬如一个老板会谂埋呢一个方向。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开头唔系谂住话从一个做生意嗰样，即系咁样的角度出发，我都是一个普通人，即系我都系自己买枕头觉得唔啱，我都唔敢讲我个枕头一定 fit 晒所有人。
2: 系
0: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我用唔到，
2: 系
0: 一定会有嘅。但尽量去做好件事而切身处地。我记得大概一两年前有个客，我在尖沙咀有一次顶同事剃铺，有个姨同我讲话：哎呀，我哋都唔知咧，迟啲如果个僆仔话唔做咁点算啊？
1: 即系两个，
3: 你会同佢讲：姨，我就系你讲个僆仔啊，我应承你唔会。
0: 我因为我都唔敢应承噶，因为假设继续做落去，做多五年十年。喂，真系唔得，真
2: 系
0: 基本嘅收入都做唔到，咁我不如去普普通通揾翻份工，咁就算啦。咁我点能够应承？但系呢啲系一啲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

0: Beyond 嘅不再猶豫啊！咁啊，再一次多謝 Ryan 啦，聽日會繼續有佢同我哋分享嘅。咁啊 ，Ryan 頭先拉屎嘅時候咧，佢就講到，即係驚自己做唔到落去咧，就令到支持佢嘅人失望啦，又或者需要嘅朋友失望啦。其實呢種失望嘅感覺咧，喺我嘅人生裏面係經常出現嘅，因為咧，我對好多唔同嘅人咧都有要求，即係譬如有啲運動員咧，我叫佢唔好退役，佢退役。
1: 係明白嘅，係
2: 你可唔可以開名啊？咁樣
0: 嗱又唔係幾方便啦，有陣時
2: 嘅。不過
1: 佢最主要係話，即係佢對某一啲嘅拍檔有啲要求。
2: 係啦，
1: 係嘛？
0: 咪即係諗住哇，睇多屆咁，你話幾開心咧？係咪先開咗眼界嘛？點？哎呀，退役。
2: 唔係㗎，不過我自己都好啊，贊成阿 Ryan， 佢係唔想令啲人失望，所以我覺得咧，作為運動員，我覺得自己差唔多都去到嗰個極限啦。咁我就將最好嘅留咗喺你個腦裏邊啊，喺巴黎嗰一幕度。咁你咪唔會再猶豫，同埋唔會再失望咯。你已經收埋咗最好嘅嘢喺你個腦裏邊啊嘛。
0: 唔係，咁阿 Gary 哥哥，你都未 enjoy 夠噶嘛？
1: 我完全係即係自從今次即係認識咗佢之後咧，我好想睇佢現場啊！
0: 係啊，好激情噶！
1: 而家冇咁嘅機會啊！
0: 唔緊要，
2: 哎呀，好可惜啊！
0: 聽日做節目可能有咧，聽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本港入境处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和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攞到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攞到那项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同深水埗嘅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係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萬。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个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个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个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个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已经送院。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那个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够确定疑犯的动机，会继续调查。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元，跌1元，汇丰控股136.4元，跌7元，宁德时代656元，升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6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4元，跌5 五毫四，阿里巴巴131.2跌五毫，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6，比亚迪股份101.1跌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日英镑系10.614，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09，加元5.756，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美元，卖出4,55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吞吞续续排到接近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比较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少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美罗中心。喺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散石湾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大河道嘅慢线以及系中线分段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刚刚七十二小时》。
5: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4: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6: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8: Are you ready?
1: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7: 陈思正。
9: Hello， 重哥你好。
10: 思正你好。
9: 欢迎咁多位朋友收听我哋动力四射啊！
10: 阿思正，你好似嚟紧呢个礼拜又有活动喎。
9: 系啊，又有比赛啊！
10: 嗱，你唔好讲呢个活动之前啊，我发觉你咧做咗动力四射之后咧，你差唔多每一个礼拜咧都有比赛。我就好想问下你，你系咪为咗要做好呢个节目咧，即系自己去亲身落场去试下啲感受啊？参加更多嘅赛事啊？
9: 其实近年已经少咗噶啦，重哥。
10: 系啊，但因为我每一次咧，即系开麦之前。前咧都会同你倾下，近况，原来你呢个礼拜又有比赛，咁你玩咩先呢个礼拜？
9: 嗱，今次咧就唔系跑噶啦，今次咧系个体能嘅比赛嚟嘅，亦都系我第一次参加呢个体能比赛啦。可能好多朋友咧近排咧，如果你身边或者你自己咧都系玩开运动嘅话咧，可能都会有朋友咧都会话俾你听，我今个礼拜咧参加一个比赛啊，又要跑啦，又要做好多体能嘅项目啊，咁样嘅，系啦，冇错，我就系参加嗰个啦。
10: 哦。喂，咁樣啊，你真係講得好啱喎。可能我最近呢都係聽啲朋友講呢，佢早排係咪喺台北係有一個類似嘅賽事啊？
9: 係啊，其實世界各地呢都有嘅。
10: 又要做啲體能，跟住做完體能之後呢又要跑返一公里，跟住又再做體能。
9: 冇錯。
10: 咁不如咁啊，你介紹下呢個比賽點樣玩法啦。
9: 哦，好好啊。咁其實呢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體能比賽嘅，而呢一個呢就近年呢有我啲朋友啲跑手又好啦，或者做開體操嘅朋友，即係啲體能訓練嘅朋友咧，都會即係關注到嘅。咁咧佢就係有八個項目啦，就包括譬如話滑雪橇機啊，推一啲好重嘅嘢啊，做一啲嘅 lunges 啊，做一啲波比跳啊 ，wobble 等等各樣嘢咁樣嘅。而每個項目做完之後咧，就要跑一公里咁樣嘅。
10: 哦，或者係呢八個項目裏邊，每做完一次就要跑一公里。咁即係咪跑八公里最少？
9: 係啊，跑八公里最於我嚟讲咧就唔太难啦，系啦，但做嗰啲项目咧，唔系净系做一次嘅噃，譬如话我做 wobble， 我可以做100下咁样嘅，咁但系好彩咧，我系同朋友同组，咁所以我哋两个可以总共做到个要求嘅下数或者距离咧，就已经可以噶。
10: 哦，即系有单人赛，有双人赛，
9: 亦都有四人赛嘅。
10: 哦，咁系玩法都系一样，只不过就系如果多一个拍档嘅话咧，就可以分担嗰啲体能。
9: 冇錯啦，咁同埋譬如話係純女子組嘅同純男子組嘅用嘅器材嘅重量係有唔同嘅，咁啊，但除此之外，你去到邊一個城市嗰一站咧，都係一模一樣嘅。
10: 哦，咁樣玩嗰啲體能咧，有冇話即係譬如你係雙人組啦，有冇話規定啊邊一個咧就玩幾多下？還是你哋總之加埋嗰個下數咁就 OK 噶啦，
9: 加埋下數就得噶啦。咁所以我都好好彩啦，可以咧就同一個好體能好強嘅女士同我同組一齊去玩呢一個女子雙人賽嘅。
10: 咁跑嗰一公里咧，係咪都係可以分擔噶？
9: 唔係，嗰個就一齊跑噶啦，同埋唔可以隔得太開嘅。
10: 哦， 明白。即係你剛才講嘅咧，就係玩嗰八項咧，就係嗰個體能咧，就係可以大家即係
9: 分嘅。
10: 但係跑咧，大家都要跑。
9: 冇錯，同佢一齊拍住跑嘅。
10: 哇！咁對無論雙人賽、四人賽嚟講，嗰個體能嘅要求都相當之高喎。
9: 係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個禮拜咧，我哋就好似平時咧跑開馬拉松之前嗰個禮拜咁樣咧，就要休息啦 ，tapering week 啦。
10: 哦，
9: 係啦，即係唔可以太粗勞啦。
10: 呢個係教練嘅温馨提示。
9: 冇錯啦，就同好多跑步嘅朋友又好，或者係其他運動項目，我相信都係啦，踩單車同樣都係啦。比賽大賽之前嗰個禮拜都唔可以
10: 休息啦。
9: 係，
10: 即係好似跑馬拉松咁啊。
9: 冇錯，
10: 即係嗰個禮拜咧，如果你跑馬拉松咧，千祈唔好跑咁多。
9: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教練都提我哋啦，嗱，記住千祈唔好試新嘅嘢食啦，唔好食生嘅嘢啦。譬如我哋會食啲能量嘅 gel 嗰啲咁樣咧，就唔好試新嘅嘢啦。
10: 咁嗱，你講嗰個體能嘅要求咁大咧，喺比賽途中咧，你哋會唔會食能量食品嘅？
9: 會嘅、
10: 哦，都會嘅，都有咁嘅需要嘅。
9: 係啦，都需要嘅，係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大運動量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喺譬如某個時候咁，都要補 gel 啊，或者補能量飲品啊，或其實唔係能量運動，唔係能量飲品，
10: 食品
9: 唔係係而係話係運動飲品，唔、
10: 哦、
9: 係能量
10: 飲品。哦，明白。咁咧通常咧贏嗰啲人咧。是玩體能嗰啲勁啲啊，還是係跑步嗰啲人勁啲？
9: 其實都有㗎，即
10: 係兩方面都
9: 有㗎，係啊。因為我有啲朋友咧有玩過咧，咁佢本身係跑開步㗎嘛，咁、但係咧佢即係經過訓練之後咧去參加呢個比賽咧，又得喎咁樣，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咯。咁、當然啦，呢、這個禮拜我就好乖咁樣咧，就忍住啦。所以呢幾日咧，我就算跑都唔會跑好多。
10: 係啊，係啦，聽教練話啦，
9: 冇錯啦。咁同埋咧就千祈唔好試新嘢咁樣啦，即係好似咧我上個禮拜咪講。到咧呢一个伦敦马拉松里面有几位咧就非常之犀利啦，譬如阿萨维咧，咁佢就破咗呢一个两小时之内可以完成到马拉松嘅呢一条线啊嘛。其实佢啊喺比赛之前啊，咁其中即系有啲报道亦都有提过啦，佢喺个能量补充嗰、那个过程咧要求好高嘅，咁同埋咧佢喺比赛当中咧，佢我咁样形容就系少食多餐嘅，分八次嚟到补给，咁每次少少，每次少少，咁。目标就是一个钟头之内就可以补充115克的碳水化合物。
10: 通常呢些去到咁准确的世界顶级的高手相信呢都是要模拟测试的。
9: 是啊，没错，他都已经是就是测试了很长时间，让他的肠胃是可以接受到这个分量，还有就是不会有肠胃不舒服啊这样。还有呢，我看回报道说呢，原来呢个赞助商呢还特登就是帮他安排了有很多重复又重复的药检，就让大家知道啊，他真的没有受任何药物影响之下完成这个比赛，那么确保呢大家都认同这个的赛事的结果的了。
10: 还有也都是放了这个赛事伦敦马拉松呢是在两小时里面能够完成的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9: 没错啦，那当然啦，除了即是刚才所讲的各样的安排之后呢，另外大家的注意力呢还包括在他的装备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了一位专家跟我们讲一下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啊，雷博士你好。
11: 喂 ，hello，
10: 你好，雷博士。
11: 啊，司政啊，松哥你好啊。
9: 系啦，嗱，今年咧伦敦马拉松咧，我哋就好兴奋啦，终于有人咧喺一个正式嘅马拉松赛事当中咧，就跑到呢个两小时之内嘅成绩啦噃。咁啊，更加系两位跑手都可以达到呢个创举啦。咁喺运动科学嘅角度嚟到分析咧。可以由哪一些方面去看這次的突破呢？
11: 哇，這個都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那天他創了紀錄之後呢我們和外國很多即運動科學的朋友啦，我見到即網上的討論區呢是真的相當之熱烈。當然啦，因為現在這些馬拉松是極度商業化啦，商業化就當然是那些公司贊助商就伸個頭出來先啦，一定是為我的產品好啊，是不是令到創紀錄。咁但係從我哋運動科學世界嚟講，係咪話單一樣嘅方法或者方式啦，或者訓練咧，係咪可以贏到咧？就可能嘅，一定係一個多元化嘅，每一個因素都會有嘅。咁嗱，今次睇到就

0: 咁因為重量咧都喺我哋牛頓嘅即係第二嘅領。第二個定律啦，即係 F 等於 ma 啦。如果大家中學讀過，就係一個物體，個物體你要加速嘅時候咧，要俾個力佢。咁、那個物體就係個人類啦，即係嗰個人啦本身啦。咁你要加速就係即係佢由起點跑到終點啦。嗰、那個力有幾大啦？咁如果你個你個 mass 係即係嗰個物體係輕咗少少嘅時候咧，你相對你用翻同樣嘅力嘅時候，你個加速率咪會快咗少少咯。咁即係話你會快咗啦。嗱，理論上就係咁。咁但係另一個討論就係因為我哋人體嗰個肌肉啦，同埋肝臟儲備嘅糖分咧，大約係如果係跑步持續嚟跑咧，大約係跑到30多公里到啦。
1: 係。
0: 咁如果你話42.195公里嘅全馬咧，其實真係冇乜邊個人咧，世界上咧可以佢唔入冇任何嘅補充底下咧，係完成嘅。
1: 係。
0: 咁所以即係提供嗰、那個營養飲食啊，或者嗰啲所謂能量 gel 又好，能量棒又好，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質啊。呢啲嘅生產商咧，佢哋設辦法咧都做好多實驗，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喺嗰個運動員同埋喺比賽嘅途中乜嘢時段食都係緊要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個都係科研嚟講可能幫到手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個人嘅因素就係佢自己一定要有訓練量係足夠啦。咁呢個佢一定到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環境嘅因素咧，就係、真係天時啦、因為倫敦馬拉松睇翻個資料都係10多度啦，都係一個相對係非常之適合全馬，即係創造好嘅紀錄。因為最主要就係温度低咧，我哋影響我哋嘅散熱呢個嘅比例相對會少。即係我哋人體一路跑咧，即係重踩踩單車都係啦，身體會釋放大量嘅熱能。呢啲熱能如果你冇喺短時間裏面係釋放出去嘅時候咧，就令到你嗰個引擎啦就過熱啦，過熱嘅時候就容易係即係減慢咗你跑步個同埋你移動嘅速度啦，咁同埋影響你提早疲倦。咁所以即係嗰日嘅天氣咧，就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咯。咁另外就係本身佢嘅個人嘅基因嘅遺傳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潛在嘅因素咯。咁隨口講下都好多好多因素係可能影響到㗎。係
2: 啊，咁嗱頭先咧亦都提及過咧，就係嗰個跑鞋嗰個設計啦。咁阿雷博士都好深入咁去探討到即係嗰個輕啊。或者是一些嘅赞助商，他们去设计啲跑鞋咧，为咗啲跑手啦。咁你可唔可以喺佢哋嘅科学化训练嗰度咧，我哋再深入多少少讲啊？佢哋即系当然有一个咁嘅基因啦。佢哋系透过一啲乜嘢嘅科学化嘅训练咧，令到佢哋嗰个水平咁高咧？
0: 嗱，如果全马就一定系要讲嗰、那个累积。總每個星期的訓練量即是我們叫 weekly mileage 即是跑幾長啦，
1: 理數、這
0: 個、是啦，草即是一個草頂的理數啦。咁一般嚟講，平均頂尖嘅咧係200松啲度啦。咁嗱，呢、這個理數如果係能夠係去到甚至乎去到接近300咧，其實就可以令到你嗰個最大嘅攝氧量咧。能夠係維持得持續耐啲，呢個機會又大咗嘅。咁令到你所謂撞牆嘅機會又會細咗嘅。
1: 係。
0: 咁呢個就真係好艱辛㗎啦，你唔係普通，即係唔係經過持續嘅訓練啦。咁同埋呢個訓練呢，就之後呢，佢每一次跑完之後，每個星期呢，必須要有一啲所謂嘅調整嘅周期或者我哋嘅減量期啦。咁因為你知啦，我哋做完運動之後呢，我哋身體會疲勞，疲勞呢係需要恢復。咁呢個恢復咗之後呢，我哋個生理上呢就會有啲提升嘅。譬如力量會大咗啦，你嗰、那個爆發力會大咗啦，你嘅耐力會好咗啦，我哋嘅荷爾蒙系統都會提升咗啦。咁呢個訓練疲勞恢復提升呢、這個咧係必須要係好科學化，係要真係針對某一個人嘅。即係你唔係譬如我哋三個大家傾偈，我哋三個呢一個嘅訓練嘅週期，其實喺個恢復訓練啊，都係有所差異，係少少嘅差異嘅。
1: 會啊，
2: 會
1: 嚇。
0: 咁所以呢啲我諗都要一定係佢即係贊助商嘅專業團隊喺嗰個研究裏面係同佢度身訂做啦。呢、這個係咯。
1: 係啊。咁雷 Sir， 咁頭先咧一路都講到就係話咧，即係裝備固然都係幫到啲跑手啦，咁但係呢我哋發現一樣嘢就係比賽完之後啦，哇大家都知道啦，有三位跑手穿住呢一款鞋呢。

0: 咁就可以咧破到佢哋纪录之余咧，亦都系好好嘅成绩啦。咁于是咧，有好多人就争相好想去买啲咁犀利嘅鞋啦。但系系咪人人着咗都会跑快咗咧？会唔会有受伤风险咧，女士？
1: 嗱，咁之前即係幾年前啦，另一個跑鞋嘅生產商咧，佢都有啲文件出嚟咧，就話喺一般業餘嘅跑手嚟講咧，可以幫你係快多可能。如果你係五個鐘頭跑完嘅，可能快多三幾分鐘咁啦。咁但係你去到精英嘅時候，嗰個收窄嗰個快咧就越嚟越少噶咯噃。咁你话系咪下一次有边个生产商又可以系再破呢个极限呢？咁嗱，呢、這个我哋科学世界真系好多好多人员好好奇去做呢样嘢，揾出呢样嘢。但系无可否认，即系而家体育嗰个产业咧，特别跑步嗰、那个经济嘅市场系真系好大嘅。咁譬如阿施政，你哋即系女仔买。啲跑衫跑裤都好多种颜色啦，
0: 冇错，
1: 咁鞋都当然系好多啦，系啦，咁所以呢度我相信喺个市场咧，稍后时间都可能有啲数据出嚟啦，睇到呢对鞋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啦。咁上一对跑鞋出嚟咧，就系而家嗰个世界田联就系讲到系嗰个厚度咧，就系规定咗系40厘米啦，就唔可以再有变化，因为呢个弹性咧都系啦，40毫米啦，系啦。咁呢、這個另外就係嗰個碳纖維板啦，咁係纖維板嘅物料啊，嗰、那個角度承受幾多咧？嗱，呢個我覺得仲有一啲少少嘅調節嘅，咁另外就係輕嗰度啦，而家啲物料係咪可以？而家97 gram 係咪可以去到95 gram 咧？但係太輕咧，亦都有一個運動創傷嘅風險，因為太輕嘅時候，你嗰個吸震嘅能力同埋保護只腳嗰個避震呢方面咧，亦都可能係未必咁理想。咁所以科學都係不停進步嘅，令我哋即係人類不停咁追求極限啦。即係所以今次呢個即係 Sub 2做到嘅，真正做到啦。上一次嘅 Sub 2咧係即係喺人工裏邊做。上一次 Sub 2其實我睇曬成個過程喺網上直播咧，
0: 係
1: 好開心，
0: 係好想接 Choki，
1: 人類更加能夠挑戰我哋嘅極限啦。
2: 嗱，阿雷博士啊，就問你咧，就係嗱跑鞋咧嗰個嘅設計咧就越嚟越快啦。咁啊，喺多年前咧就話好似嗰啲泳衣咧，即係嗰個要求咧，為咗公平性咧，就有啲即係對游泳手個表現特別好咧，都係禁止咗嘅。
0: 你曬完泳衣
1: 啊，係啊，
2: 咁同埋咧我哋單車咧其實都有要求嘅，你架單車咧係唔可以輕過幾多 kg 嘅，因為呢個公平性啊嘛。咁你覺得馬拉松跑鞋喺未來嘅日子裏面會唔會就係呢個國際田聯咧係亦都會係修例改？就是說公平性，哇！你哋個個都做到咁鬼靚，咁咪即係千幾二千蚊對噶嘛，未必個人買得起。咁你點睇啊，教授？
1: 嗱，國際即係田徑啦，即係而家嘅 World Athletics 啦，佢哋都要平衡嘅，佢哋要平衡即係嗰個比賽嘅公平性啦，同埋需要平衡嗰個經濟效益嘅。因為始終而家都要有一個體育嘅經濟先可以營運到好多賽事啦。咁我覺得而家已經係必須要，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嗰對鞋呢應該係喺市場上人人都可以買得到嘅，
0: 係
1: 喺大約係4个月前啦。咁你然後即係話我唔會特登係幫阿重
2: 啊，
1: 有呢對鞋，施政就冇呢對鞋，
0: 係
1: 唔公平啊嘛。咁呢個我相信即係世界田徑咧係一定去有專家小組去做嘅，這個我就唔擔心。
2: 即
1: 係
2: 佢預早推出個市場先。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另外就係頭先講到科學都係不停嘅進步啦。嗱，另外仲有一樣啦，呢度都要提一句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咧。上次嗰對跑鞋之後咧，我都好多跑友咧係真係用咗2000几蚊去買嘅。
0: 哇！真係好捨得
1: 啊！就話係冇乜跑快咗，咁我問解啊？佢話諗住對鞋得咧，我就唔使練咁多啦。
0: 但係啊，雷 Sir 啊，我教練成日提我哋啊，就係話咧，本身個 pacing 咧個 M pace 冇咁快嘅話咧，就唔好冒險咧，就著啲咁勁嘅 super shoes 啊。
1: 係啦，即係每一個單車，即係我踩啊重過個單車，我點夠去踩咧？冇得踩啫嘛，我分分鐘炒車噶嘛。咁所以都係要適合翻個人嘅訓練，同埋我哋香港好多跑友都要特別提一提咧，就係我哋嘅恢復咧係做得唔夠嘅，因為香港人去跑步嘅人咧唔夠瞓啊。
2: 好忙啊！
1: 呢樣真係香港人係太忙啦，咁所以即係科技係幫我哋改善我哋嘅生活，提升我哋嘅運動技能，但係有啲基本嘢你必須。

0: 要做好先。
1: 冇错，同埋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嘛。是啊，咁啊，雷 Sir，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你各样嘅提醒，唔单止系马拉松啊，咁各项嘅运动嘅运动员都系要留意噶。
2: 系啊，唔该晒啊，阿雷博士，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晒你。
2: 咁我哋阿思静啊，系啊，咁啊，思静啊，刚才咧我哋就听到学者讲，
1: 系啊，
2: 即系买一对靓嘅波鞋啊，就嗰啲系学者嘅。咁你都知道咧，其实民间组织咧都有好多人咧去讲点样去买一对靓嘅波鞋，嗰个反应系点样嘅？佢话咧买一对靓嘅波鞋咧，只系会令你型咗啫，就唔会令你跑得快咗嘅。咁我呢度亦都配合翻阿雷博士讲嘅说话。
1: 系啊，所以点样都要练习，同埋咧适当嘅休息都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如果即系不断咁跑跑跑跑跑，但系冇休息嘅话咧，其实受伤嘅机会咪会提升咗咯。
2: 即系所以咧，就头先啊，再加民间组织，再加雷博士佢所个补充咧，嗱，温馨提示啊，你买对靓嘅世界级嘅跑鞋咧，只会令你型咗嘅啫，唔会令你跑快咗嘅。如果真系冇跑得快咧，你千祈唔好怪到波鞋。
1: 系啦，冇错。好啦，咁啊，望望大钟嘅时间差唔多嚟到晏昼嘅四点半钟啦噃，咁啊，听日动力四射继续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嘅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涉及好多因素，好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嚟判断奖学金计划嘅成效。而无论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同有关国家地区嘅联系同经贸等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0。

0: 22.3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1仙8跌5仙6，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72美元。卖出4,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重复一次谂就系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隧道方面，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军器厂街，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多龙尾南塘别墅，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公立医院的优化探访安排，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和护理邓少强。
5: 主要的对象在儿科病房和康复啊护养病房，由以前的大约五至六个小时探病时间之后会延长到是九个小时，儿科可以延长到24小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7: 《刚刚72小时》。
8: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7: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

0: 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1: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嘅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喺附近嘅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系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好，下午四点三十九分，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咧恒生指数啊报咗价先，因为咧嗱，琴日升咗三百几，今朝咧因为嗰阵长外围下跌咧，曾经跌四百嘅，埋单收市跌少一半，收25,898，跌197，成交方面咧都系少啊，得1,222亿几嘅，系寄望我哋听日咧希望复翻市之后，内地复翻市之后啲北水嚟翻，可以好翻啲嘅。好，我哋今日揾嚟咧，我哋啲好朋友啦，就系咧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啊陶国斌同我哋讲好多嘢嘅，阿 Mark 你好，阿 Mark。
9: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8: 嗱，先讲一个新鲜滚热辣，呢个就系政府公布嘅第一季度 GDP 先。其实星期日嘅时候咧，财爷喺个波里面都讲咗话咧，哇，近年最强。我佢话四以上，咁你话咁即系几多？四一五一点咧？嗱，最后出嚟系几多咧？5.9，哇！我谂都令大家好惊喜啦。嗱，当然同一年前比较嘅话，成个世界唔同咗啦。咁我哋旅游业好翻啦，跟住经济增长动力又强翻啦，仲有就系股市比两年前都高咗啲啦，楼市止跌回升啦。各种种因素咧，令到咧个经济嘅势头第一季几劲啊，唔差。喂，但我反而想问咧，唯独我睇翻喺股市层面好有趣。其实上个礼拜我都同阿雷志友倾过呢个问题。喂，我哋同内地嘅经济增长，我出嚟嘅数唔差嘅，但我哋股市好似。相比其他地方好似唔系咁劲喎，人哋啲经济咧，嗱，举个例用美国，最好大家用翻美国为例咧，上一季都好似麻麻地，咁四月份可能啲通胀又上晒嚟，咁但系啲股市佢又持续创新高，咁大家都话，咁其实系因为我哋嘅股，佢哋嘅股市有比我哋高效啊，定系其实我哋反映唔到先？
9: 或者咁讲，即系可能传统上面大家一直有个印象，那个印象咧就系、是、呢、这个。股市呢是就算不是当下即刻反映个经济呢最终都反映，又或者甚至可能是超前反映，有些人讲可能会提早6至9个月去反映。咁但是这个这样的印象本身先入为主是不是是否一定是准确呢？咁这个是有些保留的，因为说到底所谓股市反映经济其实是讲緊咩，譬如我话经济你是用个 GDP 嗰个增长去量度嘅、或者有其他失业啊通胀等等的数据，即係美联储最留心嗰啲佢去量度个经济做得好唔好，咁呢个一回事。但係如果你话股市，咁通常我哋股票里面係有股价啦，有成交量啦，咁然之后你去加权咗佢摆咗落某啲指数上面，咁就有个股指嘅变化啦。咁呢啲股指嘅变化呢就并不一定係跟嗰、那个即係宏观经济佢嗰个 GDP 嘅变化有啲咩特别必然嘅关系嘅。因为你可以係嗰、那个经济体系有佢嗰个 GDP 嗰个变化，但係个股市呢嗰、那个指数呢可以係唔反映嘅，或者係反映一部分，或者係反映少部分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觉得就第一件事即係可能要破除迷信，或者係先要對呢個預設咧，就要即係理解一下會唔會其實係一個不當預設咧。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
8: 嗱，第二個部分咁啊，講下點解美國股市咁強先，或者我哋區內咧，日韓台都咁強咧。咁呢個係反映咗啲乜嘢先？嗱，當然 AI 關係咧 ，AI 嘅投放咧 ，AI 嘅投資啦，總之就義無反顧，全部都要整 AI 啦。定係其實咧，用翻美國為例，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即係美元嗰所謂嘅主導地位都幾強，吸曬世界各地啲錢入曬，所以令到佢股市咁強先。
9: 兩個層面啦，即係逐個講啦。第一個咧就冇陰謀論嘅，純粹係講緊你話究竟係反映啲咩咧？咁你話譬如你見到 AI 板塊相關嘅企業，佢哋嘅股票個股價係向上嘅， 咁就好明顯就多人買就少人沽啦，係咪？咁持續做到一個咁嘅效果出嚟，咁點解大家想要呢樣嘢呢？不外乎幾樣嘢嘅啫，投資者咁佢一係呢就希望嗰個穩定嘅現金流啦，一係呢就希望佢買入之後呢最終轉售嗰時呢係可以有個升值嘅回報啦，又或者兩樣都有財色兼收嘅。咁究竟屬於邊類呢？咁當然如果我哋睇好多 AI 相關行業，佢由於屬於前沿嘅一啲科技嘅投入啦，咁可能個投入嘅過程都仲係屬於早段嘅，即係未係咁快可以收得到錢啊，賺得到錢啊咁樣。咁所以可能大家就未必係從嗰個收息嘅角度，而係想轉售嗰下咧，有其他人可以幫佢買落去，俾高啲價錢。咁當然要呢樣嘢成真咧，咁就好明顯嗰個故事要越嚟越真啦，要越嚟越實現得到啦，或者最終有一刻可以實現得到啦。咁所以就係好視乎究竟，譬如以往就大家講 AI 咧，就純粹一個概念啦，跟住慢慢就去到我要講個算力啦，拼完個算力之後，咦係可以做到某啲嘢之後咧，係可唔可以真係落實得到咧？譬如去到具體所謂物理 AI 啊、實際應用啊、製造業嘅層面啊，可唔可以配合到？你話汽車又好，或者各個層面，大家可唔可以請佢當家用去用咧？咁好多唔同嘅做法，咁呢啲就會慢慢令到大家咧。順藤摸瓜一路諗下有啲乜嘢嘅企業乜嘢嘅產品服務係可以銷售到出去，然之後賺得到錢，然之後最終製造咗個現金流出嚟呢，就去證明之前大家睇嗰個咁美好嘅圖畫呢係可以持續得到㗎啦。咁嗰、那個後面啲人幫你繼續用個更高價錢去買嗰樣嘢呢，先就可能成真嘅。好啦，咁成件事你話究竟而家屬於邊樣嘢呢？咁我覺得兩樣都有。咁但係當然你見到過去嗰一兩年呢，突如其來點解即係開始突然間大家對於即係 AI 或者相關嘅嘢呢，曾經係有多少嘅質疑，驚會唔會係泡沫呢？因為大家計落去講緊係用緊可能隨時係過萬億嘅錢嘅投放，但係你收到即時收到返嚟可能係斷百億計嘅咁嘅即係嘅情況呢，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咦可能唔划算喎。咁最初大家都冇所謂，因為第二啲人肯俾錢嘛，但係到其他人都唔肯俾嘅時候，佢就我梗係唔做傻仔啦，我梗係走先啦。咁呢個情況都會出現嘅。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如果純粹睇台面可以見得到嘅數字嚟講，當然大家仲係處於呢佢唔係真係希望即刻見得到嗰啲生意全部可以變得到錢嘅，而係希望下一手可以幫佢賺得到錢啦。
8: 嗯哼。你讲话咧，希望下手接我手上嘅货咧，我觉得根本好似斗傻咁，或者玩 music chair 咁样，最后可能都会最后接上接嗰个会出事噶，会唔会先？
9: 嗱，呢、這个故事咧就未讲完嘅，纯粹系话如果呢个咁嘅形式继续发展落去咧，咁究竟后续系咪可以成真咧？咁我哋不能够而家呢刻就断定佢不能成真噶嘛。咁事实上历史上好多唔同嘅科技嘅开发，佢都係曾經經過呢個階段嘅，有啲係好高瞻遠矚，睇到好遠嘅。咁當時大家都覺得佢發緊夢啊，結果就而家大家用緊嗰啲嘢，譬如即係你汽車就代替曬所有馬車咁樣啦嚇。咁所以我相信咧，又不能夠一概而論，但係我相信呢樣嘢就會一路困擾住啲投資者咧。咦，開始有時又諗下個估值合唔合理啊？係咪即係自己做咗即係鬥傻定律裏面即係接火棒嗰、那個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理性會多諗呢樣嘢呢，反而就冇咁容易真係有咁多火棒，冇咁容易真係個估值呢去到一個咁唔合理嘅地方囉。咁所以即係頭先講我話有一個版本呢就係呢樣嘢，但另一個版本就係你頭先講咦會唔會同個美元有關啊，吸咗錢返去萬佛朝宗就啊有咩幫助嗱、啊、呢、這個呢其實都唔排除，因為以往你見得到即係美國呢其實過去嗰四十幾年啦，講緊八十年代一路到到而家，無論係即係你可以話個雙赤啊，即係無論係貿赤也好，或者係佢嗰個財赤也好咧，都係一路膨脹緊嘅。絕大多數嘅年份，除咗偶爾一兩年唔係之外，咁所以點樣去支撐得到佢咧？咁好明顯就係需要外邊人繼續買美債啦，然之後最好多啲人買美國嘅用美元計價嘅資產啦，買美股啦、美國房地產啦等等。咁我諗呢個就係、是、對於以往嗰幾十年咧，點解大家一路驚佢爆煲，但係佢又爆唔到？點解可以即係做得到咧？就是、有呢個咁嘅共生關係。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冇曬信心嘅話，又唔買美債，又唔買，我唔係話而家咁樣做，即係如果大家係減少買美債、減少買美股、減少持有美元咧，咁個效果就會慢慢出嚟啦。咁所以如果你可以話美國官方 佢嗰個如意轉盤係好似以往咁。

0: 多屆嗰啲總統嘅話咧，基本上都係傾向於口裏邊就話俾你聽係要強美元。
1: 嗯，實際就弱美元，係啦，冇錯。
0: 實際上佢未必係弱美元，佢即係口要同你咁講啦。咁就即係，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對住對即係佢同對你咁講咧，因為即係外邊投資者就喂，如果你即係咁弱嘅，我點揸得過
1: 咧？咪咯，賺完可能賺完嘅升值輸，
0: 係
1: 輸回家咁啊！
0: 選民咧，嗰啲製造業嗰啲，佢就話我哋要弱美元，
1: 冇錯
0: 講法嘅。咁但係最終嘅效果上面咧，就希望大家繼續係即係高抬貴手，繼續支持佢嗰個美元嘅資產啦。咁呢個就係有陰謀論嘅講法。好啦，咁頭先無論係冇陰謀論或者有陰謀論嘅講法咧，其實我相信都有部分係即係同個現實係有即係有相關，即係唔係完全唔拉更嘅。咁只不過你話作為投資者，咁你選擇傾向你邊樣係對你嘅胃口多啲啊，啱你口味多啲咧？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就唔需要太多嘅陰謀論嘅，因為去到最終投資者咧，佢都唔係就算美國投資者咧，佢都唔係話支撐為咗支撐美國政府而去做嘅，佢都係為咗自己自利去做咧。咁其實應該就係睇翻究竟呢個 AI 嘅故事可唔可以發展落去，可唔可以先應用得到？咁當然而家就擺到明，即係全球各地都係要爭呢個即係市場短噶啦。咁大家都要繼續投放。咁所以呢個過程，我相信咧投放都仲係不合。即係個比例上面咧，係即係遠遠超過即時可以回收得到嘅嘢，但係冇所謂，因為大家都要繼續開發算力也好，開發個應用也好，全部都一路做緊，甚至周邊嗰啲，你可以話我做唔到嗰樣嘢，等我賣啲其他嘢幫你做到嗰樣嘢，都係發達嘅。即係知道你最終要用好多電，咁個個又有得諗啦。知道你個算力要影響啲乜嘢，我又可以從呢個角度成個產業鏈咁去諗咯。
1: 我理解。喂，咁我翻嚟諗既然係咁嘅話咧。嗱，其實都想問你傾，因為睇完你篇嘢咧，好有趣嘅，即係我哋普通人咧，就只能係投資健康，因為我哋可以控制到。而股神嘅健康投資好重要嘅。嗱，假如講股神，你知最近咧包括一次大會啦，咁啊坐上面就唔係佢啦，係佢嗰個繼任人啦，已經係啦。但係佢都仲冇問題嘅。其實某程度就幫佢繼任人解一解啲話嘅啫。但係咧，嗱唔聲，包括嘅現金水平都去緊4000億喎。我相信冇4000億係一個好勁嘅數，代表好多公司嘅總市值嚟㗎啦。就係一間咁嘅投資公司揸4000億都唔去買嘢。嗱，咁我哋好多實際翻去即係用翻歷史嚟參照嘅話咧，對上一次咁耐嘅話咧，就好似係科望一轉。咁其實啦，學你話齋，話假如呢個 dream 呢個 AI 嘅夢係咁靚咁令人即係無不下級嘅話，點解佢唔玩咧？佢仲有就係佢係要等啲乜嘢咧？咁啊揸咁多現金係為乜嘢咧？咁當然對上一次咧喺科網一轉咧，佢堅持唔玩嘅話，都要等幾年先要爆嘅。咁所以其實我又未必咁快 AI 會爆嘅。但我反而諗一樣就係，假如我哋好似股神咁健康去投資嘅話咧，咁我哋立到個論點同埋我哋個原則應該係點先？
0: 我相信咧，巴菲特咧，佢嗰、那個即係往績。有翻咁多年啦，即係佢十零歲已經開始投資啦，一路到而家九啊幾歲啦。咁中間有咁多年嘅往績俾大家睇咧，你好難挑戰佢作為一個投資專家，特別係賺錢嘅投資專家呢個身份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大家就當然要啊，咦佢都咁樣做喎，係咪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啦？嗱，呢個相信當然有，即係你好難話佢冇道理。咁佢講嘅。好多嗰啲即係憂慮咧，其實係事實嚟嘅。佢甚至唔單止係對於 AI 呢樣嘢啦，或者因為你見佢以往都係對於新科技啊、新事業啲咧，佢唔熟悉咧，佢就選擇佢唔會冒嗰個險嘅。尤其是個個搶住去嗰啲咧，就更加行遠少少嘅種地莫企嗰種人嚟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對個時局咧，你聽落去咧，佢接受訪問也好，即係接受個別嘅訪問啦，或者佢幫人解話嗰時，整體上面你感覺到佢個對個時局都唔係話即係特別係放心。咁呢樣嘢都係影響咗。咁但係亦都有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咧，就係牽涉到佢嗰個投資嘅風格咧。其實既然咁多年嚟都係嗰種即係。
1: 系，你好难叫佢改嘅，冇错，你觉得啱系啊？
0: 唔会啦，讲真都退咗休啦。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佢未退休，都唔会啦。因为假设你想象一个正常嘅人，佢已经系有即系
1: 都咁成功啦，系咪？点解要系冇错？
0: 咁对佢嚟讲，佢贸然去改，临尾先至啊，即系你话叫做系即系最嬲尾嗰下去同你个玩法唔同，然之后假设嗰一铺系输嘅，嗰一铺系。 原来你真系你同我哋都系一样，都系会。

0: 会买错嘢，买
1: 咁就英明尽丧噶啦噃。
0: 咁就唔抵啊嘛。
1: 系啊系啊系。
0: 正常人个决策咧，如果喺佢个位置咁样谂嘅时候咧，佢都系会坚持翻佢原本。反正嗰套都帮佢赚咗钱几廿年，正常望落去又唔似有啲咩嘢嘅即系奇形怪状，令到佢今次会错。咁佢好自然，我咪继续咯。咁咪一路个保持个现金先咯。所以佢个做法咧，同好多人单纯话。一路拱緊啲錢入去咧，就好唔同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有啲人佢追求，譬如舉個例，基金經理又好，專業投資者，佢要交表現，可能唔係一年先交，可能一個月已經交，或者你幾日你自己每一日你究竟嗰個 P&L 係點樣，你即刻自己會有心理壓力。但係佢冇，佢嗰、那個包括人嘅結構，以至佢嘅往績。甚至佢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個形象，都係令到大家你唔需要質疑，你質疑你就唔好幫襯啦。即係
1: 冇錯，你可以估嘅，
0: 係一件咁嘅事啊嘛。咁所以係好多股東其實係問佢：喂，你回購咗一次喎，咁大把咗你新嗰、那個，咁跟住點啊？你又唔回購啦？咁即係點？即係都其實唔係冇疑問嘅。你話新舊交接，咁佢而家出嚟我相信唔解話得太多嘅。最終你都要讓新嗰位掌舵人咧去做佢嗰個決定啦。我諗呢個係。大家都要接受嘅事實，咁同埋佢亦都唔係啱啱先跟嘅，都跟咗
1: 好多年嘅，
0: 都有好幾個之中最終揀到出嚟。咁我哋如果你信佢之前咁多年睇企業啊，睇整體即係時局嘅嗰個眼光，咁你可能都信下佢睇人嘅眼光啦。雖然你話佢睇人眼光係咪一定好咧？嗱，我唔知佢可能揀。呢、這個 Charlie Munger 嗰個就幾好啦，咁揀呢個 Bill Gates 嗰度擺啲錢落去，咁好唔好咧？咁可能都 OK 嘅，只不過可能佢對緋聞嗰度就唔理咯。
1: 算啦，嗰啲人私德嘅問題，佢控制唔到。
0: 係另一件事咯。咁所以你話有好有唔好，即係佢都唔係話鋪鋪中嘅。咁但係相信重大嗰啲嘢咧，其實佢應該都睇得準嘅。即係暫時我哋望落去，即係你都好難，即係起碼喺我嘅角度啊，我好難話我叻過佢。
1: 冇，我哋從來唔覺得自己叻過佢。我反而覺得一樣嘢就係，大家揾到做學習對象嘅話，咁就講真，我所謂，你一定要學咗所謂堅人。因為今日佢話，當你四周啲朋友湧曬去美股炒到飛沙走石嘅時候，你發現，我仲係揸住喺港股，我就係揸住咁啊。某程度就覺得，哇，我種壓力嘅，唔係因為佢回報好過你有問題，我種眼光嘅壓力，所以都幾難。嗱，但當然你堅人就要堅人，你就真係你覺得呢個 model 係 OK 嘅，咁你就咪繼續守落去咯。但係呢種壓力都幾係嘢嘅，聽我講。
0: 絕對係啦，因為即係其實好多時你話真係要做到講嗰、那個眾人皆醉我獨醒嗰下，咁即係你想嗱，一陣咁講咧，就好似好容易喎，即係好戲劇化，你覺得好過癮咁樣。但係真係面對嗰下咧，其實都唔容易，即係個尤其是你頭先都講啦，佢好幾次呢啲唔玩新經濟、
1: 新科技、
0: 科網等等咧。當其時最初是曾經有過啲股東啊，有嗰啲投資者咧，係同佢講啊，點解人哋個個贏到開曬行，你都唔跟啊？有嘅，唔係冇嘅，即係幾十年嚟重複又重複呢啲經驗。
1: 係
0: 我唔緊要啊，咁不如佢最早嗰陣時曾經係，咁我解散咗佢咯。然之後有啲當其時投資者就話：哎呀，你真係可惜啊，你解散咗，咁我啲錢點算？佢就另外推薦咗一啲人俾佢。咁推薦咗佢係邊個咧？推薦咗當其時有一個咧就係、是。後來即係佢因為賭廿一點賭得好叻，後來係基金經理係好叻嘅。呢個人就當其時係即係自己私底下發現咗嗰個期權定價模式，就冇將佢寫出嚟做論文，冇發表，冇攞諾貝爾獎，但係就攞嚟揾錢啦，即係要獎金唔要獎品嗰種啦。咁就推薦咗咁嘅人幫佢哋做。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過去嗰幾十年，你見得到佢都係一路都係你講性格又好，作風又好，整體上面啲決策嘅嗰個方向咧，都好統一嘅。咁呢樣嘢其實就如果作為要學習咧，其實係都算係應該可以有相當嘅參考價值嘅。你話即係要學習，因為有啲人咧就變化得太多，
1: 係
0: 好難跟。咁佢就
1: 佢有佢嘅風格，亦都有佢嘅堅持。
0: 佢話俾你聽，即係福利效應嗰個好處，越早開始投資越好。同埋你諗清諗楚先，你唔好好似哇審散曬，因為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就個個中意話我審散曬啲注碼。
1: 係啊，而家全部審散得話避險啊，但係其實就
0: 你唔好隨便話分散風險啊，擺好多個籃咁啊，我寧願咧擺曬啲蛋喺一個好嘅籃，自己睇實個籃。嗱呢個就係佢同好多人唔同嘅，一般外邊就講分散，佢要集中，咁呢啲就已經係同主流嘅一啲講法已經係好大分別嘅。
1: 係咁，所以就佢有佢成功。

0: 公之处嘅，而家个学你话斋都几十年啦，95岁啦，唔通临尾即系英明仲上我咩？一定要 keep 住呢种坚持，所以就系佢而家有4000亿，你有冇现金？所以佢有玩法嘅。喂，好嘅，唔该晒阿 Mark， 跟我哋即系分享，趁住即系股市其实冇咩好讲，揾你讲下其他啲投资之道嘅。喂，唔该晒阿 Mark，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唔该阿 Mark。
1: 好，多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咁讲翻市，先人生指数啦。今日最低嘅时候跌过400蚊，落到系25,690，埋单收25,898，跌197，跌幅系0.75%。其他區內市場咧，大部分放曬假嘅，內地放啦，日韓放啦，係得台灣好咗臨尾咬翻上嚟，都升0.15%嘅。至於港股嘅期指方面咧，就係跌193點，去到25,813，低水86，成交張數80,000張多啲。而國企指數跌43，去到8,730。大市成交點咧，我今日都好似近幾個月最奀，1,222億，係全日嘅嚇。另外咧，睇埋科指先，恆指跌0.75%，科指跌近1%，收4,929點，跌咗47點，30隻成分股7隻升。蓝筹都唔好得几多噶啦，咁啊90只里边我哋有30只升，最强嗰3只，百威亚太、宁德时代，诶，仲有长和升2.5%到4%，其中长和仲要创5日高位，去到68.45嘅。好，今日到呢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是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个患者中有3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2，南方恒生科技4.8毫1仙8，跌5仙6，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9，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4.72美元，卖出4,5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汇丰总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就过了天星码头去到文化中心对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5: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0: 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陸宇光，大氣立。

0: 今日是5月5号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1: 你好。
0: 那我们这一节呢谈一下有关于是弹珠机和夹公仔机啊。戴希立啊，你自己身处的社区啦，或者你行过的地方多唔多呢啲咁嘅遊戲機咧？
1: 不過我啊見越嚟越多喎，咁啊不過係啊，嗰啲不過夾公仔機咧，就我覺得除咗係小朋友玩咧，都幾多青少年嘅，
0: 都跨年齡噶，都有
1: 係
0: 啊，有啲可能
1: 老年嘅都入去夾，
0: 都有
1: 有噶，有冇嚇係咩？我以為彈珠機，我覺得年紀係咪大啲咧？嗰啲玩嗰啲人。而在日本咧，就好多男人喺度玩嘅，
0: 其實都真係跨年齡噶啦，即係
1: 跨性別添，跨性別都有嚇。
0: 係啦，上咗年紀嘅朋友啦，因為當中都有好多嘅一啲滿足感嘅，譬如話係佢你可以享受玩個過程啦，你覺得自己有技巧地去到將嗰個譬如彈珠係跌入去即係應有嘅坑道啊，或者夾到個公仔啦，咁而夾到個獎品可能真係你一直心儀嘅一啲卡通公仔。嘅一啲嘅造型啊等等，可能都真系有唔少人咧为咗个奖品咧而去玩嘅。
1: 系咩？我以前去日本见咁多男人喺度搵，我问啲导游，导游话因为啲男人唔想咁早翻屋企，同埋咧就唔想话自己个冇用喺街度打磨嘅时间。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点解好多人关注咧？就可能系咪呢啲铺头依家系冇一个？牌或者是管理，咁需要我哋要立一个管理嘅原因呢？
0: 係可以咁讲，因为其实呢啲嘅其实有啲人会觉得啦吓，係譬如一啲涉及吓一啲嘅有奖娱乐嘅一啲游戏呢吓，咁其实而家喺现行制度之下呢，係需要納入呢赌博条例底下。是要申領一個叫做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是。但是呢這個先決條件是要申領另一個牌照叫做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1: 是。
0: 但是呢在2022年高等法院就是處理一宗夾公仔機店鋪的裁決裡面呢就裁定呢夾公仔機就不符合這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裡面的定義。所以呢就是說呢現在夾公仔機呢是攞不到公众娱乐场所牌，换言之咧，亦都攞唔到有奖娱乐游戏牌啦。
1: 咁即系佢依家无牌嘅，
0: 可以咁讲。
1: 哇，咁啊，依个问题仲更加大，因为你如果一啲咁样嘅括弧娱乐场所咧无牌咧，以前咧嗰啲即系再细个啲嗰啲打游戏机嗰啲中心咧，就惊佢无牌里面咧就乜嘢人种都有啊嘛，咁所以就变咗咧。就需要有監管，如果唔係咧，變咗裏邊啲細路仔入去玩嘅時候，著住校服又好，乜都好多，其實出現好多問題喎。
0: 同埋政府都可能要即係關注到嗰個嘅成癮問題啦，即係譬如一啲有博彩成分嘅遊戲，一啲有成癮風險嘅遊戲，政府可能咧即係想有一啲嘅規管嚇，可以減少一啲即係影響到青少年嘅機會啦，又或者讓一啲可能有成癮傾向嘅人士都有一個警覺性啊，原來咧呢件事係博彩嚟。大家要留意啦，可能有一啲咁样嘅一个道德责任咧，希望可以俾摆到喺呢啲嘅地方。
1: 喂，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将呢个问题变成几个层次，一个就系即系呢啲咁样嘅游戏机啊，或者系弹珠机啊、公仔机嘅呢啲咁样嘅店铺咧，首先点样可以攞到公众娱乐？咁呢个就起码喺走火啊、啲年龄啊嗰方面咧，就有个基本嘅。嘅係咪有界限呢？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佢係有獎嘅，咁就需要點樣攞到嗰個有獎娛樂牌照裏面。咁呢個牌照究竟啱唔啱佢哋用啊？個條件會唔會佢哋覺得唔啱啊？咁啊，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係，如果係青少年入去玩呢，就有一個教育嘅問題，可能牽涉呢幾個問題。
0: 係啊，咁由於咧，即係而家暫時呢啲嘅彈珠機啊、夾公仔機未有辦法去到申領到牌照啦。

0: 咁所以咧，政府就最近咧就向立法会就发出咗一份嘅文件，咁就建议啊，咁就就住咧吓呢啲嘅游戏机咧，咁就系进行一个发牌规管。咁个规管嘅方向咧就系以装置为目标吓，即系每一部机为目标嘅。咁只要咧就有嗰个装置咧，就可以去到加以适当嘅规管啦。咁亦都咧解除咗吓嗰个公众娱乐场所牌同有奖娱乐游戏牌嘅关系，即系话咧呢啲嘅弹珠机啊、夹公仔机啊，将来咧就唔使申请公众娱乐牌，都可以咧申请到咧呢个有奖娱乐游戏牌啦。咁就可以方便到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规管嘅制度喺度。咁并且咧就当然有啲条件啦，就譬如话咧就攞有呢啲嘅牌嘅持牌人咧，需要喺佢嘅处所嘅入口就张贴告示，就话呢啲嘅装置已经发牌啦，同埋咧就系喺啲装置嗰度咧就系加入一啲嘅规定或者要求，例如系加入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啊。咁当然啦，会有一啲嘅牌照费用啦，以及咧就一啲牌照嘅条件啊。呢啲条件咧可能就系即系因应唔同嘅场合咧而发出嘅。咁但系譬如而家嚟讲咧，一啲嘅即系大型嘅游戏中心啦吓，譬如有得掟彩虹啊嘅公仔啊、射篮球啊，即系嗰啲游戏中心啦吓，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其实系有一啲嘅牌照指南嘅，包括咧佢唔可以提供现金奖，包括任何一次中奖机会而付出嘅款项吓，即或者我当玩一次啦，但系简单啲讲，玩一次唔可以超过$5，就算你可以累积啊一啲投入嘅款项都好啦，唔可以超过$100。以及咧佢提供嘅奖品，如果计翻现金价值咧，都有一个嘅限制嘅，例如系$300。所以咧就如果吓将来吓呢啲嘅公仔机啊、弹珠机啊都有吓纳入呢个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的话，佢可能咧都好可能啊都会咧系需要遵守呢啲咁样嘅条件啊。
1: 喂，咁你叫你嘅见识，因为我哋比较少入去啊。依家目前嗰啲夹公仔啊、弹珠机嗰啲，嗰个入场费同埋嗰个奖品符唔符合边个条例？现时一般市价，
0: 坦白讲，我都唔系好经常玩，即系或者我都冇乜点玩过吓。咁但系即系都睇翻一啲坊间嘅报道啦。咁其实个玩法咧都系譬如系你去弹珠啦吓，你买钱去俾钱去买一啲嘅弹珠，入到个弹珠机度吓。咁当你啲弹珠咧就入落去咧，你就系目标嗰个坑洞嗰度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到新嘅弹珠
1: 系
0: 吓。咁就即係類似係籌碼啦，或者係一啲嘅兑換嘅一啲嘅貨幣啦，咁樣呢啲彈珠咧亦都可以換禮物。咁而家啲禮物咧可以好名貴噶，可以係
1: 咁即係超過曬頭先嗰啲限制啦。
0: 可以係智能電話啊、電器啊，乜都有噶，係啊。
1: 咁即係咁啊，咁就算用呢個去規管個依家啲運作緊嘅鋪頭，其實都唔符合呢個規管嘅條例，即係如果咁樣。
0: 嗱，另一個咧嚇，今次政府要建議規管嘅咧，就仲包括網吧添啊。嚇，網吧咧就以往咧係冇一個特別嘅牌照咧去到規管嘅，咁亦都係咧要求啲業界咧就自愿遵守一啲守則，咁包括係譬如消防啊、通風啊等等嘅啫。咁而家咧就政府亦都係提出咗兩個方案咧，就係睇下大家建唔建議係將呢個嘅網吧咧納入埋遊戲機中心嘅條例去到規管嚇，咁當然啦，就遊戲機中心嘅條例就當然包括除咗頭先講嘅消防通風成為一啲牌照條件之外咧，仲可能咧嚇要分一啲嘅情況啦，譬如話係16歲以上、16歲以下。
1: 即系年龄方面嘅问题啦，
0: 唔同年龄组别嘅场所啦，等等呢啲咁样嘅目的咧，都系希望防止啲青少年人咧系过早沉迷游戏啊。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吓今次嘅修例嘅建议嚟嘅。咁各位听众啊，点样睇今次政府吓规管啊，想发牌规管呢个弹珠机啊，呢个夹公仔机啊，同埋网吧等等嘅建议咧？欢迎打嚟18723111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我哋6891100202啊。呢个时间。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有新界北选区嘅立法会议员姚明啊。姚明议员你好
2: ，Hello 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系嗱，你自己就新界北选区啦。吓，新界北嗰、那个弹珠机啊、夹公仔机嗰个情况又系点咧？
2: 其实咧就喺去年年底咧，其实已经开始咧，我见到咧喺社区之间咧系多咗呢啲嘅弹珠机啦，同埋夹公仔机。夹公仔机就好早期已经有啦。咁就去年底彈珠機咧就開始好多喺出面啦，無論喺啲街鋪啊，甚至喺啲街市嘅鋪頭入面咧，都會出現一啲嘅彈珠機。咁我哋留意到其實都會都多咗咧， 好多啲

0: 六七千粒咁樣彈珠去送到去俾到佢哋喺度玩咁樣嘅。咁而一個用嘅積分制度啦，咁其實我係擔心都係沉迷啦，第一個係沉迷啦，第二樣嘢係就係個嗰個遊戲機嘅公平性。你唔知嗰部機其實會唔會其實係有冇咁公平咧？係俾到你係真係去到玩咧，定係有啲做啲手腳咧，令到其實好難去中啊，好難去儲分啊啲情況。其實所以我哋都樂見咧，歡迎政府咧去到周圍去規管其實。
1: 系，或者问一个真系基本啊原则性嘅问题先。你觉得吓呢啲弹珠机嘅公仔机算唔算博彩？系要用赌博条例去到规管咧？
0: 其实唔多唔少咧，其实入边咧其实都有个投机嘅心态喺入边嘅，喺入边。咁令到咧市民咧可能就用比较有机会用少嘅嘢啦，去到换取有机会侥幸嘅心态去换取一啲比较价值高嘅嘢，因为我哋见到入边。有啲都佢相對比較價值高啦，可能係啲嘅小型嘅相機啊，或者嘅小型嘅一啲嘅可能用幾百蚊買到嘅一啲嘅物品啊，甚至乎有啲限量版嘅公仔都會有出現喺入邊。咁所以變咗呢啲嚟講個價值都係有一定價值喺度。咁變咗我覺得都會牽涉到即係可能有僥倖啊，去到買贏買輸嘅心態嘅，所以我覺得。都是需要去到咗个规管。
1: 有啲人觉得是个人技术嘅，即系譬如真系，即系坊间真系好多吓夹公仔嘅高手啦吓，佢哋觉得自己有啲嘅个人技术可以增加佢嘅夹中嘅成功率啊，或者弹珠都系一样啦咁。咁如果系牵涉到个人技术嘅话，仲算唔算系赌博咧？
0: 嗱，当然我唔反对大家系去玩啦，因为当然系有一个适当嘅娱乐去到提供俾到市民啦。咁但系最关键位其实就系有冇一个规管去令到保持头先我讲嘅公平性系出现。咁其实我哋都明嘅，啲公仔机其实佢话个人技术好高超啦，但系其实喺背后其实可以做好多手脚噶嘛。背后其实亦都可以去教到嗰只夹可以据我了解啦，夹可以个松紧度啦，或者个夹可以要夹几多次先可以夹到起个公仔上嚟啦。其实呢都系可以喺背后度个程式去调教嘅。咁啊。弹珠机都可以弹去调教啦，所以变咗呢个而家其实冇个公平性嘅，咁喺度嘅，咁可能会吸引你好多嘅消费者或者嘅小朋友，佢哋未必心智咁成熟咧，咁咧佢哋会投入好多金钱啦去玩呢啲游戏咯。
2: 嗱，我哋不如一步步倾啦，即系话呢个系一个即系公众娱乐场所啦，你都唔系反对啲人入去娱乐啦，咁所以佢一般公众娱乐场所嘅规管咧。就首先要有啦，即系依个即系防火啊，嗰啲噼里啪啦嘢啦，依个大家都冇疑义噶啦。咁跟住你就讲咧，佢系有一定嘅博彩成分，咁就牵涉到公平性啦、年龄啦、个入场费啦、个奖品嘅价值啊等等嘅问题啦。咁依家我哋香港系有一个所谓叫做这个博即系同博彩娱乐有关嘅条例嘅。咁正话头先讲咧，如果你见得到现时已经运作紧嗰啲弹珠机啊，或者系夹公仔机咧，其实可能已经超越咗呢个条例嗰啲规限噶啦。咁所以你一第一个问题，我就想问，究竟你系想将呢部分嘅店铺咧纳翻入去，即系带有博彩成分嘅嗰种娱乐嘅牌照嘅规管啦、啊，因为调翻转咧。立到去之后咧，佢又唔符合，因为佢已经超越晒嗰个标准噶啦嘛。咁会唔会系嗰个条例又需要修订啊？点样咧？你究竟想个立例个方向系点咧？希望
1: 首先你同唔同意去到发牌规管呢啲嘅游戏装置咧？
0: 其实我当然其实系同意啦，发牌规管。咁因为其实游戏咧，你日新月异啊，即系每朝可我哋可能个以前可能兴一啲嘅机铺嘅游乐场所。去到俾人去玩，咁啊头先主任都讲啊，几乎可能聚集咗一啲不良嘅青年啦，有机会或者一啲嘅唔好成分嘅喺入边。咁而家今时今日可能又转个嘢心态啦，今时今日兴呢个夹公仔机、弹珠机，咁可能再过多若干年后，有人又兴第二样一啲嘅游戏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我相信就要不时去检讨嘅，因为过嘅可能啲法例都未必去到咁概括。去到去仔細話針對一樣嘢，即係每時每刻咧就唔同嘅潮流興唔同嘅嘢嘅。咁我支持其實係立例啦，同埋不時去檢討佢，檢討下坊間有啲乜嘢係去牽涉喺啲其中嘅話咧，係盡快去作出嘅修例，咁啊避免咧一啲嘢咧可能係

0: 去影響我哋下一代咧？
1: 頭先提到話，即係而家嘅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咧，有一啲嘅條件啦，咁包括就係每一次玩一次啦，付出嘅款項唔可以超過$5，就算累積嘅話都唔可以超過$100，咁同埋嗰啲獎品咧嘅現金價值就唔可以超過譬如$300咁。你覺得呢啲嘅彈珠機嘅公仔機有冇都需要係跟翻呢一啲嘅限制呢？
0: 其實而家玩開咧，其實就好沉迷嘅，因為如果其實你睇嗰個裝置嘅設計啊。其實就係因為佢好多時咧，而家佢哋用個積分制嘅，咁用個積分制咧，咁啊彈到佢嗰啲窿窿入邊咧，就會有啲唔同嘅分數啦。咁啊，跟住咧，跟住透過積分啦，跟住就去到換一啲嘅禮物咁樣嘅。咁我頭先講過啦，咁$11一粒，去到佢充值去到$1,000，去到6-7,000粒都會有嘅。咁嘅彈珠，所以咧，其實有好多時咧，就會可能會如果沉迷落去咧，有機會咧都會相對付出都。少嘅金錢，咁我覺得始終咧，對於一啲嘅青少年嚟講，而家或者兒童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規管咧，令到佢哋咧唔好去到太過沉迷去到喺入邊咯，花太多金錢。
1: 嗯，咁所以係跟翻頭先講嗰啲嘅金額限制啊，定係你覺得彈珠機及公仔機應該係鬆啲定緊啲咧？
0: 我覺得而家都係一個適合嘅安排嚟嘅，咁啊，起碼都係有得管，有個框架去到制定咗。但我都係見到其實都俾咗一啲嘅適當嘅靈活性啦，俾一啲經營者啦，咁希望咧修例入邊咧可以取到個平衡，咁有法可依咧，其實可以追蹤到咧經營者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監察嘅作用咯。
1: 嗯，
2: 咁呢個靈活性係喺邊方面嘅靈活性係嗱，我有幾個靈活性啊，一個就頭先講個入場費啊、獎品嗰個金額嘅靈活性啦，一個就年齡嘅靈活性，你想？那個靈活性在哪幾個地方出現呢？
0: 我自己所知的就可能是一些的遊戲的現在所定的一些每個中獎的遊戲不可以超過$5啦，或者獎品價值不可以現金計不可以多過$300啦。其實這些其實我相信都是一個靈活性的。
2: 咁
0: 啊，亦都不可以提供現金獎，咁唔可以提供獎出現金獎俾到佢哋。咁因為真金白銀其實都是確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令到人哋去沉迷落去嘅。
2: 所以呢個就唔可以，即係俾真金白銀就唔可以有靈活性啦。即係你意思係咁啦，係嘛？好啦，咁年齡方面，你覺得呢啲場所又需唔需要有個靈活性去到邊度咧？
0: 我覺得而家咧，我覺得而家其實係俾一個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咧因為佢又未去到一啲去到真係去到烏燈黑火嘅地方去設立嘅，好多時呢啲場所都係見到係有比較街鋪啊，甚至乎嗰街市嘅位置都有嘅，咁亦都未必需要話好大嘅年齡，可能係個掣肘喺入邊啦。咁但我覺得都要睇情況去到檢討啦。而家暫時嘅階段，我諗而家階段合適啦，就盡量就係做到一個平衡啦，暫時。
1: 系嗱，都見到坊間有啲嘅意見咧，就係建議嚇，就話希望個店方去到標明一啲中獎機率啦嚇，寫明幾玩幾多次，或者個中獎機率係幾多咁樣。有啲意見就認為就話啊，譬如其他地區啦，啲小朋友喺特定時間之後咧，如果冇監護人陪同就唔可以夾公仔咁。你又點樣睇呢啲坊間嘅意見
0: 咧？其實咁有嘅我自己認為咧，其實就喺嗰、那個去貼個中獎機率咧，其實我都認為都可以去參考嘅，因為其實有啲地方其實真係可以會講翻十中一或者二十中一出嚟又會貼翻呢啲咁嘅機率嘅，喺其他地區都會見到會有呢啲嘅機率寫出嚟話俾聽，咁就變咗咧，佢就會覺得係一個有個公平性喺度啦，咁你唔會無端端估得太犀利啊，或者點樣去到冇根可依或者。後面的公平是不是即是達到呢不停地給錢，但其實原來永遠都不會中的，但都不希望有這些情況發生啦，所以這些呢是我們是要在裡面去到定咯。而你說現在那個場地，如果相信它要再做多一些的去到規管才可以做到話，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呢，其實就是看到現在的場地呢其實都不是很大的，可能會有些地方呢可能擺18台或者甚至6-7台咁擺喺度去俾人嚟去玩，咁個場地未必可以咁可以做到頭先所講嘅一定要監護人啊，或者一定要人哋陪同啊嘅地方去到嘅，又或者一啲佢甚至有啲開放式嘅地方嘅街鋪， 咁呢啲就會比較難規管咯，喺現金嘅佢哋一次次地方。
1: 啲鋪都鋪頭都好細嘅，其實
0: 係啊。
1: 想問埋網吧啦嚇，咁你又同唔同意將網吧都係納入埋去遊戲機中心咁樣去規管咧？
0: 因為而家嘅網吧咧，都嚟見到咧，其實就喺入邊咧都係有啲唔同嘅情況啦，見到有時甚至乎提供埋住宿啊，去到過夜服務嘅。咁所以牽涉嘅範疇都比較廣闊啦。咁你係咪容許俾人哋去過夜咧？咁亦都入邊合唔咁合乎真係個消防及安全條例咧？我諗最關心係呢幾點嘅。咁從而咁亦都係要規管下啊，係咪真係著客服佢入得去啦？咁啊，如果係個程度係同遊戲機中心係差唔多，都係打機嘅。咁其實呢啲咧，我相信都係可能要喺包括入其中。
1: 系姚明啊，由于我哋听一次新闻啦，新闻之后咧再同你倾好嘛？我哋电话187231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了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说，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较为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锦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6: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6: 5月16号。
5: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14: 系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倾紧吓，政府咧就建议发牌规管弹珠机啦、夹公仔机啦，以及系咧系网吧噶。咁我哋大希腊，我哋刚才就倾咗咧关于弹珠机同埋夹公仔机嘅议题啦。而家咧我哋继续倾埋网吧啦，继续请翻咧就新界北选区嘅立法会议员姚明出嚟先。姚明议员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嗱，而家就政府有兩個方案去到規管網吧嘅嚇，咁包括咧就係將佢咧納入呢個遊戲機中心裏面就發牌規管啦。咁但係方案一咧就係話嚇，就係好似而家啲機鋪咁嚇，咁啊著校服嘅唔入得啦，以及咧就係將遊戲機中心分為成人場嚇16歲或以上，以及咧就係兒童場16歲以下。方案二咧就係、是、啊，都係好似電競場地咁樣啊，不過咧就要去到豁免咧，就逐一豁免咧啲相關嘅條件咁。咁譬如話咧係避免佢哋係住宿啊，避免提供住宿服務啊等等嘅。咁你自己有冇話傾向邊一個方案去規管網吧？
15: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要同一啲嘅場地係分開嘅，因為而家咧。確實，我見到一攞網吧咧，佢有啲係提供一啲住宿服務啦，其實都唔理想嘅，因為佢嘅住宿嘅基本上都未必到可能住宿嘅消防啊或者通風啊啲嘅安全嘅要求嘅。一旦咧係真係發生火警嘅情況，咁其實可能真係會對於一啲有安全嘅隱患係出現，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係需要係做好佢嘅，因為確實如果網吧一間網吧可能都要坐緊可能幾十人。咁啊，有30-40人、40-50人喺度嘅話咧，其實個安全風險係存在。而如果係

0: 你講呢個服呢個咧係會比較係到需要去做嘅，我覺得。
1: 誒，著校服嗰個問題，你覺得點睇咧？
0: 著校服其實如果係佢同基本一樣去做嘅話咧，確實咁應該著校服唔應該入得啦，因為呢、這個都係影響如果行基本嘅條例，都影響學校嗰個形象啦。咁啊，唔應該去到好多學生去好似同埋去打機咁喺入邊去到咁樣都唔係咁好咯，我覺得都。
2: 嗯，即系视乎你点样去理解而家网吧嗰个嘅功能啦吓。咁、以前网吧真系上网嘅，咁但系而家上网普及咗好多，真系逐渐咧就转变成为打游戏机、打游戏吓比较居多啦。咁、但系究竟佢系一个机铺定一个电竞场地咧？好多时可能真系有啲电竞选手可能就系由网吧嗰度吓，即、系慢慢去培育出嚟噶嘛。
0: 因为都好关键嘅，我哋其实而家有啲游戏其实。都係可能比較暴力啦，或者甚至會偏接色情成分。咁其實你個尺度都非常之都大嘅。咁所以呢啲嚟講，你普通人入得去玩嘅話，你喺網吧入邊咁咁係可能未成年嘅小朋友去玩嘅，對佢嚟講其實都係造成一啲嘅心理嘅唔好嘅影像會出現啦。咁所以我覺得係都要做好個認證嘅制度，咁樣去到。令到咧，其實呢啲，因為呢個更加再遠啲嘅就係唔係淨係個場地問題啦，唔係個網班問題啦，係點樣未來政府點樣規管一啲嘅手遊啦，或者一啲嘅課金嘅網絡嘅遊戲啦，點樣佢要做好一啲嘅實名認證嘅制度，令到佢係確保佢唔係未成年嘅小朋友去到玩呢啲遊戲。我谂呢个都系好重要咯。
2: 系好，唔该晒姚明议员啦，多谢你啊。咁啊，讲真系可能会嗰个嘅牵涉嘅层面就更加广泛，
1: 越嚟越复杂系啊。
2: 咁啊，嚟紧咧，政府就会当然咨询立法会嘅意见啦。咁并且适当嘅时候咧，就住有关嘅方案就会进行公众咨询嘅。咁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咧，就点样去规管呢啲嘅场所嘅问题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书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讲到一个好细微嘅发音问题，就系、是、当一个字系 TED 或者 DED 尾嘅时候咧，我最尾嗰个 D 音咧系一定要读出嚟嘅。上一集讲嘅两个例子咧就系 excited 最尾要翻出嚟啦 ，interested 最尾亦都系个要 D 翻咗 interested excited。好啦，如果后面跟住系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咧，我呢个好轻微嘅音呢个 D 音啦，系会连埋落去嘅。所以譬如 I'm ver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我咧对于嚟紧呢件事咧，我咧感觉好兴奋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for example， 我嚟紧呢个派对嘅呢个 party 咧，我咧感觉好兴奋 ，I'm really excited D 音尾。About 咁，所以个 about 听落去变咗一个好轻嘅个 D 音开头。So excited about,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就唔好就咁 excited about no, it's excited about.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being named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被委任成为呢个公司嘅主席咧，感觉到非常之兴奋 ，excited about，OK，interested、okay? 都系一样。如果后面跟住个响音系两个字，譬如 interested in something，I'm really interested in 呢个 D 音系要谂乜落去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6: 《当更72小时》，
7: 帮你留意一下系冇问题嘅，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6: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7: 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巡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了。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5:43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想倾下咧关于旅游嘅议题啊，达希立啊，咁啊，今日咧就。

0: 是五一黄金周的最后一日，即是内地五一长假的最后一日。其实这几日看传媒报道都知道有很多的内地旅客来香港玩。最近但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发现了就有一些内地人就是没有在香港拎过导游牌的，就在香港做导游。甚至咧喺呢个嘅社交媒体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咁样嘅广告去到招客，咁就可能带自己带个团咧，就喺香港嗰度咧就带啲旅客去啲景点嗰度玩咁。咁呢个真係有问题㗎，因为咧系嗱，因为咧根据法例吓，香港旅游业条例咧系香港人咧吓，即系任何人啦吓，喺香港要提供导游或者领队服务咧，都要有旅监局发出嘅导游或者领队牌噶。无牌嘅话咧系属于犯法噶。咁如果咧嗰个人系拎住旅游嘅证件啊嚟香港做呢咁样嘅服务嘅话咧，当然咧亦都系违反出佢嘅逗留条件噶。
1: 不过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就即时揾到个办法去解决咧，就会越嚟越多嘅。因为点解？因为而家我哋香港人上去上边旅游多咗啦，上边人落嚟香港旅游亦都多咗。咁通常两种方法嘅，即系以往就一个跟团啦。咁当然啲团有啲团费好低嗰啲，我哋揿低咗呢样嘢啦。第二个咧就系一啲人咧，佢就自己嚟嘅。咁好啦，依家问题自己嚟都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咧就系佢自己组咗个团，可能有个人咧带佢落嚟。嗰个人咧就变咗佢喺香港其实冇牌嘅，就做埋导游添，即系咁啊食埋做埋嗰份。咁其实呢个就头先讲就唔合法噶啦。另一个咧，嗰团人嚟咗香港之后咧，佢冇导游嘅。不过唔知点解有网上咧，大家咧有个网上大家互相配合咧，佢又要揾人做导游，有人又肯做导游，咁又自己咧就识咗咧，就有个喺香港，但又唔系香港导游牌嘅人咧，当佢做导游。咁呢种情况咧，两样都非法嘅，但系我估计呢种情况现时系会有一定喺度嘅。咁如果我哋唔想办法打击佢咧，佢就会蔓延出去噶啦。
0: 咁随住即係社交媒体嗰个发达啦，咁其实真係有啲咁样嘅人士呢，咁佢喺即係社交媒体嗰度呢，咁去招揽一啲嘅人士去到跟佢，即係跟团咁下，跟佢去到周围。
1: 我带你团啦，咁你又肯跟佢喎，咁咁你又俾返啲钱佢，但其实大家佢又无牌㗎佢。
0: 咁当然收费上呢可能会比真係跟一个叫做攞晒牌嘅团嚟香港玩可能会低一啲啦。咁呢个当然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寻日呢咁入境处同埋旅游业监管局呢咁就展开一个反非法劳工行动啦。咁打击咗非法劳工喺香港提供导游同埋领队服务啦，拘捕咗一个咧怀疑从事非法工作嘅内地旅客噶，咁所以究竟点样理解呢一个嘅问题咧？咁不如我哋请嚟一啲旅游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名誉会长梁方远啊，梁方远你好，
2: 主持人好，你哋好。
0: 其实呢啲无牌导游喺香港嘅情况存在咗几耐咧？
2: 一直都有啊，
1: 系咪越嚟多啊？
2: 旅监局成立前都会有，真系发觉系冇少到咯。即系无论系大时大假，你话而家咁啊黄金周高峰期又好，平日都好啦，其实一直都有噶啦。呢啲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嘅。即系头先我都听到，即系主持人好清晰解释咗，即系嗰个点为之系一个非法行为啦。其实真系再严格嚟讲咧，就算哪怕你系有导游牌都好啦，按照即系旅游监管条例底下咧，其实都系首先系由旅行社，即系香港嘅自牌旅行社聘用一个合资格嘅导游。呢、这个先至系一个正正式式一个操作嘅嗰个行为嚟嘅。咁如果一个佢又冇香港旅行社嘅接待，又更加冇系一个有牌嘅导游嘅话，其实我觉得佢已经系触犯咗两方面噶咯。即系首先佢你唔系一个香港合资格嘅持牌旅行社，佢接待呢个团。呢、这個首先已經係違反旅遊法啦，咁你跟住又揾一個係完全內地嚟嘅過嚟嘅冇香港嘅一個合資格嘅一個導遊牌嘅人去做呢一個帶去參觀旅行嘅呢一啲嘅動作，咁呢啲已經係即係我覺得已經係犯兩重 規矩唔係一個淨係黑工咁簡單咯。
0: 不如你講下你啲觀察啦。你話旅監局成立之前已經有呢啲嘅無牌旅導遊出現啦，有冇例子咧？個誇張程度去到邊度咧？
2: 誇張程度去到邊度啊？總之就係我所知道嘅啦嚇，好多嘅做譬如一日遊嘅最多嘅喺我哋嘅周邊。包括是珠海的或者是深圳的，那他来到香港一日呢，基本上这些他就不会找香港的旅行社去帮手接待，那么自己的团踩到即是踩晒过界的了，来到自己找车，自己安排食餐所有东西，就是他内地的那个即是工作人员，他是内地领队好什么好啦，对我们来讲他都是不属于导游领队的嘛，那他来到就是做曬所有嘅呢啲動作，然之後就送翻去出發嘅地方。咁呢啲一路都有嘅，即係海上有陣時即係喺嗰啲食飯嘅團嘅，即係嗰啲所謂海上遊啊，或者係星光大道啊、山頂啊，周不時見嘅。
0: 系，
2: 即系呢啲我哋都反映好多次。
0: 嗱，呢啲可能系即系内地嘅旅行社冇揾到一啲香港有牌嘅旅行社去接待啦。咁、但系而家就喺社交媒体上面有啲情况就系、是，自己去到吓、去到拉生意，自己话搞一个本地团咁，但系其实佢系冇牌嘅咁。你就见到呢啲情况有几普遍咧？
2: 呢啲就嗱，由以前最初期佢净系限于即系我哋见到嘅就系校园里边啦。即係叫嚟香港啲一啲校園裏面去參觀，即係佢僅限於一個窄範圍嘅。到而家你喺嗰啲媒體裏面，其實就係香港遊，跟住一日幾多錢幾多咁，即係呢一類嘅團咧，咁係越嚟，我發覺好似越嚟越明目張膽噶啦，即係已經好似完全唔在乎有啲踩唔踩過。踩唔踩過界嘅嗰種感覺嘅，
0: 係嗱，當然就係嗱，當然個牌照嚇，即係導遊嘅牌照啦，以至本地旅行社嘅牌照，即係都係有一個規管制度喺度啦。咁但係其實點解即係或者係從嗰旅客嘅權益啊或者安全角度，其實點解佢哋需要揾一啲喺香港持牌嘅人士去到做導遊咧？係有咩分別咧？你自己覺得？
2: 首先一樣嘢，你正規嘅就找一個香港的持牌的旅行社 去接待，那你是當地的旅行社嘛，對於所有東西應該是即是怎樣去哪裡吃哪裡玩哪裡，這個肯定是香港旅行社他才會清楚，你所謂的接待你入來，那你是一定是當地的才對於整個那個任何的運作哪些是合規格的哪些是不合規格的，一定是當地旅行社才清楚。那哪怕你說、有一些內地旅行社你 在附近周邊的覺得只是香港而已，不是那麼大，我們都知道怎樣去做，但是會不會有一些東西它是沒有香港本身旅行社那麼清晰呢？有些東西是該做有邊，你不該做，尤其現在多了很多的郊野公園的，其實根本上很多人你發覺他們完全都沒有法的那個概念，那你這些就很明顯，就是根本上成日捉到就說我不知道、你說如果你有一個正規的旅行社正規的導遊去帶著的話，這些一定會告訴你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 是違例的，一定很 清楚 會 清楚說明，那你怎麼會出現那麼多，即是好像今次假期那樣，哇！直情完全全好似即係嗰啲叫咩饅頭烏蠅咁樣樣，即係喺到處做咁多違法違例嘅嘢咧，咁即係依個係其實真係我哋都要所有人都要關注一個問題嘅。
0: OK，
1: 咁但係依家出現咗依種情況咧，正如你話猜，好似今年今次去黃金周都好似好普遍咁。咁跟住我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放蛇啊！自亂世用重典，要加重罰則咧。你覺得有邊幾樣嘢係要比較立竿見影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2: 罰咧，香港不嬲以嚟咧就一定係跟例去罰噶啦。所以係咪喺個即係喺嗰個條例度有啲嘢係咪

0: 都要快，即係快脆啲去做一啲嘅調整咧。旅遊監管法出咗嚟都有好幾年啦。咁喺一啲嘢，你而家發覺咁多問題存在嘅情況底下，係咪有啲要及時要做一個制止嘅動作？因為如果你淨係單從係一個非法勞工嘅，你時時要揾到入境處一齊去幫手去捉咧，係有難嘅。但如果你喺一個執法裏面，即只要你係冇牌，你就係一種違法違例嘅時候，你差人都可以做到嘛，即刻報警都可以拉佢啊嘛。
1: 係。
0: 咁你而家係太多嘢嘅。不清晰的地方呢，有阵时你就算找到差人，差人都不知道怎样应该要怎样做。即是我们即是作为业内人士，我们就觉得是不是真的在一些 的条例上面有些东西可以那个罚则那样东西呢，都要再更加明确清晰。因为现在对譬如说有牌的旅行社或者有牌的导游领队呢，那个罚则就很清楚的。哪些一做得唔啱咧，就馬上你就一定會罰啦、停牌啦，即係所有嘢嗰個懲處就出嚟嘅。所以點解我哋業內人士成日都講笑咁講，就話好似個監管條例咧係罰有牌嘅，係罰唔到啲無牌嘅。即係點解會有一啲咁樣嘅抱怨説話咧？就係真係事實上係太多有啲灰色位咧，佢喺個執法上面對於呢啲無牌嘅人，佢好似真係好似太多嘅不能作為嘅地方，咁呢一度我覺得即係應該要有關，即係有關相關嘅，即係無論立法嘅各個部門啊、個體啊嗰啲，都將呢個問題咧真係要盡快擺入議程度去考慮咯。
1: 嗱，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唔係話就係罰幾重嘅問題，而係話咧，一經發現喺現場，一經發現咧。即刻報警啊！即刻拉得，係咪咁啊？即係需要個法例要做到呢樣嘢啊！
0: 拉得，跟住你就真
1: 係。但依家係唔得嘅，依家個法例上係唔得嘅。
0: 總之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完全不得。你而家試下你揾個差人，你我報警啊！佢咩？佢都要一定要 call， 可能 call 呢個咩即係佢要睇翻到底佢違反勞工條例啊，違反咩啊？佢先係考慮要唔要捉嗰個人。咁你冇一個好清晰令到佢第幾條啫，即係你會過馬路衝紅燈咁，佢好清楚知道啊，即係拉人啦咁。咁我覺得而家係好似未曾咁清晰俾得到執法嘅人有呢、這、一個馬上執法嘅嗰個動作去做到，咁所以先形成咁多好多時啊有陣時我哋投訴咧，我哋同旅監局投訴咧，佢話啊你啲導遊要反應，但個問題就話佢個要一旦要反應咧，個需時要好多程序嘅，你要 call 差人啦，差人可能要再揾一啲相關嘅即係一啲嘅考證啊，然之後先諗係咪要拉個人咁。變到阻住個導遊做嘢，佢帶住個團去，點可能會個團停低，我嚟報警處理呢件事呢？咁有啲嘢就變咗就真係默眼睇住，明明隔離嗰個就係無牌導遊嚟㗎啦，佢哋都真係眼睇住都冇辦法啦。即係同返有時同返我哋反映呢啲事，我哋都只能夠亦都向相關部門去反映。咁呢個問題就令到佢都喺一個不停嘅反應嘅過程當中，係做唔到一個即時處理嘅一個動作嘛。
2: 嗱，今次即係頭先講引述尋日嗰個入境處同旅監局嗰個聯合嘅反非法勞工行動咧，就透過放蛇嘅，就喺網上面社交平台上面扮顧客去接觸嗰個提供服務嘅人士啦，咁就去到拘捕佢嘅嚇。你建唔建議即係做多啲呢樣嘢咧？或者而家嗰個執法力度你滿唔滿意咧？
0: 嗱，即係好坦白，我自己喺5月2日咧。我朝早大概是10:00啦，我由港珠澳大橋過嚟咧，其實我眼睇住喺金巴落嚟嘅已經係有我同車坐嘅有一個團，跟住隔離前前後後嘅我數過至少有7個團，我一路睇住跟住出到嚟出面係見唔到有導遊接嘅，即係我哋當地香港導遊接嘅，都係一路隨團過嚟嘅內地嘅工作人員。咁然之後就我就望住有兩個團係向住旅遊巴嘅嗰個方向行過去揾車，亦
2: 唔好意思啦，梁方遠，時間關係啊，即係你都講咗一個情況啦。咁啊，時間傾到呢度先啦嚇，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同你睇隧道情況啦，東隧九龍過去港島啦，係港島過去九龍，近住。

本道跑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接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報道說，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時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歲男子喪生。湖南長沙煙花廠爆炸事故增加至26人喪生，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當局說將會依法對涉事企業負責人採取控制措施。詳細新聞內容，本港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是 5.9%， 錄得近五年來最強的季度增長。政府預計本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對經濟前景構成下行風險，會保持警覺。有學者認為，數據反映本港經濟有復甦跡象，可能會帶來財富效應，支撐往後經濟發展。陳曉慶報導。
2: 本港經濟今年第一季強勁擴張，政府統計處公布首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較去年同期實質上升 5.9%， 較上一季經修訂的 4% 增長加快，並錄得近五年來最強的季度增長。經濟增速加快主要受惠於貨品進出口有強勁升幅，出口總額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較錄得 23.8% 的實質升幅，同期貨品進口更實質上升29.9%， 私人消費開支亦都見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較實質升 5%， 升幅較去年第四季的 2.5% 為快。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去年同期比較進一步上升 17.7%。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認為，數據反映本港經濟有復甦跡象，或者會帶來財富效應，支撐往後經濟發展。
3: 經濟增長如果我們第一季有成 5.9% 的，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如果係再睇多一兩季，嗰個數字都係好似第一季啊，雖然可能冇 5.9%， 但係都有一個較高少少嘅單位數，會係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業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就不排除他们消费会多一些，同埋一些新增投资会是加大。
2: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

0: 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莱，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莱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2: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莱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1: 宜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五至十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3: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减到碳的一个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里。我们呢整体规划整个大湾区不是只有一间厂的，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入面超过100亿的成果投资金额。
1: 他又说，公司现时和机管局正进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分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 Pixar 和 Marvel 主题全新项目将会登场，扩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入园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连续两年业绩好，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陈晓君报道。
4: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5: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数字呢？
6: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and attendance.
4: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7: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是还可以做扩建的。業績連續兩年都是良好，我們會去考慮這一方面是否股東需要開始一些探索，我們怎樣去開始下一階段的擴建。
4: 羅淑佩又說，對於迪士尼樂園業務和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當局會同華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續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有報道話，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叫做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歲男子喪生。有本港的攀山專家表示，事發的山脈有險要的地方，天氣變化亦都很大。梁正滔報導。
8: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月1号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9: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脉有成3000米啦，两三千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去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零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8: 专家又说，这个季节在日本登山，除了要留意恶劣天气，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可能会有熊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增加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表示，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博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11: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10: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 開展專項整治，全市煙花爆竹生產企業已經全面停產整頓，查處企業生產經營超標違禁品等的問題，確保非法違法行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浩報道。
0: 在本港，警方拘捕

0: 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如果经检视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因此增加。邓炳强说，已经同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藉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2: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啦，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自己相關嘅條例。
1: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3: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就、係、是、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就算的。
1: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增加？
4: 估计咧，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咧，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1: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3: 我哋入边嘅要求要去做嘅咧，大部分而家做紧噶啦，只不过我将佢由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咧，系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呢个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咧，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咧，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希望今次講清楚這件事，令到這些管理公司不會有個藉口，就說喂，加多了一些東西要付多少錢，不會的。
1: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廉署打擊一個專門針對單棟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五男兩女，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工程承辦商東主以及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註冊檢驗人員。廉署早前接獲舉報，懷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廈的大維修工程招標過程可能涉及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以意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獲取這一項價值大約2000万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及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同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在進行招標，合約價值一共大約600万。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的非法行為。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引入發牌制度，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並建議加強規管網吧。 有立法會議員說部分店鋪或裝置已經變種，認同需要修例，但同時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格，以免影響行業生存。

0: 代话，估计全港现时有超过2000间夹公仔店铺，而且好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夹公仔机，但部分店铺或装置已经变种，认同要修例。
1: 變種嘅夾公仔機裏面嗰個獎品係好豐富嘅，連手機都有。咁其實真係超出咗我哋理解，但求開心。
2: 家衛生局局長瓜梅斯表示，正同荷蘭同埋英國協調推進轉送患者嘅工作。法德國正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停留喺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加紅迪厄斯號上嘅相關患者。首遊輪目前仲停喺海上，接受法德國有關部門監測，直至轉送同埋調查工作完成。佢又指法德國醫護人員已完成採集相關生物樣本，送往包括國際實驗室在內嘅機構檢測，確定今次疫情嘅病原體。南非傳媒報導，紅迪厄斯號從阿根廷駛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國，但佛德國衛生部門在當地星期一拒絕郵輪靠港。世界衛生組織於過去的星期日證實，紅迪厄斯號出現漢坦病毒感染引發的疫情，已經有確診病例，另有幾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報導指，郵輪上大約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對荷蘭夫婦和一名德國公民。另外一名英國人已經離開紅迪厄斯號，並且在南非接受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任漢斯·克吕熱表示，世衛正同相關國家合作，在醫療救治、轉送人員、相關調查和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等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實施旅行限制。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3: 剛剛收到的消息，有報道說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叫做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救援情況。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4: 新聞特寫，
3: 港大醫學院聯同 InNo Hong Kong 先進生物醫學儀器中心的研究團隊研發全球首創納米乾粉鼻噴劑，可以將藥物直接送達腦部，讓患者在中風發生初期即時使用，提供院前急救。記者陳曉君和率領研究的港大醫學院藥理與藥劑學系副教授周勝峰談過，聽下他的介紹。
5: 我哋個研究個平台技術咧，就可以喺中風發生嘅初期使用啦。咁就病者就唔需要打針或者開刀啦。咁為一啲中風嘅患者啦，提供一個叫院前急救，即係去醫院之前咧，就已經有一個急救嘅措施啦，提升翻呢啲患者嘅存活率同埋神經功能嘅復原。咁我哋用咗一啲嘅中風模型嘅老鼠啦，咁喺30分鐘就俾我哋嘅一啲納米鼻噴劑啦。如果未經治療咧，個緊死體積咧大約係4立方毫米嘅。咁用咗我哋呢個鼻噴劑之後咧，就可以大幅減低超過80%。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技術突破啦。咁我哋做咗若干嘅一啲實驗，發現到咧呢啲老鼠咧係經過咗呢個治療方案之後咧，係會有大幅度嘅保護翻佢哋一個神經嘅功能同埋個運動功能。傳統嘅藥物最常見啦，通常都係口服同埋一啲注射劑啦。佢哋都會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就係因為我哋個身體嘅機制係有一個叫做血路屏障。咁大部分的一啲小分子或者絕大多數嘅大分子嘅藥物咧，當喺血管需要入去腦嘅時候咧，都必須要經過呢個血路屏障嘅。而超過98%甚至乎99%嘅小分子都會排除咗入到去個腦部嗰個功能嘅。鼻咧其實有機制咧係可以直接同個腦去接觸嘅。咁當我哋用呢個納米乾粉鼻噴劑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唔需要經過呢個血路屏障咧，就直接可以將啲藥物咧去遞送到去個腦部啦。
6: 現時如果係要治療一啲缺血性中風啦，都會用到一啲靜脈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治療方法啦。呢一個嘅新技術，其實對於病人嚟講係點樣？

0: 帶嚟進一步嘅突破咧？對於患者嚟講，會有啲乜嘢得益咧？
1: 現時處理缺血性中風咧，就係冇任何嘅手段咧，係可以喺個病人送院之前咧去做到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個技術其中一個突破或者一個亮點就係在於個病人唔需要去到醫院咧就可以得到一個急救嘅治療。咁但我呢度都要想強調，我哋唔係話用呢個產品去取代現有嘅一啲中風治療方案，因為我哋只係希望透過一個保護到腦部神經嘅一個藥物，咁個病患者咧去到醫院之後咧，佢就會仍然會做一啲叫 CT scan 啊，睇翻個情況。咁醫生亦都會有個專業判斷咧，去再幫翻個病人，可能有機會會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方案咧，去做一啲 follow up 嘅。因為我哋可以即時或者好快地將腦部嗰個神經元嘅破壞嘅速度咧大幅降低啦。估計亦都可以俾到喺臨床上可以俾到醫生更加多嘅一啲彈性或者一啲treatment 嘅 option 去幫到個病人咯。其實整個藥物的研究就不是只是牽涉藥物本身的成本的，可能後面有我們所謂的 GMP 的藥廠生產、臨床實驗所需要的成本，但我們的團隊都認為它也是一個社會責任來的，我們也都會盡量控制我們的成本，是會比現有這兩種的一些的治療方案是會可以大幅度去降低那個價格的。
0: 暫時研究的下一步階段是會去到哪裡？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是大約目標幾時係可以應用到去社區或者係俾病人喺家居嗰度都可以使用啊？
1: 咁我哋團隊喺呢幾年咧，其實都好努力咧，已經將我哋嘅配方同埋一啲臨床前嘅一啲嘅驗證，包括細胞啊、動物數據咧，大部分嘅數據我哋都已經收集到噶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因為要將個藥物推到去臨床，甚至乎商業化咧，我哋必須要揾到一間藥廠咧，係幫我哋以一個 GMP 嘅環境去生產啦。咁我哋就可以去申請一啲嘅臨床試驗用新藥的申請，我們叫 IND 就我們做臨床實驗的了。我們現在都夥拍一些業界的夥伴去幫我們去建立這個 GMP 生產線，也都很主動地去跟我們一些醫生的朋友去商量，特別是這個急救科和神經科，看看怎樣可以安排到我們的臨床實驗是更加完善或者是更加確切去模擬中風病人的需要啦。我哋嘅團隊好希望可以預計喺2030年去做到個臨床試驗嘅。咁如果我哋臨床試驗嘅數據好正面嘅話咧，我哋都會加快將呢個產品咧去推到下一步，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到一個所謂商品化，或者可以將各個產品盡快去帶俾一啲高風險中風嘅病人同埋中風嘅病人使用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加至26人丧生，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一度跌超过400点，低位见256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跌近1%，ATMXJ 都下跌 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 1%， 汇控急挫超过 5%，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集团首季列账基准税前盈利跌 1.1%， 而表现最好的是长和，升超过 4%。 集团计划出售英国电信业务，套现近455亿港元。體育用品股、個別汽車股下跌，部分的本地地產和收租股就逆市上升。匯控首季列帳基準税前利潤跌超過 1%， 受到預期信貸損失增加49%等的影響，集團因應中東衝突增加3億美元的撥備，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層說有關的做法和之前應對俄烏衝突的時候類似，隨著局勢發展未來有機會回撥，又說在中東地區的業務只有少量的資本外流，會繼續在當地投資和為客戶提供支持。趙家俊報導。
5: 匯控首季普通股股東應佔盈利69.4亿美元，按年微升近 0.1%， 按季就升47%。列帳基準税前利潤近94亿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過1%，反映首季預期信貸損失和其他信貸減值準備增加、營業支出上升等影響。首季預期信貸損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長約49%，反映企業及機構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6: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5: 郭佩英说，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是印尼是重要市场，但当地的零售业务规模不符合集团之战略，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长和释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Three 49%的股权，套现近455亿港元，所得的款项将用来强化财务状况，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等。分析说，今次的交易有助长和释放资产价值和减债，料派息可望增加。张思文报道。
7: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Three 全数49%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 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8: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也都比较重，監管的不確定性比較高，咁所以咧，當啲分析員去即係對長和作一個估值嘅時候咧，多數都會對呢個業務有啲折讓嘅。咁所以呢一單deal咧，其實實際上咧就會係將一個折讓嘅資產咧轉換為一個可見到嘅現金。

0: 出售之後咧，個現金流改善咗啦，亦都有機會有一個溫和嘅派息同埋減低個負債。
1: 長和喺2000年成立三英國，去年中完成三英國同英國電信商 Vodafone 合併，並成為 Vodafone Three， 係英國最大嘅電信商。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2: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4.35 厘，符合市场预期，利率创近一年半的新高。央行声明说，经过三次加息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有充分的空间应对形势的变化，将会聚焦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实现目标。百威亚太首季度中国市场收入按年跌 4%， 销量跌幅收窄至 1.5%。 集团说，首要工作是透过稳定中国市场的销售带动增长。任浩峰报道。
3: 啤酒股百威亚太首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 3%， 正常化除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EBITDA 4亿6300万美元，按年减少 8.1%， 期内收入14亿9000万美元，按年跌近 1%，总销量微升 0.1%， 受惠于印度市场表现强劲和中国市场有所改善。中国市场上季销量跌幅收窄至 1.5%， 收入跌 4%， 集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支持经销商，又投放资源在非即饮和新兴渠道活化品牌。首席执行官及联席主席程显俊说，集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量减少，但更加追求品质，认为品牌优势得以发挥，但现时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仍然受压，将会在多方面投入，期望扭转中国市场的跌势。
4: 我们通过品牌的投入，通过新产品的投入，通过这种家庭消费这种渠道的投入等等，这些呢能够来支撑我们中国的这个量呢，怎么样能够从跌到稳再到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2026年的这样投入的一个想法来支持销量。
3: 集团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举办包括音乐和体育等大型活动，加上下个月开锣的世界杯，期望将体育活动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856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2毫，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新百利融资、天利控股集团、中七集团、富通科技、骏马半导体。部分跌幅较

0: 较大的股份新百利融资、天利控股集团、中七集团、富通科技、骏马半导体，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未来机器有限公司、丰银和控股、富银融资股份、奥迪马汽车、中原建业。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1， 人民幣離岸價 6.83， 英磅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9，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港金是報42,530元，比上日收市價跌2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49.32美元，賣出價4550.12美元。港匯指數是101.3，升0.2。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啦，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牛潭尾嘅壞車已經離開咗，咁消散之中嘅車龍啦，排到係接近新田交匯處。反方向去上水都係稍為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龍尾係接近兆麟苑，同埋龍富路近住山石灣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码头一段的车龙排到启德消防局，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沙田乡事会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对开，龙富路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和龙门路近政府车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其实 DSE

0: 好似都考埋呢两日就差唔多八八九九考晒噶啦。咁考完个朋友，通常下一个阶段就啦嘛。当然等放榜啦，但系都要做定准备。咁最开最近咧，同一啲即系年轻嘅朋友仔倾偈嘅时候，佢哋都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假如真系成绩好入到大学嘅话咧，拣咩科咧？因为咧，今年都系第三年几嘅 AI 当道嘅年代啊嘛。咁大家都话，假如先拣个科，会唔会系因为有 AI 嘅影响，都系要有 AI 就要读 AI 啊，定系点咧？咁其他啲冇 AI 嘅科又会点咧？咁所以咧，我哋会揾嚟咧，即系。高等教育嘅朋友同我哋讲下，究竟喺编定课程方面咧，要 AI 嘅元素应该有几多嘅？好，第一位朋友，我哋好朋友科大协理副校长、学术发展部分嘅，亦都系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阿许佳龙嘅。佳龙你好，佳龙。
1: 系你好，嘉乐你好。
0: 嗱，头先个问题，我觉得好有，真系好直接噶啦。当然考完之后等放榜啦，但放榜之后都要做定将来放完之后会点样拣咩课程啦。我觉得我即系我啲朋友仔通常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应该 OK 嘅。咁但系问题佢又话啦，喂，而家咧，可能佢话读初中嘅时候咧，都仲未有 AI 嘅。2022年开始就 AI 即系普及，开始普及紧噶啦。甚至呢几年都发现咧，哇！今年呢两年开始比较严重啲，就系咧个别啲行业咧，啲初开嘅职位咧，都真系会未必请嘅。咁所以佢哋又谂下拣个课程方面系好重要啦。嗱，咁啊问翻科大你哋嘅经验点先？其实咧系咪，假如你设计课程嘅里面嘅话咧，都系无 AI 不快先，一直专，但系假如专系专攻 AI 嘅话，更加容易充盈好晒，收满晒先。咁但系其他啲，喂，你哋好多唔同嘅课程嘅，咁我哋系咪都要加啲 AI 元素啊？定点先？
1: 其实咧，而家咧绝大部分大学即系唔止系科技大学啦，我谂好多大学咧，都已经咧将 AI 嘅一啲教学内容咧，就渗晒入去各种唔同嘅专业课程入边噶啦。咁就每一个课程咧，其实咧本身都有佢自己特色啦，有啲涵盖嘅知识点。咁 AI 嚟讲咧，其实咧主要嚟讲咧，而家呢一刻嚟讲咧，主要系一个工具啦。其实咧，佢系可以帮助呢个学生咧学习嗰阵时咧更加有效率。咁同埋咧呢个工具咧最大嘅特点就系、是。即係其實以前如果大家睇翻歷史過往發展落嚟嘅對教育界、科技對教育界嘅影響，咁其實咧有咗互聯網就令到大家搜集資訊係簡單咗好多。咁啊，幾十年前我哋讀書嗰陣時候就要去圖書館揾書，而家就已經唔使啦。咁就喺互聯網上揾到好多啲資訊。咁同一道理啦，咁啊二十幾年前當呢個搜索引擎 Google 啊呢一類咁樣嘅產品出咗嚟之後咧。咁大家咧開始就唔使點記嘢啦，所以咧大家如果睇翻咧而家大學課程入面咧，大部分嘅考試咧都唔會係再做呢啲所謂嘅閉卷考試，可能全部都係公開嘅啦。
0: 係
1: 啊，中意睇書又得，揾電腦又得咁樣。
0: Open book 啊，叫做 open book。
1: open book 咁啊，主要着重翻大家咧訓練翻大家嘅思考同埋分析能力。咁而家 AI 咧就將思考同分析咧都可以取代咗一部分啊，即係甚至乎咧有時啲學生咧如果偷懶起上嚟嘅話咧，真係將所有嘢咧都 outsource 俾個 AI 咧，由 AI 嚟幫你揾啲答案咁。
0: 我覺得你哋好似改管用 AI 嘅喎，嗰啲。
1: 其實就唔係好多嘅，不過咧呢度咧，大家咧仲要留意嘅一點啊，就係咧學習嘅目的係乜嘢？其實咧學習嘅目的咧，好多時咧，大家咧其實就係想學識嗰個專業範疇入邊嘅一啲知識內容。如果當你學習嘅過程或者將所有嘅即係呢啲分析同埋呢一個比較嘅。即係呢啲工作咧，都全部外判曬俾個 AI 嘅話咧，其實你係冇學到嘢嘅喎。咁咧，你入嚟大學咧，其實咧就真係混混噩噩嘅啫。咁所以咧，你話雖然咧，我哋大學咧就將好多嘅 AI 內容咧都會滲入到落去唔同嘅學科入邊，但係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嘅側重嘅地方咧就係學生學習嘅過程之中咧，點樣運用 AI 咧？去幫助你學習得更加快、更加有效率，而唔係出去取代咗你個學習。咁呢個我覺得咧，大家可能係要非常之關注嘅一點嚟嘅，因為咧AI 咧只一個輔助性嘅工具，而唔係一個替代性嘅工具。呢個輔助性同替代性嘅分別咧，同學們或者家長們咧係必須要分得清楚嘅。
0: 嗯，我都贊成嘅，因為講真，我哋當年讀大學嘅時候咧，其實揀咩學科都唔重要，因為其實大學成個嘅教育個過程裏面就係希望你等你知道問題喺邊度，識得點去解決呢個問題。或者找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其实讲真的，这个是一种软技巧来的，也都可能将来职场方面是受用。当然你对某些学科有兴趣的话，进一步深入去，我们当年就觉得我譬如我喜欢编剧或者喜欢文学的，就去那边发展咯。那我的因为可以某程度陶冶，也都有一些根底可以打好的嘛。但是 AI 是即令到我们是不是讲真简单而言，以前可能由 ABCD 或者某个叫 step 12345去，而家可能就跳咗其中嘅 step， 但系问题咧，嗰个内容嗰部分咧都系要自己去学先。
1: 嗱，內容嚟講咧，其實咧好老實講，冇 AI 之前咧，所有嘅科技發展咧都會取替咗一部分嘅教學內容噶啦。咁即係我哋以前後生嗰陣時

0: 讀嗰啲電腦嘅相關知識，而家九成九已經成為咗最基礎到可能連小學生都識嘅嘢。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大學或者中學甚至乎小學都好，佢哋嘅課程咧一直以嚟咧都係要不斷吸隨住呢一個社會同埋呢個科技發展嘅進步咧，而係要去迭代嘅，就要不斷咁改變，去upgrade 啦所謂嘅。咁以前嘅一啲專業知識內容咧，而家嚟講咧，可能已經係基礎到咧係大學都唔需要教嘅。咁當然啦，同一道理，而家大學教緊嘅內容咧，十年之後咧可能就 out date 㗎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咧，俾同學嘅建議咧，經常都係㗎啦。其實咧，千祈唔好只係着眼於而家呢一刻社會係有啲咩吃香或者係流行嘅一啲咩學科。
1: 嗯。
0: 因為點解咧？你咁樣咧係好危險嘅事嚟㗎。你讀大學講緊係讀幾年嘅時間，有啲人可能甚至乎跟住要跟住進修啊，同埋碩士課程啊咁樣。咁到你幾年之後讀完出嚟嘅話咧，成個社會可能已經唔同曬㗎啦，啲工種又唔同曬啦，需求唔同曬啦。搵钱与唔搵钱，其实大家有一样嘢都要留意嘅，但係呢你而家见到好多学科可能好搵钱。佢好搵钱原因唔一定係因为佢个专业本身係真係咁搵钱。其实佢好搵钱原因可能係因为社会上嘅市场嘅需求同埋供应呢有失衡，导致到呢可能某一段时段之内呢佢哋嗰个供应唔足够，从而令到呢个工作嗰个价值会提升咗。
1: 呢个
0: 最简单嘅例子啦，再举个叫最简单嘅例子，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劳力嘅工种咧，其实搵钱系好多噶。
1: 系，冇错，你冇睇少。
0: 早十年八年前嗰阵时，佢哋又讲扎铁，而家就讲紧整水喉。咁可能有啲咁嘅劳力工作咧，可能好搵钱嘅原因系咩咧？系因为只不过系一个短期嘅供求同埋呢个供求失衡，从而导致到个价值即系提升咗。咁样嘅供求失衡呢一样嘢，系唔系长期都会发生嘅咧？呢、這个大家真系要好好地作出一个判断。
1: 嗱，因为我同你咧都系即系喺在呢30-40年里边，我哋好留意个所谓嘅市场上需求，同埋呢个叫即系教学嗰个嘅嗰啲叫开班授徒等嘅嘢咧。其中一个好好例子咧，其实90年代尾嘅时候咧，我记得亚洲金融风暴嗰段时间咧，有段时间南韩咧好出奇地咧系唔够医生嘅，咁结果佢开好多医生，好多医学生嘅学位出嚟啦。咁结果咧，可能五年之内即系哇，就全部就系供过于求啦，跟住搞到啲医生死啦，唔系咁好揾嘅。虽然都系专业嚟嘅，所以其实你因为所谓市场需求所产生嗰所谓嘅一啲即系开办嘅课程而去读咗嘅话咧，其实可能某程度咧，到佢或者开始供求系平衡咗，甚至系供过于求嘅话咧，到时你可能就已经都几年后嘅嘢嚟噶啦，可能就会即系个算策略上会出错咗嘅，会系。
0: 系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点嚟噶，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呢十几年香港。可能大部分人咧都會趨之若鶩嘅課程就係醫科啦，或者係法律啦，而家就係 AI 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翻啦，嘉樂，我諗我哋差唔多係同一年代嘅人。我哋幾十年前揀大學嗰陣時咧，當年讀醫係非常簡單，非常容易入㗎。
1: 係啊，係啊。
0: 嗰陣時最流行嘅係咩呢？就係電機工程，
1: 冇錯。
0: 電子計算呢一類咁嘅課程係最流行嘅當時。
1: 嗯哼。
0: 咁但係蝕吞咗，大家都知道啦。咁跟住一個互聯網嗰陣時，科網股爆破，咁跟住咧成個行業就沉咗十幾年。有一段時間連生存都有問題。
1: 呢排好啲嘅，呢幾年好翻啲嘅啦，已經。
0: 加咗好多，而家有 AI 之後就成為咗最吃香嘅科目添啦。咁但係就所以我即係個睇法就係一直都係咧，揀科嗰陣時咧，可能咧就千祈唔好只係聚焦於邊一科揾錢嗰一刻。
1: 嗯。
0: 因為揾錢唔揾錢呢一樣嘢咧，真係同個市場嘅供求關係咧係大過你個專業關係嘅。
1: 嗯嗯。
0: 咁但係咧，最重要嘅一點，第一就係當然我一直都係鼓勵大家就睇翻自己覺得嘅興趣喺邊度啦。第二咧就係咧睇遠啲，望翻分析翻就係話咧未來嘅社會或者世界咧，其實需要嘅係啲咩知識內容。然之後咧，從呢一個角度咧，有一個少少嘅預測性咧，去睇翻將來有啲咩重要，然後去準備自己咧。咁我覺得可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
1: 嗱，我又唔覺得即係讀醫會係一種即係因為市場上嘅供求問題，但我因為見到隨住即係全世界都開始高齡化嘅話咧，醫護嘅需求咧始終都會存在嘅。咁我覺得就算你話 AI 都可以，我成日覺得咧標基幾年之前咧曾經講過 AI 會取代咩話，包括嚟教師啦、醫生啦、專業服務等等嘅嘢啦。我話係呢日可能都會嚟。但我覺得未必咁快嚟到嘅，但係仲有就係你睇下你人口嘅高齡化嗰個發展嘅話，亦都未必咁快會改變到嘅。所以基本上咧，我覺得頭先講嗰三樣嘢都係可以去即係讀。你不如趁住呢十年嘅時間裏邊咧，好好掌握到 AI 嘅話咧，可能令到你咧喺將來你同一個工種或者同一個崗位上咧，用下 AI 嘅話，可能延長咗你我所謂嘅工作嘅競爭力嘅會係。
0: 你如果有運用得適當嘅話咧，係可以提升你自己嘅效率啦，咁同埋競爭力係會有進步，咁呢個我同意嘅。但係咧，取代呢啲專業人士嚟講咧， 我覺得咧就好兩睇嘅。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即係譬如我哋做教學研究。

0: 如果我哋真係而家運用而家呢一刻嘅啲 AI 工具嘅話咧，其實咧佢只有可以取代到啲相對上真係比較低價值嘅工作。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話你係一個好 hea 嘅老師，你教書嗰陣時咧，可能一不識不求甚解，就只不過係好即係好跟住書本咁樣將啲內容咧教俾學生嘅話咧，咁你呢份工咧係好大機會的，而且佢有機會俾 AI 取代嘅。我自己認為，因為 AI 咧係可以絕對係可以 reproduce 翻，或者係即係重新製造翻你而家教緊嗰啲嘢出嚟俾啲學生。
1: 嗯，
0: 咁但係咧，如果一個真正高水平嘅專業人士咧，其實佢哋就唔係一個跟住嗰個通識一本書咁樣去教噶嘛，佢哋好多時係會加入自己嘅觀察經驗同埋過往知識嘅累積，再加上自己廣博嘅一啲思維。然之後滲入去佢嘅教學或者研究內容入邊，咁呢啲咁嘅工作咧，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我認為 AI 暫時呢一刻其實係未做到嘅。
1: 嗯哼，
0: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 AI 要取替嘅話咧，我會覺得佢哋可能真係取替咗一啲相對上價值比較低啲或者係水平唔係好高嘅一啲人士咧。咁可能大家都要考慮一下自己咧點樣去提升自己嘅價值。
1: 好，嗱，最後講多樣嘢，當然咧，考完大即系考完呢 DSE 出嚟个成绩好嘅都要拣大学噶咯喎，嗱当然而家可能觉得哇过多喂唔读 AI 嘅可能就吸俾咗考嘅，咁过多可能有啲 AI 相关课程过都话去即系报啦等等嘅嘢，嗱但系我觉得人家梗系有啲兴趣啲话或者讲紧譬如法律啊甚至各方面啊医学都其实都可以有兴趣都可以去报嘅，但系因为可能将来呢啲都会应用到 AI 嘅，咁我觉得你设计课程都会渗落去噶啦，但系下一方面我都成好多朋友都问咧，喂会唔会就系拣错咗就拣错咗咧？定系唔系噶？半途可以轉，甚至係你將來喺 master 裏面再轉啦。呢啲就我哋叫 plan B 同 plan C， 嚟緊係咪都好重要先？
0: 我從來都唔覺得有揀錯呢一回事嘅。即係我個人嘅建議，對所有嘅學生或者係朋友，我嘅建議一直都係，哪怕你揀咗一個你呢一刻認為係完全社會上唔重視嘅一個工種或者專業，或者係一個科目。只要你喺嗰一刻盡力去將呢件事做好，佢讀好你嘅書，了解好呢個科目到底內裏嘅精髓喺邊度，你第日一定會成功嘅。我自己認為，即係不論你揀咗啲咩都好，只要你將嗰一刻個工作崗位、讀書崗位做好佢，你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你跟住落去咧，可能你當然都要一路繼續學習，一路轉型。咁就等於而家大部分用緊 AI 嘅人咧，其實以前從來未學過 AI， 甚至乎有好多人咧，可能連程式都未寫過嘅。咁但係咧，只要你而家可以運用到 AI 賦予你嘅一個能力，做好你嘅工作，將你自己個崗位個價值盡量提升嘅話咧，未來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咁所以咧，你所謂嘅揀錯科嚟講咧，可能即係唯一我會認為有啲人有機會真係揀錯科就係咩咧？揀咗啲自己真係完全冇興趣。唔想花時間，
1: 係
0: 讀得又好辛苦，嗰類咁嘅情況咧，可能就真係揀錯科啦。但係所以我頭先嘅建議就係話，喺一開始揀科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就只係睇住啲咩科會揾錢而去揀，揀一啲自己真係有少少興趣，起碼都唔會厭惡，唔想去見到嗰個科目嘅嘢，
1: 係
0: 起碼都要揀到一啲。
1: 嗱，呢啲梗係喺學生方面啦，佢嘅考量點咧？好喺父母方面咧，係應該係由佢揀啦，定唔好俾意見先。
0: 先了解咗佢中意啲咩先，
1: 係呢個都重要。
0: 再慢慢去找出一個共通點，即係嗱呢個小朋友自己嘅興趣同父母嘅期望好多時就未必一樣，但係咧就唔係非黑即白嘅，我自己覺得唔係一定要跟父母或者係跟小朋友，我哋係可以喺中間找一個共通點，找一啲科目係小朋友可能有啲興趣，父母亦都覺得未來嘅前景係唔錯嘅，咁就可以從嗰個角度去出發。
1: 嗯哼，都有句啦，都要傾嘅，係咪？即係難得咧，今日你仔女方面咧係有咁嘅條件可以報讀大學嘅話咧，咁佢可能都係感到係前路唔知點，咁啊傾多啲，等大家理清佢咯。我覺得而且呢個仔女係跟咗咁多年，你係教育咗咁多年，你應該知道佢嘅性格點樣嘅嘛。咁從而咧可以摸出條佢人生路徑，同埋一個所謂嘅求學同埋事業路徑都係好事嚟嘅。好，好，今日唔該曬，解龍簡同我哋分享咗最近咧。即係整課程咧，都係要講少少 AI， 但係問題唔代表 AI 就係取代咗一切㗎，都要你自己要有興趣嘅。所以咧，將來報讀大學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佳東，遲啲再揾傾偈啦，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1: 拜拜。好，咁聽日咧，我哋會揾你係理財顧問，同我哋講下咩就係咧，咁下呢個禮拜就係母親節喎。咁假如啲仔女為父母嗰啲所謂嘅投資做一次驗身，又有乜諗咧？我哋揾嚟咧係阿袁其恩咧，同我哋即係講下呢方面嘅睇法嘅。好，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的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發言人強調，中方堅定支持古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堅決反對干涉古巴內政，敦促美方立即終止對古巴的封鎖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脅迫施壓。天氣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以及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稍涼。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是去到中环广场。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在彩虹交汇处，龙尾分别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同埋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近金竹角。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将军澳影业路介乎银线湾回旋处，介乎银线湾到回旋处至到宝宁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更更72小时》，
5: 我要投诉他，他日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4: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6: 啊，禅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4: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1: yeah，
13: 有我阿陈文生哥哥，
11: 嗱，有我哋三个，当然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啦，急不及待，即刻送上第一个啊！
7: 区区有睇头。
1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六合彩的习惯，不讲不知道六合彩原来都已经有50周年了。在1976年正式推出的六合彩，半世纪以来就承载着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适逢六合彩50周年，马会就举办六合彩50周年展览，在中环大馆展出历年六合彩的藏品。没
12: 错，六合彩都是年轻长者
13: 跟我们差不多大
12: 展览咧就系以在梦即现为主题吓，咁咧展出唔少历史意义嘅六合彩展品，譬如早期啲嘅奖券啦、彩券啦，即系俾你填填冧板嗰啲啦，或者咧退咗休嗰啲搞珠机啊，以前都系唔同啲。

0: 噶，仲有咧可以俾参观者咧认识多啲六合彩嘅历史，同埋咧可以俾香港人咧了解一下咧，佢哋自己都有呢个乐善共行嘅故事啊。
1: 系啊，其实咧六合彩咧佢前身咧都有段古仔噶，咁咧我哋就请嚟啦，就系马会博彩产品策略部嘅主管李家朗，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六合彩佢嘅历史先。
2: 我系李家朗，我系香港赛马会博彩产品部主管。
3: 今次展览嘅主题即善待梦，六合彩对于香港人嚟讲就系一个梦。六合彩点样嚟嘅呢？其实六合彩唔系一开始就系49个波抽6个字嘅，早喺1870年，其实字花系一个俾人控制住有内幕消息嘅一个游戏，基本上系唔公平嘅游戏。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唔公平嘅游戏会带嚟啲咩影响，社会问题、家庭拗撬、债务等等，对于社会有好多不良影响嘅。咁所以改革呢就无可避免噶啦。所以去到1962年，政府就推出咗政府奖券。1975年，香港奖券管理局成立，政府就俾咗嗰个牌照，香港证券管理局去营运彩票事业。咁喺同一年，奖券管理局就委托咗香港赛马会去营运呢个六合彩前身嘅产品。六合彩開始之後，中間有啲變化。1983年，六合彩由36個波變咗40個波，直至到2002年上次由47個波變成而家嘅49個。1985年其實都有兩件比較大嘅事發生，我哋推出電腦彩票，同埋第一次推出金多寶。咁一路金多寶都好受大家歡迎，可以俾大家知道有史以嚟回歸金多寶係最多人中嘅。39個頭獎幸運兒，每人大概我翻屋企70萬到。兩年前我哋做一次六合彩改革，令到以前一年平均可能只係7次嘅多寶攪珠，將會去到1年12次。希望我哋第時每年可以每一個月大家有一個發夢嘅機會。
0: 至于展览现场的展品咧，样样都充满历史。我估如果我哋去咧，都有啲回忆喺度嘅。嗱，当中最特别嘅呢个互动装置咧，我都好想试下。点解呢？因为佢可以俾咧到嚟参加朋友扮咩啊？扮太平绅士啊，去监督呢一个搞珠啊！
3: 六合彩最重要5分钟系点样发生嘅呢？大家望到呢个搞珠机，真嘅，唔系砌出嚟嘅，第三代搞珠机。依部搞珠機由1994年到2010年服務咗香港16年，大家回想翻喺16年裏面，香港係經過好多好多不同嘅事，佢都陪伴住我哋。第二，依部亦都係唯一一部搞珠機出現喺2個電視台。第三，頭先我講過1997年回歸金多寶係最多人中獎，亦都係幸運嘅第三代搞珠機可以帶俾大家嘅。搞珠係幾分鐘嘅事，但係搞珠後面遠遠超過幾分鐘。每次搞珠，我哋都會好嚴格咁執行4個框架。第一，每一個波由佢個大細尺寸到佢重量，都係受到嚴格嘅檢查。出廠到嚟到我哋香港，我哋都會有獨立嘅實驗室去檢查。每年大概都要照3-4次 X-ray， 因為唔係淨係個重量、個大小、個波裏面究竟係發生咩事，我哋都對呢啲要求係非常嚴格嘅。第二，每次嘅搞珠，大家都見到。有2位獨立嘅監察，一位非官方太平紳士，第二位就係啲受惠機構嘅代表。佢哋彩到之前，我哋每次都會有唔同嘅六合彩球，咁所以每次都唔知道會用邊箱波嚟搞呢個珠㗎。佢哋就會負責抽出嚟，咁所以抽完六合彩結果出完之後，佢都要即場去核對，然後核實結果。第三，嗰部搞珠機，當然部搞珠機係由國際級標準啦。每次搞完珠之後，部機同啲波都會喺一個獨立、保安性好高嘅地方，唔會俾人擺喺度睇或者俾人影相嘅。第四，大家都知道啦，成個搞珠過程全程公開，免費電視頻道，我哋本會嘅手機平台都會見到。六合彩嘅結果喺電視機、報紙、我哋場外投注站，甚至乎打嚟馬會詢問翻相關嘅結果，全部個過程係公開、透明同埋全面嘅。為咗50周年，有2個產品，一個就係50周年嘅展覽限定金波，另外一個咧就係細少少嘅金波，但係一個鎖匙扣。除咗呢2個產品之外咧，另外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產品就係呢個六合彩搖搖鎖匙扣。對於喜歡數字的朋友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玩具盒。Tour 就來到尾聲，我們去最後一站，是一個有相機的人都會

0: 喺度，唔知几分钟嘅一个展区 ，Thank you room 有啲镜喺度，等大家反映翻六合彩嘅古仔。六合彩五十年嘅贡献，奖券基金超过300亿港元，奖券博彩税超过550亿港元，受惠机构超过300间，支持嘅项目超过25000个，去建设美好嘅社会。今日都希望可以记忆之中继续将呢个梦带到去未来佢哋人生嘅路上，亦都希望通过呢个展览将六合彩嘅古仔再次带俾参观嗰个展嘅人，将个古仔摆入佢哋心里面，同埋赢得佢哋认同，继续喺未来50年继续支持呢个对社会咁有贡献嘅产品。
1: 当日咧到场参观嘅朋友都话，透过咗展品了解到咧六合彩佢嘅历史啊，仲咧有一种咧回到过去嘅感觉添啊！
2: 因为好细个就已经听家人已经讲呢啲啦，系一啲几好嘅美好回忆咯。感觉翻去以前细个嘅时候咯，隔篱啊左右啊，大家个关系好好啊，你去我屋食饭，我去你屋企食饭咁咯，播紧六合彩咯吓，咁多宝，系一种生活咯，系一个生活嘅部分咯吓。
3: 因为呢个展览好难得先至会有咯，50周年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咯，我自己觉得，因为时不时都有金多宝，大家就叫做可以炒热个气氛，就算你翻工又好，喺屋企又好，咁其实都会哇记得买六合彩咁啊，2.2亿咁样，跟住大家好开心，大家倾齐未中过。最印象深刻就是扮太平绅士坐喺搞珠机隔篱影相，可以 AI 生成，其实我觉得几似咯。谂翻纪念，了解咗佢之前个历史，即系初初原来是自花开始嘅，哦，都认识多咗嘅，我自己就
4: 想睇下佢50年嘅历史咯，
5: 都有一个希望嘅，系啊，个个都想中头奖退休。下边有一段片嗰度系讲翻搞珠幕后嗰啲嘢咧，我4代嘅搞珠机同埋第一次搞珠嗰个奖金。平時我哋睇唔到嘅，依下比較特別啲。
6: 好似好耐之前，唔係60、70年代啲人個個想發達噶嘛，即係啱啱走完難之後，咁有個希望，即係少少錢就可以有個希望。期期都有人中噶嘛，咁就算冇人中，嗰期之後都有累積，好多人可能發達或者買到樓啊，做咗生意啊，都因為佢而起咯。想買紀念品啫，抽 number 嗰個。因為好似以前唔知咩年代出過嘅，但因為加多咗個 number 咧，唔同咗啦。同埋呢個好似有啲紀念性，好似都幾靚。
7: 啊！呢個嘅展覽真係幾有趣，
1: 啊、
7: 可以同而家提大家先啦。展期咧就去到5月10日今個星期日嘅，而開放時間咧就係早上11点至到晚上7点，最後入場時間咧就去到晚上6点半啦。大家記得預翻啲時間去大館參觀啦。
8: 講起六合彩咧，如果真係咧中獎嘅幸運兒咧，以前我做過銀行噶嘛，佢哋就會去中環嗰個總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張票咧去兑現，然後簽名咁啊開户口。咁我哋咧小職員咧都問下啲經歷啊八卦啊，你買咗幾多錢啊？係咪大包圍咁嘅？咁咧有啲好得意嘅喎，佢就話冇啊，真係放工經過咁，跟住咧就有人打尖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其實有真係
1: 係你就係你
8: 嘅，
1: 係啊，好好彩。
8: 又試過有啲咧工人姐姐好開心。翻鄉下起個旺角噶啦，可以，因為中咗個頭獎，
1: 係
8: 唔使即刻辭工可以補錢俾僱主嘅，呢個又係一個命運咯。即係我哋唔係鼓吹賭博啊，呢個係我當其時一個小小故事咯。

0: 点？
1: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 我系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星期三我哋揾嚟皮肤科专科医生一齐讲下湿疹同银屑病呢两种望落好似嘅皮肤病，一齐关注皮肤健康。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走出健康新方向。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系啦，呢个时候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嘅团体啦，同埋佢哋嘅活动啊。嗱，成立于2009年嘅慈善团体输送快乐咧，就主力推广阅读嘅快乐。佢哋除咗会喺安排转赠书本之外咧，同时啊亦都主办各类型嘅文化活动，期望咧能够令到睇书成为大众生活嘅一部分噶。
5: 系啊，佢哋同时咧都营一个叫做咧蒲书馆嘅书仓，咁啊位于新蒲岗嘅，咁所以个蒲字咧就系新蒲岗嘅蒲字啦。咁啊期望咧可以有更大嘅空间啦，俾大家好好享受阅读嘅乐趣啊！
6: 系啊，我哋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邀请咗就系书送快乐创会主席就系刘庭善啦。不如咁样啦，即刻请佢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4: Hello，Cynthia 你好
6: ，Cynthia 你好，
5: 欢迎你。
6: 好，先问下你啦，究竟呢个书送快乐啊，嗰成立嘅背景系啲乜嘢咧？
7: 哦，咁咧就其實都幾簡單嘅，因為我自己中意睇書，咁咧所以咧我個女咧又好中意睇書喎，佢細細個都係一條書蟲嚟嘅，咁啊於是咧如是者啦，我哋屋企咧就好多書啦，咁啊廳又係書，房又係書，廚房都係書，周圍都係書，咁有一日突然發現，咦唔係好得喎，點解家屋企好似個垃圾缸咁，我要執執佢先咁，咁於是咧我就去認真咁去研究一下，有我啲書可以去邊一度去安置佢啦，咁但係呢、這個發現咧，我就即係好似冇乜啱心水嘅機構可以扶托，咁因為我好想知道我啲書可以真係去翻一啲珍惜佢嘅同埋有需要嘅人手上面嘅，咁所以咧就諗下，咦咁不如自己搞咯。咁我就同我幾個大學嘅有兩個大學嘅姊妹啦，同埋有一位朋友傾，咁佢哋話咦都好喎、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傾完之後，咁其實嗰陣時係2008年嚟嘅，咁我哋傾完之後咧就開始係即係心肝去做啦，咁於是喺2009年咧，我哋就正式成立咗呢一個民間嘅慈善團體書。

0: 系啦，咁点解你咁认为阅读咁重要呢？同埋点解你哋想推动呢个阅读风气咧？
1: 哦，因为其实尤其是而家啦，有人话即系有 AI 啦，咁一问就咩都有，都唔使睇书噶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老实讲，如果你叫 AI 做嘢咧，都要俾指令噶嘛，系咪？
2: 系。
1: 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咧要俾一啲啱嘅指令咧，先系可以。只得佢做嘢做得啱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更加需要有判斷力啦、好奇心啦、想像力啦，同埋咧係要有足夠嘅詞彙咧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咁咧就閱讀咧，其實正正就可以培養呢幾方面嘅能力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好重要，我覺得，因為城市人咧生活好緊張嘅。咁咧其實有研究發現啦，睇書可以令身心放鬆。個排名咧，其實係仲高過聽音樂同埋緩步跑嘅。咁所以我哋咧，書中嘅快樂咧，就好希望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咧，推動大家去睇多啲書啦。
3: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個組織咧，點樣可以補足到香港人咧閱讀不足嘅情況咧？因為其實我身邊都咪好多朋友睇書嘅而家，咁點算咧？你哋會提供啲咩服務、咩空間俾佢哋咧？
1: 系咁啊！首先讲即系嗰个阅读嘅习惯嗰样嘢先啦。不如咁，我哋嘅观察咧又有啲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全世界可能话个阅读嘅人数或者阅读量咧，可能都会系下降紧嘅。呢个系不争嘅事实。但系其实都好多人睇紧书嘅。咁咧。我哋一年365日咧，都有人捐书俾我哋噶嘛。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实香港人睇书嘅种类咧，其实好阔嘅，即系文学、历史、人文科学、哲学、心灵、艺术咩都有嘅。咁我哋亦都试过咧，有外书人亲自咧送咗几百本好真正嘅书俾我哋啦。咁有一半咧系精装限量版嘅哲学同埋历史书，系啦。咁咧，我其实咧，我哋就即系我哋收到嘅书嗰阵时，我哋都好即系好惊喜啦。咁而佢咧就同我哋讲，佢话想交托俾我哋，因为咧呢啲书咧系扩阔过佢嘅世界，佢好希望咧，佢已经睇完啦，佢好希望将呢啲书捐赠出嚟交托俾我哋，希望呢啲书亦都可以扩阔其他人嘅世界，尤其是系年轻人。咁我自己听咗都好感动嘅，其实咁所以呢、這个咧就香港人读书嘅习惯系鼓励唔到嘅。
2: 系啊，好犀利啊，系啊。咁咧啱啱提及过啦，你一个叫做蒲书馆嘛，其实成个营运呢个定位系点样噶？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咁，头先你都有讲到啦，蒲书馆咧就系即系。蒲就係新蒲崗嘅蒲，因為我哋坐落喺新蒲崗嘅。咁我哋咧亦都好希望咧，大家係多啲嚟蒲，咁咧就係、多啲享用呢個有成20,000本書嘅空間啦，咁樣嚇。咁呢個係我哋一個舊書嘅資源庫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招待學校或者社福中心咧去進行書籍轉贈計劃嘅基地。咁佢哋可以嚟無上限咁揀書㗎，咁只要啱佢哋嘅興趣同埋佢哋嘅語文能力咧，我哋係無任歡迎嘅，真係無上限嘅。咁所以有啲學校揀成過千本，亦都每一個學期都嚟，咁我哋非常之開心。
2: 好啊，
0: 咁最後問埋你呢條問題咧，嗱，咁你期望透過呢個贈書同埋書庫嘅服務。为爱书之人啊，同埋社会可以带嚟乜嘢嘅影响咧？
1: 咁其实我哋除咗赠书之外咧，我哋嗰个空间，我哋希望多啲人睇书啦，当然，所以我哋图书馆嘅空间咧，其实咧，我哋逢星期四至六。星期四至星期日嘅1:00-6:00咧，都系向公众开放嘅。咁我哋希望透过旧书嘅流转循环再用咧，系带动多啲人睇书，因为睇书可以冇负担嘅。因为而家啲书咧其实好鬼贵嘅，100+一本，
0: 100+。
1: 咁但喺我哋嗰度睇书咧，系可以随便睇啦。咁如果系学校或者社福团体咧，可以免费攞走嘅。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方法，令到多啲人系真系可以接触到书咯。书系可以系无痛咁样就睇。到噶啦咁样，咁我哋都希望咧由爱惜书本开始咧，喺生活上培养珍惜资源、减少浪费嘅习惯咯，咁令到我哋下一代都可以睇到美丽嘅地球咯。
0: 好啦，喺呢一度就唔该晒刘庭善 Cynthia 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啊，唔该晒你，
2: 唔该晒，
0: 好，拜拜。系啊，真系可以鼓励小朋友或者大朋友你一齐睇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3: 同埋未必要买全新，
0: 系啦，同埋睇书有呢个实体感的话，亦都我觉得几健康啊。好，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听新闻，转头仲有半个小时嘅18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以及底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至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连同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连同转上狮隧连同转上狮隧的车龙是排到天马苑。咁至于另一边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车龙就排到去联合道桥面。后些少，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仍然系行车缓慢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是排到接近女童军会。

0: 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是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晚间工程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铜锣湾的摩顿台是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的十点直至朝早朝早六点钟啦，就是由嚟紧的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湾景商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6: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7: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5: 外交担使命，
6: 青年创未来，
7: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日
6: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音乐员王嘉琪同埋嘉琪妈妈啦，真系世界好细小，因为嘉琪咁啱咧就系我先生咧教游泳嘅学生嚟嘅，所以我今日可以访问到咧嘉琪同埋嘉琪妈咪，好开心啊！欢迎佢哋先
12: ，hello。
14: 主持你哋好，
12: 你好，
13: 你好，好，嘉琪 ，Fanny 姐姐喺度啊，我哋访问你咯吓，知道咧你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画画嘅，你分享一下你几多岁开始画画噶，中意你又最叻画咩噶？
14: 我六岁开始，
13: 几多岁画？
14: 系画火车，
13: 画火车，
12: 哇，
15: 好似六岁开始系咪？六岁开始嘅，咁啊喺呢一个你几时开始咧？中意画呢一个咧就系电绘，同埋咧喺当中咧最中意画啲乜嘢先？
14: 二年级开始，画。电佢初用小画家画，我最中意画车、火车、闭路电视、哆啦 A 梦同埋面包超人，慢慢就设计自己嘅角色。
15: 好犀利喎！
13: 佢个机人好靓噶，
12: 系啊，因为我哋都睇过你啲作品啦，我就知道你今次展览咧就带嚟电绘作品啊，就叫做《嘉琪百宝箱》嘅，非常之得意啊！你喺画入边咧就将自己画成一个机智坚强嘅机械人，仲有一个特别嘅宠物鲤鱼小白灿，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故仔啦？
14: 我初设计嘉琪机械人同白灿呢两个角色。是因为要参加一个绘本比赛，个比赛是画我的宠物，所以我就画了我和我屋企的锦鲤鱼，帮他改了名叫白灿。虽然比赛没有赢，但我就一直画下去，由我们由世界到现在上太空的故事。现在这个展览就是我绘本其中一部分的画。
13: 好
15: 非常好
13: 啊！系啊，嘉琪啊，我知道呢个计划咧，你有个老师咧叫做欧阳俊熙噶，咁啊一齐创作噶嘛？呢段时间啦，老师咧帮咗你啲咩？可唔可以同我讲下？
14: 老师

0: 鼓励我，话我画得靓，佢教识我画粗油线、设计图案同埋打光暗，我好多谢希 Sir。
1: 嗯，好叻，非常之好啊！咁、我都知道咧，嘉琪妈咪都喺度啊 ！Hello，Hello，Hello， 嘉琪妈咪你好。咁其实。你好啊，咁其实咧，点解啊，嘉琪咧咁有兴趣参加今次呢个计划，同埋咧喺成32个月里面咧，你觉得佢有咩改变呢？
2: 其实点解参加呢个计划系因为之前佢都好中意画画啦，又中意画电绘啦，咁但系咧，因为佢有个原创性，但系啲技巧就麻麻地咯。咁我听到呢一个计划咧，佢系因为佢都系小班教學啦，因為佢係教即係雙健人士嘅，咁咧同埋知道歐陽俊熙 Sir 都係好出名嘅，咁咧就即係好有心嘅老師啦，咁就希望佢進心啊，嘉琪進心下個即係畫畫嘅技巧，同埋因為知道佢教SEN 咧就放心啲咯，因為如果大班驚佢跟唔到啊，咁咧係啊，咁啊好好啊，老師真係咁啊，成日都鼓勵佢啦，同埋即係佢逐拍咁样教咯，同埋小班咯，咁画出嚟嘅画咧就靓咗好多，好有立体感。即系之前佢个构图啊，嗰啲打光咁啊，同埋嗰啲颜色粗幼都冇咁好。而家佢画出嚟真系见到啲画系，即系好有立体感，即系一望落去系好靓，靓咗多，
3: 系啊，好细，
2: 系啊，靓咗好多。咁啊，令到佢有自信心咯，好好啊。
1: 好啊！
3: 咁我想问一下啦，嗱，透过今次嘅创作同埋展览啦，嘉琪妈咪，你又觉得咧，嘉琪咧喺各方面咧有冇唔同咗？除咗画工进步咗，
2: 有啊，游水都好咗啊，
1: 犀利喎！即系画画叻咗，游水就又叻埋，
4: 有互相帮助嘅，
3: 系啦。佢好陶醉噶，嘉琪咧，佢系一条鱼嚟噶，佢一沉咗落去就一路去到，佢好中意水噶，
4: 好专注，
3: 系啊，好专注嚟个男孩，做咩都好专注噶，真系噶。
2: 系啊，因为佢个人成个人有自信心咗咧，就做第啲嘢都有啲自，即系多咗自信心啦。即系除咗画画。或者佢講嘢啊，即係佢嘅溝通技巧、手信咧，都有勇敢出嚟講多咗嘢啦，
1: 提升咗，
2: 提升咗啦。運動又好咗啲啦，同埋佢翻學放學。社交各方面都有啲進步，真係好好。
1: 哇，非常之好啊！即係其實咧，可以咧做到一個令到成個人都係提升埋添。咁啊咁好啊，當然咧有個阿 Sir 喺度啦，係啦，有個友師喺度咧，就係咧我哋嘅歐陽俊熙啦。咁咧佢亦都喺個電繪組當中咧，係佢嘅好好嘅友師嚟嘅。Hello， 你好，你好，希 Sir 你好，希 Sir
5: 你好，
1: 你好啊！咁其實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當初啊點解咧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啦，同埋咧今次你擔任咗咧呢一个嘅友师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咧可以咧做到啲乜嘢咧？
5: 首先喺度好多谢香港展览艺术会啦，同埋都多谢你哋嘅访问啦。咁其实我最主要，因为我本身其实除咗教学之外咧，咁我本身都系做开一啲插画嘅创作嘅。咁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分享一啲关于技术啊，或者一啲各方面嘅插画知识啦。咁所以今次佢哋邀请我去教嘅时候，其实我都好觉得都好想去做呢样嘢嘅。咁当然我都好清楚个内容上，即系佢哋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人会喺入面啦。咁所以其实喺呢方面我觉得都係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所以我都二话不说即刻应承就去做呢件事啦。
1: 好啊。
4: 咁知道你同嘉琪都合作咗32个月啦，你點樣将自己嘅经验传授俾佢呢？同埋喺指导嘅过程入面发现嘉琪最大嘅创作特点又係啲乜嘢呢？
5: 喺呢32个月入面啦，咁其实我都不断咁观察阿嘉琪嘅成长嘅。咁佢本身係一个好有天分嘅人，咁佢其中一个好好嘅位啦，佢嘅特点就係佢画嘅嘢係好准确㗎。其实虽然呢佢喺初头嘅阶段呢係比较个交流上可能会少啲啦。咁但係因为我哋作为老师，其实係应该因应同学唔同嘅需要去做一啲变动啦。咁所以我哋喺对住嘉琪嘅时候呢，咁我都会做好多嘅 demo， 即係一啲叫做示范啦。咁其实佢学得好快，咁基本上嚟话 之前家姐媽媽講嘅嗰個立體感啊、光暗啊、顏色啊，咁佢我示範咗基本上一兩堂內，咁佢已經學識咗噶啦。咁所以喺之後嘅時間咧，基本上係可以俾佢去自由發揮得更多咯，咁樣係啦。
3: 睇見佢咧之後有突破啦，頭先佳琪媽咪都話：哇，進步咗好多！你都可以話真喺側邊見證住嘅，係咪都好感動㗎、
5: 都非常之感動啊！因為其實基本上佢學習嘅時候咧，咁因為佢會比較少出聲啦，咁但係其實佢係不斷咁聽得好清楚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嘅，佢完全知道你係做緊咩，所以咧，我覺得佢fulfill到我哋插畫師嘅一啲做法就係、唔需要講嘢。用畫去說話，咁所以喺佢嘅作品之中咧，都會透露到佢其實喺技術啊，或者喺佢嘅想像，又是想像啦、啊，各方面其實係有一個卓越嘅表現喺入邊嘅。
1: 係啊，咁其實咧，今次亦都係首次啦，嘉琪咧係展出咗佢個嘉琪百寶箱啊嘛，咁融合咗啦童真啦同埋想像力。咁你身為佢嘅友師啊，你覺得佢呢個作品又係點咧？
5: 我覺得佢嘅作品入邊係表露咗佢自己。對於香港咧，佢個作品係同香港好有關係嘅。除咗佢嘅原創角色之外啦，咁表達到佢自己嘅幻想世界啦。咁佢的而且確咧，佢諗到嘅，佢就會一絲不苟咁樣咧就畫出嚟嘅。咁我相信咧，身邊嘅人都會理解到佢作品入邊嘅一啲表現啦。咁因為我覺得嘉琪係一個好特別嘅學生嚟嘅，即係以往我哋講。有時話佢哋可能畫得好抽象啊，定畫得會唔會會唔清楚咧？咁喺嘉琪身上咧，就完全冇呢件事發生嘅。佢所畫嘅嘢，佢諗嘅嘢係真係完全係同我哋交流到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例如話佢畫好多嘅一啲唐樓嘅背景啦，又或者佢同九龍皇帝即係一齊畫畫，互相揮影嗰樣嘢，其實。都好表達到佢嗰種童真嘅世界嘅，
4: 係咁嚟。經過今次嘅計劃啦，希望公眾點樣看待展能藝術咧？對嘉琪又有冇一啲嘅鼓勵説話可以同佢講啊？
5: 我覺得喺即係呢個藝術，即係展能藝術嘅作品嘅展覽入邊啦，我覺得如果大家觀眾睇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大家嘗試以更加多嘅面向啦，除咗睇。我哋眼前嘅嗰張圖像、嗰張插畫之外咧，咁都可以嘗試感受一下作品背後藝術家佢自己本身嘅成長嘅歷程，因為其實佢每一筆、每一個想像咧，都係好重要嘅，係表達到佢哋嘅嗰種嘅心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知道佢哋每一位學生都有唔同嘅需要喺入邊，咁變咗佢哋嘅每一筆。其實都係好有代表性嘅，咁除此之外啦，咁我亦都希望嘉琪即係可以之後嘅時間可以隨心所欲，咁樣去畫自己想畫嘅嘢。咁坦白講啦，即係我哋如果做開呢一行嘅都知道，好多時都係做啲商業嘢啊，成啊，咁好多時都冇自己嘅，大家都明嘅。咁呢啲都係好題外話啦。但係喺嘉琪嘅世界入邊，佢而家有一個咁好嘅。嘅即係嗰個氛圍，咁佢應該係繼續向佢自己想畫嘅嘢進發啦。咁同埋咧，我都好開心，即係佢背後嘅父母、其媽媽、爸爸咧，俾佢嘅支持真係好大。
3: 係啊，係啊，
5: 係啊，係啊，我都相信佢哋阿嘉琪一定好開心嘅。
4: 係啦、聽到希 Sir 咁講，相信咧嘉琪咧都會繼續畫畫嘅，係咪啊，嘉琪？係
2: 啊，
4: 係咧，咁啊係啦，相信咧屋企人咧亦都會繼續支持你哋。喺呢度咧就唔該曬嘉琪啦，嘉琪媽媽。同埋欧阳俊熙、飘熙两咁多位咧，同我哋分享呢一次嘅展览嘅，
3: 唔该晒，
4: 拜拜，
6: 拜拜，
4: 系啦，喺
3: 呢个上唔易做噶，
4: 系啊，当然啦，
1: 同埋时间都唔长啊，有成32个月
4: 短
1: 啊，系啦，
4: 同埋即系呢一个咁难得啦，终于有个成品展啦，可以提一提大家吓，毅力卖艺迈向艺术家之路嘅中期展览咧，就由而家至到5月17日上昼10点至到下午8点咧，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藝廊嗰度展出嘅，咁啊免費入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同埋咧呢一個嘅展覽咧，可以話俾大家知，只要有恆心或者毅力，只要大家努力嘗試的話咧，總會有好嘅結果嘅。咦？呢一位歌手都一樣喎，佢我知道本身係一位歌手，大家都知，但係經過努力之後，而家都成為一位運動員啦。有吳業坤嘅《感激的直拳》。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嗱，我哋节目之前咧就同两位长洲街坊咧，就系长洲官立中学嘅前校长张宝珠宝珠姐咧，同埋国民学校嘅前校长刘汉荣荣哥咧就倾过偈，了解过长洲嘅风土民情咧。佢哋咧仲好有兴致带我哋去参观岛上面嘅历史建筑长洲官立中学噃。
2: 系啊，长洲官立中学咧就系位于长洲学校路嘅小山坡，喺岛上边咧现时唯一嘅中学嚟。咁佢哋嘅旧校舍咧就喺1928年咧以红砖建筑嘅技术建成嘅，屋顶咧就采用咗本地传统嘅双筒双檐，咁啊亦都系可以话系兼备中西建筑特色噶。
3: 嗱，除咗旧校舍之外咧，连同埋呢个前管理员宿舍咧，都系二级历史建筑嚟噶。
2: 呢一间学校咧，唔单止承载住佢哋嘅成长回忆啦，更加咧系连结一代又一代长洲人嘅历史同埋见证者。嗱，佢哋咧好多亲戚啊，好多亲朋好友咧，都喺呢间学校毕业噶。
4: 难得嚟到长洲，梗系要揾啲街坊大路睇有咩好去处啦。Let's go！ 长洲官立中学
5: 系啦，
4: 喺呢个长洲学校路5号 B。
5: 系，
4: 咦，好古色古香喎！
6: 我以前都喺度读噶，
5: 我阿爸喺度读，佢开幕嗰阵时都喺度读，冇转到。佢呢个系英式嘅设计嚟噶，
4: 呢个红砖都好特别喎。
5: 佢个特色系喺嗰个屋顶啊，个屋顶啲瓦咧，
4: 系喎系喎系喎，
5: 系一个弯上一个弯下，等啲水流，跟住流落嗰个
4: 檐缝嗰个位嗰度，嗰个水喉。
5: 如果冇記錯，咩愛德華式嘅建築嚟嘅，評級係第二級誒歷史文物，係受保護嘅。
4: 哦，
5: 同埋佢每個課室有個壁爐嘅。係，
4: 哦壁爐啊，
5: 壁爐，不過冇燒好嘅。
4: 係，
5: 以前咧。而家以前好似記得有3個煙通，而家入翻1個煙通，係即係預備俾嗰個壁爐啲煙上去，但係從來未見過佢燒過炭嘅。
4: 點解會

0: 有咩路？因為驚凍嗰陣時係
1: 係
0: 哦，
1: 設計好特別嘅。佢個騎樓咧，如果你去咧喺南邊嘅，因為佢知道啲風喺南邊。咁喺北邊咧係係萬窗嚟嘅，冇冷巷。咁啊，以前冇冷氣噶嘛。咁所以咧，嗰度南邊有個通風位咧，就令到即係架貨室咧冇咁熱啦
0: 嚇。小息喺度玩咩㗎？咁即刻過來踢波。
2: 我哋最中意玩足球。打波，
1: 西瓜波，因為啲學生嘅校友日咧，係仲係仍然踢翻西瓜波啊！
0: 哎呀，好好啊，充滿回憶啊！你哋
2: 係，梗係回憶。
1: 我哋讀嗰陣時冇呢間誒，
2: 冇新校，
1: 冇呢間新校。
0: 你喺度讀嗰陣時係幾多歲啊？
2: 我喺度讀嗰陣係十歲到嘅，係突然間問
1: 我係十歲讀到十一歲，
0: 係啊，
1: 我讀五年班至六年班小學。
2: 好似翻嚟母校咁樣咯，
1: 啊，
2: 好親切啦，
1: 翻屋企
0: 係咪啊？好似幾年前嘅事啫。
2: 你話講我細個有張相，佢應該佢都有嘅，全校嘅學生喺度影嘅。
1: 全校
2: 一九幾多年啊？1959年啊。
1: 係我記得好清。嗱，我哋全校啊，全校
0: 螞蟻咁喎，
1: 全
0: 校喺呢個位啦。
2: 你就喺就冚冷全部喺呢
1: 個，因為我哋影親相一定係呢間學校個樣，
2: 矮樹嗰度，
1: 一定係呢個樣。
0: 哦，好勁啊！哎呀，好似時光倒流咁啊！而家個感覺。
1: 唔係啊，我姑媽都喺度影相。
0: 哦，咁即係加建咗好多，即係呢度
2: 加建咗好多，
1: 加建咗三座。2020就啱啱收工啦，即係執學校嚇。
0: 喺度執啊？
1: 係啊，殺校啊嘛，所以我哋好辛心啊，我哋撐得好緊要㗎。
2: 跟住佢嘅計劃就係運作三年之後就會冇㗎啦。
3: 兩位長洲嘅街坊都提到，雖然學校將會陸續下個學年開始停辦中一同埋中四級，但都問對於呢個校舍嘅懷念啦，同埋昔日校園嘅回憶，永遠都唔會磨滅噶。嗱，呢份美好嘅時光永遠一直留喺佢哋心裏面噶。
0: 係啊，寶珠姐同阿榮哥咧嗰個眼啊，即係你望住佢哋咧，佢哋咧好即係好多感情喺裏邊啊。尤其是話嗰個位咧影即係學校照片個寶珠個頂個 arch 位咧，佢話無論學校影咩合照。大合照咧，啲學生就喺呢個位啊！佢哋俾翻我睇，佢哋嗰陣時就喺呢個位，但係當然而家加建咗好多，但係呢個位冇變㗎。
4: 哦，同埋真係咁樣行啊行，原來長洲真係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行，值得大家留意㗎。
3: 去睇㗎，係啊，
0: 嗱，北帝廟大家去得多啦，
3: 係
0: 北帝爺嗰個座駕嘅停車場，你哋去過未啊？
3: 嚇，佢有停車場嘅咩？
0: 有啦，卡牌開咗，好難得嘅，我真係去到喎，好少都有開放。几时一听咧？
4: 听日啦，
3: 好啊，等住听啦。
4: 系啦，咁啊，真系原来长洲有咁多好嘅发现啦。下次我去长洲的话，真系唔单止食嘢咁简单啦，真系慢慢行的话都有排行啊。不过咧，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咁我哋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强调之后，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一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

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个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一号一起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话喺海拔3100多米嘅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昼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佢哋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嘅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嘅救援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至于龙翔到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啦，仍然排到去竹园道噶。另外啦，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方向的海底隧道管道曾经是一度全线封闭，现时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翻。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只是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元朗的锦田公路是有修路工程的，由嚟紧嘅10点直至朝早6点，跟住八乡古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是天雨路滑噶，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更72小时，
6: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5: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9: 系嘅，嘉燕姐，
8: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9: 系嘅，嘉燕姐，
8: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2: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人哋啊放工先嚟落雨啊，我哋啊翻工先嚟落雨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大家继续系啊严阵以待啊。咁因为咧就病从口出，
1: 都系我
0: 病从口入，系啦。咁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 我系周嘉怡，
1: 系大家好，我系张生病啊。
0: 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手下流程啦，咁啊。我先啦，
2: 冇咩嘛，一嚟，
1: 冇基本嘅傷風感冒嘅，你退緊嘅啦啲嘢，退緊嘅。

0: 今日咧，我其實成個晏晝都係同阿一哥就共處喺一間公司嗰度做嘢。
1: 係，
2: 不過佢同佢唔同房。
0: 我同埋咧，我同佢彈開有咁遠都咁遠。
1: 係，冇啦，而家我哋都係圍。
0: 因為我偶然見到佢將個口罩擺喺個鼻嗰度。
2: 我塊面細咗，減咗肥，跟住之後咧口罩跌落嚟啊！
0: 阿嘉怡即刻擰歪面又見到佢。
1: 你肯定你係減咗肥。
2: 減咗肥，減咗肥，減咗肥。
1: 你肯定你記唔記得嗰張相？
2: 記得啊，記得，記得，記得。
0: 你試下再嚟一次啊！哇，一字啊，條頸係好啊！咁啊，今晚我嚟先啦，係嘛？好嚟啦，哇！
3: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俾個 Q 嚟先，哥。
2: 哦，點啊，柳仔？最近有咩好嘢啊？
0: 話説小弟啊！即係有一個嘅工作嘅崗位咧，我係冇正正式式咁經歷過嘅。呢個崗位叫做演員。嗱，咁啊，雖然咧偶然咧都會即係參演下客串嗰啲，即係做下嗰啲敗類啊，想應溝唔係同阿周嘉怡好好溝通啊，或者同阿朱茵好好溝通嗰啲財進啊嗰啲啦。一哥亦都間唔中飾演嗰啲流羅啊，收數分子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我係冇正正式式地咧，即係經歷過一個演員嘅人生。咁點解講呢件事咧？咁話說咧，咁啊早一兩個禮拜啦，有個事緣嘅。咁有一日咧，我就去上個星期我就睇草蜢演唱會啦。咁我喺前面咧就坐咗一個草蜢嘅 fans 喺度。咁後來呢位 fans 阿 Jenny 咧，佢就 message 咗我，佢就話：，我咧就係坐喺你前面嗰個草蜢 fans 嚟嘅。咁大家就即係喺個網度就吹咗輪水啦。咁然之後咧，佢講咗個故事俾我聽。咁佢就話咧：，其實咧我有睇你嗰套反起跑㗎。佢話咧第一季啊，你哋個學校院執笠，你個幼稚園執笠嗰陣啊，哇！我仔啊就喊到豬頭咁樣啊！咁另外啊，因為咧我同阿周嘉怡小姐都住得可近嘅，有一次咧小朋友就問阿嘉怡姐姐 Billy 仔喺邊，就要解釋俾佢聽咧，好耐先知道係假嘅，即係令到佢半即係個仔仔咧唔信你唔係 Billy 個阿媽。
1: 我知啊，我知呢件事啊，
0: 系咪系咪？
1: 你撞到佢啊，原来
0: 系啊，
1: 哇，好神奇啊！
0: 系点解咧？
1: 咁细咧个世界
0: 系啊，
1: 因为我嗰次有一次就系翻屋企咧，咁我已经认识呢、這个即系呢个邻居啦，即系见过佢好多次噶啦。咁佢个小朋友都我都见
0: 佢笃信你系 Billy 仔嘅妈妈。
1: 系啊，唔系佢直情问我，佢话 Billy 仔系咪住喺呢度？跟住我就答佢，我话哦唔系啊，我话 Billy 仔唔系住呢度嘅 ，Billy 仔自己都有个屋企嘅。
0: 系啊，佢同阿爸阿妈，佢阿爸阿妈喺个剧入边系分开咗噶嘛。
1: 佢但系佢个表情系流露咗一丝嘅失望噶。
0: 系，
1: 我系睇到佢有一丝嘅失望噶。
0: 系，即系点解我想讲呢个故事就系咧，其实咧，你谂下几得意啊！即系譬如喺条街度。譬如周嘉怡咁，佢饰演咗嗰个 Billy 仔嘅妈妈呢个角色，咁条街度咧系真系有人信佢个仔真系 Billy 仔
2: 的。我都有试过有人叫我做副导演噶，
0: 吓，
2: 我咪就喺《反起跑二》入边做副导演咯。
0: 跟住咧，
1: 佢最啲人就以为
2: 副导演啦，我冇做过，唔系
0: 呢啲虚荣嚟嘅啫。
2: 唔系，我都系成个
0: 周嘉怡啲戏好，令到大家连小朋友
1: 写得好啫，
2: 小朋友你演导演得好啫。
0: 今日个题目唔系讲呢样嘢，我想讲经历下呢个人生嘅。

0: 最重要的就是那两句歌词，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啊？即有阵时自己的人生过得满满地咧，都谂啊，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完全去做另一个人，是一件几咁特别的事咧。即正如之前咧访问方力申啦，咁方力申就话佢曾经同梁朝伟倾过偈，佢就用咗几个月的时间睇咗好多做嗰啲植物啊，嗰啲唔知咩教授啊，同棵树倾偈嗰啲教授，然后有一日。佢到到去个片场嗰阵，佢就觉得嗰个人就系佢嚟噶啦嘛，即系佢就系做紧嗰个人。哇！你谂下嗰个人生几奇妙，即系我有阵时听到啲演员，而家都可以问一问嘉怡讲：，哇！当我好投入嗰个角色嗰阵咧，我就相信咗嗰个人系我嚟噶啦。咁当我喺个演员或者喺个演嗰个叫做拍戏嘅地方，或者喺某一个场景嗰阵，我就已经再唔系周嘉怡或者刘伟恒，而系我做紧一个大豪客、有钱佬。集集唔系四千蚊，系五千蚊嘅 DJ， 几开心啊！系咪？
1: 哦，重点唔喺度，重点可以大家听翻今年一月一号啊，我哋影视红星周嘉怡因为做完某套电视剧之后话啊，今年想结婚生仔啊嘛，
2: 哦、过晒啦又而家
1: 抽离翻
2: 系
1: 嘛，
2: 又抽离翻啊！
0: 我所以点解我话哎，真系冇一个机会去正正式式地经历一次做一个唔系自己嘅人生啊！而呢份嘅人呢一种嘅经历咧，我相信只有演员或者有一个重角色嘅演员咧，先至能够经历到嘅。

0: 加嚟两首歌啊，校长嘅一生中最爱，加埋哇好耐冇播过，亦都揾到一个机会可以播到啊，王菲嘅一人分析两角。只有演员咧，先至可以经历到另一个人嘅人生啊！咁所以咧，有阵时咧，我谂谂下，都唔好去话嗰啲得一场戏、半场戏演嘅，可能系临时演员啊，或者啲客串演员，或者做得唔好。即系譬如咧，我试过有一次就唔知去做医生啦。咁、我嘅对手系黄德斌同埋陈豪。咁我就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流罗去到，喂得啊，俾件白色袍你，咁你就立起个头，咁就扮医生。但我系觉得我完全唔系一个医生嚟嘅，
1: 医生讲嘅有个通噶嘛。
0: 首先我冇前文啊嘛，即系我冇前文。后你我点解会喺呢度做医生冇噶嘛？所以我咪即系好似阿一哥之前揾佢做收数佬咁，咁啊，哎得你扮流罗啦咁样样，咁你去到佢又即系讲嘢大声啲，咁就上收数佬，即系都唔好怪佢。唯一咧，即系咁多年入边，我比较可以投入到少少，我觉得我真系做紧嘅，就系、是、因为我有一个月嘅时间喺青岛拍剧，而我系需要做苏永康个细佬。我嗰一个月，我真系觉得我做咗苏永康个细佬，而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因为我冇阿哥噶嘛。
1: 我琴日见到苏永康，
0: 系咪啊？
1: 系啊，
0: 所以我而家次次见佢咧，我都叫佢做，有阵时叫做阿公或者叫佢做大佬咁。而系因为我嗰段时间咧，我系觉得哎呀，好我唔知叫做幸福啦，因为我冇阿哥嘛。第二就系、是、哎呀，好似有个，因为阿公亦都系一个好。保护我哋呢啲即系叫做后辈或者小朋友嘅人啦，咁我就觉得哎呀，我有一段时间系可以真真正正大无私样地叫佢做阿哥，咁件事都几 sweet 啦，仲有个妹叫蒋亚文添嗰阵时，即系几开心噶。
1: 所以其实所以演员咪好难出翻嚟咯，即系我意思出翻嚟嘅意思唔系话即系嗰啲叫咩？唔系叫出戏啊，即系我叫出翻嚟系意思入咗呢个行业好难离开呢个行业，
0: 系
1: 因为嗰种。嗰种开心会令你离唔开啊！嗰种过瘾，即系嗰种
0: 即系唔使负责任地饰演另一个人嘅人生。
1: 系啊，同埋
0: 佢失恋又唔关你事嘅，佢破产又唔关你事。
1: 但系你又会经历过晒佢嘅所有感
0: 觉。系啊，即系譬如你死嘅要，咁你又唔使死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又未试过怀孕噶嘛。我之前即系而家做紧
0: 嗰套
1: 嘢，唔系而家有出紧嗰个剧集咧，又系
0: 即系谈判专家。
1: 唔系。再而家嗰套叫咩？
0: 新噶，
1: 新嘅，而家播紧嘅。
0: 夜晚冇睇，
1: 系啊。
0: 咁跟住，
1: 跟住咧就话我系怀孕啦，跟住又会小产咁样啦。咁我系有一种感觉咧，我拍即系拍嗰场戏咧，讲系胎死腹中，而嗰个 B B 仲喺个肚里面，
0: 系，
1: 但系冇咗心跳，
0: 系。
1: 即系呢个感觉咧，我相信唔系因为我拍戏，我一定唔会有嗰个咁悲痛嘅感觉。
0: 嗯，
1: 即系嗰种突然间真系觉得自己怀胎十月啊，十个月啊，跟住之后即系断送咗佢嘅生命咧，嗰种感觉系好奇妙，我都唔识讲。

0: 嗰排我系拎埋个假套翻屋企嘅，
1: 哦，
0: 即系我系日日戴住个假套生活嘅，
1: 即系觉得自己系怀紧人嘅，
0: 系啊，
1: 即系行路都会有少少，
0: 系啦，
1: 即系啲脚步啊，
0: 会有嗰个感觉咯。即系我觉得演员最好玩就系你真系信自己系嗰个人，
2: 系咁，但系前期可以用咩方法去到即系投入个角色？
1: 都系靠剧本嘅系
0: 嘛？唔系噶，你要做好多，即系我自己会做好多嘢咯。譬如我未怀过人，我嗰阵时拍你嗰套咧，我未有个小朋友噶嘛。咁我就会睇，我当自己就嚟真系会有小朋友，我咪会去上网做一啲养育小朋友嘅心得啦。即系会去睇一啲片，系话啊小朋友有几微妙。嗰阵时有套片叫 Baby 噶，真系讲话由个 B B 生出嚟，有啲咩要注意啊？点样凑大佢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咁我咪睇咯。咁我睇嘅时候，我系真系用紧一个心情，我将要迎接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生命到嚟啦。
1: 哎呀，
0: 我要做一个妈妈，我要点做呢？咁我就会去睇呢啲嘢。咁我睇呢啲嘢，我就觉得自己真系，
1: 哎呀，
0: 我真系将会有 Billy 咯。
2: 哦，所以我问多少少啊，即系你睇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投入紧感情落去。
0: 系啊系啊，
2: 因为有时我同刘珊做编剧，其实有时你都要做资料搜集噶嘛。即系例如假设又系写一个怀孕，你都要写到究竟大肚婆个怀孕会有啲咩嘅反应啊，会有。有啲咩嘅唔舒服啊，成啊嘛，咁但我哋系以一个资料搜集嘅角度系，哦会呕，哦会忽然夜晚好想食嘢，
1: 脚肿啊，
2: 系啦，咁我哋只系用一个好 factual 好资料性嘅即系切入点，咁你就用一个感性嘅切入点去。
0: 我用一个第一身嘅切入点咯。
1: 我就系佢啦。
0: 我就系佢咯。
1: 啊、
0: 我将会有小生命嘅到嚟。咁呢啲系剧本唔会有噶嘛。咁啊 ，Billy， 你知道我一凑佢已经系即系四岁啦，咁样噶啦。咁、但系我要有翻个过程咯，即系我要由冇到有嗰个过程。
1: 好想做呢啲，你知唔知我最想做咩角色啊？
0: 你想做咩角色？
1: 我想做一啲即系。叫做月女无数啊，把妹无数，即
2: 系
1: 好似喺我哋隔篱呢位，
0: 哦，即
1: 系因为佢成日喺个节目嗰度咧，将佢嗰啲情史去散播嗰阵咧，我仲呢啲人啊，仲可以生存到。
2: 咁又唔好咁讲，大家听翻大概五六个月前咧，有位刘姓导演话佢曾经拍过一套戏咧，系可以同一位女明星系不断 NG 再 NG 地锡
1: 我事啦、啊。
0: 哦，系啊，
2: 系啊，
1: 唔系嗰人人哋搞出嚟嘅啫，系班好兄弟搞出嚟
0: 嘅。哇，真系好兄弟添。
1: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咧，譬如有啲嘢你可能从来都唔敢做，譬如举个例，系一个好有自信嘅把妹大。好似一哥咁样，我从来都唔会敢做一个咁样嘅人嘅。但系如果有一日我有个剧本，我相信咗自己系，我又做啲资料搜集，咁人生嘅自信咪翻晒嚟咯。
2: 咁、但系如果好似要抽翻嚟嘅话，又要点处理呢？即系例如佢做咗之后，可能我惊佢抽离唔到嘛。
0: 其实冇嘅，你都系要话俾自己听，呢个系一场梦咯，即系都系假嘅。
1: 咁嗰啲感情咧，即系譬如你拍，
0: 唔系，所以我咪话咧好得意噶。而家我譬如拍完戏嗰啲，做过我男朋友或者我嘅老公嗰啲咧，我对佢哋都有一种嗰种感觉系咩？咁好似啲 ex 咧，就分咗分开咗，变咗朋友嗰啲感觉。
1: 即系见到面会。点啊？最近点啊？
0: 唔系咁感性嘅，即系会变咗好朋友咯，即系会变咗好似好好嘅朋友咁样咯。
1: 哎呀，
0: 系啊，即系会有啲，
1: 即系你觉得你同佢曾经谈过恋爱？
0: 系啊，所以唔会防佢噶，即系，
1: 哎呀，
0: 即系会有一种觉得系呢个人唔会害我噶咁样咯。但我唔知道我系咪弯嘅，即系可能系弯噶咁样。
1: 哎呀，我觉得呢种感觉好奇妙。
0: 系噶，即系譬如
1: 我哋正常人三机旁边揸车嘅司机大佬，你唔会经历到噶嘛？
0: 我会对嗰个人特别有信心噶。即系我会觉得我同佢讲咩，我会安全咯。即系我会，
1: 哎、
0: 即系呢个系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咁样咯。
1: 哎哟，会
0: 有咁嘅感觉，
1: 好 sweet 啊呢样嘢。
0: 系啊，
1: 一阵睇下仲有冇时间讲啊。我哋一阵翻嚟有咩、
2: 哦？有品水师嘅访问。
1: 如果有机会可以饰演到品水师呢个生活都几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

0: 食环署今日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同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说，当局是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说，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五月九号，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2: 隆重举行。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呢就不同讲法了。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孝元。坐稳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 健允，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好，马就成8:36啦。咁啊，今个系列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啊，品水师
5: 系 Natalie，
4: 系啊，一哥好著弱噶，听得
5: 哦，系
4: 讲得好著弱啊，系啊，因为靓女嚟嘅，
6: 都 OK 噶，哇，咦，都 OK， 佢又有嗰只眼啊，
4: 系啦，系啊，
6: 佢有嗰对眼啊，
4: 我咪话好想饰演呢啲角色，
6: 佢又咪咪眼，
4: 好想攞到呢种嘅自信啊，
6: 唔系啊，其实你不如揾晚试下咁样嚟做节目啊，
4: 唔得嘅，
5: 有人话我今日阿嘉怡影嗰个张相咧，话我有呢次姜涛啊。
4: 姜涛好多 fans 啊，我惊你入唔到铜锣湾。
5: 唔系我讲嘅，唔系我讲嘅，
6: 你自己小心啲啦。
4: 我惊你翻唔到港岛区。
6: 你复述出嚟都有罪啊！你自己小心啲啊！
5: 我都有去铜锣湾嘅，
6: 我都有去。我爸爸有讲多谢嘅嗰次，佢有坐电车。
5: 系啊，
4: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咧就有阿 Natalie 咧，琴日就讲咗少少，即系佢点样入行啊，读咗嗰个课程啊。咁今日就深入啲。
5: 哦，系今日咧就阿 Natalie 准备咗两支水俾我同阿德国人
6: 去试
4: 一试啊，
5: 系咪？但系，
6: 我想知道你试系真系有冇试到有唔同咧？
5: 真系有啲唔同嘅，
6: 哦，真系
5: 睇都睇得出有唔同嘅，原来
6: 价钱牌唔同。
5: 哦，咁我唔知啦，唔知几钱咧？我
6: 睇都睇到有
5: 睇得出噶，听下你就知啦。
1: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7: 好，集队，
8: 集队啊，
9: 集队，
10: 集队。
5: 哇！好啦，我哋今日啊继续啊嚟到呢个十八楼 C 座啊，揾我哋嘅品水师陈思琪，你好。
10: Hello。
5: 嗱，大家养好味蕾系咪？
7: 养好晒啦。
10: 养好晒啦。
7: 琴日我冇刷牙添啊，
5: 好意思喎、啊、你两个。我系注重卫生嘅人，所以我都有刷牙，但我特登冇食任何嘢嘅。即係我諗住啊，其實要飲杯咖啡嚟提一提神，但唔係喎，會唔會有得試一下呢？咁所以我係驚嗰啲咖啡，因為本身嗱都係嗰句啊，同 Natalie 尋日預言一樣，我木脷嚟嘅，即係我食啲嘢係食唔出好重味定係好淡味，或者嗰啲咪話啊有花椒八角嘅味道，我係唔得嘅人嚟嘅。咁啊，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喺 Natalie 嘅指導下，我可以即係品嚐到一啲水嘅感覺。你兩個本身條脷係？
7: 我條脷係麻麻地嘅，都係嗱，我老豆條脷咧就有少少勁嘅，即係佢唔係，即係佢能夠咧，
5: 你阿媽好開心。
7: 第一嚟啦，另外咧佢能夠即係品嚐出啲食物唔同嘅，譬如海魚啊，定水魚啊，定養魚啊，係啦，咁即係佢飲嗰啲水咧，真係能夠試出嗱，依個係水喉水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啊，呢個咧就係哇純正 distilled water 嚟㗎喎，即係總之佢條脷係有啲料到嘅，但我咧就係唔得嘅，即係我都係水啫，有咩問題？
5: 法師作為我哋三個入面最高級嗰、那個，我聽下佢嘅條脷係點啊？
10: 但我條脷好低級嘅，我係低級脷嚟嘅喎，即係咁乜嘢擺喺個口我都係得兩樣嘢，好味同唔好味嘅啫。咁但係水究竟好味同唔好味，我都想知啊。水從來對我嚟講都係咁嘅味嘅啫。
5: 哦，好啦，呢、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有水準啦。其實有冇分好同唔好，定係其實係叫做因人而異嘅呢？
10: 咁我覺得都係因人而異嘅，咁因為所謂好同唔好個定義其實都係睇下自己個 intention 你想要啲咩啦。咁如果我哋可能有 client 佢其實想皮膚好啲嘅，咁可能我會特別介紹一啲有植嘅天然礦泉嗰個 mineral 成分嘅水俾佢咁樣啦。咁但係可能如果嗰個客人純粹係想追求一個味覺，想好飲啲清爽啲嘅，咁可能我就會特別揀翻哦 crispy 一啲低啲嘅礦物質含量嘅水俾佢咁樣咯。同埋即係你市面賣得嘅水其實都 會有個 batch number 啦。咁譬如話，好似我之前買咗啲壞嘅水，
8: 水都會壞係。
10: 有一次咧，就買咗一批外國嘅水翻嚟嘅，咁佢就用咗一啲環保嘅物料去做啦個樽，咁就可能係即係送貨嘅中間咧，可能就太熱啦喺嗰啲倉入面，咁所以其實我打開飲幾支咧，都係有啲青瓜味喺度。
5: 係啦，你唔係咯，唔係啊，係咯，有青瓜味喎，
8: 幾好咯咁。
10: 係啦，即係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會咁正嘅係 detox water 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之前上堂有特別有老師有教我哋壞咗嘅味嘅水，我哋要點樣分？咁考試都要考嘅。咁所以咧嗰陣就知道，哦，原來呢一隻味咧就係因為啲微生細菌喺入面，咁所以就會有呢一隻味。咁之後我就即係即刻都 email 同嗰個公司講，你哋啲水變壞咗喎，咁樣即係可能大家要 stay alert 咁樣咯。
6: 咁飲咗壞咗嘅水會點樣㗎？
10: 咁就真係會腸胃炎啦，輕質就係啦係啦，因為但係重點係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水會變壞啊，咁所以就
5: 我聽過一個都市傳說咧，即係好似嗰啲即係煽情嘅電影對白啦，水係唔會變壞，
8: 壞嘅係人嘅心腸，
5: 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咧，咁係咪真係水唔會壞？即係如果我保存即係叫做妥當，係咪就唔會壞嘅咧？
10: 其實如果保存得妥當，冇俾佢曬，然後個容器都 OK 嘅，可能係玻璃咁樣，其實理論上就冇咁容易壞啦。甚至係可能外國我哋會有一啲人係會高價買咗啲水翻嚟炒咁樣都有嘅。咁但係最主要都係我哋都會建議大家可能如果你想個水咧，大概係兩年啦個保質期。咁同埋我哋都唔會建議大家將啲水擺落個車尾箱咁樣，因為都真係好熱啦，咁變壞嘅機率會再增高咁樣咯。
6: 頭先聽到話水可以愛嚟炒。好賣啊！
5: 雙眼發光喎、啊，呢、啊、位師姐
8: 係契機啦，係賺錢。
5: 你啲心靈嘢，你竟然嚟炒賣？
6: 我諗唔明啊，因為譬如你話紅酒越擺越耐，咁啊越嚟越貴啦，陳年佳釀。但係水你又會過期，係咩構成一隻水哇可以有炒賣嘅價值嘅咧？
10: 呢只咧都係我自己嘅心水啦，咁佢就係嚟自北極嘅，咁佢咧嗰只水，因為喺攞呢個水係點樣攞呢？其實就係佢哋要攞 permit 坐船入去嗰個 area 啦，咁佢哋就要捕住睇下邊一嚿冰咧跌咗落嚟，然後就即刻去撈嗰個冰，然後再即刻落去廠嗰度整用佢入樽，咁因為成件事係非常之稀有啊，咁所以咧佢一年唔係可以生產好多啦，咁再加埋之前疫情咁樣，咁呢間公司其實就去後尾其實佢就做唔住咁樣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啲水得翻咁多喺度咧，大家又好想要喎。咁嗰只水咧其實真係被炒賣去到講緊最低係由$10,000開始嘅，最低同埋仲要限量，係最限量得七支咯。啱啱上年12月年尾嘅時候，佢就復刻咗，係啦，即係佢話最後存貨係得咁多支啦，咁就最低由$10,000開始賣咁樣。
5: 賣到幾多？據你所知？
10: 所以其實真係炒得好勁嘅喎，即係已經唔係講緊$10,000你可以買到，可能十幾美金，我覺得唔止喎，係啊。
5: 咁唔係攞嚟飲嘅啦，係咪？
10: 大家唔飲㗎啦，大家如果我有得飲，我真係好執到啦。
5: 佢真係好中意飲，
8: 開心啫嘛，佢講到。
10: 大家會攞嚟收藏啊，因為已經冇可能再有啦，嗰隻水係啊。
5: 咁但係啱啱不時問咗呢個問題，令我好奇地問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紅酒有分，我唔知82年靚啲，83年冇咁靚，我唔識啊，即係我噏個數字啫。咁水有冇分？哦，今年啲水哇，靚啲喎，或者出年啲水哇，呢排啲即係呢排唔得喎，有冇分嘅咧？其實。
10: 唔排除呢個情況會發生啦，咁所以喺之前入面講一啲水嘅 law 入面咧，其實佢哋都會特別講到話，其實每年要有一個指標嘅，譬如你上年係呢一個指標，你出年唔可以比呢個正常嘅水平多出10% 咁樣，如果你加減多過10嘅話咧，咁呢隻水其實你就唔可以再出咁樣咯，係啦，都其實佢哋個監管都好嚴謹嘅，係啦。
5: 嗰個浮動係冇酒咁勁係嘛？
10: 係啦，冇過咁勁嘅，係啦，好少嘅啫。

0: 咁啊，我哋即係再了解咗，即係原來水原來十幾萬一支。好啦，了解咗呢個嘅行頭之後咧，我哋就正式進入今日嘅品水環節啦。咁啊喺我哋台面有啲，
1: 即刻好期待呢支水究竟係咪就係一萬美金？
0: 因為佢有啲水晶 feel 嚇，我哋先問一下先。即係如果我哋假設要品水，嗱紅酒就話有紅酒杯啊，威士忌就可能有啲 turnip 杯啊，啤酒都話有唔同嘅杯啊，要雪凍啊。好啦，品水嘅杯又有啲咩要求嘅咧？
2: 主要品水的话我们会主要用红酒杯的，如果是上堂的话我们就会特别准备 ISO 杯啦，专业一点让大家全部都是一个 equal standard， 我们再去试、
1: 啊、ISO 杯是
0: 我就知道欧联国家杯还有世界杯
1: 或者欧霸杯
0: Natalie 挺开心
2: ISO 杯咧，呢個咧就係我哋之前上堂嘅時候，老師都有介紹啦。咁可能佢哋主要做任何嘅一啲 tasting 咧，佢哋都會用翻個國際標準比賽嘅杯，係啦。咁 make sure 嗰啲氣味啊，所有嘢都係一致嘅，咁大家就唔會有 bias 啦。
1: 哦，咁係 international standard 係嘛？
0: 你唔好揀先英文啦。咁個個杯都係用玻璃做定係？
2: 做嘅，系啦，咁主要系要有个杯图啦，因为我哋阵间要闻一闻佢个味道嘅，系啦，就唔好拣啲太窄啊，香槟杯嗰啲我哋就唔 OK 嘅。
0: OK， 系啦，所以就系一个即系大家如果冇呢个 ISO 杯啊，即系好似讲紧个足球咁样，冇嗰只即系专用嘅杯咧，红酒杯都 OK 嘅，咁啊洗干净，擎干水。OK， 咁就好啦。咁我哋跟住呢一步係要睇咗個杯先啦，睇咗個水先啦，睇咗個樽先啦。
2: 咁我哋可以咧就睇咗個樽先啦。今日咧為大家帶嚟嘅呢兩隻水咧，一個就係超低礦物質啦，一個咧就係相對地係高啲嘅礦物質。咁超低呢個咧就去到66嘅啫，佢個總礦物質含量，而高呢個咧就去到2078左右。
0: 哇！跟住個數值係 mg 啊，即係個 unit
1: 微克。
2: 係啦，就微克係啦。咁之後我都講一講先啦。咁我哋咧平時品水咧，我哋有個術語叫做 TDS 嘅，咁叫做 total dissolved solids， 就係總溶解固體。咁咧越低咧，我哋飲出嚟就會越輕薄越甜啦；越高咧就會越苦，好似濃湯咁樣嘅。係啦，咁個包袱感就會重一啲。

0: 溶解固體。咁咧越低咧，我哋飲出嚟就會越輕薄越甜啦；越高咧就會越苦，好似濃湯咁樣嘅，係啦。咁個包袱感就會重一啲。
1: 咁會唔會有0.00mg 同 TDS 有冇可能做到呢個嘅？
0: 暫時咧就仲未見過，但係咧我暫時喺香港飲過最低嘅可能就係講緊16左右，或者係16mg 左右。
1: 咁呢個就基本上就可以叫純水啦。
0: 係真係好純水，咁但係咧
2: 好純粹嘅。
1: 我又想搞劇啦，見到咧陳年少都咁開心，我忍唔住。
0: 咁之後咧純水，咁咧因為佢嗰個礦物質咧個溶解度好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想象咧，佢嗰個口感唔會話好豐富嘅，就真係比較薄熱熱一啲嘅。如果係呢一隻水係啦，咁相比可能高啲嘅，可能講緊百零嘅 TDS 嘅水啦。如果佢入面有多啲唔同嘅礦物質比例喺入面咧，其實我哋會飲得再豐富一啲咯。
1: 哦，咁但係呢個礦物質有冇分？即係例如 potassium 多啲就會個味又甜啲。magnesium 又多啲，又唔知咩 calcium 又唔知點，會唔會再有分呢個嘅分別嘅咧？
0: 好識問，我係平時有研究水。
1: 唔係，我其實都係個理，我都係個理科生嚟嘅。
0: 係啊，我哋會嘅。咁我哋主要咧，其實咧梨嘅味道主要係三種啦。咁主要就係嚟自鈣啦，咁會帶苦啦、鈉啦，咁佢就會鹹一啲啦。咁之後就係味啦。咁但係味呢個我哋值得留意咧，就係、如果佢好多味咧，其實我哋去到後面就會覺得佢苦苦地噶啦。但係如果你有少少嘅話，其實開始會覺得有啲微甜咁樣咯，係啦。
3: 哦，你真係講得啱喎。
1: 哦，怪你過分美麗啊！sorry， 呢個夾硬咗呢個 Natalie 冇笑呢、這個。好啦，咁我哋就可以睇個樽開始定係點咧？
0: 咁好似今日呢隻水就係嚟自法國㗎啦，咁咧其實佢樽身呢度咧都會有講到嗰個比例嘅。咁呢隻水咧其實今日特別帶嚟咧，就係因為佢對女士啦，我哋補鈣咧係好有幫助嘅。即係你飲一支1.5L咧嘅呢個水，其實你就已經補充到一日需要嘅鈣嘅含量嘅一半咯，已經。係啦。咁所以譬如話有啲人乳糖不耐症嘅，我飲唔到牛奶，咁其實除咗食菜之外咧，你都可以飲呢隻水去補充翻咯。
1: 更要 potassium 喎，
2: 係喎，你嗰、那個
1: 因為我減緊肥咧，佢話 potassium， 因為嗱我唔知啊，即係 AI 講嘅嚇，因為 sodium 吸得太多咧，會令到你啲水耗咗喺身體，係啦水腫，我呢啲真係叫水腫啦。咁跟住之後佢就話 potassium 就可以幫你釋放翻啲水出去，就冇咁水腫，就可以減肥明顯啲咁樣咯。
3: 咁有冇啲 potassium 好勁嘅水
0: 咧？呢個就都有嘅，但香港就比較少見啦。呢、這個就暫時。
1: 好啦，咁我哋翻返去嗰支水先。
0: 係啦，即係如果係外國嘅話咧，其實佢哋就會寫得清楚一啲嘅入邊嘅營養成分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亞洲咧，其實我哋對水嘅認知唔係真係話特別多啦。咁所以其實有時候咧，去超市好容易就會俾呢啲大嘅 label 遮住咗，係啦。咁就即係睇下大家。
1: 酸價同埋 carbohydrate 你睇啦，
2: 營養標籤入邊所標嗰啲就出曬嚟啦。
0: 係啦。咁因為香港暫時即規管上就係得呢一個營養上啦，咁佢就未有呢一隻嘅。
3: 咁呢隻高鈣水嚟自邊個國家？
0: 呢隻水就嚟自法國嘅，係啦。咁其實同嗰邊嘅地勢都好相關啦，因為嗰邊近火山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水係可以去到高啲嘅 TDS 嘅。咁反而亞洲因為少啲啊，咁所以就冇乜所謂嘅硬水咯，係啦。
3: 即係呢隻水好硬噶咯。
0: 係啦，呢、這個算硬噶啦。呢、這個
3: 你小心啲喎，陣間你個頭。
1: 我唔係攞嚟洗頭噶嘛，我攞嚟飲啫。同埋我咁多頭髮，我驚咩？但係除咗睇呢個嘅標籤之外，仲有啲咩可以睇嘅咧？
0: 暫時第一步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先睇咗個標籤。咁大家咧就 based on 呢啲數字咧，其實可以有一個 expectation， 究竟呢隻水大概會係啲乜嘢味咧？咁樣咁我哋睇到咧，其實主要都係鈣同味啦。咁所以呢隻水咧，主要係少少苦澀味嘅。
1: 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個樽嘅設計就唔關事嘅。
0: 但係呢個就因為其實佢主要都係想 target 翻女士啦，咁所以成成個樽身都係用揀翻粉紅色為主嘅、
2: 就好似今日特斯嘅一身造型咁，都係粉紅色啊。
0: 係啊，
3: 好蓋先。
1: 好啦，咁隔離嗰支又
0: 咁呢個就嚟自冰島嘅水啦。咁呢個係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嘅日常飲用水嚟嘅。咁因為咧呢個我自己中意佢個口感好清爽啊，咁所以咧飲完我覺得就真係感受到咩叫 clarity。
1: 哇！勁啊，佢啲字。
0: 咁所以同埋我自己鍾意呢隻水，因為佢入面嘅礦物質嘅比例都冇話好多，入面好多 combination 嘅，咁主要其實都係飲到係比較清甜一啲，咁我就覺得朝早起身幾爽囉，飲呢隻水。佢呢其實除咗日常飲

0: 欧郑用嘅多喝水啊，系咪又对于品水多咗啲，学咗咗啲嘢？
1: 冰岛嘅水真系正
0: 啊，系咪啊？好，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品水师啊 ，Natal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角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

0: 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同埋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嘅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同埋评估船上人士嘅健康风险。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飞为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9: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3: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4: 星期六朝早9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7: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讲到一个好细微的发音问题，就是当一个字是 TED 或者 DED 尾的时候，我最尾的 D 音是一定要读出来的。上一集讲的两个例子就是 excited, 最尾要 D 翻出来 ,interested, 最尾亦都是要 D 翻 ,interested, excited。好了，如果后面跟住是一个响音开头的字，我这个很轻微的音，这个 D 音是会连埋下去的。所以譬如 I'm ver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我呢对于来紧这件事呢，我呢感觉很兴奋，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for example， 我来紧这个派对这个 party 呢，我呢感觉很兴奋。 I'm really excited D 音尾 about， 所以个 about 听落去变成一个很轻的一个 D 音开头。 So excited about， excited about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Excited about.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就不要再这么 excited about. No. it excited about.

0: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arty.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being named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被委任成为这个公司的主席，我感到非常之兴奋， excited about. Okay, interested 都是一样。 如果后面跟着一个响音，我们就知道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tid in tid in 这个DM可以弄下去的。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DM小叔叔。
2: 一曲三个口， 大家一起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 本周呈现， 重金制作， 全员出动， 用心打磨， 手下出欧情， 区区停。
3: 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进入品水环节，怎么做是打开个樽定？那我们就打开个樽先，阿一哥打开个高盖水的樽先。
4: 有没有说要跟回个饮用的次序？例如吃寿司，或者吃鱼生，说要吃那些淡味一点，最后才吃油脂丰富一点，是不是都有分的呢？
5: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由前低的
3: 冇，不是喝紅酒啊！我個樣好清澈喎，定係心理作用啊？有冇分有分清唔清澈㗎？都有㗎。
5: 哦，真冇有，哇係喎，都要品水，都要睇㗎喎。
3: 咁倒出嚟嗰個聲音使唔使都係品水嘅一個環節嚟㗎？
4: 呢個就係我另外創作環節係有嘅。
3: 係啦，我自己。因為你倒出嚟紅酒，咪會分掛杯唔掛杯啊？因為要揈兩揈。
5: 哦，咁又係喎，即係要飲即係啤酒，你都。
3: 爭嘢起泡有唔起泡，
4: 即係要斟幾多泡都一個講究噶嘛。呢個喺陣間我哋飲之前嘅第一步咧，望咧我哋真係會搖一搖個杯，睇佢嗰個掛杯程度嘅。係啦，係
3: 我哋倒埋先，因為如果唔係冚聽人，我冚聽人唔到。
5: 唔係撈亂啊，撈亂我哋分清。
4: 如果我哋好似嗰陣考試咁樣啦，其實我哋倒嘅時候咧，我哋要將個 logo
6: 對住客人去倒嘅，如果我哋平時去倒嘅時候要，真係有分別嘅喎啦。嗯，嗱，而家咧法國嘅水咧係冇冰島嘅水咧咁清澈嘅，我覺得冰島嗰個係真係亮晶晶啲嘅喎。
4: Yeah，係啊，因為頭先法國嗰只礦泉水咧係講緊2000幾個礦物質啦 TDS， 咁所以咧其實佢入邊咧係相對黃少少嘅。如果我哋用個白底去做翻個 comparison，
6: 係啦，好明顯嘅其實係啦，咁所以真係好明顯見到冰島呢一隻水係真係透亮好多
4: clarity 啊，真係。
3: Natalie，
7: 你下次再上堂，應該有人除咗講我有目利之外，有目眼。
3: 老實講，我睇唔到，真心睇唔到。
7: 你睇下呢個亮晶晶啲喎。
3: 喺你面前任何嘢都唔亮晶晶喎。
7: 你最亮晶晶嘅。
6: 我唔使講啦，但係你睇真係咩？
3: 唔係你咁講，我又覺得好似有啲，但我唔肯定咯，即係好似透明啲咯。我就係用呢啲字咁樣。
7: 俾張相俾聽眾先。
3: 好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可以睇顏色啦。
4: 跟住就睇掛杯係嘛？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就會見到兩杯其實流速係有啲唔一樣嘅，掛杯嘅速度。如果佢個礦物質含量越少咧，其實佢流落嚟嘅速度就越快啦。咁左邊嗰個咧，因為礦物質好多，所以其實佢掛杯咧係流落嚟係慢啲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哋考試嘅小撇步咁樣啦，去分究竟幾多礦物質咧咁樣。
5: 即係簡單咁講，越多礦物質咧。
4: 好似就會結少少，嗰速度就慢啲，清澈啲嘅咧就會快少少嘅。哦，好似真係，呢個真係睇到，即係喺個
5: 杯邊流翻落嚟嘅速度係慢啲嘅呢邊，即係呢個法國嗰個水，見唔見到啊？
4: 哦，
5: 係
3: 喎，
5: 呢個睇到，呢個睇到。
3: 好啦，咁跟住之後下一步係，
4: 咁我哋就去聞下啦，聞下佢有冇壞咗嘅味。
5: 嗱，
3: 我聞咗冰島嗰個啊，
5: 因為佢本身個人壞啊。 所以去到聞出究竟有冇壞啊啲水？唔係，我唔知係咪心理作用啊，因為喺
3: Natalie 未講答案之前，我先估下先。我覺得有礦物質多啲嗰個法國水咧，浸味係唔同啲嘅，係好似有啲嘢散出嚟嘅感覺。我已經盡量俾啲形容詞啊，但係咧，因為冰島水係冇咁勁嘅礦物質，我係。

0: 闻唔到任何嘢。系啦，当然唔排除我有鼻敏感嘅。嗱，你唔好搞到乱晒啲杯，我分唔到。
1: 嗱，我自己闻完之后咧，老实讲，我个鼻都系出事嘅。我又好似闻唔出有啲咩嗱怪味就冇噶啦，但我就闻唔出有分别咯。
0: 唔系，我应该话法国水，我闻到有嘢散出嚟咯，但我闻唔到系咩味咯。
2: 我咩都闻唔到。
0: 好啦，我哋计木脷、木耳，系咪木脷、木眼就木鼻、木口、木面啊？
2: 就系木乃伊噶啦，咁样。
3: 其實是真的有啲唔同嘅，因為咧多啲礦物質，其實嗰個味係會，我自己會覺得好似集中啲，好似有一層嘢咁樣嘅，所以係嘅，我都明白你啱啱嗰個形容，係因為我都會有，反而咧冰凍嗰個咧，我就覺得好似微風咁樣咯，好輕身嘅，我覺得嗰個味道係啦。

0: 但係會唔會有機會係聞到一啲嘅花香啊、果實啊？會唔會有試過有啲咁嘅狀況出現咧？
1: 真係有㗎！因為我記得我哋考試嘅時候，其實老師就準備咗差唔多16款會變壞嘅嗰啲化學試劑嘅味俾我哋聞啦，即係有機會會出現咁樣。咁其實入邊咧有一啲係蔬菜味啊、壞雞蛋味啊、醫院味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奇怪味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唔出奇嘅，如果有呢啲。
0: 好啦，咁我哋而家係下一步係試飲。
1: 嗯，係啦，就可以試飲啦。
0: 咁我哋係試咗冰島先。
1: 係啦，試咗冰島先。
2: 好嚟。
0: 好啦。
2: 飲杯啊！你。
0: 唔係試飲係點飲？
1: 有冇禮儀？
3: 唔係有冇得哼杯㗎？即係定係唔哼㗎？
1: 我哋如果自己一個試咧，我哋就咁飲一細啖，眯咗先。咁然之後我哋再飲一大啖咧，就包覆曬成個口咁樣。咁就會慢慢等你去慢慢掉舌頭感受嗰個味道。
0: 使唔使卷你嗰啲？
1: 咁又唔使。
2: 嗰啲
1: 又唔使嘅，可以嘅，大家。
0: 我先飲杯
2: 啊！
0: 大啖。嗱，我哋呢度特登唔剪嘅嚇，我哋就係咁樣靜咗，因為我哋嗱，我坦白講，我飲唔到任何嘅味道，係正常定係唔正常，我都唔知啊。你兩個
3: 嗱，我反而又好似飲得出，即係同。

0: 平時的水真的有少少分別，但我分不出究竟 是好還是壞，還是清甜還是怎樣。
1: 我覺得好像很，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用這個字，很輕樣的水、
2: 啊、
1: 好像沒什麼負擔。
2: 這個冰島水，即是礦物質少一點的那個，是
1: 我用個輕字，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
2: 好，那接著之後我們是要試重新的法國水啦。
0: 哦，咁就喺試另外一款水嘅時候，使唔使晾下口
2: 定水
0: 出嚟啦？定係還是係要隔一陣啦，先去再即係飲用另一款嘅咧？
3: 我哋就會隔一陣嘅，但係因為好似考試呢啲好 intense 咁樣咧，咁主要其實我哋一陣真係好短促咁樣咯，係、嗯。
2: 咁、嗯、我哋可以試法國水，睇下咩分別啦。嗱，你啊，
0: 使唔使我通杯？好嘅，好嘅，合少啖先。
3: 哇！
0: 哇！好明白，真係真係好明顯。
2: 呢個酸係咪酸啲定係？
3: 唔係啊，有
0: 咗重味啲咯，濃啲咯，一定
2: 係。係喎。
3: 嗯。
2: 哦，係啊。
0: 咪仲真係有啲苦嘅，真係有少苦，金金地。
2: 我就分唔到味道，但我 feel 到有味道啫，我就可以咁講啦。
0: feel 到有唔同啦，係。
1: 我 feel 到啲水入邊有嘢咯，即係唔係清咯，唔係清水有啲嘢。
2: feel 到呢句説話有啲嘢。
0: 唔係，即係如果咁有兩款出嚟比對之後咧，就可以講依款即係冰島水咧係真係清嘅，即係有少少清甜嘅感覺。而依個法國水係真係有苦澀嘅味道出現啦。
2: 咁我哋即係點樣總結呢件事咧 ，Natalie 老師？
3: 咁咧其實咧，我哋會覺得佢苦係因為主要我哋頭先鈣嘅成分啦。咁呢一隻水係真係俾我哋去補鈣嘅。咁所以咧，入邊大家唔到苦係一個好common 嘅現象。咁咧特別嘅位咧就係鈣嘅水咧，其實我哋可以攞嚟炒菜嘅，即係我哋炒菜咧可以幫我哋嘅菜鎖到嗰個鮮綠色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如果大家覺得成支一啲咁啲飲曬有啲痛苦，咁可能咧你都可以攞少少去炒菜嘅時候加翻落去咁樣咯，係啦，即係可以做烹飪嘅。
2: 係，咁但係以一個品水嘅步驟，我哋係已經完成咗啦。
3: 咗噶啦，我哋就咁平時咧，我哋就係咁樣嘅步驟啦。咁可能就會有啲水嘅商家咁樣就會 send 啲水俾我哋。咁我哋就可能嗰一日我哋要揾一個自己精神最好嘅狀態，咁我哋就會咁樣 process 就去飲水，之後再寫翻個 report 俾佢哋咯。
2: 但係有冇分好與壞嘅咧？即係喺你眼中？
3: 其實都冇好與壞嘅，因為都好主觀啦呢樣嘢。咁同埋都好因人而異。
2: 所以就唔係話哦，呢、這個就五粒星，呢、這個兩粒星就冇咁樣嘅。
3: 係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會有一啲水嘅比賽嘅，咁就會佢哋就會寄水去有一個叫 water tasting 嘅一個比賽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排嘅 judge 坐喺度，咁佢哋就會真係評分咯每一隻。咁 ultimately 佢哋就會再攞翻個 average 咁樣再去評哦，究竟係幾多星咁樣。
2: 嗱，我哋今日呢個我覺得係打開新境界啦，因為雖然不嬲都知道水係應該有唔同牌。牌子或者唔同嘅水源嘅水有唔同味道，但系咁样咁直观地摆埋一齐去试嘅时候咧，先至有种系啦，有种咁嘅体验。嗱，我哋唔该晒 Natalie 老师，咁我哋听日咧再同佢讲下多啲，即系关于品水啊，或者一啲水嘅一啲小知识咁样。
3: 嗯

0: 头上有冇甩头发啊？呢啲
1: 系
0: 听日会讲，
1: 听日会讲少少嘅，系啦。咁啊，同埋听日会讲一啲关于水资源嘅保护啊等等嘅嘢，因为其实都系一个息息相关嘅议题嚟嘅。
0: 系啊，守恒流程真系一个好有教育意义。
1: 哦，当然啦，
0: 好有深度
2: 嘅，好环保嘅件事，
0: 好有深度嘅节目。因为我咧，梗系冇啊 Natalie 嗰啲即系品水品到晓飞，即系或者咁讲啦。咁当然啦，我都大约有阵时会 feel 到一啲水系唔同味，譬如公司嗰啲矿泉水嘅水，或者屋企煲过嘅冻滚水，咁我大约都知道嗰啲味嘅。不过摆两杯水喺度，我谂我就真系唔识分啦。
1: 但系你真系要摆两杯先分到啊？
2: 即系会睇到啊嘛。
1: 系啦，即系好似今日佢俾我哋试嗰两个，又话我唔记得个 TDS 高啲同埋低啲，我已经记得咗啦。但好明显咧，就系你真系摆两杯摆喺度。系呢、這个真系透啲，即系好明显 feel 到佢纯啲。
0: 佢唔讲你，
1: 你唔讲，因为你得一杯咧，我哋平时唔会分到噶嘛。
0: 系，
1: 但系你摆几杯喺度，哦系，又真系有啲分别。你就有呢种感觉喺入边咯。
2: 我试过饮水最大分别就系咧，我去咗之前去冰岛啦，喺嗰边生活咗，即系我谂两个礼拜咁上下啦。跟住饮嗰啲水咧，佢系全部都系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泉水啊，系咪泉水咧？即系佢哋当，
0: 系
2: 佢哋当地都系就咁饮嗰啲水噶嘛，即系开水喉出嚟饮到啊。咁我饮咗一排之后咧，但系我哋都觉得嗰啲水好滑嘅，
1: 哦，
2: 同埋咧觉得好似好甜甜地嘅，
0: 系。
2: 咁我哋去到临走咧，我好记得喺机场咧，我哋系好唔舍得，我哋系话一定要攞个樽载啲水翻香港，
0: 系。
2: 咁我哋真系载咗一樽水翻香港，
0: 翻嚟变咗咸。
2: 唔系，翻到嚟香港饮一啖香港嘅水，因为太耐冇饮啦嘛，即系都十几日冇饮啦。翻嚟一饮翻香港嗰一啖水，我直情觉得系戒喉啊！
0: 哦，咁严重啊！
2: 系啊，真系争好远啊！同埋你觉得香港嗰个水系有啲苦咯，即系人哋啲水系好甜嘅咁样咯。
0: 哦，
2: 真系争好远，即系喺度饮一啖，嗰边饮一啖，
0: 即
2: 系
0: 有比较
2: 好大分
1: 别。系咁，当然即系戴翻头盔先，因为香港嗰啲自来水佢唔系矿泉水嚟噶嘛。
2: 咁系，即系加咗啲，
1: 加
0: 咩坏啊？加
1: 科坏系咪？
0: 唔知咩坏啦。
2: 所以我而家都一定系会用滤水咯。
1: 哦，系，
2: 我双重滤水啊。
1: 系，所以咪后同阿 Natalie 都有讲起话，就系、是。即係有啲人就係中意嗰樣嘢，先至會對即係嗰樣嘢嘅一種追求同執著咯，係啊，即係好似佢好中意水，佢就真係會好執著啊！呢滴水或者呢杯水飲落去順唔順喉啊，或者個味道清唔清澈啊，係有種即係。爱嘅執着喺入面咯，
0: 即每一个人，我谂对某一样嘢啦，我就唔系水啦，即系譬如之前同阿方力申讲，可能有一样嘢会挞着你，即系譬如佢对于游水，佢就会有呢一份嘅執着，但系佢对于其他运动系冇呢样嘢嘅。咁啊，阿一哥你咪
2: 有啲咩執着啊？
1: 我对啤酒有啲執着，
0: 讲女士添，
1: 唔系，当然即系唔鼓吹大家饮得多啦。但系咧，我系真系会好執着，究竟去一间嘅餐厅，佢 serve 嘅嗰杯。啤酒
2: 唔系，等先，你嗰啲啤酒系咩啤酒？三啤啊，
1: 三啤系啦，
2: 即系揿，即系喺个台上面拉出嚟嗰啲。
1: 究竟新鲜同唔新鲜，同埋个气泡，
0: 你饮得出嘅？
1: 饮得出嘅，因为试过有一次咧，有位朋友咧，因为我帮佢做咗件事，咁佢就要多谢我请食饭咧，系去咗中上环一间高级嘅食日式料理嘅餐厅，
2: 系
1: 埋单。好似都差唔多要千几蚊一个人咁样嘅，咁我得啤酒饮饮啦，唔紧要啦，多谢你咁样咁就嗌啦，嗌咗第一杯，咦酸嘅，咁我就同个经理讲，唔好意思，呢杯好似有啲个味有啲怪怪地，你介唔介意帮我换第二个牌子咁样？咁我好啊，帮我换啦，咁啊再斟又系酸嘅，咁我就问经理，咦，点解你啲啤酒酸？佢乜啤酒都有分酸同唔酸嘅咩？咁我就冇再同佢即系叫做
2: 纠
1: 缠落去啦，因为咧。其實我有啲朋友做酒吧同埋做飲食業咧，佢哋都會知道咧，三啤係會有一個嘅儲存期限嘅，即係我哋餐廳通常佢哋會一桶一桶咁訂啦。我聽啲酒吧朋友講咧，基本上咧一個星期內你要清咗嗰桶噶啦。如果唔係擺得耐嘅話咧，佢會變味嘅。係啦，
2: 即係佢個唔係保質期嚟嘅，即係佢有機會係過期咁嘅。
1: 又未又唔可以用過期呢隻字嘅，總之佢啲味會有少少變咗啦。咁可能我以前

0: 大家忽輪吞早咁飲嘅時候，你就解唔覺啦，或者劈嘅時候唔覺。但如果你好仔細去斟酌嘅時候，你就發現啊個氣泡感覺唔同咗啊，有啲酸酸地嘅感覺，咁你就知道哦佢變咗咁樣咯。
1: 所以咧呢啲氣咧係最難交嘅，即係譬如有陣時咧，我哋呢啲啊咁啊，即係低下層嘅草根市民，有陣時去到一啲高級餐廳，咁可能咧席間就有一啲高級嘅人士，譬如周嘉怡咁樣先算啦。不如開始紅酒啊！
0: 係係係，
1: 咁大家要裝模作樣噶嘛，又要餓下個杯底啊，聞下，又話咩要散下啲氣啊，跟住大家就開始講啦，即係梗係一兩個就係、是、啊幾純呢一隻味，你試阿 Ben 你覺得點啊
0: ？OK 啊 OK 啊，
1: 唔錯喎、啊。嗰下戏先剧噶嘛！
2: 我通常啲人一递俾我就喂佢试啊，我就会指递佢试。
1: 周嘉怡可能啊，等我哋劈咗佢啦，俾唔好讲咁多。
2: 佢试啦，佢试啦。
1: 就系、是、呢下，因为咧我完全冇呢啲天分嘅，即系咩品酒啊、咖啡都勉强因为饮得多啦，我都大概知道，但我亦都唔会去到嗰啲麻麻地呢只味，即
2: 系
1: 又或者喂呢支八二年嘅辣 B 嚟嘅，嗱饮唔饮得出啊？
0: 但係真係要浸㗎，即係我有段時間都係嗰句啦，唔鼓吹大家咁多啦。有段時間係飲威士忌呢，你真係 feel 到，就算大家都係嗰啲哦煙燻味或者泥煤味，你都會 feel 到嗰個後勁同埋唔後勁，同埋有冇嗰啲咩 caramel 啊、sherry oak 啊，你係 feel 到係真係會有啲唔同。咁但係嗱，我而家隔咗一段時間冇再飲威士忌呢，你叫我飲翻呢，
2: 你又飲唔翻㗎
0: ？OK 喎、啊，唔錯啫，幾好啊，幾好啊！
1: 喺交呢啲戏我都好激啊，真系基本上，所以咧我系完全冇谂过，亦都冇资格做呢一样嘢嘅。水就更加分唔出啦，有一饮就算啦吓。好，我哋听听九点半新闻先，翻嚟继续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墨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个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起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今日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一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夜晚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果有被拖欠工资或者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都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会提出检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169点，升227点。

0: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59美元，卖出4580.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4: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9: 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0: 品水咧，我哋就唔系好晓啦，呢啲咁高层次嘅嘢。咁啊，吹水咧，我哋就应该都相当之了得嘅。今日咧，我
11: 吹水师啊，
10: 今日翻工之前咧，即系呢个问题咧，我谂我做电台以嚟咧，已经有无数嘅人咧问过我嘅，即系通常大家都系嗰啲切入点就系、是、啊，你做电台噶系咪啊？你做星期几啊？哦，星期一至五，哦，做八至十，哇，两个钟啊，边有咁多嘢吹啊？咁、今日咧。就正正喺我翻工之前咧，就有一位即系剪接嘅同事同我讲：，哇！你又日日都翻去逼夹咁多嘢讲啊！即系我谂我哋水真系唔识品，吹咧即系冇办法。工作需要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在座
11: 嗱，我此言差异吓，其实电台份工唔系咁易做嘅，
10: 系
11: 绝对唔系吹水嘅。
10: 嗱，冇错啦。嗱，首先我要讲，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去学校，
11: 值得加人工
10: 去学校咧，即系同啲学生分享嗰阵咧，我话咧。做节目讲嘢同吹水咧系两件事嚟嘅。嗱，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吹水咧，你吹几粒钟咧，饮杯啤酒喺个 cafe 嗰度吹咧，其实你唔会觉得好攰噶嘛。我哋做完节目每一日咧，其实咧我唔知阿嘉怡会唔会啦，
12: 瘦晒同埋好肚饿噶。
10: 系啦，冇错，其实我哋系消耗紧大量嘅脑嘅。 嘅能力啊，即係嗰個動力啊，即係原因，因為我哋諗緊嘢去講啊嘛，同埋我哋知道講緊嘅嘢係即係我希望啦嚇，即係叫做輕輕有少少意思啊，有啲笑話啊，或者有一啲嘢係大家袋到落袋，或者我哋去做訪問嗰陣其實好攰嘅，即係譬如我同阿嘉怡做朋友仔傾下偈，其實好攰嘅，個原因因為我哋要。即係維持嗰個可聽性啊，或者係了個嘉賓講啲乜嘢啊，幾時又要播歌啊？咁所以咧，吹水同埋做節目嘅講嘢係完全係兩樣嘢。
12: 所以我覺得你好勁啊！
10: 唔關事，
11: 我都覺得你好勁啊！
10: 我都覺得你好勁，我覺得你又好勁，
11: 你勁啲。
10: 我想即係問一問兩位啦，你哋細細個啊，係咪已經係即係天生異品，係喜歡談話同埋吹水嘅咧？
12: 细个系唔系咧？细个会倾电话咯，但系我系比较中意听人哋讲嘢多啲嘅，即系我会中意听多过讲嘅。咁以前细个你记唔记得咪好中意 conference call 嘅？
10: 哎呀，三人会议啊，
12: 系啊，三人会议、啊，
10: 一个
12: 钟
10: 之咩？
11: 我知道啊，仲要可以搏上搏噶嘛？
10: 唔系，通常都系而家咁样嘅，等等，
12: 系啊，
10: 咔咔。咁跟住咧，
12: 但係用緊嗰啲有線電話打，唔係手提電話喎。
10: 係啊，用有線電話，
11: 我知係
10: 啊，
11: 知
10: 撳兩下㗎。係
12: 啊，跟住再打咧，好得意噶嘛？你覺得？
10: 跟住咧，就有陣時搏唔到咧，喺度喂，仲係你嘅，
12: 係實經歷過呢、這個。
10: 一定係有呢一句，仲係你啊！等等先啦，
12: 再嚟個，
10: 因為佢嗰個響係嘟。
12: 系啊，系咁
10: 样。得啦，我哋三个可以一齐讲啦，咁啊好开心啊，好似我哋老好咁啊。
12: 嗰阵时嘅三人会议，我觉得有道好系咩咧？其实系三个人一齐讲嘢都唔会窒窒 Q 噶。
10: 系咩？
12: 我觉得唔会。
11: 唔系啊，真唔系啊，
10: 会撞嘴系
12: 啦。唔会撞嘴，而家啲电话系会窒噶嘛，即系你一讲嘢冇咗佢把声噶嘛，会突然间断咗，好似听唔到佢嗰度。
10: 系或者有 delay 啊，有冇？
12: 但系佢以前嘅三人会议系真系三人会议噶嘛，佢真系三个人同时讲嘢，你都会听到。
11: 我试过最高峰系博咗六至七个人噶。
12: 哦，系
10: 博上博，
12: 博上博，
11: 系啦。总之，即系如果入边有四个人系有三人会议呢个功能咧，就打俾一个有三人会议，三人会议再打俾第二个三人会议，再打俾三人会议，再打俾三人会议，咁就不断博长佢就。我记得嗰次系六至七个人系喺度倾电话咯。
12: 但系我有问题，我想问下你哋知唔知呢个三人会议系咪收费嘅？
10: 收费，
11: 有钱人屋企先有噶。
10: 又唔好咁讲，当年咧，即系而家我唔知啦吓。而家可能已经系成为咗你个月费入边嘅附加功能嚟噶啦。当时咧有几样嘢系横空，我睇住。佢出世嘅，第一就叫 call waiting 啦，即系有人打电话嚟，你等等先，
12: 系
10: 听我隔篱嗰条线，因为你会听到，
12: 咁我就一路喺度嘟嘟，
10: 咁第二个就系新闻会议啦，咁每一个咧系断收费嘅，嗱我记得大约系唔知每个月咧系要俾多唔知。早期有嗰阵咧系俾多唔知七蚊定十四蚊咁上紧嘅，
12: 咁佢就
10: 每一个 function。
12: 每一个 function， 但系佢唔系逐次计嘅。
10: 系啦，佢唔系逐次计嘅。咁、哦、你譬如嗰个月有咧，咁你就任用呢个三人会议或者任用呢个来call waiting， 后来就仲有一个叫来电
12: 显示。call waiting 劲啊！你记得呢个名字？
10: call waiting 啊！
12: 我真系觉得你记得呢个名字真系。
10: 因为嗱 ，call waiting 有咩重要性咧？当年嗱，讲下呢个先啦，一阵间先讲吹水。因为 call waiting 啊，你知以前咧就因为正系因为我哋煲电话粥吹水啊，系可以吹到天荒地老噶嘛。咁好多时就俾屋企人投诉。阿媽打電話翻嚟個電話唔通，因為以前仲有叫電話唔通呢件事噶嘛，大家有幾耐冇經歷過電話打唔通啊？咁你會猛噶嘛？譬如舉個例，即係阿媽唔記得熄火，
12: 我都記得俾佢哋鬧過啊！
10: 真
12: 係鬧噶，唔通係
10: 啊？打幾都唔通，其實好猛嘅。咁所以後來就出現咗呢個叫 call waiting 事件。咁你打聽到有嘟嘟咧，就知道有人打電話翻嚟啦。咁你話喂等等先啦，咁你撳兩下。个掣又系揿嗰个收线嗰个掣咁样下，咁你就会听到阿妈咧，系咪仲播紧电话粥啊？系啊，收线啦，即系嗰啲。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出世嘅新嘅 function 嚟嘅，跟住先至再有三人会议同埋后来嘅来电显示嘅咁样样咯。
12: 来电显示我唔记得咗。来
10: 电显示咧就到你有 LED 电话啦，即系嗰啲
12: 哦系啊系啊，
10: 咁你就知道边个打俾你嘛。
12: 嗰啲开始有无线电话，但系室内用嘅。
10: 系啦，冇错，咁你就睇到个。number 系边个打嚟嘅？一听到喺仇家一哥叫我还钱，咁唔听，咁你就知道嗰亦都系嗰个年代先有。
12: 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年代噶？
11: 我有经历过呢啲年代，但屋企从来冇加钱买过呢啲服务咯。
10: 哦，
11: 所以我通常都系第一个要负责做 initiate 个 call 嗰个咯。 咁我要打俾一个有三人会议嘅朋友，由佢搏上搏咯，我就做永远做等等几分钟。哦，齐人啦 ，OK， 咁我哋讲正经嘢啦，咁样咯。
10: 咁我亦都系因为即系要说服阿爸阿妈去增添呢啲咁高科技嘅嘢，以方便我能够吹水嘛。所以我就话，你知唔知好有用噶？当我哋一班同学一齐去倾 project 嗰阵啊，咁我哋就好需要做三人会议啦。
12: 根本上个三人会议就唔系
10: 从来都冇倾过 project，
12: 从来都冇试过喺三人会议倾 project。
10: 系啦，咁啊，即系嗰个年代咧。

0: 首先我認咗先啦，即係周嘉怡就係聆聽者嘛。
1: 嗯，
0: 我係一個好講得嘅人嚟。
2: 係
0: 一個咧，
2: 我係多口咯，但嚴格嚟講，我又唔覺得自己特別真係吹水吹得叻嘅人嚟嘅。係，即係真係入咗嚟電台做，開始接觸多咗先發現，即係説話或者同人哋傾偈係有一個嘅技巧，我先至覺得啊係會訓練到出嚟嘅咯。
1: 咁
2: 即係之前都係多口或者多嘢講，但唔係真係同人哋溝通，或者因為你吹水係要令到件事或者嗰個對話
1: 係有個
2: 係有延續性落去先至係叫吹水噶嘛。係啦，咁呢個先係一個説話或者溝通嘅本質嚟噶嘛。咁以前你只不過係多口啫嘛。係啊，我覺得係有個微妙分別。
0: 主要都係撩女仔啊。
2: 撩女仔唔係噶，撩女仔我係鍵盤戰士嚟噶，係啊，我係靠 SMS 同埋 send message 㗎，我傾講嘢唔係咁得嘅，係啊。
1: 哦，你唔講，
2: 我唔靠樣嘅，我打字叻啲啊，係啊，我個鍵盤戰士嚟噶，我係。
0: 係咁啊，講咗嘉怡先啦。嗱，你身為嗱，即係其實咧好考腳嘅，即係我覺得你覺得好啱，就係咧通常咧喺嗰幾個 friend 入邊咧，總係有一啲，譬如我咧，你一睇我知啊，梗係講嘢嘅人啦。
1: 嗯，
0: 我係會領導或者帶領派牌。系啦，即系嗰啲 moderator 嚟嘅，我系不如我哋今日倾倾人生嘅意义啊！你觉得第时你想做咩啊？咁我就会可能嗰两个同学就围住我一路喺度讲。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定有一堆脚嘅，即系譬如如果嗰三四个朋友入边全部都系中意吹水嘅人咧，咁通常都会出事嘅，
1: 搞唔到，
0: 一定要有一个嘉怡呢类嘅。佢又好默默地聽，
2: 哦係啊，
0: 間唔中佢會有一兩句分析，或者係有一啲好至理名言會掉出嚟嘅，你係咪呢一款嚟噶？
1: 哇、哦！你仲聽聽我瞓著咗噶？我唔知道我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冇乜八卦嗰啲嘢嘅，但係咧好多時你知女同學，因為我讀女校嘛，好多時都係講下，不外乎都係講下呢、這個講下嗰個咁樣嘅。
0: 係，
1: 咁我又為咗融入大家嘅。即係嘅討論啦，咁我通常都會存在嘅，但我通常都係聽，咁但係聽下，我又會覺得嗰啲嘢唔係好關我事咧，跟住我就我經常性係講電話嘅途中瞓著咗，但係我又為咗不失呢個禮貌，我通常都會虛應嘅，但我
0: 咩叫虛應啊？例如咧，
1: 我會瞓著咗，但係唔知道自己瞓著咗講咗嘢。
0: 系，嗯，
1: 系
0: 啊，
1: 即
0: 系
1: 我试过有一次讲咗一样嘢系好得意嘅，因为我系发紧梦见到吸血僵尸，跟住之后我睇个我系好记得我同嗰两个同学仔讲，我话嗰桶血摆咗喺厨房，你自己入去攞嚟攞。
0: 咁佢哋又倾紧佢哋嘅嘢嘅，
1: 跟住佢哋咪吓一吓佢，你讲咩啊？咁跟住我，哎，唔好意思，我瞓咗。我呢一个到今时今日我都好记得。
0: 咁嗰啲同学仲喺度噶？
1: 喺度，喺度。
0: 即系你讲翻呢单桶血喺厨房嗰单嘢，
1: 会记得噶，佢哋会记得噶，因为系真系太过搞笑。
0: 系咁，你热唔热衷于参与呢啲角色啦？因为咧，嗱，我其实都几佩服嗰啲聆听者嘅，即系你叫我坐喺度听一个普朋友讲四粒钟嘢咧，我觉得我都冇呢个技能嘅。咁但你叫我吹四粒钟，我可能吹到嘅。
2: 系
0: 咁，但系咧我。有阵时候将我当我即系将心比己，我就谂哇呢个同学仔都几唔话得，即系譬如我今日有失恋嘅题目，我又尝试分析对方点解会撇我，我自己个人分析可能分析咗两粒钟，佢又真系喺度
1: 系啊，
0: 你都觉得啱，
1: 唔系都会睇下个钟噶，其实而家
0: 即系聆听者都系一个技能嚟噶嘛，
1: 系啊，但系其实真系有时你会知道佢开始喺度 loop 啦嘛。即系佢不停重复紧啊，同埋有时你会 feel 到咧佢嗰种盲点啊，通常咧尤其是爱情呢家嘢咧，真系盲得好紧要啊。
0: 系，
1: 因为佢永远系好少嘅蛛丝马迹，佢就已经觉得系好系嗰啲咧。
0: 系，
1: 咁你不停系咁听佢，不停系咁重复每一个小细节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始要望中。
0: 系，但你又睇唔到噶嘛？喂，佢睇唔到噶嘛？因为你喺屋企望中。
1: 系啊，喺电
0: 话。而你又唔会主动采取收线嘅，即系你系咪嗰啲 terminator 嚟嘅先？
1: 我都会尽量希望。聽俾佢繼續宣泄下講咯，尤其是如果可能唔開心嘅，我都會俾佢講嘅。
0: 周嘉怡呢啲兒戲仔女嚟，
1: 唔係，但係可能我個魂係唔喺度，
2: 又去咗吸血啦。
1: 我個魂可能會飄咗去第二度，但係都盡量俾佢講。
0: 係咁，一哥咧，
2: 我 其實我覺得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傾偈係或者吹水是幾有趣的一件事。我早兩個禮拜就話撞翻一些即中學同學咧，那班就是一個吹水的群組嚟嘅。

0: 咁啊，因为咧，我哋系天南地北去倾好多嘅嘢咧，例如我哋上次嘅讨论问题就系究竟 AI 能否取代人类嘅劳动力，
1: 好劲啊！
0: 而人类嘅、
2: 啊、你哋倾啲嘢
0: 系啦，而人类嘅人口系需唔需要减少？我哋系讨论呢样嘢嘅，喺间串烧店入边，
1: 维斯利
0: 系啦。咁然后我哋系一路倾啦，直情有个朋友系讲到一半咧，等，跟住攞部电脑出嚟啦。佢做工程師啊，佢開咗個唔知咩 apps 咧，然後嗱，如果個 x axis 係咁樣 ，y axis 係咁樣，x axis 係人類嘅 population，y axis 係人類個每個人嘅 GDP， 咁究竟嗰條 curve 係一個 bell 型啊，定係 M 型啊，定係 linear 咧？咁然後就喺度討論，但我哋又好熱衷嘅，而當中又真係有好似周嘉怡咁樣嘅人咧，坐喺度唔出聲啦。但你呢個 graph 有個問題喎，跟住之後大家靜咗，又好似係喎，咁我哋再討論啦。即係我哋討論到例如試過討論究竟人可唔可以主宰命運？如果命運係定咗嘅話，究竟人類存在喺地球上嘅意義係咩啦？父母親原生家庭對於子女嘅影響係咩啦？跟住同埋人類同呢啲
2: 全部係 project 嚟喎 ，assignment 咁
0: 喎。但係呢幾個同學咧，就係我上兩三個禮拜就話佢哋係籃球組，我係呢個嘅足球組。咁但係以前中學其實已經有蛛絲馬跡咧，就係大家討論咩咧？就係討論陳奕迅嗰首歌，其實深層意義係講緊啲咩咧？究竟陀飛輪係講緊啲咩嘅咧？新生活是讲緊啲咩嘅呢？咁我哋就喺度研究歌词，但係就係会同埋嗰时有一科叫中国语文及文化，就我哋会喺嗰度叫做好多嘅讨论啊，即係究竟中
1: 咩、哦、五轮啊，
0: 係啦五轮啊成、哎、啊，究竟中国建筑点样影响现今社会啊，即係我哋就嗰时已经惯咗有咁嘅。
2: 咁你哋系点样嘅呢？通常系大家围埋一齐，即係你点样去 initiate 呢件事呢？即係你会走埋去喂，不如我哋而家。
1: 今日你吹个水啊
2: 吹个水。即係或者大家喂
1: 不如今日出嚟吹一吹
2: 嘅。有个地方喺边度等。
0: 好难答你㗎。
2: 即係点样开始即係
1: 等于呢以前呢我睇笑傲江湖咧，咁我觉得嗰阵时嗰啲文人雅士真系好劲。喂，不如我哋今日相约喺华山，我哋上去对联一齐，或者我哋一齐攞啲琴棋书画上去，唔知搞下一番雅兴咁样样。咁
2: 第二日开始，
1: 咁跟住就沧海一声笑啦，大家就喺度一个拉二胡，一个弹古筝咁啊，咦？
0: 我哋嗰次咧，其实一开始又系交代生活近况啊，即系我最近搞装修啊，点啊点啊，跟住倾到差唔多嘅时候。喂，其實我今日有個題目想討論嘅，真係咁樣開始就然後就講，因為咧其中一個朋友就話佢因為 AI 佢做 engine 啊，好多嘢都同 AI 掛扯上關係，然後就喺同佢同事講起，然後就話想聽下我哋意見，咁就慢慢就討論起上嚟咯。試過咧係我哋喺串燒店嗰度討論啦，討論到隔離嗰台入埋嚟一齊再討論，究竟啊嗰次討論就係究竟生仔好與壞咯。系啦，究竟人類應唔應該有下一代，定係應該係一個天性，定係一個社會性嘅問題？
2: 唔係，同埋你哋呢啲 topic 係好大啊！
0: 係，
2: 即係唔係淨係喺自己嗰度出發？
0: 但係我稱之為呢個係某程度上一個哲學討論啦。咁係嗰陣時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我喺中大嘅時候有讀過哲學咧，咁、
2: 哦、
0: 我大概知道一個叫做有效嘅溝通咧，其實係應該要揾一啲，先揾一啲叫 common ground 嘅嘢，即係我哋有個共同嘅立論出發，即係 base on 乜嘢乜嘢，我哋先去討論討論呢樣嘢。如果我哋揾唔到一個 common ground 嘅話咧，我哋去唔到下一步啦。係咪呢個大家同意？同意 ，OK， 落下一步咁樣，我哋好似真係開會咁樣開出嚟咯，係、
1: 啊、
0: 就喺度不斷研究咯。
1: 咁你而家仲有冇呢種雅興啊？
2: 即係抵佢5000蚊集嘅。
1: 係咯，
0: 我
1: 加價啦，已經5000蚊啦，
0: 係有嘅。喂，但係
1: 嘉怡講我就信㗎啦，唔會吹㗎嘛呢啲嘢。
0: OK 嘅，即係你問我，尤其是飲咗兩杯，但係我會好睇個腳係點樣咯，即係呢班人嘅腳就係會討論呢啲嘢。咁、我之前咪話去三啤，
2: 有班人係睇女仔嘅，
0: 冇睇女仔比較少啊。我通常呢啲都係自己一個即係娛樂嘅，係啦。咁但係如果有一班係即係我之前話去尖沙咀一帶有啲叔叔咧，上咗年紀嘅叔叔，即係嗰啲某大學嘅副教授啊，有見過啦。有啲係米芝蓮嘅拉麵師傅有見過啦。咁我就反而會褪後啲咯。因为在啲叔叔面前是可以学到好多嘢，就是嗰啲人生处世啊，究竟佢哋点样去睇呢个嘅饮食文化，咁我就会褪后啲去听咯。咁我未必咁快会咁热衷去同佢倾。我记得有一次系讨论系咁啱饮嘢嗰班人入边咧，有一个好似系阿联酋啊，定系杜拜嘅国家队， 自由搏擊國家。

0: 隊嘅，即係前隊員啦。佢聲稱啦，佢聲稱啦，佢聲稱啊，係啦，即係佢真係外籍人士養嘅。咁用英文溝通，究竟佢嘅自由搏擊同李小龍嘅截拳道，究竟邊個可以打得贏邊個咧？咁但係大家只係一個理論上嘅溝通。
1: 即係郭靖嘅降龍十八掌，如果對曹
0: 哈利波特、
1: 曹星宇啊，
0: 係啦，究竟邊個會
1: 左勾拳啊？
0: 係啦，咁當然大家仲有一個理論討論，就係、是、話如果佢出呢一招，我就可以點出邊一招？咁然後就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咯。咁又樂此不疲咁樣討論嘅，因為嗰個地方又真係五湖四海，有啲做律師，有啲做生意，咁你咪傾到好多嘢喺嗰度。度咯，系啊，几好玩噶。
1: 咁你嗰一晚人生系咪觉得好充实噶？
0: 冇啊，冇嘢得着噶，冇得着噶。我到而家都唔知 AI 会唔会取代人类噶。
1: 咁人类应唔应该生仔咧？觉得
0: 人类系应该要生仔噶，系唔应该躺平噶。
1: 咁最后李小龙同埋咩自由搏击手边个赢啊？
0: 哦，最后佢两个都饮醉咗酒啊。

0: 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啊。我想讲咧，就我喺人生嘅上半场咧，都系堪称一个好吹得嘅人嚟嘅。即系我亦都有一啲就冇一哥嗰啲哲理性咁高啦。我记得喺啱啱入行，即系踏入广播道嘅时候咧，我耐唔耐咧都会同一班当时差唔多即系年纪入行嘅，我哋咧就即系品味又高少少嘅，我哋就去尖沙咀有啲酒店有 lunch 嗰啲酒店咧，咁一路就听住啲外国 band 喺度唱紧啲 oldies 啊，或者系啲
1: 系现场唱
0: 系 live band， 咁然后咧就讲下人生哲理啊，咁佢系人生哲理，我就探讨嗰啲譬如尼采啊，我思故我在啊，或者亚里士多德嗰啲何谓快乐啊，即系有阵时会讨论呢啲嘢，咁诶当然系出现一轮，其实都唔知道人生系就系为乜嘅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我呢种技能咧喺呢十年咧，我系严重地消失咗嘅。
1: 哦，
0: 即系咧，譬如咧，我已经借住所有呢啲局啦。即系譬如嗰啲嘢，譬如哦，你话度桥咁，我梗系要出嚟吹啦。或者倾剧本会，或者倾同演员开会，或者翻公司要开会，咁我梗系明啦。但系一啲咧，即系唔关我工作事，又唔关我人生大事嘅事咧，我系完全系唔再冇任何兴趣参加嘅。
1: 嗯，
0: 我已经停止咗想即系参与呢啲吹水嘅聚会，即系听又唔系好想讲，亦都唔想，可能平时讲得太多嘢啦，所以我系冇咗呢种技能噶啦，而家。
1: 所以我都想揾日跟你去嗰个海皮度倾下
2: 偈。哦，执咗粒啦，执咗粒啦。
0: 哎呀，咁佢哋有冇去转去第二个斗啊？
2: 哦，有，间唔中都仲有同啲叔叔出嚟食饭噶，系啊，
0: 仲有嘅，
2: 都有见嘅，都有见嘅，系啊。都有关心下小弟嘅，
0: 佢知唔知你嘅正职？
2: 知，
0: 佢知唔知你爆紧佢啲嘢出嚟噶？
2: 知。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说，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详细新闻内容。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保持警觉。有学者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陈晓庆报道。
2: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3: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系香港整体各行各业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话咧，咁会带动翻个消费，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嗱，个财富效应会唔会好强劲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就肯定系正面嘅。如果系再睇多一两季，嗰个数字都系好似第一季啊，虽然可能冇5.9%，但系都有一个较高少少嘅单位数，会系令到市民或者系令到一啲嘅企业嘅投资者咧，佢哋咧

0: 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費會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資咧會係加大。
1: 政府發言人話：展望未來，香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正面，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強勁需求，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以及跨境金融活動活躍。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3: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来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1: 宜斯来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五至十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4: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裡。我們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五至十年裏面超過100億的整個投資金額。
1: 他又說，公司現時和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署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喬聚洲以及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壩以及熱門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大幅减少了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运输署表示，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日前攀登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另外一名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 本港入境處表示，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美

0: 古屋总领事馆了解，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有攀山专家表示，事发的山脉有险要的地方，天气变化亦都好大。梁正涛报道。
1: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月1号一起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2: 那个地方4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6月底至7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啊，有成3000米啦，2-3000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0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1: 曾志成又話：呢一個季節喺日本登山，另一個需要注意嘅因素係可能會有熊襲擊，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湖南長沙煙花廠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傷，當局表示將會依法對涉事企業負責人採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博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4: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

0: 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1: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如果经检视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因此增加。邓炳强说，已经与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3: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4: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3: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5: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就、係、是、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防火中，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咧，我哋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埋咧會跟進嘅，唔係轉介都有算嘅。
3: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唔会增加？
6: 估计咧，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咧，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3: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5: 我哋入边嘅要求要去做咧，大部分而家做紧噶啦，只不过我将佢由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咧，系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呢个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咧，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咧，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我哋希望今次讲清楚呢样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会有个藉口啊，就话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钱，话唔会嘅。
3: 当局会展开为期约一个月公众咨询，争取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披萨和 Marvel 主题全新项目将会登场，扩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入园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乐园连续两年业绩有良好表现，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陈晓君报道。
7: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话，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同整体嘅入园人次。
8: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数字呢？
9: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and attendance.
7: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10: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是还可以做扩建的。業績連續兩年都是良好，我們會去考慮這一方面是否呢，股東需要開始一些的探索，我們怎樣去開始下一階段的擴建。
7: 羅淑佩又說，對於迪士尼樂園業務和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當局會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續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说阿拉格齐今日启程前往北京，将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都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克格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达。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表示，邮轮通报7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严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说，正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

0: 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上的相关患者。首游轮目前仍停在海上接受佛得各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得各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各，但佛得各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于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已经有确诊病例，另有几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报道指邮轮上大约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外一名英国人已经离开红迪厄斯号，并且在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世卫正和相关国家合作，在医疗救治、转送人员、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实施旅行限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刚刚收到的消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为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现时已经解封。重复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说，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7、8、10、18、47，特别号码是4。头奖无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到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道指报49,243点，升301点；标普500指数报7,258点，升57点。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日度跌超过400点，低位见25,6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0亿元。科技指数跌近1%收市，报4,929点。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急挫超过半成，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的利润跌超过1%，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的影响。集团因应中东冲突增加3亿美元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层说，有关拨备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的时候类似，随着局势的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赵家俊报道。
4: 回看首季普通股。

0: 股股东应占盈利69亿4千万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1: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0: 郭佩英话：集团喺中东地区嘅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系集团核心战略嘅一部分，将继续喺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视印尼系重要市场，但当地嘅零售业务规模唔符合集团之。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长和释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49%的股权，套现近455亿港元，所得的款项将会用来强化财务情况、寻找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等。分析相信今次的交易有助长和释放资产价值及减债，料派息可望增加。张思文报道。
3: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的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4: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亦都比较重，监管的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呢当分析员去对长和作一个估值的时候，多数都会对这个业务有些折让的。所以这一单deal其实实际上就会是将一个折让的资产呢转换为一个可见到的现金，出售之后呢个现金流改善了，亦都有机会有一个温和的派息和减低的负债。
3: 长和在2000年成立三英国，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百威亚太上季盈利近2亿3千万美元，按年减少3%。中国市场的销量跌幅继续收窄，管理层说要透过稳定中国市场的销售以带动增长。任浩峰报道。
5: 啤酒股百威亚太首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3%，正常化除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EBITDA 4亿6300万美元，按年减少8.1%，期内收入14亿9000万美元，按年跌近1%，总销量微升。

0: 0.1%，受惠于印度市场表现强劲和中国市场有所改善。中国市场上季销量跌幅收窄至1.5%，收入跌4%。集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支持经销商，又投放资源在非即饮和新兴渠道活化品牌。首席执行官及联席主席程显俊说，集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量减少，但更加追求品质，认为品牌优势得以发挥，但现时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仍然受压，将会在多方面投入，期望扭转中国市场的跌势。
1: 我们通过品牌的投入，通过新产品的投入，通过这种家庭消费这种渠道的投入等等，这些呢能够来支撑我们中国的这个量呢，怎么样能够从跌到稳再到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2026年的这样投入的一个想法来支持销量。
0: 集团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举办包括音乐和体育等大型活动，加上下个月开锣的世界杯，期望将体育活动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三月的贸易逆差扩大，进口增长高过出口增长。三月贸易逆差扩大至603亿美元，按年增长4.4%，期内进口增长2.3%，出口就增长2%。美股情况，道指报49,210点，升268点；标普500指数报7,253点，升5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额超过1,222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790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跌4.4，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30.46，跌5.2毫，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幣離岸價6.829，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報42,53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81.69美元，賣出價4,582.9美元。港匯指數101.3，升0.2。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3: FM 926，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6: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6: 5月16号。
5: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更
9: 晶晶72小时。
10: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

0: 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1: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2: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7，欢迎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堂，有广东广西啊！今晚星期二咧，我哋呢个香港历史文化组合咧，继续用我吴海杰啦，同埋曾翠贤博士。翠贤，今日我哋犀利啦！我哋今日咧，终于千呼万唤揾到我哋嘅旧拍档嚟到新加盟我哋，真系令我哋非常之光荣，系咪咁讲？
1: 好开心啦，又见到这个谭家齐教授。
0: 冇错，今日咧我哋终于咧请到咧香港浸会大学嘅谭家齐教授加入我哋广东广西逢星期二嘅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家齐，多谢你。咁啊，家齐我就唔使多介绍嘅。如果咧大家有喺香港电台有睇节目、有听节目，甚至会喺串流平台有留意嘅话咧，咁啊谭家齐教授我唔介绍啦啊，即系好多历史嘅专家。咁家齐，多谢你加入我哋。
2: 啊，好开心。咁啊，听我把声先啦，咁啊，能够嚟到广东广西啦，咁呢个即系港台嘅王牌节目啦，再加上最紧要嘅系佢直播嘅，咁我哋就可以唔好花太多时间喺度等开咪等其他嘢啊嘛，可以即刻讲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其实都好开心啊，有个机会咧去讲一啲咧同香港比较真系好贴地。貼地到一個地步，我相信係可能係大家嘅社區，你屋企嘅門口嗰種嘅貼地嚇、我哋就同大家講社區。
0: 嗯，冇錯啊！特別因為今日咧，家齊加入我哋咧，我特別咧講佢嘅社區啊，即係講佢嘅可以叫老家嚇、啊，即係唔可以叫祖籍，但係老家嚟嘅。即係咧，家齊嘅屋企咧，細細個喺嗰度住，我哋咧即係嘗試咧，即係我哋有時間嘅時候咧，即係除咗講一啲物質啊，講一啲現象啊，講一啲節日啊，講一啲文化經歷之外咧，我希望咧講翻大家屋企啊，我哋希望咧透過廣東廣西，如果往後有多啲機會咧，講唔同地區嘅歷史。今日就講你屋企。谭教授就系、是、沙田，
2: 好嗱，讲沙田区咧，其实我觉得好神奇的一样嘢咧，就系、是、呢个我自小咧就会理解我居住嗰个区域咧叫就叫做沙田，咁但系究竟咩叫做一个区？点解嗰个地方叫沙田？其实咧呢个都系在有好多学问啦，并且咧唔单止净系学理上嘅问题，仲有好多可能地缘嘅政治啦，可能系地区上边嘅一啲考虑啦，咁啊或者加上一啲经济嘅。一啲原則喺度啦，咁究竟咩為之一個區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討論
1: 嘅。係啊，我諗我哋而家理解嘅社區啦，或者某一個區啦，喺香港嘅理解咧，可能同以前嘅傳統嘅中國嘅好多嘅其他嘅講法咧，都幾唔同。譬如我哋講譬如有呢個縣嘅觀念，係咪？州有縣，咁啊早啲有道有府，有各種嘅叫法，有唔同時代，可能有啲係兩個。階層制有啲係三個階層制，咁無論兩個階層或者三個層級咧，喺中國嘅土地裏邊咧，嗰啲層級嘅最底嘅層級咧都幾大嘅，即係嗰個範圍係都幾巨大嘅。咁並且係以農業為主。咁譬如我曾經我嘅屋企人咧就同我問過，喺度同我不斷咁講話，我點解唔可以直貫係沙田啫？我點解唔可以直貫係柴灣？我佢話我冇理由唔得咁，我柴灣出世，柴灣大，我點解唔直貫唔可以柴灣？咁我就。嘗試去解釋，我哋都係保安啊，或者新安啊，即係
2: 以縣為單位啦。
1: 係啦，咁所以依個其實係一個我諗幾城市，亦都喺我哋香港人心目中幾現代嘅一個觀念。咁所以依個值得咧，同大家慢慢去傾下，或者即係講下係咩事。
0: 係，即係譬如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好細個就話俾我聽，我籍貫係咩？即係我籍貫係開平縣，而家當然變咗開平市啦。咁但係唔單止開平縣嘅，再分開我叫開平縣流江鄉。桂芳里，即係由縣到鄉到里，咁究竟你嗰個單位喺邊度啊？去到里咁樣細嘅，咁所以咧，即係同今日我哋話住喺邊一個區嘅邊一條街，你都唔會話。

0: 自己係嗰條街係你嘅鄉下嘅，咁你都係會翻翻去，可能係原嗰個單位。咁所以咧，整個即係我哋叫做籍貫嘅概念啊，甚至乎喺古代到現代嗰個分區嘅結構嘅佈局咧，係有一個唔同嘅歷史脈絡。
1: 吓，唔系嗱，即系讲嗰啲分区嗰啲嘢，唔敢讲太长啦，因为咁咪就抢咗沙田嘅嗰个风光啊嘛，吓，咁我哋要讲多啲沙田。咁但系咧，我喺讲嗰个即系沙田嗰个问题之前咧，其实你头先都提到一啲可能系同中国传统嗰个对区域嗰个理解有啲兴趣嘅地方啦。咁我哋即系咁样讲啦，用咗我抛少少书包啦，咁就系咧传统咧，其实喺中国咧。去到縣咧，就已經係一個最基本嘅可能對地方理解嘅單位。咁啊，然後縣之下咧，其實如果係各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咁啊，譬如喺廣東呢邊啦，可能係多啲喺縣之下咧，有幾個大區就叫都。都之後咧，可能再有鄉啦，或者係再實低啲咧，就係里甲咁樣。咁呢個就係基本嗰、那個區域嘅組成。咁但係咧，我哋又要好小心，因為傳統中國咧，其實對邊界嗰個理解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咧咁絕對。咁邊界有時可能好模糊嘅，或者可能係用一啲自然嘅地標，例如河流啊、山脈啊咁嚟到去劃分。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比較具體啲去講咧，就係你所屬嗰條村，或者係你可能周圍居住嗰個社區咧，就係你最重要理解你嗰個社區嗰個重點。咁嗱，喺香港咧，如果係講傳統時代咧，咁即係喺英國人嚟去管治或者係介入去香港嗰個社會組織之前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嗰啲鄉約啦，咁所以咩約咩約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社區嘅組織。嗰啲約咧，嗰、那個邊界就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你又知道你係咩約嘅身份嘅人。好啦，嗱，即係講到咁樣啦，咁傳統嘅時代，咁但係咧，如果到譬如港英之後咧，我哋就知道喺香港咧就有真係唔同嘅分區啦。咁例如嗰啲分區，譬如沙田咧，就係我哋理解嘅十八區或者曾經亂成嘅十九區啦，其中之一啦。咁呢個就可以話係同選舉啦。好有關係嘅，咁但係除咗呢個咁嘅因為選舉緣故嚟劃分之外，仲有好多嘅方法咧去劃區喎。
2: 嗱，要真係要數咧，都幾得意嘅。咁我特登去，其實呢個問題咧，之前都有我有另外啲節目嘅時候咧，因為要邀約嗰啲唔同社區嘅人士啊，咁啊參加一啲問答比賽啦。咁已經有得意過啦，因為咧，譬如我哋話民政事務處咧，或者民政事務局啦，佢嘅官方網站咧就有十八區。咁仲佢咩區區都繽紛，類似有啲網站佢仲講緊嗰啲話叫大家去唔同社區參觀啊，睇嗰啲嘅網站喺度我見到。咁但係地政總署咧就唔用依個十八區嘅分法去分嘅，咁佢就有另外一啲嘅劃分嘅區域。咁而譬如正話講到譬如選區啦，咁譬如有啲嘅細啲，譬如區議會啲選區咧，亦都唔一定會跟十八區嘅分法，亦都唔會跟地政總署嘅分法，佢係有一個獨立嘅自己嘅分法。咁簡單嚟講咧，我以我所理解啊，即係我見到嘅事實，見到嘅部分咧，就係佢喺依一方面咧係咁係冇的，應該都係有意地冇一個明確嘅。所有嘢明確劃得好分嘅佢，而就由各種唔同嘅職能，實質上要做個某個功能，即係譬如我要管水嘅就某個水嘅功能，我管選區就某個選區功能，而去劃分一個區域嘅。咁正話咧，嘉齊你提到譬如英國啦，咁可能我哋都普遍會講會理解，譬如倫敦咧，其實會有分好多嘅區域嘅。咁嗰個區域就 county 啦，咪 counties 啦。咁佢嘅管理者就 council 啦。咁我哋話佢曾經咧就應淨係倫敦咧有超過100個嗰啲咁嘅嗰啲社區。咁就因為太多咧就好混亂，咁佢就會變咗咧就曾經有一個所謂縮細嘅，就將啲細嘅選區咧就劃分成一個大區。咁就後來就變成咗39個所謂嘅 counties。咁然後亦都有最尾有啲擴張。咁咧要講一樣嘢咧，佢每一個區域咧基本上係有一個獨立嘅所謂市政嘅運作功能嘅。而其中最大嘅兩個功能咧，可能就係交通管理，即係譬如嗰啲交通啊、紅綠燈啊、馬路管理啊、限速，同埋咧倒垃圾啊嗰啲咁嘅部分。咁你會見到其實今日我哋講社區管理啦，其實依啲市政嘅部分咧，可能都係我哋諗一個社區嘅重點。
0: 冇錯，即係未必係 county 咁大咧，可能有啲叫 borough 啦，即係喺倫敦嘅小區啦。咁所以你去到倫敦，要見到去車路士，如果你是車路士球迷嘅話，去到車路士嗰區，你會見到個垃圾桶咧，佢嗰、那個即係鐵嘅垃圾桶上面會住住一個咧，即係車路士 borough 嘅一個章，即係話咧係嗰個區嗰個 council 咧係負責嘅。咁點解要佢負責咧？因為佢俾錢噶嘛。

0: 咁即係佢俾錢咧，因為同我哋即係香港區議會唔同啊，即係喺譬如倫敦咧，佢嗰啲區會咧你要納税嘅，即係 council tax 呢件事咧，係令到咧賦予呢個唔同地區咧嘅區嘅政府又好啊，區嘅管理單位又好咧，係有一個執行嘅能力啦，有個財政使費嘅能力啊，所以咧先至有權咧去管理到當地嘅衞生啊，同埋一啲市政功能。所以你去到倫敦唔同嘅區咧，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市政嘅情況，可能你見到某個區可能有啲衞生情况差啲，可能露宿者会多啲，因为可能咧佢嘅管理露宿者嘅规例咧，可能会宽容啲或者系紧啲，咁会令到咧市容有一啲唔同嘅。
1: 系，所以你可以咁样去谂啦。所以如果我哋话即系港英嘅管治嘅经验啊，嗰啲嘅社区如果好多自己嘅谂法嘅，嗰啲咁就以我哋咁即系人口密集嘅社区嚟讲咧，咁就会变得好奇怪，甚至乎某啲环节已经可能有啲荒谬嘅，即系可能你嗰条街成个嘢所有嘢都唔同晒。交通又唔同，垃圾管理又唔同，其實對於香港就唔現實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可能香港會更加多係一個統一啲嘅所謂嘅市政嘅管理，那個區域嘅劃分咧，可能同嗰個諮詢啊，問下佢哋啲大家嘅裏邊嘅持份者想點啊去做有關係。咁我哋會見到有啲接近所謂嗰、那個council 或者 council 嘅管理嘅方式，但係同一時間咧又冇嗰個咁強嘅所謂自我管理嘅職能喺裏邊。
0: 嗯，或者我哋講翻去沙田啦，即係你頭先話即係同港英時代喺英國或者倫敦嘅管理有冇同有冇唔同咧？咁其實沙田有好個例子嘅，即係講沙田，大家都講到第一批新市鎮。咁其實新市鎮係咩一件事呢？新市鎮唔係一個新嘅 idea 嚟嘅，即係喺沙田發展新市鎮係60年代規劃，70年代開始起。其實 New Town 呢件事呢係嚟自英國喺戰後呢一個叫 New Town Movement， 一個叫新市鎮運動，佢哋就叫新市鎮法案，叫 New Town Act。咁其實正正就係呢去處理呢喺戰後呢，你知道倫敦中心受到大量嘅破壞啦，好多人即係無家可歸啦。咁唯一要處理即係大量一啲重建問題啊，啲安置嘅問題呢，咁喺戰後咧就工黨政府啦，咁就搞好多福利啊，或者係啲民生相關嘅嘢。其中一樣咧就係佢覺得咧應該要將接近300万嘅英國嘅居民咧係移居去倫敦外邊，佢就會覺得係一個空間比較大啦，有花園啦，而又可以有機會可以翻到市中心工作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做法。所以咧就大量興建新市鎮。咁新市鎮喺由46去到70，冇記錯係有大約30几個新嘅新市鎮。有啲而家好多即係英國比較出名嘅新市鎮，其實你都唔知佢原來係新市鎮，譬如Stevenage 啦，例如係Milton Keynes 啦，係一個比較大嘅。其實都是那個新市鎮的運動的一部分，而估不到這個呢，即是在帝國中心的新市鎮運動呢就輻射了去海外。其實呢，即某程度上，即香港你知道在60到70年代呢是很受工黨政府的影響，所以呢即香港的新市鎮呢其實都是有倫敦做新市鎮的一個運動的一個複製的陰影。
1: 如果20世紀頭開始計，很多人都可能不意識到，可能香港很多的發展呢其實在世界裏面都挺前的，走得很前，譬如電車的鋪設，在亞洲基本上是早上是一年，即係1904、1905，其實是非常之前列和先進，譬如山頂纜車的建設好非常之早啦。咁除咗依度之後就係、是、即係大吉嶺有起山頂纜車。咁所以呢啲都係你諗下，其實當時嘅管理就係、是，我哋有啲新嘢就攞嚟喺啲咁嘅山卡拉地方試一試佢。咁所以好多時啲經驗咧都好快傳遞咗喺香港。咁但係都有呢個演變。咁啊，我哋跳少少咧，我細個裏邊咧，最對於沙田嘅一個第一嘅最深嘅印象就係、是。我根本上就覺得咧，新界嘅盡頭就係沙田。因為我細細個，我港島人啦，即係所以咧，就一大鄉里出社去到沙田咧，就發覺嗰度以外咧應該就冇嘢嘅。咁最盡頭咧，可能就係馬場啦、彭福公園啦，同埋沙田嘅踩單車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沙田咧曾經都係所謂新界嘅代表，或者新界嘅同義詞嚟。
2: 系咪去到大埔好似去到外太空？
1: 冇啊，冇去大埔啊，冇
2: 嗱，我由细到大都系沙田大嘅，咁所以沙田就系我世界嘅中心啦，但系亦都系我世界嘅尽头嘅，因为喺我年轻嘅时候咧，要离开沙田去其他区咧，都唔系十分方便。咁即系所以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啦。咁但系头先大家咧提到世界上好多地方嗰个新市镇嘅发展啦，咁你哋都有一个点咧，可能可以再强调一啲。就是铁路的关系，譬如伦敦它在周边的城市或者周边的新市镇，它的建设必然包括铁路的系统，可能是既有的铁路或者一些新起的铁路就将它们连接起上来，以致在周边的居民

0: 可以较容易去到市中心嘅伦敦啦嗰度去上班。咁而香港嗰个情况咧，即系大概都系类似，咁但系又唔系完全一样啦。咁而沙田咧就是、一个好典型咧，由铁路咧发展起嚟嘅一个市镇啦。佢未必系即系喺开始嘅时候咧，好似英国嗰个计划咁样系一个新市镇嘅形式。咁但系咧点样讲咧，佢就系长远嗰个发展必然同个铁路好有关系。嗱，我就话自己系沙田人啦，咁我真系可以话系嘅，点解呢？就因为我应该系喺半岁以后咧，就住喺铜锣湾，不过系铜锣湾山，系、大围嘅铜锣湾山。咁、然后冇几耐，屋企人咧就搬咗去排头村，咁喺排头村就住到我小学二年级，咁啊二年级咧就去咗沙角村啦。咁然后沙角村咧就读到住到我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咁啊去外国读书之前，咁而咧。我跟住都翻嚟沙田去住嘅，咁而我由幼稚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都系喺沙田读嘅，
1: 即系沙田有啊，
0: 系博士先离开嘅啫。咁我如果即系嗰阵时把身横喺香港读埋书，分分钟博士都
1: 喺马尿水啊，
0: 系喺马尿水之内去完成。咁啊，即系所以觉得都系我世界嘅边缘咁样。
1: 咁但系我哋知道其实即系虽然大家而家知道沙田有铁路啦，有火车站啦，亦都有最早嘅即系九广铁路火车站。不过咧，当年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九广铁路起嚟咧，都唔系为咗运人嘅。其实主要即系希望运货啦，希望即系可以流通由即系广州去到尖沙咀嘅一个货运啊。咁亦都曾经即系九广铁路嘅走线咧，争少少啫，差啲系唔经沙田。大家我哋喺其他节目都讲过，原本九广铁路嗰个原本我哋嗰个公务司嘅七咸啊，七咸道嘅七咸嘅设计咧，系希望咧多啲人坐，唔系多啲货坐，所以希望系走西铁而家嗰个路线，行西边嘅
0: 经元朗，
1: 系经元朗。不过后屘佢老板就都系运货紧要啲，咁所以咧都系直通。狮子山，不过我即系呢个铁路系一个对沙田好重要嘅一个，即系一个连接嘅一个方式啊。另一个就系隧道啦、即系狮子山隧道亦都系啦。不过狮子山隧道亦都系有啲有趣嘅历史，就系原本六七年狮子山隧道开嘅时候，最开始嘅设计嘅时候系都仲未有新市镇。
0: 亦都唔系谂住行车，
1: 亦都唔系我嚟俾人行同车行，系我嚟做咩咧？
0: 我嚟运水，
1: 冇错，
0: 唔系摸鱼，
1: 摸鱼啊，仲唔系摸鱼？
0: 系即系运水嘅啫。
1: 系啦，
0: 系啦，开头因为荃湾淡水湖，咁有第一条嘅路线啦，即系而家嘅南行嗰个管道。咁另外咧，后屘就喺七零年代咧，因为万宜水库咧都要将啲水运出市区啊，咁所以就开埋北行管道。咁但系开隧道嘅时候咧，咁好多政府嘅官员就发现，如果可以顺便行埋车就最理想啦。咁于是乎咧，条隧道咧先起到我哋今日咁样，上面行车，下边系运水
2: 嘅。系，咁我哋沙田啦，咁啊当然系用新市镇嘅角度去处理啦。咁但系如果佢喺新界东咧，咁其实佢都有，即系本身佢都亦都有人喺度居住。咁佢哋话就我哋有一个报告可以提一提。咁我哋话1898年好早嘅时候已经。其實已經諗住，即係大家知1898年啦，咪展開香港界線專條啦，咁就已經研究新界人啲族群組成，咁就話當時主要就係有所謂本地人，我哋今日講嘅圍頭話嘅圍村人啦，咁亦都有客家同埋疍家人，咁就係當時佢咁樣嘅籠統嘅一個三個分類。咁而我哋普遍一個好籠統啊，咁我哋如果用即係將個新界中間劏條中線出嚟新界東西咧，普遍咧都係。新界西边咧就系多一所嘅本地啊围头话嘅人聚居，咁东线咧就比较多咧系啲客家嘅聚居，咁当然亦都有交错嘅地方，咁但系总体嚟讲咧，可以用咁嘅角度去处理嗰条大嘅条边界，咁所以沙田咧系有比较多嘅客家村落喺度，咁同一时间咧，咁正话我同阿嘉齐都倾过，其实亦都有啲即系岛咧喺出边，咁亦都有啲疍家人咧，其实喺嗰度咧有居住，咁所以我哋可以话沙田咧系一啲客家同埋疍家人去居住，咁而亦都。老实讲咧，当时嘅港英咧，要处理客家同疍家嘅村落咧，会比起处理围头嘅村落咧，系容易一点点。
1: 嗯，冇错，即系你即系处理疍家，其实香港都有好几个例子啦。譬如你喺长洲嘅疍家，你处理咗佢，咁啊搞个美京援村，咁啊上咗岸啦。咁啊其实喺沙田以前，其实而家城门河嘅地方，以前系一个沙田海嚟噶嘛，
2: 呢
1: 个海就冇咗啦，就变成一个7公里长嘅城门河，其实系一个运河嚟嘅。咁其实喺沙田海嘅附近都好多疍家人。咁啊疍家人咧，当年咧港英政府就安置咗佢哋咧，去一个叫做即系渔民新村，应该系
0: 阿公角。
1: 系冇错，阿公角嘅渔民新村咧，咁亦都即系。 亦都等於嗰個地方嘅一啲漁業咧，亦都係開始式微。不過呢度我哋講到呢度先，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講沙田。

0: 歷史呢度咧，我哋因為今次做節目咧，揾到一首歌我都未聽過，但系咧應該真係好到題喎。一首歌叫做《夢到沙田》，我哋轉頭翻嚟廣東廣西。
1: Susan 啊，你好嘛？我係 Debbie 啊。唔經唔覺，我嚟咗英國已經有五年啦。上個禮拜我啱啱先至考完 GCE A Level， 若果合格嘅話，我就可以入 U 啦。沙田而家變成點啊？聽講話有沙田馬場同埋鐵路電氣化。我真的很想回來沙田行行。

Susan 啊，你仲记唔记得咧？细个嗰阵，我哋好中意红梅谷个玩噶。有一次，你仲爬上望夫石上面，一个唔小心差啲跌咗落嚟啊！嗰阵真系吓死我啊！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嘅，但系我始终都系中意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

0: 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今日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一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嘅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嘅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系有纪录以嚟四月份嘅第二高。另外，四月嘅总雨量系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系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84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99美元，卖出458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边套啊？
8: 十兄弟咯。
7: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9: 似边个咧？
7: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8: 一定唔系呢个。
9: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7: 系啦，即系千里眼。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配十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

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咁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同宗教洗脑。五万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瑞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11:09翻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谭家齐同埋曾卓贤喺度，我哋讲沙田。我都话沙田其实咧系一个都几大嘅，即系香港发展嘅奇迹，因为咧嗰、那个即系人口嗰个增长咧系即系远超原本嘅估计，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喺未发展沙田嘅时候，沙田作为即系头先我哋讲一啲乡约嘅时候，沙田有50-60条村，咁啊分成个九约，即系九个即系乡村嘅联盟，入边大概都系得嗰30,000+嘅村民。咁啊去到50-60年代。其实60年代已经开始规划想发展沙田，很多人以为沙田新市镇是麦理浩的功劳，绝对不是，麦理浩讲功劳他就厉害，但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他的功劳，因为在大轮子的年代其实已经规划沙田，但当年规划沙田就希望沙田大概有30,000+人是一个原先的规划，但去到新市镇发展的时候，去到最后差不多是成70,000+人，所以即由乡村跳到城市那个即人口的规模是可以大得咁紧要。
1: 唔系，我其实当年咧，当年也者系80年代啦。嗰时咧，孙明阳咧，佢应该系民政事务局嘅一个官员啦。咁佢就嚟到沙田咧，做同啲小学生咧去讲一啲训话啊咁样。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讲嗰啲愿景。咁嗰时嘅愿景咧，就话到咧，沙田期望嗰个人口咧系可以去到80-85万嘅。咁佢咁样讲法之后咧，哇，好震撼啊！因为80-多万人咧喺一个小学生眼中咧，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一个夸张嘅数字咧，好似一个欧洲小国咁，咁多人口啊，即系
2: 事实上亦都系，
1: 系咪？即系对我当时嘅冲击就系，哦，原来我喺一个好伟大嘅地方，喺一个将会有80-多万人嘅一个社区里边。
2: 系啊，我觉得即系沙田又好啦，譬如我哋之后有机会，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不过之后有机会都可以讲，譬如观塘咁啦，每一个呢一类型嘅新嘅社区咧。當時嘅管理者嘅都計錯數嘅，咁當時50年代觀塘起嘅時候，諗住就係50,000人嘅一個社區啊嘛，咁佢一開波就已經超過50,000，係嘛？即原因就係咩咧？就係低估咗香港接收各方人口。

0: 嘅個吸引力啊，不斷嘅移民去嚟香港咧，其實係完全改變或者完全超越咗當時嘅估計。咁所以嗰陣時嘅人，除咗話每一個社區會爆之外咧，冇話美觀啲講，其實你都要大量咁起好多屋宇咧，俾佢哋去居住。咁所以你無可避免咧，大量嘅屋邨咧就要開始興建啦。
1: 喂，嗱，但系我喺沙田居住嘅時代咧，咁真係要俾個概念大家。咁喺最早嘅時候咧，我阿爺阿嫲咧，佢哋住喺市區，喺深水埗嘅蘇屋邨。咁即係所以咧，偶然都要出市區咧去探我啲長輩。咁我阿爸阿媽就當然同我同我啲妹咧住喺沙田啦。咁喺沙田咧，我出去嘅時候咧，係行呢個舊嘅筆架山隧道。並且
0: 係
1: 冇燈光照明嘅火車嘅，即係喺黑暗嘅隧道裏面都去穿梭，聞到嗰陣柴油味嚇。咁、係一個咁嘅時代，咁係一個非常之唔方便嘅。咁當然佢有鐵路已經好好噶啦，但一個好非常唔方便嘅時代咧，開始我沙田嘅記憶。而我唔係住喺屋村嘅，係住喺鄉村，當時嘅排頭村啦。咁佢排頭村亦都唔係住喺佢喺而家火車站旁邊嗰啲好屋，咁我屋企人就住喺半山喺萬佛寺附近咧嗰啲寮屋上邊。咁我唔知阿爸阿媽佢哋點樣揾個咁嘅地方租翻嚟啦。咁但係每次要去火車站行上去屋企咧，大概要行25分鐘左右嚇，即係一個咁樣嘅旅程咯。咁啊，即係所以每日以後可能翻幼稚園去到小學初期咧，都要行一段咁嘅路。咁啊，慣咗跑山咯，咁係一個咁樣嘅記憶。而咧喺當時咧，排頭村都係好未開發啦。咁啊，但係喺山下嘅沙田咧，個情況都唔係好多。咁啊，除咗喺排頭村嘅山腳咧，有一啲即係石做嘅比較好睇啲屋之外啦，咁沙田咧基本上咧冇今日嗰啲大商場、新城市廣場啊嗰啲都未開。
0: 我打斷你先，嗰陣時大約係咩年代度啊？
1: 1970年代尾啦。
0: 嗯。
1: 咁啊，80年代初之間嗰段時間，咁喺嗰個時間咧，沙田咧係一個街市嘅。咁、那個街市咧，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佢有一座矮矮地，但係比較大嘅一個好似鐘樓嘅建築。咁嗰陣應該係沙田街市嘅中心。咁而旁邊有好多寮屋啊、細屋啊喺度。咁係一個喺城門河邊好平嘅一個印象。咁係啊，都旺旺地嘅。咁我仲記得呢，我要喺排頭村行過啲路軌呢去到嗰個街市嗰度。咁但係個街市呢喺我印象裏面維持唔到好耐。冇幾耐呢，突然之間有一場大火。嗰場大火喺離遠睇住啦，其實有啲心痛。咁因為個街市可能唔再存在。咁事後呢，我爸媽就話俾我聽一個好嚴峻嘅事實，就係從此唔會再有沙田街市，嗰度會重建。
2: 咁你話咁仲冇嘢食啊？冇飯開啊？
1: 係啦，即係有啲緊張啊。咁有嘅，有飯開。
2: 但其實嗰個地方就應該係原來真係喺鄉村年代咧，即係應該咁講，50年代開始咧，係沙田嘅即係墟市嚟嘅。後尾就發展成為一個街市，個墟市可能50年代已經開始，就係應該根據資料講咧，就係喺一個澳籍嘅華人啊，佢當年即係50年代咧就翻嚟買咗，即係而家沙田新城市廣場附近嗰個位咧，咁就發展墟市，咁當時有100多檔嘅鋪頭啊、街市喺度，慢慢咧就成為即係比較發展得好嘅沙田街市。咁當然啦，到最尾就燒咗，咁嗰個差唔多同一個位置咧就起咗個而家即係大家
1: 大摩啊，
2: 大嘅摩，即係當年而家就叫大摩，當年真係大摩，因為咧而家就有即係類似嘅規模嘅商場好多啦。以前嘅話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壯觀嘅壯舉，大家湧入去咧係睇嗰個噴水池嘅。
1: 甚至可能唔係淨係香港咁大，佢喺世界上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存在嚟。
0: 係我哋翻正話阿嘉齊講到嘅佢嗰即係用個人記憶出發講嘅早期嘅沙田咧，即係有啲嘢真係要分享，即係譬如我哋話。由generation 二，即係 generation C、Gen C 啦，即係或者二 set 啦，睇你點讀啦，或者到咗 millennium 之間前後，即係話70年代中後到80年代初咧，其實嗰個成長咧，同可能後生一代啲嘅而家嘅完全有電子化、電腦化世代嘅年輕人嘅成長咧，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我哋話見證話，其實談一齊嗰個個人經驗，點解我想講多少少咧？就是、其實咧大量咁充斥住咧，我哋話叫做無所事事同埋無聊啊。咁、我通常形容詞就係玩手指。咁而其實我認為人類咧係實需要玩手指嘅。

0: 即係人類係應該有一個好漫長嘅童年係玩手指，即係冇嘢玩先至會諗 creativity 去諗嘢去玩，將現實世界嘅嘢變成各種嘅玩具，係嘛？你而且步行咧，雖然正話阿譚一齊而家講好辛苦啦，而家我哋行梗係辛苦啦，但係當時咧，我肯定你不以為苦，因為亦都唔知道嗰樣嘢長短係有幾，
1: 每日跑上跑落唔知幾多次，唔知幾開心，
0: 你根本就唔會諗佢係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所謂嘅同現實世界貼近嘅所謂童年生活經驗。而呢套童年生活經驗咧，好抱歉嘅，其實人類係消失咗㗎啦，已經，即係尤其喺法律社會上，基本上全部都冇咗，亦都冇辦法追得翻轉頭。咁而對於人類嘅影響係點咧？其實從來都冇去解釋過。咁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我覺得沙田嘅得意之處就係呢樣嘢。可能佢俾到一個可能即係其實佢係城市，已經係市區嘅範圍。但佢一個70年代、80年代嘅轉折，就係話佢有鄉村嘅一面，亦都有市區嘅一面。而呢啲所謂嘅新市鎮嘅所謂嘅獨特嘅生活經驗，就係佢既擁有住一個可能好原始嘅同大自然啊，各種嘅嘢嘅結合，或者有啲可能嘢野蠻啲啊，可能含混啲，甚至污糟啲嘅。但同一時間，你都會見到有一個急劇嘅城市化轉變喺裏邊。
1: 我帶啲西人朋友咧嚟到沙田啦，咁啊去睇下我老家咁樣啦，佢哋覺得好神奇，就係點解我哋香港咧可以喺5分鐘之內有一個非常之先進，可能係世界級嘅一個商場，走到上去鄉村，只係5分鐘嘅路程。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但而嗰個鄉村嗰個環境咧，喺咁多年裏面咧，都係差唔多，冇乜好大嘅改變。可能嗰啲水路啊，或者係嗰啲石屎路會鋪得靚咗，咁但係基本嘅格局都冇變。咁喺度可能即係容許我都講多啲喺鄉村嗰個生活啦。嗰、那個生活咧裏邊最搞笑嘅咧就係、是、我阿爸阿媽都係城市長大嘅，但唔知點解佢哋移居咗嚟呢個沙田之後咧，就變成一個農民，一個鄉村人。點解咁樣講？
0: 笑無色族雲，成本內憂曬。
1: 我哋間屋係養咗最全盛時期啊，可能有3隻狗、4隻貓，10幾隻雞。
0: 哇，
1: 系咁样嘅，
2: 但系净系食啲鸡啫，冇食猫狗，
1: 冇，全部都冇食嘅，全部都冇食，真系养嘅。咁我记得我只鸡同佢生活咗好多年，只猫佢自己走咗啦，啲猫只狗都老幼嘅，咁但系即系有啲悲剧喺当中，咁因为佢走
2: 失咗，食嗰啲鸡系嘛
1: 佢就冇，不我只鸡俾隔篱屋只狗食咗，我同只鸡真系好好嘅，即系谂起就伤心。咁啊，但系即系基本上就系喺沙田大嘅细路仔咧，佢系会。会有咁多动物朋友啊！咁呢个可能对于喺香港其他尤其是市区生活嘅人咧，就未必有一个咁样嘅享受。
0: 你肯定唔系《国产007》嘅对白嚟嘅。
1: 唔系，嗰只鸡都唔系我食嘅。啊！咁但系只鸡啲神奇嘢，我唔讲太多啦。譬如佢一脚断咗，系会生翻出嚟。咁我系即系真系好奇怪。
2: 有特异功能，仲唔系国产007嚟嘅？
1: 因为好少人会养鸡，养到佢断咗只脚，你唔食咗佢，你仲继续养佢。但系你又唔系医佢，咁啊，我啲即系父母比较特别啲啦。总之就将只鸡继续养，咁养到我后屘咧。就上樓啊！我哋屋企咧就即係喺抽到沙角村嘅公屋，咁啊就去咗沙田嘅公屋嗰度大嗱。咁但係我講到我好似喺鄉村長大啦，咁但係其實沙田咧係有同步喺度發展緊。其實唔少屋村咧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建立，譬如瀝源村啦，跟住冇幾耐就和斜村啦，咁啊都開始出現。咁喺沙角村嘅同時，仲有月明啊、博康啊咁樣啲比較早期嘅沙田嘅屋村啦。咁我可以提一提就係我幼稚園咧，開頭就喺排頭村度讀嘅。咁啊，排頭村個山腳嗰度有間排頭幼稚園啊，而家隔離一間髮型屋咁樣啦。咁啊，但係後屘就唔知屋企人又點樣安排咗我去瀝源村嗰度讀幼稚園，咁啊就開始咗我嘅教育。咁啊，呢個即係整體嗰個喺沙田嗰個經驗，就係由呢個位置嚟到去開始啦。咁所以我對於嗰個瀝源村呢個公共屋村嗰個印象都好深刻。咁瀝源村嘅深刻咧，我觉得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后屘有咗新城市广场同埋旁边沙田中心啊、好运中心之后咧，佢哋全部咧都系离地所有嘢都系离地，
2: 坚离地，
1: 坚离地。咁嗱，我试过一次或者唔止一次啦，就系、是、我读大学嗰时咧，即、就、系、是、我住宿舍。咁啊，虽然喺沙田住，但系我居然喺沙田嘅大学都可以住到宿舍。咁各种嗰个技巧，我唔喺度讲啦。
2: 系咯，我都想问下，点解你攞到宿舍咧？
1: 冇俾假地址嘅，我系真系话俾人听，我好需要间宿舍。
2: 系，一睇得出，睇得出。
1: 咁而当时佢哋。

0: 咁佢就可以有啲鋪頭喺度做民生需求，咁就可以足不出户，唔使落樓下喺平台完成所有日常民生嘅工作。咁但係呢個係第一步喺新市場度係可能最成功嘅一個步。咁但係新城小廣場咧就係一個以商場為依歸，即係話佢唔只係一個民生嘅一啲小嘅服務嘅區域，而係一個巨型嘅我哋叫行到無窮無盡嘅商場。咁所以喺我細個嘅所以沙田嘅經驗咧，就係、是、一出沙田火車站咧，就係、是、商場、商場、商場、商場、商場。咁咧就可能每個商場啲唔同獨特啦，去到某一啲後啲最噹噹嗰幾個商場，就可能有啲買下啲模型玩具啊，當時有啲遊戲機啲嘢可能買下，咁就係最後嗰幾個商場啦。咁你好清楚。咁但係早啲嗰啲咧，可能就係啲貴價啲嘅高級啲嘅餐廳啊、食肆咁。咁依個咁樣嘅系統咧，後來可能亦都成為譬如屯門啊等等唔同社區嘅可能模房啊，或者再去重建嘅呢个经验，
1: 系啊，咁即系另一个咧，就系、是、都系新嘅经验咧，就系嚟咗一间大型嘅百货公司啦。呢间百货公司同以前即系类似国家嘅百货公司唔同，即系唔系特别卖好名牌、好矜贵嘅嘢，而系即系比较亲民啲，再加埋咧系有超级市场嘅一種百貨公司，咁呢個亦都係令到香港即係行百貨公司嘅新嘅體驗。不過咧，不得不提咧，即係沙田另外帶俾一個新嘅地方、新嘅體驗咧。我哋 break 之後咧，可以再同大家講嘅呢個地方咧，就叫做青龍水上樂園。呢一單嘢就勁啦，我哋陣間要 break 之後先講。不過咧，最勁嘅就係咧呢首我哋咁中意嘅歌咧，喺嗰度拍 MV 嘅《幸福摩天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日，截至晚上9:00，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为超过720,000人次。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星期四生效，海关翌日在机场拉了两个分别34岁以及3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们行李检获85,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市值约229,000，以及37,0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188,000。两人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各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警海关昨日都在机场拉了个24岁抵港男旅客，在他行李检获大约3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2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8,000元。他今日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比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话，展望将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4点，升5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幣6.829，英鎊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77.61美元，賣出4,57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

0: 港电台制作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0: 总决赛精华重温，
1: 5月16日
0: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翻开几转正史，我们常常会看到楼兰和车师等西域小国背负着反复无常、首鼠两端的骂名。然而西域400年汉匈争夺战真实地还原了在毁灭性政权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微小个体。两大帝国扩张交锋，夹缝中的绿洲城邦无可避免就会走向覆灭。
5: 地理位置先天限制直接阻死西域小国生存空间，绿洲城邦由于栖息于海陆交界的孤岛，水资源极度匮乏，他们无法抵御匈奴轻骑无情劫掠，亦承受不住汉朝军队过境时带来的毁灭性物资征用。当汉朝使节带着华丽丝绸来到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恭顺称臣。当汉军旗次退去，匈奴马蹄声再次响起，倒戈相向就成为延续族群性命的唯一出路。汉书记录了刘兰王面对汉军严厉责问时的回答，字字见血：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治安。短短12字道尽西域36国的生存焦虑。弱小社群面对军事力量时，只能忍痛将亲生骨肉作为质子，分别送往长安与大漠皇庭。他们被迫在绷紧钢丝上小心翼翼维持致命平衡。两大帝国从未真正关心过绿洲城邦死活，紧张他们视作随时可以牺牲的战略筹码。长安与皇庭每一次权力更迭或者政策转变，都会在这片沙漠孤岛上掀起腥风血雨。
4: 除了刀剑直接交锋，长安更会将丝绸转化为无形的经济武器，海量的奢侈品透过和亲和边境的关系源源不绝地输入匈奴部落。游牧的贵族在物质诱惑之下迅速迷失，开始嫌弃保暖实用的羊皮毛毡，换上轻柔却根本不耐严寒的丝绸衣裳，还互相攀比边个拥有更多的汉朝漆器。当时一位投降匈奴的汉朝宦官叫做中行说，他敏锐地看到汉朝的经济战略，深知一旦丧失适应严寒的艰苦精神，匈奴军队的机动性必将土崩瓦解。可惜这番警告在消费汉朝面前形同废纸，匈奴开始在边境建立定居点，最终丧失了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传统优势。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39翻嚟廣東廣西嘅，仲有吳海傑、曾卓賢同埋譚家齊，我哋繼續講沙田。頭先我哋 break 之前咧，就播咗《幸福摩天輪》啦，就喺青龍水上樂園呢個咁 iconic 嘅一個即係遊樂場。咁其實咧都係標誌住咧沙田區咧，其實80年代咧都係相當 iconic， 即係好璀璨。80年代喺沙田區發展成新市鎮之後咧，主要嘅一啲所謂嘅配套設施落成，例如大型嘅商場啦，頭先我講緊百貨公司啦。

0: 甚至乎80年代初就係、是、即係除咗頭先你之前阿嘉齊講嘅一啲公共屋邨相繼落成，其實有一個都係好標誌性嘅私營屋苑第一城，亦都係落成啦。咁啊電氣化火車又開始即係首階段係完成啦。咁所以好多嘢都發生，特別係咧有兩個地方咧就是、因此咧我就會入沙田，就係、是、咧我住港島區啊，搭住嘅170咧就即係以為去到新界盡頭咧就係、是、總站啦，170就係沙田啦。
1: 170我去到香港仔都係世界嘅盡頭。
0: 南邊同埋北邊我哋咁個地方就一個咧就係咧大圍嘅單車公園，另一個咧就係青龍水上樂園。我喺青龍水上樂園咧最勁嘅地方，比起當時咧就係三強鼎立嘅麗園同埋呢個海洋公園咧勁過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冇動物啦，即係冇嗰啲雞鴨鵝啦。第二咧就係佢可以乾濕兩用，即係咧你著泳衣又得。唔著泳衣咧，著翻衫又得，因為咧佢又有機動遊戲，但系咧同時間有啲好瘋狂嘅密閉式水管嘅上下梯咧，當年我都真係玩唔少啊！
1: 哇，你真係好勇悍啊！有啲危險啊，嗰個咁嘅水上樂園。
2: 係啊，我都大家聽完阿嘉齊正話一節嘅講解之後，我終於明白點解青龍水上樂園係冇養動物嘅，因為沙田可能就係我自己有養，我就唔需要去參觀你嗰啲咁嘅
1: 私人嘅。
2: 冇錯啦。咁另外都我記得即係當時即係。正話實質正話播嗰首歌都係我哋後生童年嘅時候，唔係後生嘅時候，即
1: 係
2: 真係回憶好深嘅一個歌。而當時佢，我記得阿齊信嗰件外套啊，都係大家會話：哇！我哋不如買嚟著下啦！即係講真係會有咁樣嘅一啲嘅風魔嘅時候，咁就係我諗係佢真係紅嘅嗰一首，即係大家覺得佢紅嘅嗰首歌嚟。
1: 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嗰個摩天輪？即係我哋可能係坐火車經過啦，我可能日日都見過。
2: 如果我嗱非常之呢、這個純粹記憶啊，非常可能唔準確，就係、是、當時有新聞報道咧，特登開俾佢哋拍嘅，即係佢哋夜晚特登獨立開俾佢轉翻開盞燈俾佢哋拍。咁樣呢個都係即係我點解要講就因為我譬如睇翻有啲網上嘅播呢個重播呢個歌曲嘅留言咧，大量嘅沙田友講話，好掛住呢度啊，好掛住呢度啊，呢度係點？即係大量嘅人
1: 掛住，可能就係好多嘅愛情就喺度萌生，係好多心喺度碎。
2: 即係我相信，可能好多嘅回憶咧係靠住呢啲嘅媒體啦、流行曲啦，係承載咗香港人集體回憶。
0: 好多電視劇同埋電影取景㗎，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其實梁朝偉嗰時拍過一套叫做《正牌韋小寶》。跟住後面比較粗俗啦，唔好講啦，係啦，馮子唔知咩啦，係佢同葉玉卿喺青龍水上樂園係玩高卡車噶，即係好多電影同埋電視都喺嗰度取景，所以咧好多人呢個集體回憶都係相當犀利。
1: 其實大圍而家可能都係一個好旺嘅地方啦，咁但係喺沙田初開發嘅時候咧，佢都係比較周邊啲。咁我覺得最神奇咧喺沙田嘅生活咧，同大圍之間嘅關係係咩咧？就係、是、坐下電氣化火車，即係終於都有啦，就突然之間咧喺沙田同埋九龍塘之間出現咗一個新嘅車站。嗰、那個新嘅車站咧，開始起嘅時候咧，係好似一個臨時嘅工程進行中嘅一個車站咁樣，就係、是、用啲好似油罐咁樣整嘅石屎凳啦，再加啲灰色嘅柱，咁啊上面整啲星鐵嘅屋頂啊，就咁樣搭咗個月台出嚟。嗰個月台就大圍站。咁啊，當然佢而家就當唔係咁樣啦。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個好臨時。好肉酸嘅一個，
2: 即係加齊啲啦，不滿無啦啦多咗個站係咪？要停多次啊！
1: 一來咧，同埋咁近，行到去沙田，你幾多望到啊？突然之間多咗大圍，咁但係當然啦，後嚟就係即係呢種咁嘅形式或者呢個咁嘅站距咧，成為咗九廣鐵路嘅一個標準啦。咁就是因為我哋可能喺九廣鐵路開始或者電氣化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對於鐵路嘅理解同埋喺大圍站成為一個車站之間咧係有啲差距啊，呢個可能捷運啦或者地鐵咁嘅形式咧嚟到去改變嘅一個鐵路系統咧，就喺沙田度出現啊。咁嗱，我講到沙田咧，西營市廣場咧，其實我仲有一個印象想補翻。咁我補翻就係咧，西營市廣場係一個冇住宅嘅一開頭嘅時候。第一二期係乜個冇住宅嘅商場，咁我都喺全世界嚟講咧，特別喺香港呢個地方咧，係非常之新奇的一件事，即係點可能唔係一個地產聯合發展嘅項目？咁啊，即係可以想象就係、是、可能新城市廣場有啲風險嘅。
2: 係佢係地由火車帶動嘅。嘅項目，但佢有冇住宅嘅，即係好特別，因為其實佢之前已經有類似我哋正話都講咗有 platform 嘅樓宇啦，而太古站帶動嘅太古城亦都好成功，咁所以佢冇選擇一個地鐵上嘅物業嘅住宅，而選擇一個地鐵上嘅物業嘅商場，係一個 我用咁嘅叫

0: 卡拉嘅地方去形容，其實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判斷嚟，
1: 即係好得意啊！令我好好奇，我真係要翻去做啲 research。
0: 冇錯冇錯，
1: 一定喺財務上係有一啲好獨特嘅原因，係唔起商場去配套鐵路嘅發展，同埋呢個即係唔起住宅去配套鐵路嘅發展同商場發展，呢、這個都香港係比較少有。
2: 喂，嗱，同埋呢一樣嘢，我覺得沙田係喺世界或者喺香港咧最少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呢點特別呢？就係佢冇街或者好少街鋪係有。咁但係你可以數到係得嗰一至兩條街有嘅啫，就喺新城市廣場附近嗰啲位置。咁而成個沙田嘅市區咧，如果你想揾一間街鋪喺譬如揸車，你想停喺側邊，然後落去買嘢，你係好難揾嘅。咁呢個可能沙田嘅特色咧，就係頭先我講到有好多橋梁咧，其實連接住新城市廣場同埋周邊好多個屋邨啦。咁啊，由沙田嘅邊緣去，譬如文化博物館嘅位置，直到去火炭，你都係喺橋上邊。嗱，咁呢個究竟係咩回事？點解要即係將成個市鎮 uplift 咗？咁嗱，我理解
1: 係啦，
2: 即係、就是、我理解係咩？可能係因為呢度容易。有洪水啊，会唔会会水浸咧？嗱，旁边嘅城门河，其实好多古仔我哋可以讲。
1: 系，不过讲城门河之前，我即会讲嘅，呢、這个都有关嘅。就系头先你讲咗咧，大围车站好临时。其实大围嘅吸引嘅地方咧，仲有啲嘢好临时得嚟咧，即系香港好多啊临时变永久啊嘛。其中一样咧就系呢个大围嘅单车公园。我当初去嘅时候，大围嘅单车公园可以话系全香港数一数二大嘅单车公园。但系你入落去咧，入去嘅时候咧，其实仲临时过一啲而家所谓嘅烂地停车场，即系嗰啲沙泥地啊。咁之余咧，佢侧边嗰啲所有嗰啲租单车嘅铺头咧，系嗰啲铁皮棚架嚟嘅。咁你都唔知系咪嘅朝行晚拆，但系咧有十几档，跟住叫你好似即系卖菜咁，叫你系咪租车，系咪租车啊咁样。即系当时我哋即系年青嘅时候咧，十蚊廿蚊已经可以租一日。咁但系咧最关键嘅地方就系咩啊？你要决定你租一日你踩到边度，因为咧当时我哋系冇两地两检啊，即系冇
2: 还车，
0: 异地还车
1: 系异地还车系冇嘅，我哋一定要回头翻去还车。如果你踩得远，你系咪保证咧你可以 double 翻嘅路程够力可以翻转头咧？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决定喺呢个城门河畔踩几远。咁但系同时间城门河畔头先有个问题。就係咧，當年嘅城門河畔咧，即係唔係今日嘅河畔咁優美。當時係好多即係感官嘅刺激嘅，例如咧係味道啦，係啊。咁呢個可以俾沙田友講下。
2: 喂，嗱咁樣講嘅，我對於城門河嗰個直觀嘅感受咧，我應該係喺世界上唔係好多人可以同我比美。
1: 係咁勁，咁你要講
2: 點解？因為我搬去沙角村嘅時候咧，我住嗰座樓個位置就係望住城門河，咁哇！有無敵嘅河景，當然係
0: 心曠神怡啦。
2: 令係亦都可能真係使個世界觀好宏大嘅，but 但係嗰條係咩河都係好重要嘅。咁我記得城門河喺我成長嘅階段裏面，我對住佢足足係有差唔多20年望住佢嘅時候咧，佢係黑色嘅河水。咁有水退水漲嘅時候，因為佢畢竟都係同海洋嘅連接嘅。咁啊，即係海水有水漲水退，佢就自然有啦。水退嘅時候咧。我会见到外星，或者见到喺地球以外嘅景象，就系、是、月球表面咁样嘅城门河嘅河底，系啲黑色嘅淤泥，一个个窿，嗰啲气泡点嚟嘅，即系有好多理论嘅，又话可能
1: 你而家知道你嘅学术思维咁发达嘅原因系嘛？
2: 系唔知微生物啊咁样，有好多讲法嘅。我问过好多人都俾唔到一个好好嘅答案。不过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佢嗰阵味真系好强烈，好强烈，系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塞咗嘅厕所咁样嘅味
0: 道。系啊，佢当时我仲记得我哋踩单车咧，如果一开始经即系大围出发或者沙田出发都得嘅，咁啊经过马场边边啦，然后咧就会去到有一个位置咧，好多人喺度可以撑下龙舟啊，会做啲训练嘅。嗰位咧就好臭嘅。咁啊，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我成日都会觉得啊，佢哋点解会够胆落去？落去撐嘅咧，真係好臭。
2: 證明香港嘅運動員唔簡單，攞命搏嘅。
0: 真係唔，真係好臭㗎，真係。咁然後我哋就一直沿住踩啦。咁所以其實如正話 Michael 所講咧，其實我即係自己咧，真係去沙田經驗主要真係踩單車。咁啊一路踩，咁啊細個咧踩嗰啲咩輔助轆，咁我又覺得咧啲輔助轆好偉大，因為輔助轆我又唔使學踩單車啦。咁然後咧兩個轆又可以晾住，好安全，咁就可以極速咁樣一個人踩。咁而且踩單車嘅時候就可以真係有。小朋友正話都講嘛，小朋友無聊嘛，而小朋友難得嘅自由就喺踩單車，一直咁向前就可以去到好遠，都冇人追到我咁樣。咁呢個嘅可能沙田啊，呢啲嘅經歷就係、是，咦，去到新界嘅地方咧， 我哋嘅人就係比較多

0: 自由同比較多空間。咁所以我諗，對於香港咁狹窄嘅城市咧，沙田呢個新市鎮喺八十年代對我嘅印象就係一個自由嘅地方，我可以去踩單車啦，我可以去彭福公園啦，我可以見到啲平時見唔到嘅嘢啦，同埋聞到啲平時聞唔到嘅臭味啦。咁嗰個感覺其實就係一個同城市唔同嘅地方，
1: 心旷神怡嘅地方，
0: 即係臭唔緊要，因為我與今新界係唔同噶嘛，咁所以佢咪唔同咯，咁咪河嚟噶嘛，咁河係臭嘅，可能就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嘅印象咯。其實河係應該臭嘅，即係我真係冇覺得河係要香。咁而事實上，之後我去好多嘅岸邊啊，譬如我細個喺筲箕灣啊，都係臭嘅，因為唔可能覺得好香或者好優美，可能係當代而家嘅海邊敘事啦。以前細個海不嬲都臭。
2: 係咁，即係真係要去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先至開始慢慢處理嗰個臭味，去到即係二千年之後，我諗慢慢開始就冇。所以而家即係如果二十歲未到嘅朋友咧，即係佢係想象唔到我哋講咩河係臭啊！你唔好真係貶損我哋嗰個城門河啊！不過我覺得頭先講去踩單車咧，有另一個即係好特別嘅回憶嘅，我覺得係香港或者係沙田一個獨特嘅發明。我喺世界地方歐洲或者其他美國地方踩單車係從未見過嘅。嗰、那個叫爸爸殺手嘅單車，就係、是、四人單車。嗰、那個四人單車我喺第二地方未見過喎。
1: 坦克車嚟
2: 嗰個單車可以坐四個人咧，但係咧其實都係一個人踩嘛，係咪？主要都係爸爸踩後邊，即係隔離就係、
1: 是、爸爸操 fit 啲啊。
2: 係啦，隔離就係老婆，後邊就係細路。咁嗰一樣嘢我又覺得係好大嘅回憶，同埋都當然到而家仲有啦。但係我喺第二地方係未見過呢一類嘅咁先進嘅車。
1: 咁當然啦，喺單車徑上面你見到呢啲爸爸殺手啦，佢都係殺人武器之一，好危險啊！咁嗱，但係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單車啦、味覺啦、城門河啦等等啦，咁可能嗰個味道或者係可能嗰個空間都係令我哋對沙田啦好有印象。咁但係呢啲印象咧，畢竟係唔係常嚟沙田嘅人咧會去經驗咧？咁但係喺沙田長大嘅人咧，可能眼中睇呢啲嘢咧就有啲唔同嘅角度。咁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可能講沙田咧同講其他地方或者講其他世界唔同地方嘅歷史咧，係有啲差距。因為可能我個人嚟講就係一個好強烈回憶嘅地方嚟。即係我相信咧，可能大家咧，如果係講你成長嘅地方，或者有好多記憶嘅地方咧，嗰種感受都應該係與別不同。咁嗰啲回憶究竟我哋要點樣去理解或者點樣去處理咧？咁可能即係一般人可能冇咩特別嘅掙扎嘅，咁但係讀歷史嘅人咧，咁可能就會覺得可能就有失客觀啦，或者可能係喺回憶裏面咧，一切都係傾向於某種嘅印象，有時係可能係美好嘅。咁有時咧，可能係啲嘢原本好細嘅啫，但係因為你當時年紀少咧，就變得特別大嚇。咁呢啲都唔頂。咁我哋可能喺回憶嘅時候咧，往往都會有一啲好獨特嘅感受。而對於我嚟講，沙田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咁但係即係講咗咁多美麗嘅回憶，或者可能係即係好多同動物相處啊，同摩天輪相處啊嗰啲咁嘅經歷之外咧，咁其實有啲可能比較有意思啲嘅，即係成長之後嘅解謎咧，都可以同大家去講一講。成長嘅解謎係咩咧？就係點解條城門河咁臭？咁城門河咁臭，因為佢唔係設計出嚟，係一條臭渠嚟噶嘛。咁你諗下，你頭先講到城門河啲人爬龍舟啊，或者蛙艇，已經唔係玩命啊，最玩命係釣魚嗰啲人。嗰啲點食啊，大佬？佢真係會食嘅嗰啲，我覺得佢真係犀利。但係城門河點解咁臭咧？其實佢係一個意外嚟，個意外就係喺設計上面出咗一啲錯誤，就係當城門河要改善嘅時候咧，改善第一个源头就是将原本滤水厂将啲污水直接排出城门河嘅情况改咗，咁污水系排去污水处理厂，就再唔系直接排落城门河，咁因此咧城门河从源头开始就大大减轻咗佢嘅污染。咁另外一样嘢咧喺八十年代出现好神奇嘅，就系咧英女王访港。咁有人訪港啊，即係但係佢當時咧，即係要去對嗰、那個宗主嘅殖民嘅一啲去 entertain 佢。
0: 今次真係洗太平地
1: 啦，係啦，
2: 招呼啦，招呼啦。
1: 但係原來喺嗰段時間係可以乾淨同埋唔臭，咁就證明呢樣嘢係 doable 嘅，係做得到嘅。咁因此咧，以後我哋先見到咧喺個城門河上邊有好多挖淤泥啦，有好多可能改善嘅工程，即係逐漸咁樣出現。咁啊，呢個即係可能都希望多啲領導人嚟。

0: 訪問下香港，等我哋改善下環境啦。
1: 係，咁但係我哋誒見到其實係都唔係全部都係有意味嘅，都有啲即係好詩意嘅地方嘅。譬如你住大圍附近，你知道咧，道峰山我係講啊，即係道峰山係一個幾特別嘅，大家唔知道沙田嘅有呢、這個，即係唔係咁多人知道呢個係沙田嘅一部分，應該咁樣講嚇。咁、好多人去沙田嘅時候去商場啊，或者去文化博物館啊，即係道峰山未必一定你去沙田邊度，但係呢個地方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沙田，係香港好特有嘅地方。呢、這個地方除咗佢歷史背景啦，佢有啲挪威教會嘅朋友去開啦，開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設計啊或者建築上咧，其實採取咗好多佛教啊、道教建築風格啊，其實當年係希望去呢啲基督宗教嘅朋友去同唔同宗教嘅朋友對話，希望佢入到呢個教堂嘅時候咧係唔會太抗拒，所以佢個譬如佢個設計嘅頂啦，係一啲道教八角形嘅頂啦，佢入邊嘅十字架入邊都仲有啲佛教嘅少少嘅 icon 喺入邊做裝飾啦，咁等等都有趣。仲有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因為佢係挪威教會，其實咧喺講緊喺日佔時期曾經好多即係喺沙田附近嘅一啲居民咧係跑上道夫山去避難咧，係冇俾日寇咧係追殺，主要因為日挪威咧。佢係一個中立國，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即係唔好話上帝啊宗教好啦，總之咧保咗沙田朋友平安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2: 係啊，即係我都讚賞沙田可能即係嗰個商場嘅連結嘅好優勢啦。咁但係缺點都有嘅，都提少少啦。但係唔知大家有冇共同感覺？就其實你因為佢係以商場為本嘅連結咧，其實佢好難可以轉身。即係你話所謂再做規劃或者再做發展咧，其實係有困難嘅，因為佢已經定咗一個作為商場嘅格局。咁而商場嘅格局周邊咧，你要再喺發展其他嘢咧，亦都有困難。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由沙田嘅核心區行去沙田文化博物館咧，中間嗰段路其實好難去可以發展到啲乜嘢，因為其實太吸引啦嗰個商場嘅核心群。除非你一直咁延伸更加多嘅商場，如果唔係，你點樣有街鋪咧？點樣連結？咁所以你發覺我哋成日行嗰條沙田文化博物館條路咧，就係最可能擔遮啊、落雨啊，最有機會喺野外嗰段路。咁所以依個都可能係依一類型嘅新市鎮發展出現嘅一啲情況。
1: 係咁啊！我哋講咗好多沙田啦，一新市鎮嘅特色。希望下次有機會咧，再講下其他新市鎮嘅特色。咁呢個時候講嘅差唔多啦。咁啊，我哋預告下呢個星期三，即係聽日咧，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係雞寮篤絲袁崇煥咧，有蘇適啦、馮天樂啦，同埋詹益光嘅。咁啊，呢個時候咧。多謝嘉齊加入我哋啦，咁我哋呢個組合咧，下個星期咧會同大家再見面嘅。咁啊，呢個時候咧，相思何伴啦，盛滿河，送俾你陳百強。今日廣東廣西講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寻日截至晚上9点，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系深圳湾口岸。而在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是超过72,000人次。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署方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的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警方拉了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制造紧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人死亡。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同登山，两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没办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昨日朝早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处方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5.46美元，卖出4,56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的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间72小时，
5: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太够。
4: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5: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8: 那些年，张维基。
9: 唔该晒三位朋友喺广东广西里边咧，同我哋回味咗好多沙田以往嘅一啲嘅片段啦。用回味我都几亲切，因为佢讲到沙田河啦，或者嗰种气味啦。对于可能近呢十年嘅朋友，如果进入沙田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新嘅景象，就系咧好多时候你会喺里边发现咗好多咧 busking 嘅朋友亦都可能在十年前以上开始 busking 的朋友，今时今日大家都会很熟悉他。会不会其中一位就是你认识的林家谦呢？

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想想、会回去哪一个年代呢？我会先揀选季节，冬天是我希望回去的季节。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一台，外面气温现在是22度，麻烦是林志美的永远冬天。这一刻陪你一起时光倒流的是 SM 许冠杰。

当你去翻以往嘅某一个片段同埋时空嘅时候，总会有一个原因。我希望翻去嗰个地点，因为好可能嗰刻你对我眼光存在咗嫌弃呢两个字，希望可以挽回，可以挽救。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听过支持梁咏琪的嫌弃之后，进入我们维基百科，跟大家一起看看进入了这个节气立夏之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天气变化有些什么改变了呢？平时来说应该立夏开始就偏向炎热一点的，但是今年的立夏也都比往年的立夏就可能冷了一点点。虽然仲未系最凉嘅一个嘅立夏，不过咧，好似喺寻日嚟讲啦，咁啊已经系低过20度啊。再加上咧喺呢一个嘅嚟紧秋末嘅前夕啊，即系礼拜四同礼拜五咧，天气都比较恶劣同埋唔稳定，可能会有狂风嘅雷暴添。雨量咧亦都系咧以往嘅立夏嚟讲咧，今年都算做即系水头充足嘅一年啦。讲到咧，即系喺呢一个气温方面啦，喺最近嘅呢两日嚟讲啦，都会系比较偏凉一啲噶。咁啊，而进入咗立夏之后咧，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咧，即系话成日都着住短袖衫、短裤啊。张伟基今日咧都改翻咗件长袖衫啦，因为咧一早一晚嘅天气咧真系比较凉爽一啲。

改翻咗件长袖衫啦，因为咧一早一晚嘅天气咧真系比较凉爽一啲。而喺咁多年嘅立夏里边咧，咁啊天文台咧喺1884年以嚟录得嘅纪录咧，最凉嘅纪录嘅立夏咧系1999年，当其时嘅立夏咧17度。搭半之前，我哋时光倒流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20年，够唔够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精靈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靈一点主持郑瑞文。星期三我们找来皮肤科专科医生一起讲下湿疹和银屑病这两种望落好似的皮肤病，一起关注皮肤健康。
1: 精靈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周。

0: 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公立医院的优化探访安排，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和护理邓萧强。
3: 主要的对象在儿科病房和康复护养病房，由以前的大约五至六个小时探病时间之后会延长到九个小时，儿科可以延长到24小时。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那些年，张伟基。

執着住某一段嘅感情，依然放唔到手。见到以往喜欢嘅人，已经可能有咗家庭，有咗小朋友，但系爱依然存在，放喺心里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嘅作品带我进入翻那些年，张惠基，香港电台第一台。

属于学友咧，喺《给我亲爱的》呢一张大碟里边，比较后期啲，大家发觉一只相当之好听嘅情歌作品，《认识会喜欢你》。或许你喺你嘅感情世界里边都有呢个经验，失去咗嘅一位自己好中意嘅人，但系依然喜欢佢。

我其中一位朋友，佢成日提到佢妈妈嘅时候，佢都会话：我嘅妈妈咧系一个完美主义者嚟嘅。由细至大咧，佢所计划啊，甚至乎喺我面前所表现嘅，都系一种完美主义者。呢种完美嘅主义唔单止喺妈妈自己嘅生活上面呈现出嚟，对于自己嘅要求，同样地，都系喺成长里面好容易察觉得到。尤其是佢话妈妈对自己嗰种过度嘅期待，希望自己由细至大嘅时候

在学习上面，在班里面要表现到最优秀。当然更加希望自己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犯错，力求完美。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将我这个朋友呢慢慢地培养成一个尖子。我这个朋友看上来你会就发觉就有一次很典型的爸爸妈妈身边一个乖的孩子，而且也都很有教养。表现出来的就自然在我们的人群之中，在我们的朋友之中，甚至乎读书的时候在所有学生之中是真的最优秀。每每老师希望找一个带领者，一个领导人物呢，一定是他。往往如果在学术上面要出外比赛的话，老师一定是推荐他。几乎好像这位一个同学在外面为学校争取到的成绩，甚至乎面子都不少的。所以由细至大呢，我能够在他身边出现的话，我自己都有几分的压力。原来妈妈对一个小朋友的影响真是这么大。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每一个妈妈都有她自己不同的教养方式。不同的类型的妈妈，当然仔女成长之后她们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我相信每一位妈妈都是伟大的妈妈，只不过她们的教养方法，她们的表现不一样。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妈妈都用尽方法为自己的仔女创立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个体就希望他们成长之后可以面对这个社会任何的事情。甚至乎当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妈妈都会比自己的仔女更加紧张。妈妈永远都是个关爱，将自己将仔女排得好好，仔女的关爱永远都是第一，自己很可能有少少吃亏都不紧要，最紧要就是自己的仔女成长得快乐同埋健康。无论如何，今日你的成长，你所觉得你自己社会里面生活上面得到的嘢，成功又或者失败都好啦，呢样嘢都是我哋妈妈甚至乎是父母带俾我哋嘅。接近母亲节嘅今天，希望你同你身边重要嘅女性，同你一起成长嘅一啲长辈，同佢共度一个愉快而且美好嘅母亲节啦。

听过咧有 Air Supply 嘅一只嘅作品叫做 Even the Night Are Better， 之后亦都有为基情啦。讲到母亲节咧喺呢个星期日就已经嚟临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安排一下咧点样同你身边一啲好尊重嘅女性啦，甚至乎咧如果妈妈依然健在的话，继续咧同佢一齐咧系用爱去分享你哋嘅时光。母亲头先听嗰只歌曲就系歌曲名字，而唱歌朋友就系 Miss Chan Chan。陈洁玲啦，而听日嘅天气会点咧？啊，大致上都会多云噶，早上会有一两阵嘅雨，天气会稍凉，而最低嘅气温咧系21度噶，咁可能喺新界地方咧会比较低少少啦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7度嘅啫，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咁啊嚟紧嘅天气咧，头先喺维基百科里边都讲过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真系不太稳定啊。所以呢几日咧，大家咧，着衫方面都要即系注重啲保暖啦。咁啊，而且你都要咧记住记紧咧，就系要带把遮出街啦。如果唔系咧，好似我今日咁样，其实有微微嘅细雨，但系当我行上嚟呢一个广播道嘅时候咧，都需要担住把遮。如果唔系咧，一个掉以轻心咧，可能咧身体咧就会有不适啦。听晚同样时间咧，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12点至1点深夜嘅时分咧，张伟基会同你一齐咧共度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听晚咧主要系一啲嘅主题作品啦，唔知道会唔会有你喜欢嘅电影或者电视剧啊，甚至逢同电台有关嘅歌曲咧，喺听晚嘅时候出现啦。失恋演奏家关淑怡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以及宣传。期间共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和低层偏南气流比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

0: 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和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比正常值高大约 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表示，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是领空。克格塞斯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若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的哈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197 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258 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澳元兑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36 美元，卖出 4560.6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甚至影响广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的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当间七十二小时》，
4: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3: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5: 啊，婵，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3: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6: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7: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7: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母亲，
10: 哼，母亲，
9: 咩啊？母亲。

0: 哎呀，对唔住啊，阿孙梅啊，我因为要去买生日礼物俾你，所以嚟迟咗。各位啊，唔好见怪啊。
1: 我都系啊，我又系去买礼物迟咗，所以
0: 啲嘢啊，好心你漏口仔讲少句啦。
1: 我有权出声噶嘛。
2: 哎呀，好啦好啦，你两位唔好嘈啦，坐低先啦。
0: 好啊好啊，我坐喺你隔篱夹餸俾你吓。哎呀，
1: 弊弊。
0: 哎呀，俾你接触先生添，真系衰嘅啫。
1: 你出少句声啦，有我夹餸俾阿雪梅得嘅啦。
3: 妈，你唔同我哋介绍下？
2: 系啊，佢两个一嚟到就挂住嘈。我都唔记得同你哋介绍添，呢位系冯仁爱。
4: 我话冯仁增啊，真
2: 冯先生系开糖水铺噶。
0: 你哋好，呢张系我家扁啊，你哋得闲咧嚟我铺头帮衬下啦，我有八折优待噶。
5: 哎呀，有折头又唔同啊。
0: 系啊，
5: 我哋得闲都会帮衬下你嘅。
2: 阿冯先生，
0: 啊，
2: 呢两个系我嘅女。
3: 你好。
2: 嗱，坐喺我大女隔篱嘅系我女婿吴明，坐喺我右手边嘅系马师奶。
0: 你哋好，
1: 雪梅啊，你唔好漏咗我
2: 知得嘅。我唔会，我点会漏咗介绍你啊？各位，呢位系东家中。东先生系开生果铺嘅，
4: 真系成个冬瓜咁款啦。
1: 喂啊，如果你想话帮衬我买生果咧，我啊实一送一噶。
5: 哇，好啊好啊，我实帮衬你啊，咁平。
0: 你印住你间铺头执粒啊！
1: 关你咩事喎？呢张我卡片，你哋各位收起佢啦。
5: 哎呀，好啊好啊，有着数唔好执输啊。诶，等我都攞翻张卡片，第日去买翻啲平嘢先。蘭濕啊，馬師奶啊，你都攞張卡片啦，第時買平生果嘛，食甜品嘛，
0: 係啦係啦，
3: 我攞咗啦，
5: 等我第日咧都去幫襯馮先生同東先生先得，
0: 係啦係啦，多多指教啊，
1: 請多
0: 收聲啦，東伯仲，
1: 哎呀呀呀，你唔好出聲就真咧，雪梅啊，我啊祝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2: 多谢你。
1: 嗱，呢份礼物就系送俾你噶。
2: 咪唔多谢啊！
1: 少少意思。
0: 你呢方唔系烂生果一包咩？
1: 你拆开嚟睇下
2: 好啊好啊。
3: 咩嚟噶？
5: 咩嘢系乜嘢啊？
2: 哇！好靓啊！
5: 哎呀妈，串珍珠颈链好靓啊！

0: 粒珠都好圆好大，好中意。
1: 系咪真嘅？
2: 哎呀，就珍珠都冇咁真啦。呢度啊，总共有48粒珍珠，即系表示说媒你系48岁。
1: 48岁？
0: 明啊，冇出声啊！
3: 阿师妹啊，我都有一份生日礼物俾你噶，
0: 多谢多谢。
3: 嗱，你啊拆开佢嚟睇下啦。
0: 好啊好啊。
4: 知道
5: 是
4: 什麼
5: 來的呢？是啊，
4: 哎呀，雪梅啊，這些是你最喜歡吃的心形朱古力。
0: 哎呀，是吧，
3: 雪梅啊，這裡總共有48粒心形的朱古力，它們是代表你的歲數，也都代表我對你48份的心意。
1: 啊，你們兩個傻佬搞錯了，我外母今年已经50岁了，你哋两个都送错礼物，得唔到100分啊！
5: 阿明，我几多岁你又清楚？
1: 哦，又系你个女，系即系我老婆啊！我知嘅。
4: 哎呀，明啊，我咪叫咗你唔好出声嘅，做咩事你啊要顶撞阿妈啫？
1: 哎呀，我边度有顶撞你阿妈啊？
0: 姐夫啊，我谂大家都好肚饿噶啦，不如叫伙计起菜啦，嗬？肚饿噶啦。
1: 讲真说话咧，硬系冇人中意听嘅。好啦。

0: 阿明啊，快啲俾家用。
1: 乜话？又要俾家用？迟啲就得啩。
0: 第二样就有情讲，家用就一定要准时俾。如果唔系，我实行工业行动。
1: 咁即系点啊？
0: 罢工咯。
1: 喂，唔好咁冇人情味都好喎。你都见我今晚啦，帮你阿妈庆祝生日，足足啊使咗两张金牛啊！
0: 最衰叫咗个咩冯仁爱同东家钟啦。如果唔系，我哋几个女人加埋你一个男人，点会食得咁贵啫？
1: 啊！如果我一早知道你阿妈会叫埋嗰两个天生异形去啊，嘿，你攞支枪指住我都未肯出去啊！
0: 嗰两个男人真系十足十外星人咁款咯，我都唔明阿妈点解会识埋啲咁嘅人嘅。
1: 你听唔到你阿妈讲咩？佢哋两个啊系你阿妈嘅烹饪班嘅学生啊！
0: 两个大男人走去学烹饪做咩咧？啊，梗系谂住去移民啊，做后镬啊！
1: 唔系，我话佢哋立心不良。一定是呢以上堂为名，其实呢就想亲近你阿妈嘅。
0: 哦，唔怪之得佢哋两个成晚都鬼咁殷勤服侍阿妈啦，原来佢哋睇中阿妈。
1: 啊，好嘢喎、啊！估唔到你阿妈都会有第二春啊！
0: 你唔好讲得咁肉麻得唔得啫？阿妈唔中意佢哋嘅。
1: 哎呀，嗰两个男人啊，好似志在必得咁啊！我睇你阿妈咧都好难避过佢哋噶啦。
0: 佢哋做我老豆啊，咪搞。
1: 你唔中意佢哋，咁你头先食饭嘅时候又对人咁客气。
0: 哎呀，我见佢哋有平生果同埋有甜品食，我咪对佢哋客气啲咯。
1: 佢哋其中一个啊，第日仲带挈你有多个便宜老豆添
0: 啊！你把口干净啲得唔得啊？
1: 咁系啊嘛。
0: 阿妈成日衰人啊嘛。会唔会等到今时今日先再嫁嘅？唔会啊！
1: 你又唔系佢，你又点知啊？
0: 佢哋一个咧就似冬瓜钟啊，一个似女人影。如果佢哋其中一个做得成个老豆，哎呀，我真系边度都唔使去啊！
1: 哎呀，哎呀，唔系要你嫁俾佢哋啊！你咁担心做乜嘢？而且你都就嚟去移民啦，你阿妈喺香港同边个拍拖、结婚都唔关你事咧。
0: 唔得唔得。我一定要劝阿妈，千祈唔好同嗰两个 E.T. 来往。
1: 你去劝佢啊，你一定俾佢闹得少顶咧。
0: 你啊，你都要帮手劝埋一份啊。
1: 我都要。
0: 梗系啦，如果佢哋其中一个做咗我老豆，咁即系咧就话你多咗外父咯噃。咁你话啦吓，你想唔想佢哋其中一个做你外父啊？
1: 梗系唔想啦。
0: 我哋听日就揾埋阿兰心一齐劝下阿妈，千祈唔好同佢哋来往。
1: 好啊，都系唔好啊，都系唔好。
0: 做乜啫？你一时一样。
1: 嗱，如果我哋劝你阿妈唔好同嗰两个傻佬一齐，又如果佢真系听我。

0: 先妹，
1: 先先妹，
0: 先妹，
2: 逢人爱，东家中，你仲未走咩？
0: 我啊特登等埋你落堂，然后接你翻屋企噶。
1: 我都系啊。
2: 你哋唔使客气啦，我自己可以行路翻去。
0: 唔好走字啊，唔好走字啊！我有问题想问你啊，师妹。
2: 哦，我只系答烹饪课程嘅问题啫噃，其他嘅就无可奉告。
0: 哎呀，师妹啊，唔系咁冷冰冰啦。
2: 我有名俾你叫噶啦，你系咪有问题问我啊？你就快啲，唔好嘥时间。
0: 系咁嘅，头先你教我哋整个芒果炒鸡柳，我啊唔系好明，不如我哋搵间餐厅坐低，然后你慢慢解释俾我听啦，好唔好啫？
1: 系啊系啊，我都想搵间餐厅同你慢慢倾下。
2: 头先你哋上堂嗰阵冇留心咩？
0: 哎呀，唔系啊，不过头先系人多过头，我想企埋啲你身边睇你点整都唔得。嚟啦，雪梅啊，你再教我啦，好唔好啫？
1: 真系啊，头先啊有个肥婆企喺我前边喎，阻鬼住晒我。
2: 我明啦，你哋两个屋企有工人服侍，都唔使入厨房煮餸，梗系冇心机上堂学煮餸啦。
0: 哎呀，唔系啊，唔系啊，我得闲嘅时候咧，好中意整几味噶。
1: 系啊系啊，我阿妈都话我跟着一个好师傅啊。
0: 师妹啊，如果你唔想去餐厅坐嘅，不如我上你屋企，你再煮俾我睇啊，好唔好啫？
1: 好啊好啊，我都去。
0: 行开啦，嘈乜嘢啊？去去去，人讲你又讲。企埋一边啊！你咪阻住我同我师妹倾偈啊！师妹啊，点啫？
2: 我唔得闲啊！你哋揾个私人补习老师教你哋啦。
0: 师妹，师妹。

0: 啊，系啦，点知阿师妹啊，你应承我同佢睇戏啦，啊啊，啊点解唔好啫？你冇理由成日都话唔得闲噶，啊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收咗线添。
1: 点啊，老细，睇你垂头丧气咁，梗系又约唔到你梦中情人去街啊你！
0: 多事啦你，有人啊入嚟啦，仲唔去招呼人啊？
1: 知啊，老细。
0: 嘿，
1: 小姐，请坐啦。
2: 好啊，哎呀，冯老板，认唔认得我啊？
0: 啊，认得，你系雪梅个大女啊，慧心啊嘛。我哋早两晚食饭嘅时候咪见过面咯。
2: 啊，冯老板，你真系好记性噶啦。
0: 阿明，
1: 诶，点样？
0: 企喺度做乜嘢？仲唔去攞碗姜汁炖双皮奶俾呢位小姐？
1: 系啦，老细。诶，
2: 唔使客气啦。
0: 系啊，慧心啊，你诶食过我铺头嘅炖双皮奶呢，我啊包你青春常驻噶。
2: 系咪啊？你唔好呃我啊！
0: 哎呀，我点会呃你啫？你食过之后，我包你话好啊！我自己都成日食噶，你啊睇下我啲皮肤啊，几滑啫、
1: 啊！唉、哎，双皮奶啊，小姐。
2: 哎呀，唔该吓。
0: 嚟啦嚟啦嚟啦，趁热食啦吓。

0: 好唔好味啊？
1: 好滑啊，好滑啊，好味啊！
0: 嗱，食完之后咧，我啊包你啲皮肤啊，好似双皮奶咁滑啊！
1: 你真系识氹人嘅啫。
2: 唉，可惜啊，我哋老细氹极都氹唔到你阿妈咧。
0: 阿明，你系唔系想试下豉椒炒鱿嘅滋味？
2: 老细啊，唔好啊！
0: 咁你仲唔快啲走开？
2: 我即刻走开。
0: 唉，算你走得快啊！系咧啊，慧心啊，你唔介意我叫你慧心啊？
1: 哎呀，唔介意，你系我妈嘅朋友，即系我朋友啦。
0: 哎呀，最弊咧，你阿妈对我好冷淡咧。我头先先用电话约佢去睇戏，点知佢谂都唔使谂，即系拒绝我咯。
1: 佢唔中意睇戏噶，梗系拒绝你啦。你想唔想知道我妈中意啲乜嘢？
0: 哎呀，我梗系想知啦，快啲讲俾我知啦。
1: 佢最中意就系睇京剧，如果你约佢睇京剧啊，佢实会应承你啫。
0: 京剧啊？
1: 嗯。
0: 哎呀，呢味嘢我唔识噶嘛。
1: 使乜识啫？你只要识去买飞，请我妈睇咪得咯。
0: 哎呀，京剧嘅唔系时时有得做噶。
1: 哎呀，所以话你好彩啫。咩最近内地一个好出名嘅京剧团嚟咗香港演出啊！
0: 系啊，
1: 哎呀，妈会睇嘅。
0: 好啊，咁我一于去买两张飞，约你阿妈一齐去睇。
1: 不过讲明先啦。啲飛好搶手嘅，你可能要企成幾個鐘頭先排到隊搶到兩張飛。
0: 唔緊要，唔緊要，我有辦法嚇。阿明，
2: 老細，
0: 嚟，
2: 有咩吩咐啊？
0: 你今日唔使翻工啦。
2: 乜話嚟？老細啊，喂，我多口啫，但係唔使炒魷魚油啊。
0: 你如果今日

0: 你翻屋企未啊？
1: 等多阵先咯。
0: 等到几时啫？我好眼瞓啦，我想翻屋企瞓觉啊。
1: 家姐姐夫啊，你哋眼瞓嘅，咪翻屋企瞓先咯。
2: 哎呀，我想等埋阿妈翻嚟先走啊。
1: 你有嘢同佢讲咩？
2: 唔系，不过我知道佢今晚去睇京剧，所以我想等佢翻嚟，又问下佢究竟好唔好睇啫嘛。
1: 嗯，你一向都唔中意睇京剧噶、啊。做咩忽然之间会对京剧咁有兴趣嘅？
0: 系咯，喂老婆，你转咗性啊？
2: 哎呀，我明啊，你真唔明定假唔明啫？
0: 我梗系真唔明啦，我都有名你叫噶啦。
2: 哎呀，你唔记得阿妈今晚系同边个睇京剧咩？
0: 记得，佢同嗰个女人迎去啊嘛。
1: 边个女人迎啊？
0: 嗰个逢人爱咯，你唔觉得佢成个女人迎咁嘅咩？
1: 阿妈点解会同佢睇京剧嘅？
2: 你家姐我出马喎，咁佢哋咪去得成睇京剧咯？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2: 兰心，你话啦，阿妈都成五廿岁人啦，我又嫁咗，唔可以陪佢啦。你又挂住读书，又读大学，成日图书馆读咪书，咁佢一个人孤零零咁，有阵时真系好闷嘅。
1: 喂。家 姐，你几时开始咁关心阿妈嘅？
2: 咪讲到我一向都唔理阿妈先得嘅，我系佢个女，我梗系关心佢嘅幸福噶啦。
1: 佢嘅幸福
2: 梗系咯，睇相声咧就话佢有九十岁命，佢依家先五十岁啫噃，唔知佢话佢仲有四十年会好辛苦、好寂寞噶，所以
1: 乜嘢啊？
2: 所以我哋咪要帮佢搵翻个伴啊！
1: 阿妈要隔篱马师奶陪佢啊！
2: 有冇搞错啊？马师奶有老公有仔女要照顾，佢边有得闲成日陪住阿妈啫？
1: 你嘅意思？
2: 你阿明啊，你帮我讲啦，冇气。
0: 哦，好啊，啊咁嘅啊，我同你家姐咧就好关心你阿妈嘅，我哋认为你阿妈好应该有个男人喺佢身边照顾佢。
1: 哦。所以你哋就安排阿妈同逢人爱去睇京剧。
2: 我就系知道逢人爱对阿妈好有意思啊，佢唔系玩玩下噶。
1: 但系你哋都叫嗰个逢人爱做女人型啦、啊，咁嘅男人边有资格做阿妈嘅伴啊？
0: 兰心，你咁讲就唔啱啦。嗱，冇错，嗰个逢人爱系女人型啲，但系佢系真心对你阿妈噶嘛，而且佢仲系老板级人马噃。咁你阿妈同佢一齐咧，就包唔使挨咸鱼青菜啦。
2: 系啊，逢人爱其实唔错。
1: 哼，点解你哋会咁争住逢人爱嘅？系咪逢人爱俾咗啲好处你哋，所以你哋就帮佢追阿妈？
2: 哎呀，你唔好讲到我同你姐夫咁差啦。
0: 系啊系啊，我可以发誓噶，我一个毫子都冇要过逢人爱。
2: 我都系啊。
1: 咁就奇噃，
2: 兰心，我哋唔可以咁自私，要阿妈成世守寡嘅。
1: 哎，你哋想阿妈嫁俾佢添啊？
0: 我唔通你想佢哋同居啊？
1: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2: 只要佢哋两个情投意合，我哋都好应该替佢哋高兴啦。
1: 哎呀，家姐啊，唔好讲到咁得人惊啦，讲到好似佢哋实会结婚咁。
2: 结婚系好平常嘅啫，点得人惊啫？
1: 不过佢，
2: 哎呀，阿妈翻嚟啦，
3: 阿妈，
1: 妈。
4: 啊、
3: 你嚟咗啊？
4: 系
3: 系啊系啊！点啊？套京剧好唔好睇啊？
4: 你又知道我去睇京剧？
3: 吓、啊？嗯。哦，系啊，兰心话俾我知嘅。点啫？好唔好睇啊？
4: 出京剧好好睇。
0: 如果真系好睇，点解你又好似咁唔开心咁嘅咧？
4: 嗰个逢人爱咯，又话好中意睇京剧，所以就约埋我一齐去睇。点知佢去到戏院？无奈就开始睇到瞌眼瞓，个、啊、头仲成日挨咗过嚟我呢边、啊，搞到我时不时要拍醒佢。
1: 乜郭逢人爱咁噶？
2: 我知啦，可能佢日头做嘢做得太攰啊，所以先至会忍唔住瞌着

0: 咗一阵咁啦，吓
1: 啊，系啦系啦，我谂一定系咁啦。
0: 哼，我话佢都唔知识唔识咩系京剧。如果下次佢再叫我一齐去睇京剧，我就撒手拧头啫。
2: 哦，咁佢咪冇可
0: 啊？你讲咩话
2: 啊？冇，我话我话抵佢啫。
0: 唉，我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去冲凉。
3: 家 姐，你今次晒心嘅，
2: 真系估唔到嗰个逢人爱咁啊！坐喺阿妈旁边度瞓得着嘅，佢真失败。
1: 你唔好话你谂嘅系死桥，所以行唔通。
3: 哎呀，你咁叻，
2: 下次你谂掂佢。
1: 你睇下李师傅我出马咧，撮合你阿妈同逢人爱嘅好事啊！
3: 哎、喂，点解要拣嗰个女人形啫？
1: 哦。你的意思是想我們撮合你阿媽和第二個男人嗎？啊，得，我們還有適合的人選。
3: 他是誰 啊
1: 你不記得了？還有一個拜到你阿媽裙下的東家中呢。
3: 啊，是啊，
2: 我暈了。
4: 母親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丁恩、林有荣、车心梅、罗嘉玲、朱曼子、曾永强、温泉、邓章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公立医院的优化探访安排，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和护理邓少强。
8: 主要的对象在儿科病房和康复护养病房，由以前的大约5至6个小时探病时间之后会延长到9个小时，儿科可以延长到24小时。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2: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

0: 畫牆。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飛嘅動物點解可以飛咧，同埋佢個飛嘅功能咧點樣係越嚟越好咧？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3: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歐海星、謝詠儀，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今天我哋要探讨嘅一个好特别嘅话题，就是厨余回收嘅科技解决方案。香港每日产生大量的厨余，对环境造成沉重的负担。传统的厨余处理方法，例如堆填和焚化，不单止占用大量土地，还会产生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一间香港的环保科技初创公司就利用黑水芒幼虫来处理厨余，然后还可以将它们转化为有机肥料。我们今天就请来这间公司的创办人陈文慧女士 Rosie， 听下她的创业心得，以及她怎样实现这个去中心化的厨余处理方案先。Rosie， 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sie Chan。
7: 是啊，好多谢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知道你这排都好忙好忙好忙，都特登赶过来跟我们是倾下偈咁样。
8: 好嘅，荣幸嚟嘅，多谢多谢邀请我上嚟。
7: 系啦，咁其实 Rosie 我就我冇记错嘅话，一两年前就接触到你哋嘅团队啦，咁就即系你哋喺一个嗰啲叫做青年嘅个活动嗰度，咁就接触到你哋嘅摆出嚟嘅一啲展品啦。咁我见到哇，虫嚟嘅，有冇好似系有冇活生生嘅咧？嗰次
8: 有，系啦，通常都有嘅。
7: 因为我点解唔记得就系，因为我就系记得好清楚，就系一兜系炸过嘅虫种啊。所以我哋讲嗰个炸过虫种之前咧，就想同你了解一下你公司啦。其实就依家几多年啦？有冇二三
8: 年头创立嘅？三年多啦，而家。
7: 哇、wow，OK。咁系咯，其实不如分享一下你当初点解会有呢个成立咁样嘅一间公司嘅一个谂法啦？有你系咪有一个 mission， 有一个想实现乜嘢嘅梦想啊？想系咪想为翻香港甚至乎呢个地球做翻啲嘢咁样？
8: 其实咧，哇！呢、這个其实包含咗几条问题，我逐一答啊。
7: sorry 啊。
8: 咁咧就首先呢一个公司点样会创立咧？就系、是、呢个 idea 就来自我嘅大学毕业作品啦，我嘅 capstone。咁原先系一个设计系嘅一个project 嚟嘅，咁就系我嘅 capstone project 啦。咁呢个 capstone project 毕咗业之后咧，咁就受到教授同埋一啲同学嘅一个鼓励啦。咁、其实我哋理工大学系有好多好多 support 嘅，有啲比赛啊，有啲 funding 啊，我哋可以试一试下，睇下我哋个 idea， 我哋自己觉得正啫。咁但系其他人、其他唔同界别或者学系嘅人，佢哋系点样嘅一个谂法

0: 咁我哋就嘗試咗參加一啲比賽啊，一啲 funding 啊，咁亦都好幸運，咁獲得理工大學嘅支持啦，咁亦都係香港科學院 NGO 等等，咁我哋都獲得唔少比賽同埋認可。咁當初第一份咧就係理工大學嘅支持，咁就叫做 Michael Fund。咁我哋就攞咗之後咧，就一定就要成立公司啦，就開始要認真起嚟啦，要創立我哋嘅組隊啦，要一個人做唔曬噶嘛啲嘢，咁就開始要認真係以營運一間公司嘅一個態度去將一個 project 變成一間真嘅創科公司。咁呢个系第一步，系啦。咁头先仲有几个问题嘅。
1: 其实我系比较好奇你喺即系成立，即系讲紧你啱啱讲系将一个毕业嘅作品
0: 系
1: 变做一间公司啦。但系再之前系点样谂到话用揾虫虫？
0: 嗯，
1: 同埋应该系话有咩事令到你留意到啊？厨余系一个好大问题，系咯，有咩启发到你行呢条路？
0: 厨余点解启发到有呢个问题？其实我反而觉得好奇怪，点解冇乜人觉得厨余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我其实自己本身就土生土长香港人啦，我哋细细个就冇乜厨余嘅教育嘅每一个概念，究竟垃圾咪全部就掉晒黑色垃圾桶就去个地方叫做堆填区咯。我哋不嬲都知嘅。咁随住时间嘅推移，咁我哋就多咗好多 support 啦。有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甚至乎而家嘅绿在区区啦。咁一步一步咁样去建立我哋个香港嘅回收生态。但系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我依然都是觉得我哋做 research 嘅时候就发觉点解我哋仲有咁多垃圾厨余垃圾係要去堆填区嘅，因为好多好多年前，多年前到我读緊幼稚园嘅时候已经讲緊堆填区就嚟满㗎喇，满咗咁多年仲搵地方去又继续堆，跟住然后焚化炉唔系好嘢嚟嘅，咁但系点解我哋要将啲嘢之后去焚化炉呢？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出路呢？咁所以呢一个諗法其实一直都喺我心入面，但系当然啦，你都要一啲契机或者有个原因嘅。咁直至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咁 final year project 我哋有一年嘅时间去諗一个自己想做嘅主题，想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从而去想如果不敢做这又得不得呢？咁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搞碎咗冲咗佢，咁冲咗佢之后其实都冇解决到㗎喎、咁或者係可以攞嚟做环保酵素、但环保酵素唔係所有厨余都适用㗎喎、咁就用透过我哋自己小市民嘅努力啦，因为嗰时都未大学毕业，咁都唔系好多 access 去好多专业人士，咁就自己嘅努力就尝试去揾下啲新闻报纸啊，会唔会有其他人都尝试去諗唔同嘅解决方案啊，咁揾下揾下就揾到黑水蟒呢样嘢。咁除咗黑水蟒之外仲有其他昆虫㗎嘛，蚯蚓啊、黄粉虫啊，即系面包虫啊，啲都可以食嘢㗎喎，咁我哋不如买晒佢返嚟做个研究，睇下佢哋究竟边样优胜啲。咁我哋虽然睇到报纸话黑水蟒好劲啫，我哋都唔信嘅。又揾下其他试下佢哋个效果。咁我哋就发现咗，黄粉虫咧就净系可以食啲比较干啲嘅嘢，因为佢哋好易病。佢哋有一个佢哋一病一过分潮湿咧，佢哋就集体咁样死亡。咁就唔系几好嘅。咁我哋而且我哋系啊，我哋自己嘅厨余甜酸苦辣咸都有，仲要偏湿嘅。我哋咁中意汤水，又米线又成啦。咁然后就蚯蚓啦，蚯蚓哇，蚯蚓唔平啊！嗰时我哋学生啊，我哋夹钱过嚟买都几百蚊得嗰少少嘅啫。咁而蚯蚓咧系最难服侍嘅。佢食斋嘅。咁我试问一下香港人，有几多香港人系食斋嘅？仲要系冇油嘅斋。因为佢喺土壤入面佢啲

0: 環境係真係唔應該有油嘅。
1: 嗯，
0: 咁佢都食得快嘅，但係冇油嘅齋，咁個處理量唔係好多啦。同埋香港嘅夏天，一夏天一熱咧，佢哋就死噶啦。
1: OK，
0: 就所以養蚯蚓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
1: 嗯，
0: 有啲前輩佢係夏天嘅時候，佢要特別喺蚯蚓箱入邊放冰塊等等，係啦 ，make sure 佢哋係啊高級
1: 開冷氣俾佢哋，
0: 冇錯，係啊，可以移入室內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嚟，
1: okay.
0: 但係就有啲困難啦、
1: 嗯。
0: 如果我係想做一個方案，係真係外遇大家都用到嘅，或者係點樣樣學習佢嚟做到一個。唔係超大規模，但係中型規模可以喺城市入面發生呢一樣嘢。咁、
1: 嗯、
0: 就黑水蟒，甜酸苦辣鹹，油嘅、肥嘅、四川辣嘅都食。
1: 嗯嗯，
0: 而且食得非常之咁快。咁、
1: okay.
0: 所以我哋就鎖定咗呢一個方法啦。咁而點解我哋鎖定呢一個方法呢？係佢哋夠細，佢、
1: okay.
0: 可以好細嘅空間去解決好。多嘅廚餘，咁當然、嗯、nature based solution 佢一定有啲 side effect 嘅。
1: nature based 即係講緊自然嘅，
0: 係基於天然嘅解決方法，就即係大自然本身就係咁樣解決㗎啦。咁、
1: 嗯、
0: 其實呢黑水蟒呢樣嘢係存在喺我哋大自然嘅。咁、
1: 嗯、
0: 以前有田其實嘔到佢哋出嚟嘅。
1: 哦，
0: 佢哋一早已经存在喺我哋自然入边噶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喺香港石屎森林，边个有田有地呢？
1: 系咯，
0: 就冇嘅。咁、
1: 嗯、
0: 我哋最多有个天台啦，有个小花园都已经好好噶啦。咁咁样嘅情况底下，我好难可以做到好似我哋以前嗰种方法。以前。唉，可以堆肥，
1: 系
0: 系啦，诶喺花园喺田嗰度挖个窿、
1: 嗯，
0: 食剩嗰啲嘢，唔系喂猪就可以挖个窿，
1: 㧬
0: 埋佢咁就搞掂啊！我哋而家唔可以嘛，
1: 系咯，
0: 咁
1: 空间有限啊嘛，
0: 系啦，咁我哋最需要嘅系学识点样样用到大自然俾我哋嘅方法，但系要系符合翻我哋现代人嘅节奏。我哋又怕麻烦啦，又怕臭啦，又要好细嘅地方要解决好多嘅问题啦，好贪心噶我哋都市人，
1: 唔识分类，
0: 系啦，
1: 或者
0: 分类系最大嘅一个问题，所以就萌生咗呢一个谂法，锁定咗呢一种 nature based solution， 基于天然嘅解决方法，就用科技去配合，
1: 嗯嗯，
0: 令到我哋可以处于一个 balance 嘅状况。我哋既有自然，亦都人类贡献翻我哋嘅科技，令到我哋可以尊重翻个大自然，用翻呢种解决方案去做到我哋嘅处理。呢样我系最想做嘅嘢，而且可以解决我哋运输嘅问题。
1: OK，
0: 点解我要做在地处理呢？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不论系去堆填区又好，去焚化炉又好，
1: 嗯。
0: 其实我哋都系需要好多运输。
1: 嗯，等先，你依家讲紧你就系讲紧一个方案，就系叫做去中心化啦。
0: 系
1: 系啦，咁喺讲去中心化之前咧，你提到科技呢样嘢，我就嗰阵时认识你嘅同事啦，我就系见到佢讲话，你哋系有一部机，基本上有部机就系帮助啲提供一个理想嘅生活环境俾啲虫种。我咁样理解啱唔啱？
0: 冇错，我哋有自己研发嘅 AOT 系统啦。咁、呢个系统唔单止监察，并且控制翻虫虫嘅居住环境，令到佢可以做到 maximum capacity， 可以做到最佳嘅处理量。因为虫虫喺入边住得开心，食得放心，咁佢哋就可以处理个量都多啲，而且就可以有效咁控制气味上面嘅问题。
1: OK， 其实系啦，咁啲虫虫需要啲乜嘢？你呢个技术其实最要调整啲乜嘢啊？即系我估可能湿度啊、温度呢啲基本嘢啦，系咪？仲有冇其他嘢需要配合嘅？
0: 湿度、温度同埋里面嗰个状态，
1: 例如
0: 状态，状态系比较一样抽象少少嘅嘢嚟嘅。咁、okay. 大家可以想象到，要多啲

0: 想象空间，大家一起同我沉浸式思考一下一下。大家相信都冇养虫嘅经验嘅，但系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食完嘅饭餸湿嘅一撇撇嘅，咁虫虫生长嘅环境咧，最好就好似流沙咁样样。
1: 哦 ，OK，
0: 松散嘅，佢哋又好似好似鱼咁样，佢可以游到，但系佢唔系湿嘅一个状态。
1: OK，
0: 佢要透到气。咁咁如果我哋将我哋啲米线，我哋啲三餸饭食剩咗嘅有汁嘅车晒落去，咁佢有湿度嘅咪会沉底咯。
1: 系，
0: 咁然后个面接触个个环境嘅，咁就有机会如果系饭啊嗰啲咧就干得好快，咁而个底咧就会湿得好紧要。
1: 嗯嗯，
0: 咁呢个状况咧，比着我哋都唔高兴啦。系啦，咁有系啦，系有啲抽象嘅。咁主要就系、是、呢、這个箱仔咧，就系、是、可以等我唔使逐个人教点样喂虫，个箱帮你养好咗噶啦。
1: 哦，
0: 你放入去咧，佢哋就自动监测，知道哦虫虫需要啲乜嘢，个环境究竟点样调节，可以令佢生活得更加好。
1: 嗯，
0: 就系、是、咁简单啫。咁但系呢样嘢可以无限复制。
1: 嗯嗯嗯，咁你讲个无限复制就系讲紧以我所知就系你而家有同好几间学校合作啦，
0: 冇错，
1: 因为咁样做到一个教育嘅一个效果。咁加上系咪会有喺啲我估啊工业大厦都可能有装呢啲定系点？
0: 今年会有系嘅。
1: 哦 ，OK OK。
0: 同埋我哋有同 NGO 合作啦，咁今年大学都会有嘅。
1: 哦，非常好，非常好。呢啲每一部机大概个大细系几多咧？定系都有几只 size、几只大细嘅咧？
0: 咁咧，我哋系统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哋系 modular design，
1: 模组化。
0: 模组化设计就我哋好似 LEGO 咁。
1: OK，
0: 咁视乎系啦，视乎你个地方究竟会出产啲乜嘢厨余，边个用，用个空间究竟几大，就砌出嚟嘅。
1: OK， 有趣、哦。咁透唔透露到？其实你哋个合作方式系用一个唔会话租嘅形式俾啲系啦，咁呢啲价有冇话价大概价钱咁样噶？
0: 就视乎你究竟想处理嗰个量系几多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好荣幸获得回收基金嘅资助啦。咁所以目前我哋嘅合作单位咧都系用紧一个优惠嘅价钱去做到呢样嘢，而我哋公司亦都系social enterprise 啦。咁社企，所以我哋唔系以赚钱为目标，我哋宗旨系真心好想解决住问题，所以推广同埋教育亦都系我哋非常之重点嘅一个 trend，
1: 系一个一个趋势啦，叫做咁样嘅话，嗱，啱啱就提到咁你解决咗，即系用有一个解决。厨余嗰个部分啦，咁嗰啲厨余就变晒入咗落喂肥咗啲虫虫啦。
0: 嗯，
1: 咁跟住你虫虫咧，就本身系以我所知就系你攞去专做肥料。
0: 其实咧，虫虫佢自己我哋呢个生物转化呢个过程咧，其实就将我哋嘅厨余嘅养分咧就变咗做两样嘢，一个咧就系、是、养肥咗嘅虫虫自己本身就系、是、可持续嘅一个 protein 啊，
1: 蛋白质
0: 系啦，可持续嘅一个昆虫蛋白质，咁另外就系佢体内亦都有脂肪啦，咁呢个其实就系非常之适合。动物的一些饲料来的、可以给龟食啦、雀仔啦、鱼啦等等、其实鸡都吃得的，但香港就比较、就我们没得散养鸡了，
1: 是啦是啦，
0: 没错，
1: 但不止动物的，其实那次你的同事就是说直情是有一兜这些炸了的虫虫是直情据闻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的，
0: 是啊，新鲜的时候其实一整完其实是好香，整个空间都是非常之香。当然啦，我们会洗干净，会消毒，亦都有高温加热，先安心去进食的，就唔 唔好直接你见到活

0: 生生咁 sashimi 咁擺入口中就唔係幾好啦。佢哋自己都有佢哋自己嘅微生物系統嘅。
1: 哦，咁
0: 係。係啦，冇錯。咁係啊，所以我哋講我哋做 sharing 嘅時候，我哋要好小心啊，小朋友啲手仔，唔好見到佢哋好想擺入口，要制止住佢哋。
1: OK，
0: 呢個亦都係我哋人類好 potentially 係我哋人類未來優質蛋白質嘅來源嚟嘅。
1: 哦，係啊，依家咁你哋有冇話考慮會即係都走個方向咧？將來都會供應埋。
0: 我會供應原料嘅，我哋 focus 喺做一個廢棄物嘅一個處理嘅呢一個技術。
1: 嗯，
0: 系、
1: 嗯、
0: 啦，所以我都唔敢话搞太多周边嘅嘢，咁而我哋即使宠物粮食都好啦，我哋都有 partner 去做呢一件事嘅。
1: 嗯 ，OK OK， 咁样，所以最后你啲虫咧，你就唔会俾佢变咗做成虫噶咯，应该就系、是、
0: 有部分咧就留翻嚟去做繁殖嘅。
1: 嗯 ，OK， 咁你所以你应该就喺其实你家香港个有一个。叫做基地啦，应该就系咁系位于都系理工大学入边。
0: 嗯，理工大学同埋科学院我哋都有。
1: O K， 你依家团队几多人度啊？
0: 十个左右啦，但系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做研发。
1: 嗯。Okay.
0: 我哋有 A I 嘅专才啦，有机械设计啦，等等。
1: O、okay, K， 好啊，好啊，好啊。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就听一听音乐。唞一唞，跟住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关于点样利用黑水虻幼虫嚟处理厨余嘅一个方案先。转头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4，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候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打击目标。莫斯科更加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食环署今个月至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在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各区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署、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积极与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又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53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4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

0: 人民币6.828，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13美元，卖出45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系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聽完剛才 Richard 同嘉賓嘅分享，大家對點樣用科技去處理廚餘又多咗一份新嘅體會。講起食剩嘢，好多聽眾甚至乎係你同我出街食飯或者屋企煮飯煮多咗，通常都會順手將啲廚餘當係普通垃圾咁抌落去垃圾桶就算。其實呢個未必係大家唔想環保，而係一直以嚟嘅習慣令我哋覺得咁樣做最方便。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原來香港每日生產大約3300公噸嘅廚餘，佔咗都市固體廢物成30%咁多。呢啲廚餘去曬堆填區，唔單止霸佔土地，仲會釋放溫室氣體。為咗解決呢一個危機，科技界出咗好多新嘅法寶，例如有厭氧消化技術，透過微生物將廚餘轉化為可以發電嘅沼氣，甚至有創新嘅昆蟲生物轉化，利用特定嘅幼蟲去食曬啲廚餘，轉化做高蛋白質嘅動物飼料同埋肥料，做到真正將廢物變成寶。不過要大家改變幾十年掉垃圾嘅習慣，的確係唔容易噶。好多屋苑亦都未必有足夠嘅配套，中小企又擔心回收嘅成本高，甚至乎覺得廚餘分開包裝好煩好臭，呢啲怕麻煩嘅抗拒心態，其實都係人之常。

0: 详情。好在政府而家咧喺好多屋邨咧都加设咗一个智能厨余回收机，仲有积分奖励，令成件事变得简单又贴地。其实每个人面对环保新习惯，一开始都会觉得有啲吃力。下次试下食饱饭嘅时候，准备抌垃圾嗰阵，不妨试下换下角度，行多几步去回收机度处理啲厨余啊！科技嘅配套已经准备好噶啦，只系需要我哋多一份坚持，少一次顺手。呢一啲小小嘅改变，对我哋嘅环境嚟讲，已经系最大嘅回馈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刚刚就是同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啊陈文慧女士啊 Rosie 咧，探讨紧关于个厨余回收嘅一啲科技解决方案嘅。咁佢间公司咧就系利用一啲虫，就系黑水虻嘅幼虫去分解去处理呢啲。

0: 廚餘嘅、哦。咁樣 ，Rosie 啊，我就想問下你啦。作為一個初創公司創辦人啦，咁我相信你都面對過唔少挑戰嘅，會唔會想分享一下一啲令你印象最深刻嘅一啲經歷咁樣啊？或者會唔會話初初嘅時候係最辛苦啊？會唔會之後越嚟越容易啊？定係都唔係嘅？
1: 嗱，初初嘅時候辛苦就係一定嘅，咁之後嘅辛苦咧又係另外嘅一種辛苦嚟嘅，但係係非常之有挑戰性啦，我咁講。因為創業同你擁有一個專業去打工係非常之唔同嘅一個概念，因為創業初期最缺嘅就係人手啦，即係得你一個，你就要乜嘢都要做，但係你唔會乜嘢都識，所以你樣嘢都要學。而且要上手好快，因为你一学你就要即刻做㗎啦嘛。包括啲好简单嘢，可能会计文书报税开公司类似呢啲咁样嘅嘢。一般人系无啦啦唔会去接触嘅嘢。但係当你决定咗做呢件事嘅时候，你开始你就要去学啦，就要识啦。咁
0: 有冇话边样嘢学对你嚟讲学得最艰难呢？啱啱嗰啲应该难唔到你啩？
1: 嗰啲都系麻烦啫。
0: 系啦系
1: 啦。我觉得系其实你创业去到一定嘅程度，其实你会有一个心态上面嘅转变。你一开始咧，你硬系会觉得样嘢都要自己做，样嘢都学做，识做。去到一个位，你系必须要学得识。放手，你要专业嘅嘢交俾专业嘅人做，咁你要将你嘅角色变为寻找专业人士，寻找信得过嘅专业人士，然后嗰个人会同你合作，咁其实创业路上，我谂唔单止系我系咁样嘅情况嘅，所有创业嘅 founder 都面对差唔多嘅情景，就系、是、你个身份不断咁转变。
0: 哦、，OK，
1: 系啦，咁所以呢个过程入边，其实每一日、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其实都非常之充满挑战性。亦都系可能你可以讲话系困难啦，咁但系都系要做嘅嘢嚟噶啦，咁就将佢作为一个挑战咯，跨过佢就系啦。咁自己做唔到嘅就会唔会揾到人同你一起跨呢？
0: 容唔容易咧？揾对你嚟讲 ，so far 暂时揾啲人相关需要嘅人才。
1: 有趣嘅呢、這个对我嚟讲，我又觉得我几享受呢个过程，因为我自己系我系 E 人，我系非常之咁中意识人啊，去聊下人哋，倾下偈啊，了解咗哦，原来佢就系我需要嘅人才，咁我系了解下佢咁，然后话俾佢听我究竟做紧啲乜嘢，睇下我团伙可唔可以燃烧到佢，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兴趣加入我哋。咁呢个过程咧，我又几中意揾志同道合嘅朋友，呢个我唔觉得系辛苦嘅一件事。
0: 系
1: 同埋我哋而家香港創科嘅呢個環境啦，非常之鼓勵我哋大學畢業或者甚至乎研究生嘅人去做一個創業。我哋創嘅業咧就係有機會可以改變世界。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學術做緊嘅嘢啦，做咁多研究都係為咗希望諗到啲好嘅 solution 或者解決方法，幾細微都好啦。其實都係想令我哋嘅地球用耐啲啦，用好啲啦，我哋都系解决紧一啲唔同嘅问题。咁我哋反正系解决紧唔同嘅问题，而且都系专家。咁我哋喺呢个环境入边揾人组队或者去揾志同道合嘅人咧，都相对容易嘅。
0: 系咯，我亦都相信你做得越大或者越耐嘅时候，总会有一啲人才会自荐，会自己买。
1: 冇错，有啲系自己揾嘅，有啲系佢哋游过嚟嘅、
0: 哦，
1: 都几有趣嘅。咁但系我觉得香港呢一个创科生态咧系做得唔错，所以我哋先会有啲人咁样游嚟游去。

0: 係咯，同埋都過去近依一兩三年，我見到你係都獲得唔少獎啦，都係啦，恭喜你先。
1: 拖累，多謝多謝。
0: 咁所以我都相信係會有唔少人才都有注意到嘅。咁你啱啱講到啊，想改變世界啦，或者就係有獲得呢啲機構去支持你哋去嘗試改變世界。咁呢一刻你嘅業務就仲係淨係喺香港先噶嘛，係咪？你嚟緊其實首先講下香港嗰度，你依家有冇话大概几多个呢啲叫做厨余处理嘅基站嘅数量？
1: 其实香港，其实我哋今年已经超过10个噶啦。
0: OK OK。
1: 咁每一个点每一日都处理紧唔同嘅唔同数量嘅厨余啦。
0: 系啊，都多嘅，都应该都慢慢多，因为你呢啲好多大学校啦，咁学校就日日都有呢啲学生食嘅嘢啦。咁样你有冇话嚟紧就系目标系边类型嘅一啲地方会想多啲呢啲咁样嘅安装你哋嘅设备呢？
1: 目前呢我哋就係做學校同埋 NGO 比较多啦，所以嗰个数量大概由几公斤至到几十公斤不等，咁个量有嘅够嘅，咁就學校嘅厨余可以喺學校解决返啦，咁出嚟嗰啲嘢就可以喺學校嗰度用得返。咁我哋嚟緊呢就希望可以多一啲 commercial 嘅合作。因为其实我哋个系统是可以好似积木咁样任我哋砌噶嘛，咁我哋入面嘅配件我哋亦都有啲系 for commercial use 嘅。
0: 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做到够细嘅版本，我唔知道啊，即系因为依家出边啲餐厅就佢哋都系集中回收啦，我相信就系有架车嚟可能回收，跟住车去一个集中点咁样，而呢个就系你哋希望可以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嘛，即系。減低一個叫啲咩啊 ？carbon footprint， 中文係碳排放，
1: 碳排放冇錯
0: 嘅呢個足跡。咁 OK， 如果係咁嘅話，不如講下香港以外，你有冇一個計劃去將你家嘅業務拓展到香港以外啊？先唔好講其他國家，可能其他國家都未定。但係如果做咁大灣區對你嚟講，有冇一個吸引之處咧？有冇得做咧？
1: 當然係有嘅。咁我哋套系統啦，其實專係針對高密度嘅城市去做噶嘛，所以我哋套系統要夠細，要夠 flexible， 要可以喺唔同嘅場景都用得。咁所以香港係我哋第一個嘅場景係 focus。咁隨住個系統嘅成熟，其實可以去到嘅其他更加多唔同嘅東南亞嘅一啲高密度嘅城市啦。大灣區係我哋嘅其中一個考慮嘅地点，咁亦都有唔同嘅邀约啦，亦都有包括新加坡、日本等等嘅一啲
0: 地区
1: 系有兴趣去发展一下嘅。咁因为其实我哋系统入边，其实我哋有 AI 去做养虫照顾虫嘅呢一个呢一件事，咁所以其实唔同场景咧，其实佢哋个操作都有少少唔同嘅。咁而我系放到去唔同嘅场景，咁而家学校就一套啦，咁商业嘅场景又会有佢又学到唔同嘅嘢，咁我哋又获得唔同嘅数据去点样调整佢更加好，而且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厨余嘅成分都系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实当中入面有好多好多细节嘅嘢，其实系需要逐一击破，令到件事更加 smooth 嘅。咁所以我哋系必须要做好一个点，我哋就要 move on 去唔同嘅地方，等我哋个系统更加完善，咁就可以放到去唔同嘅场景、地方、国家，咁就去解决唔同嘅厨余问题。
0: 有冇透露一下？你讲啱啱就系个 AI 要做配合翻个情景去做个调整，咁尤其是即系食嗰啲嘢唔同啦，可能有啲系讲紧盐分多啲，或者水分多啲，系咪做即系针对住呢几样嘢做个调整咧？

0: 埋环境唔同，
1: 环境唔同 ，OK， 即系可能讲个地区嘅气候，
0: 系冇错
1: ，OK。
0: 咁即使系同一套系统啦，摆我哋就唔建议系摆室外嘅，因为我哋套嘢有电噶嘛，
1: 都系
0: 系啦。咁室内都有唔同嘅地点，咁唔同嘅地点佢个温度湿度，唔同嘅地区温度湿度其实都有变化，都会有影响到个系统嘅操作同埋虫虫喺入边嗰个状态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可以再做得更加好。
1: OK， 我好奇问一下你，其实你会唔会觉得你家嘅业务已经有对手呢？有哪类型的你会视乎是对手，但是你觉得其实根本就没有的？
0: 我不会说没有对手的，但是对手这个这个名词好像不是太适合。我是希望想有更加多的同伴companion， 或者是
1: 一些
0: 唔叫对手，可以叫乜嘢呢？友善啲，大家同样嘅一个期望啦，
1: 系
0: 一齐去做好呢件事，
1: 行家咯，系咯，
0: 系啦，唔同嘅一啲解决方法啦，因为我就收集咗做nature based solution， 咁但系其实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解决方法系未被好多人去广泛去应用啦。
1: OK， 即所以大自然方案的一些是你觉得是可以再多一些
0: 學的。我是喜欢它是 zero waste， 它是没有东西是需要掉的。
1: 是
0: 那出来的东西就是肥料和饲料。那所有东西都会回到我们的生态去，还要是入回我们的食物链。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正，我没有一样东西是需要去堆填它的。是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我是很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嘅 solution 出现，多啲唔同嘅机构去等大家知道厨个问题咁严重，每日有3000多吨，每日咁，其实净系得我哋嘅团队去处理，梗系唔够啦。我都期望多啲你所谓嘅对手，我哋可以一齐去食晒呢个饼，可以令到我哋啲嘢可以唔使去堆填区，唔使去焚化炉，一齐可以解决咗佢。咁当然啦，解决得嚟又可以用得翻啲嘢，咁就最理想啦。
1: 你呢个理念啦，嗱，即系 zero waste， 即系零废物，零又不是叫排放，但是零废物不零排放，是有没有是同，因为你之前去过，以我所知就是你之前去过日本的农场那里去做过事，跟着先至创业的，以我所知就是我反而就好奇你那时候是获得什么启发，是令到你直接影响了你之后的公司的一个方向和一些目标呢？
0: 有的，去日本那段时间呢，其实我自己翻工翻了很多年，翻到个人有点麻木，我就毅然辞了份工。
1: 讲不讲得是哪一份工？
0: 很多份工，
1: 不是令你麻木的。
0: 份工都做到麻木，我先转工的。
1: Okay.
0: 我就发觉很多份工呢，你很多东西都手板眼见功夫，你学晒你就开始就重复的了嘛，就闷的了嘛，闷你就觉得人生。

0: 唔好咁讲。
1: 系啦，嗰时又未的起心肝翻去读大学，咁都系一啲基层少少嘅一啲工作啦。咁好快就好闷啊。咁我又早出嚟做嘢，咁好短时好早已经储够十几年工作经验，咁所以就辞咗份工啦。我想即系搵翻自己，我究竟存在我为乜嘢咧？我系咪就是一个好冇意义嘅人呢？我觉得硬系生而为人得一次嘅啫嘛，总有啲使命嘅，但我唔知道我使命系咩。咁不如就放空啦。咁就其中一个地方我去系日本嘅，安全啊嘛。
0: OK，
1: 系啦，安全又系香港人嘅第二乡下，系啦，咁就去，咁就就去农场打工，咁打工嘅生活其实而家回味翻啦，都系我人生入边其中一段最快乐嘅时光嚟嘅，好简单。同办公室好唔同啊，冇乜办公室，冇办公室政治，冇人要同你讲是非，系啦，亦都唔使睇人面色，好舒服啊！你每日起身就系见住富士山、收萝卜，
0: 哇！
1: 咁系咯，咁样嘅生活就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开心到我都几乎唔想翻嚟。咁嗰段时间咧。我就除咗我负责即系农场嘅业务啦，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因为我哋一班有十几个唔同嘅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嘅，法国又有，德国又有，泰国又有，日本自己嘅都有。咁我哋一齐都系十几个后生噶啦，有男有女，都玩得好开心啊！虽然鸡同鸭讲法文法。法国嘅又唔识讲日文，又唔系好讲英文，所以跟同阿讲得好啦。Body language 我哋都沟通到嘅。咁所以嗰段时间我仲负责埋煮食添嘅。
0: OK。
1: 咁我自己中意煮嘢食，咁就喺嗰段时间就系做嘢、煮嘢食、食嘢。咁但系我发觉喺嗰边嘅生活同香港唔同。香港我哋好依赖黑色垃圾桶。
0: 系。
1: 咁就掉咗去后楼梯咧，就唔使理佢噶啦。但喺日本咧，其实农场主佢系会自己做堆肥。咁而所有嘢必须严格分类。咁我就喺嗰段时间，我就第一次体验我嘅人生系完全冇用过黑色垃圾桶，冇嘢要去堆填区。嘅生活，我就觉得哇！
0: 你以前知道有咁样系咁严格系咪？或者
1: 以前我哋都睇过啲香港啲负面少少嘅新闻啦。咁三色垃圾桶我都唔细讲啦。咁大家有回忆嘅就自己回忆一下啦。咁所以我不嬲由细到大我都好热衷分类嘅。咁系咪真系分类完之后会去到合适嘅地点啊？咁而且即使合适嘅地点都好啦，厨余一直对我屋企嚟讲啦，都系一个解决唔到嘅问题。我屋企冇花园，我哋有种花，但系我哋唔会将我哋啲剩菜摆落个花盆度噶嘛。咁所以都系要用黑色垃圾袋。咁所以呢段日子过咗之后，翻嚟香港。个感触好大，因为你过咗呢段时间，你就唔想再放嘢落去，会去堆填区嘅垃圾桶。
0: 原来就系咁样。咁好啦，我哋倾到你呢度啊 ，Rosie 啊，咁啊，快乐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咁都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嚟分享你呢个创业嘅心得，同埋点解从总可以解决到呢个厨余嘅呢个问题啊。咁就我哋就依家听住音乐，咁同大家 say 个拜拜啦，希望第日再有机会同你交流一下。好，
1: 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哪家商户或网店有这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阿娇。嗱，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宗师啦，同埋佢哋嘅徒弟咧，就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今集咧就承接住上一集咧，我哋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同埋佢三位嘅徒弟咧，就喺呢度咧同我哋嘅分享啊。梁师傅你好，三位
1: 你好，
0: 系三位你好。不如咁嗱，三位嘅即系师兄。妹啊，师兄弟啦，咁咧就喺我哋直播室啦，咁啊，不如介绍下自己先啊，咁啊，第一位
2: Tony，
0: 系第二位
3: 姓祝嘅
0: 祝师兄，第三位
4: Gloria
0: 师妹，咁啊有三位嘅即系徒弟喺度啦，咁嗱，因为咧我哋咧个节目咧都经常咧都好希望吓唔同嘅门派都可以分享一下关于一啲承传嘅故事啊，或者承传嘅工作，咁不如咁啊，由 Tony 师兄开始先嗱。讲之前咧，我知道三位咧已经跟咗阿梁师傅咧习武咧就习咗超过十年嘅，都真系即系好快都可能要啊帮手教下拳，甚至乎已经系教紧拳噶啦。不如咁，阿 Tony 师兄，你讲下先，系啦，你今年几多岁啊？
2: 我今年62岁，
0: 系学咗十几年，
2: 学咗十几年啦。
0: 喂，可唔可以讲下一开始点解会接触咏春拳？
2: 其实我对细细个都好中意武术嘅，咁就觉得咏春就都系。有少少電影啦，影響啦，跟住上網去 search 翻咯，睇下邊一個師傅有啲料勁啲啊，多啲資料啊咁樣，所以就揾到依家個師傅梁家昌師傅咯。
0: 係喺你心目中啊，梁師傅係一個點嘅人咧？係咪都惡噶？
2: 唔惡，好傳統嘅師傅咯，即係佢係即係見到乜嘢，你開頭去教嘅嘢啦，跟住見到有咩問題啊，咁樣教你改善咯。
0: 系 ，OK 嗱，咁第二位啊，祝师兄嗱，即系咧，大家听众就睇唔到啦。咁我而家喺直播室见到阿祝师兄咧，个样就完全唔似嘅。佢咪后就同我讲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就争几年就已经70岁啦，争一年就70岁啦，系嘛？喂，祝师兄你好，不如介绍下自己先。
3: 我姓祝嘅，
0: 系，
3: 我跟咗梁家昌师傅咧，已经系12年。
0: OK， 一开始点解会接触？系咪都想强身健体咁样？
3: 冇嘅，因为以前咧细个嗰阵时咧。即係有李小龍，咁就變咗咧，你會覺得，咦？李小龍咁勁，即係會你會覺得佢又係原本都係學咏春先嘅，所以我有依個理念想學。以前後生咧，因為工作上做唔到，
0: 係
3: 啊，所以去到年紀好大先至走去
0: 學。金齡啦，
3: 係啦，但原來都可以學到，都可以得嘅。
0: OK， 好啊，咁第三位我哋嘅 Gloria 师妹啊，你都学咗十几年噶啦噃，
4: 系
0: 啊，喂，可唔可以讲下点样接触到即系梁师傅同埋接触到咏春拳？
4: 哦，接触个梁师傅真系经人介绍嘅，人哋介绍嘅，咁啊嗰位都系一个大师嚟嘅，不过就唔系功夫大师，系啦，啲都系啲 training 嘅大师，咁佢啊帮我哋 search 晒。全香港全所有嘅師傅啦，佢自己去 search 咗最好嘅師傅介紹俾我哋嘅，
0: 係
4: 啦，就咁就
0: 一嚟就入門就十幾年啦，
4: 係啊，一學就十幾年。
0: 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對於後生嚟講，學即係唔好介意我咁講啊，學咩都冇所謂嘅。但係即係我估兩位男士啦嚇，即係其實都叫做金齡，都叫有啲年紀啦。咁我聽過一句説話叫做拳怕少壯啊。喂，其實學嘅時候會唔會好辛苦啊？
2: 其實練功夫其實詠春都要少少體能嘅，咁只不過係用嗰時咧就唔需要話太大力啊咁樣，咁始終都要練氣啦，同埋練體能，要基本都要嘅，
0: 係，即係唔會話太喘氣咁樣，
2: 唔會係要。练得到气咯，即系唔会话好似其他功夫，譬如泰拳要好多体能好大，唔需要咯。其实咏春就算系年纪大啊，都可以练得到嘅。
0: 系咁啊，祝师兄咧，祝师兄你都喂都七十，嗰六啊几尾开始练，咁会唔会话都屋企人都不如去跑下步算啦，或者系做第啲运动冇咁高风险咁？
3: 咁唔系嘅，即系话如果你年纪大去玩呢样嘢，
0: 系。
3: 都玩到出嚟嘅，我覺得係一種都有幾有成就感咯。
0: 嗯，
3: 係咪先？即係因為嗰陣時，我點解可以揾到一個師傅呢？就因為上網啦，當然啦，去上網揾。原來我喺圖書館一見到梁家昌師傅同葉準嗰陣時有本書《武人莊》咦？咁好多即係俾我吸引到我，我借過嚟睇過。跟住呢咦？再加上上網，
0: 又真係揾到呢個作者，
3: 係啦，即係揾到個師傅，
0: 係
3: 因為太多師傅，你唔知邊個好嘅，即係我用依個嘅準則 就加埋上網可以揾到呢個咁好嘅師傅，呢個係一個緣分嚟嘅。
0: 係，
3: 我好開心。
0: 係，咁啊 ，Gloria 師妹咧，嗱，即係我都係上網睇啦，就係咏春拳咧，就五梅師太咧，佢流傳落嚟係一個專係俾女士去學習嘅一個嘅功夫嚟嘅。咁嗱，當然我就覺得呢一個係相對老土啲嘅年代咧，因為其實男女都可以做任何嘢嘅嚇。咁但係的而且確咏春拳個哲學或者佢嗰個嘅裝架其實都好係一個嘅短橋同埋扎馬啦，咁係好似相對適合啲喺體格上冇咁大件，要打長橋大馬嗰啲嘅功夫，你係咪都覺得一學嘅時候都哦係入型入格喎，真係度身訂造嘅呢一個嘅功夫？
4: 其實我真係冇諗咁多，學嗰陣時真係冇諗咁多，我純粹因為咩而學呢？我覺得首先就係一個運動啦，即係呢個強身健體嘅運動啦。第二，我係比較中意啲快嘅，係啦，我係想練一啲嘅自己嘅反應。係，我希望我練到個反應會快，咁就 keep 住，即係你年齡開始增長嘅時間，你 keep 到一個反應好嘅話咧，對於長遠嘅發展都好。
0: OK。嗱，有一個人咧就未出聲嘅，咁上一集咧佢就基本上就講曬好多關於咏春拳嘅一啲哲學俾我哋知啦。但係梁師傅咧，其實咧就繼續就聽住三位劣徒係嘛，就喺度分享緊啲即係佢哋嘅經驗。喂，梁師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喂，同呢三位嘅即係徒弟啦，你有啲乜嘢嘅即係 comment 或者有啲咩嘅意見俾佢哋啊？有啲咩印象㗎？
1: 哦，其實佢哋。即係如果佢哋一個徒弟，佢可以跟住玩咁耐咧，即係證明佢真係中意呢一套拳咯，就唔係話即係好急進咯。咁既然佢哋都咁有心，咁我絕對係會即係盡能力幫助佢哋，即係教好佢哋咯。
0: OK， 喂，嗱，梁師傅，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以前睇啲電影又成日話，有啲嘅徒弟就三不教啊，長頭髮唔教，講粗口唔教，食煙唔教咁樣啦。你有冇呢啲準則㗎？
1: 我冇乜呢啲種質嘅，即係講真都我就可能唔係物以類聚啊，所以其實呢啲徒弟全部我啲徒弟個個都即係偏向即係好斯文啦，我覺得好斯文啦，咁就冇乜特別咯，我冇乜話咩嘢唔教，佢肯學我就教。
0: OK， 嗱，啱啱喺咪後咧，我就即係輪住咁樣問曬幾位嘅歲數啦嚇，咁樣樣，咁啊我知道咧，即係喺歲數上咧，阿梁師傅咧其實係。是喺三位係比三位嘅徒弟咧係年輕嘅，教嘅時候會唔會覺得都有啲壓力嘅？一開始其實哇咁多啲前即係長者過嚟或者長輩過嚟跟我學嘢，咁我點教咧？係咪即係要恭恭敬敬咁定係點咧？
1: 呢個咧係一個問題嚟㗎。咁其實因為而家已經好啲啦，而家咧因為都叫年長咗少少啦，都登五啦，係咪？入五啦，唔係登五，入五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再之前嗰陣時咧，係啊，佢即係人哋會覺得你望到你，哇嚇，
0: 細佬啊，
1: 即係你係教功夫嘅咩？咁樣即係嗰個學生似師傅多啲，亦都有啲笑話講就係有啲新學生嚟到咧，佢可以叫咗我個徒弟做師傅噶，跟住我徒弟話師傅喺隔離啊，咁講即係咁樣，即係因為你係生得細個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冇問題，咁始終都係咁樣教嘅啫。咁你學功夫啊嘛，咁你覺得啱咪繼續學落去咯，即係。
0: O K， 即係嗱呢啲你就咁聽到咧，其實喺個直播室入邊咧已經係開始有啲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嘅練習嘅時候一啲瑣碎嘅事情咧，一啲有趣嘅事情咧，係我都好想去知道嘅，因為我好感受到嗰個同門之誼啊嚇。嗱，轉頭翻嚟繼續有即係三位劣徒，即係三位徒弟阿 Tony 啦、阿竹 Sir 啦，同埋阿 Gloria 師妹啦，仲有梁家珍師傅咧，繼續講。学习呢个咏春拳嘅时候，其实无论咩岁数都好啦，学新嘢一定难嘅。啊，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呢？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欢迎翻翻到嚟飞围舞蹈馆，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同埋佢三位嘅徒弟 Tony 祝同埋 Gloria 师妹喺度嘅。喂嗱，咁啊，讲下，即系大家都可以自由分享。我想问下咧，练习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嘅趣事啊，或者甚至乎即系唔小心就诶练练下嘅时候动咗真火啊，就用咗真力咁样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噶？
1: 其实会有嘅，因为喺黐手咧，即系好多时要练招式啦，去大家声底啊一齐去练，有时不自不觉咧就会用咗好大嘅力，尤其是初学啦。咁有时学咗段时间，有时会感觉开头师傅成日提我哋要唔好用咁太大力啊，要放松啊咁。但系有时人嘅自然反应咧，就练下练下。黐下黐下手咧，就越做越大力。
0: 系，
1: 阿师傅成日会提住我哋，唔可以太大力咁样，即系唔好为打而去黐手咯。
0: 系，
1: 所以就有时会有时失手咁啊，会打到对方啊，会可能会流牙血啊，或者指甲冇剪啊，只手啊花晒啊。
0: 咁受害者喺咪个录音室度咧？
1: 都好在冇嘅，因为我哋练得耐咗咧，知道第一要剪指甲啦，第二就一定要流力啦。
0: 系
1: 唔留手都要留力啦，咁。
0: O K， 咁啊，阿竹星咧有冇啲趣事发生过都？
2: 都有嘅，因为你本身咧，我哋习惯咗咧，反而我哋会容易受伤。对方嗰啲初学嗰啲系冇问题嘅，因为佢只能够留唔到力，搞到你受伤嘅啫。即系我哋咧，反而会控制到，因为我哋练嗰个招式嗰方面，我哋要做一个动作，要把只手上嚟呢啲颈嘅位置啊。举个例。佢可能擺得上嚟嗰陣時候，淋唔到力，
0: 拍咗落去，
2: 係啊，拍咗落去，
0: 一巴就冚埋你。
2: 但係你唔可以叫佢唔拍上嚟喎。
0: 係，
2: 咪我哋唯有冇辦法啦，要練好一樣嘢。
0: 係，
2: 你一定要食，要硬食呢樣嘢。
0: 即係始終啱啱啊，即係上一集我記得阿梁師傅都有提過就是說，就係話啊，其實咧練呢一個嘅黐手就好似打手把咁，結果你係變咗個手把係嘛塊面咁樣。咁啊，阿 Gloria 師妹咧，即係我最有興趣之就係、是、嗱，成間拳館都即係男人除啊，成班人咁樣，當你做即係黐手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對住啲男士，會唔會都出現啲尷尬？

0: 嘅情況，或者就係、是。喂，你好大力喎、啊，阿 Tony 哥，你系咪练嘢啫？系嘛，你唔系打我，系
1: 我完全冇打过佢。
0: 系
2: 尴尬，其实尴尬就冇嘅、嗯，因为我哋女士都大个夹嘅，系啦，咁大家打得爽啲啦，即系男同女对打嘅时间都比较唔会咁多尴尬场面啦。咁但系、如果打功夫咧，你话少少受伤系应该会预咗有嘅。轻微的受伤冇理由会冇发生过。
0: 可唔可以讲下啲例子？譬如系
2: 不过唔系我咯，
0: 即系话眼角翻到屋企咁俾人打咁样。
2: 通常我哋都有机会会即系少少嘅画找找到唔觉意立嗰阵时啊，或者系眼嗰阵时即系过咗少少力整到都有嘅、嗯。不过就唔系严重嘅受伤嚟嘅，即系我哋都好偏向系斯文啲嘅，打得嚟都系斯文，但系轻微嘅受伤，我觉得系好小事嚟嘅啫。你做运动都会受伤，
0: 系冇错，即系跑步都会抽筋，
2: 都预咗咯，系啦系啦，
0: 但
2: 系好少。
0: 女士会唔会话真系一定要要扎起个头发啊，剪短头发，甚至乎要剪指甲咁样样，即系你始终靓啊嘛，留指甲系嘛、嗯，即系唔练得噶咯咁样样，会唔会都俾师傅闹？
2: 我有整 gel 甲噶，
0: 系啦，咁 gel 甲会唔会都话师傅话，哎，你唔好练啊？
2: 胶夹都冇问题，所以好多人都可以玩嘅。
0: 哦、OK， 喂，嗱、我自己学拳啦，咁我因为我身形重啊，咁即系我都讲紧到八十几九十 kg 吓，咁我每一次对打咧，我嘅师公咧都喺侧边啊，你咁大力做乜嘢啊？娇，你做乜咁大力啊？咁样咁基本上咧，我就每一次练嘅时候都要就住嘅，咁啊上到擂台嘅时候，突然之间即系成件事唔同嘅，因为你突然之间发力，你会喘气噶嘛？但系调翻转，我会理解呢一件事就为、是、练习其实就系睇嗰个人嘅心。即係啊，睇下呢一個人個心去到邊咧，係真係想傷害人啦，定可能成日練？因為同你練緊嗰個人唔係你敵人或者對手嘛，佢係你 partner， 佢係你個夥伴嚟噶嘛，即係大家一齊進步先至係練習嚟噶嘛。我想問下梁師傅，會唔會見到有一啲嘅徒弟真係即係心地麻麻地嘅，即係上到去就哇俾力俾盡力咁樣？
3: 會噶，因為有啲徒弟咧本身即係性格嘅問題啦、嗯，所以我教黐手咧第一樣嘢就要 tune 咗一個心態先，即係話俾知話黐手唔係等於打交，即係唔係話黐手打到人咧就係等於你個黐手叻咁樣，即係我一定要即係好表明黐手個目的。嗯、但係有啲徒弟咧或者有啲人本身個性格都係急進啲或者係好勝啲，
0: 好勝
3: 啲即係打，即係可能佢都知嘅，可能佢都知道啊黐手唔等於打交。啊！但系黐手嗰时俾人入咗一两嘢，咁、那个无名火起嘅咯，跟住就
0: 咁啱翻工嘅受气咁嘅嘢。
3: 系啦，咁如果呢啲情况咧，其实即作为一个师傅嘅责任咧，喺个班嗰度咧，我系会不断去望住呢啲咁嘅情况、
0: 嗯。
3: 当你见到嗰一 pair 系有火药味嘅时咧、嗯，你就要适当地将佢哋啊唞唞啦，不如休息一下啦，咁即系用另一种方法去拆散佢哋先、嗯，因为亦都如果唔系会好大镬噶。
0: 嗯，
3: 亦都我曾经试过有个学生系黐黐下手直情系觉得自己系唞唔到气，因为佢可能太激进啦，咁啊需要有啲医疗嘅辅助帮助。
0: 太紧张，
3: 闭咗气啊，都试过咁，所以其实呢个避免唔到嘅，就算未必嗰个人本身个性格未必系即系话即系差或者成，但系嗰刻佢俾人打完之后咧，可能佢嗰个无名火起咗咧，佢又想打翻，咁嗰个人你打我又打你，咁大家就已经忘记咗黐手个本质噶啦。就變咗將黐手變咗打交啊！咁呢個我相信都會發生嘅，不過我盡量都會控制，即係最緊要就係 tune 咗個心態咁樣咯嚇、嗯。
0: 但會唔會好難嘅？你始終即係喂上到嚟學嘢，咁雖然話你係師傅啫，但其實佢都係另外一個師傅，佢係顧客啊嘛，即係佢交學費，即係你同佢講話，喂唔好咁大力啊，或者嗰個師兄你都就住啊，即係大家都係上嚟學嘢，會唔會話好難去調整？有冇啲咩特別方法去調整佢哋嘅心態？
3: 会嘅，咁我本身都会，即系其实一上嚟学生咧，我尽量都要佢解释清楚，
0: 嗯、
3: 即系黐手目的系乜嘢，好清楚嘅，我讲得好清楚，嗯、即系唔系一个打交唔系性。咁如果个学生真系唔啱嘅，咁佢自己会 quit 啦，即系佢自己会即系啊唔啱玩呢、這个唔系我想要求嘅嘢，咁可能我想玩啲更加直接啲搏击嘅，咁佢可能会选择另一样嘢，咁、呢个系即系佢嘅选择，但系我都要。要好表明呢一度系即系个学习嘅情况系点样咯，我会控制得到咯吓。
0: 嗱、我哋而家做一个非常之唔公平嘅选举咯，我想问下而家三位，即系 Tony 哥啦、竹星啦同埋 Gloria 师妹啦，三位边个系最唔小心，系经常性成为一个施害者，就突然间即系用咗少少盲力咁样嘅咧？一二三系边位咧？系因为大家都我冇嘅，
1: 打人定俾人打？
0: 俾人打人嗰个咧，即系突然间用咗盲力，即
1: 系咯？问师傅啱，师傅比较客观啲。
3: 你哋三个即系摆我上台
0: ，阿师傅笑如不语啊咁。

0: 啊，即係咁其實都係好難嘅。即係當你要去望住咁多嘅徒弟去練嘅時候，其實係會有咁樣危險啊。但係即係我估練身更加練心啊，同埋尤其是係啊，即係林師傅啱啱都講過，就係話葉準嘅詠春拳就係以柔制剛，唔係唔用力，而係唔主動去發一啲猛力。我估呢一個先至係學習嘅真題係嘛？
1: 是的，咁同埋个环境咯，即係当你去嗰个地方个环境个个都係咁样练习、你就係会咁样㗎咯。
0: Tony 先用咗几耐时间先至调整到自己嗰啲嘅力度呢？
2: 我用咗大概四年啦。
0: 四年。
2: 係啦，四年要开始要可以放松啲囉。因为我本身自己係比较体能型㗎嘛。咁、变咗自然反應就會用咗好大嘅慢力啊，要慢慢要過渡啊，只會不停咁提啊，同人黐手要改變個心態啊，用咗四至五年就可以恢復到，即係回復得正軌，係唔用慢力咯。
0: 嗱，啱啱我呢個問題都暗示咗，應該都係Tony師兄咧，就三位入邊咧就有一開始會有慢力啦，咁但係之後就慢慢變咗一個人肉沙包啦，因為你都要同啲嘅後輩去練下啦。嗱，轉頭翻嚟繼續會同四位咧，即係傾下喂成全嘅問題啦。即係三位都學咗十幾年啦，即係未去到師傅，更加唔係宗師，但係都算係一個師兄。對於一個嘅傳統嘅中國文化啦，都有一個嘅傳承責任嘅。喂，傳承又係點？开始慢慢要去指导啲人嘅时候，又会唔会感受到啊？即系梁师傅过往嘅一啲嘅辛酸啊？转头翻嚟，继续非遗舞蹈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意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夠獲取嗰項價值約2000万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以及深水埗嘅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係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万。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與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傳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報導，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局勢升級，以色列正係同美國協調，為可能對伊朗發動的新一輪打擊做準備。消息人士說，新一輪打擊目標會集中在能源基礎設施和伊朗高級官員，旨在透過一場短期的行動向伊朗施壓，迫使德克蘭在談判中作出更多讓步。但消息人士強調，是否恢復打擊仍取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說特朗普對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以及無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感到沮喪。報道又指，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論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了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说，阿美尼亚正是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阿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十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

0: 六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继续翻到嚟非遗舞蹈馆，有梁家昌师傅，亦都有佢三位嘅咏春拳嘅徒弟 Tony 师兄、竹师兄同埋 Gloria 师妹嘅。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啱啱我提到啦，其实都学咗好耐咯，都系时候即系除咗做一个嘅人肉沙包之外，其实都会开始去教一下一啲新人啦，或者一啲即系一啲师弟师妹咁样样啦。我想问一下。会唔会开始感受到以前梁师傅教你哋嘅辛酸啊？
1: 会嘅，因为其实我哋依家上堂咧，师傅都揾我哋带下啲新人啊，教下佢哋咯。咁其实都教人都系会有一个过程，都会系有啲难度嘅事，系咯。慢慢感觉到就
0: 系
1: 有时你讲佢未必会听，
0: 系
1: 咁你讲完之后佢可能。又做唔到喎，咁師傅有時會好婉轉，正話都講啦，師傅好婉轉話嗰陣咁樣唞下。
0: 第二，你嘅性格就唔係太婉轉，
1: 唔啱喎。師傅成日提噶啦，你唔佢唔啱，你唔好即刻話佢唔啱咁樣，即係要慢慢學點樣教人咯。
0: 係 ，OK， 咁阿竹星咧，
2: 一樣啦，都係同一個情況啦。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我以前學咧，我好得意嘅，我都冇同師傅講過，即係咧，我學嗰樣嘢咧。我會當師傅係一個偶像，當你覺得佢當係一個偶像你自然會好用心，好專注去玩嗰樣嘢，同埋好抌時間，會加多一樣嘢喺師傅之中，我會加多一樣偶像呢樣嘢落去，因為我覺得我跟一個師傅加埋偶像咧，我會更加會俾心機去學一樣嘢。我將對於下邊或者新嚟嘅師弟師妹都好啦，即係我會好專注，令佢哋會。做得更好，但係咧，佢學阿Tony 師兄講啦，有啲嘢佢真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就要你要點樣可以帶翻去，就翻正軌，等佢慢慢慢慢做得更好。通常咧就有時啊講下笑，唔好咁嚴肅啊，太嚴肅咧佢反而冇咁接收得好啊。你好似有時當講笑嘅形式或者會做得好啲，令到佢容易吸收。但通常我覺得詠春最緊要係一個字，係一個練字。係啦，你唔練咧，你就算學咗翻去屋企，佢冇練咧，你作下一堂翻到嚟咧都係。可能所以無幾，所以好多時同佢叮囑，翻屋企練下，盡量做翻好佢，因為你俾咗錢。

0: 上嚟學嘢，你好過嘥咗啊，啱唔啱啊？即係你要練為目的，因為練咧，你會吸收咗再翻啲嘢走。好過乜都代唔到，
1: 即係教學相長嘛。即係當你教嘅時候，你都學緊，因為你講緊俾佢聽點做嘅時候，其實你耳仔都自己聽翻自己講啲咩，嗰個理解。同埋就係啱啱啊，即係竹升講就係即係練功練功，勤之為功嚇，即係勤力就係練緊功嚇。咁啊，阿 Gloria 師妹咧，喂，係咪而家有親啲女士嘅學生一上到嚟嘅時候都？你教啦咁啊，即系冇咁尴尬啊。
2: 会好啲嘅，会好啲嘅，即系由女士去教翻女士，佢可能新嘅初学者会系好啲嘅。事实上系，咁你讲得好啱，头先啊，叫你讲得话教学相长，即系我而家都系喺呢个目标。咁啊，师傅传承方面都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带下一辈再下一辈一路传承一个正统啲嘅方式，即系个技术啦。咁而家教学相长，我就系学紧。自己學緊之餘，都學緊教人。係啦，咁睇通過教人嘅時間，我只係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咁師傅亦都喺從旁都不停咁睇住我哋點樣教人。係啦，咁有啲地方佢會走埋嚟幫我哋補充噶啦，知道係啦，咁好好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
1: 嗱，可能阿 Tony 師兄同埋阿竹師兄咧就未必太講到嘅，因為我見到咧阿 Gloria 師妹咧就係好細心嘅，即係同兩位嗰個衝撞嘅性格咧就好大嘅即係對比。我想問下嘅 Gloria 師妹或者阿 Gloria 啦嚇我想問下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其實咧而家喺香港做一啲嘅詠春拳嘅女性方面嘅傳承咧，其實困唔困難嘅？
2: 有啲困難，即係事實上係女士學嘅少啲嘅，真係嘅。咁因為女士可能兼顧屋企嘅嘢多啦，咁比較喺對於打功夫方面唔係咁多，咁所以你話喺嗰個而家啲宣傳方面咧，咁真係都需要落多少少功夫。如果你想多啲女性去學習嘅話，咁我諗 promotion 首先好似而家咁
1: 宣傳做訪問，
2: 係啦，訪問呢啲咧應該個帶動會係大嘅。喺媒體方面所有嘢，我相信呢度係可以做多啲。咁而家都知道。非物質遺產呢一樣嘢，香港都傳承，即係有一個興起咗啦，即係政府應該都係帶動緊。咁我都希望真係喺呢度做多啲宣傳。
1: 係，同埋即係呢段時間有好多時，我哋都會講就係話無論功夫無論咩都好啊，男士可以入廚，可以做照顧者，女士都可以即係工作，即係冇性別係好流動嘅。即係呢一個位就係嗰個分工唔應該係因為性別，而係因為你嘅能力嚇。咁我好想知 Gloria 師妹其實啲女士上嚟真系揾阿梁师傅去学啦。其实佢哋嘅心态点？系咪因为都惊？有时夜蒲嘅时候咧，都会有危险啊。咁啊，识翻两道散手咁样就安全啲啊。定还是有啲咩特别心态？
2: 我谂乜嘢都人都有。即系我哋嗰度有啲系真系陪老公上嚟啦，系咪？亦都有，但系都打得好好、啊。
1: 系
2: 陪老公上嚟，个太太又打得好好、啊。咁、我呢啲就系细细个都中意嘅，系我至少都中意呢一个，唔系。系都系有啲原因嘅，咁唔使详细讲啦呢度吓，咁都有自己嘅原因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可能阿师傅都好似我而家先知就其实都系，可能细个有啲潜意识引发到你中意功夫，咁我以前十几岁我开都有学其他功夫，咁啊做嘢时间停咗之后都系玩翻，系好一讲功夫，好啊，我想学。我都即刻去学，我唔知点解嘅。咁有我谂都有好多原因，有啲可能都系可能想做一啲运动啊，有啲人可能想识多啲人啊，当系一个兴趣啊，都有唔同类型都有，我觉得欢迎 welcome 嘅，即系都系。
1: OK， 喂，咁我想问下啦，即系阿 Gloria 师妹学完啦，学咗十几年都未学完噶，其实十几年啦，
2: 有排学。
1: 系啦，有冇话真係試過喺一啲嘅危機入面係用過詠春嘅一啲技術去防衛、保護自己或者保護身邊一啲重要嘅人嘅。
2: 我自己就真係未試過，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個社會你要遇到呢啲都唔係咁容易嘅，係咪？咁
1: 最好唔好
2: 咁安全嘅，香港就又比較安全啲嘅。喺外地又唔知啦。咁我聽到阿竹師兄頭先就遇到一個 case 嘅。
1: OK， 阿竹師兄，不如講下娓娓道來發生咩事？
0: 好耐啦，
1: 遇劫啊！
0: 有一次就喺旺角，近住旺角中心，跟住報攤側邊咧，咪有條巷，跟住有一條行人電梯上去，一路旺角東嗰度啊嘛，
1: 冇錯，
0: 係啊，就喺條巷嗰度就見到一個人走緊過嚟，後邊咧嗌緊搶嘢，
1: 哇！即係賊嚟噶咯喎，嗰個應該係疑匪
0: 啦，係啦，佢衝緊埋嚟，咁 我嗰陣時都學

0: 緊詠春，
1: 是
0: 但係我覺得我自問自己，如果我學緊詠春，我冇能掉頭走噶，係咪先？好正常啦。咁我唯有用我識嗰啲咯。
1: 嗯，
0: 對，一春緊埋嚟一立，
1: 嗯，
0: 一學鏟嘅，因為佢唔知我突然間會做呢個動作，係啦，咁啊瞓低咗，好得意喎！俾我發現咧，原來只要有一個人帶頭去做呢樣嘢，就有其他人幫手撳住佢，
1: 啊。
0: 就咁樣，跟住後面咧有人咧又有人打電話，跟住衝鋒車嚟，
1: 啊，
0: 跟住就出現呢個情況啦，
2: 係啦，
1: 見義勇為。
0: 但係你當然你要睇清楚，佢衝緊埋嚟，佢手上有冇武器？
1: 係有武器就唔好啦，即係功夫再高都怕菜刀。
0: 即係有啲嘢可以揀嚟嘅。
1: OK， 我估呢一個都係成全咗，即係阿梁師傅上一集講咧，就係其實個心態。
0: 冇錯，個心態
1: 唔怕事。
0: 係啦，
1: 嗱，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即係四位我哋嘅直播室啦，我都好想知道啊。其實四位對於詠春拳喺香港甚至乎世界各地嘅發展咧，有啲咩願景？轉頭翻嚟，飛為舞蹈館。

0: 翻翻到嚟最后一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喺我哋录音室继续有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以及三位徒弟，包括系 Tony 师兄、祝师兄以及 Gloria 师妹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嘅。喂嗱，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啦，我都好想即系四位咧都即系分享一下其实好投身呢一个嘅武术啦，好投身呢一个嘅文化啦，学嘅唔单止系一啲身体上嘅一啲肢体动作，甚至系兵器啦。而系入边嗰个嘅态度啊，就系、是、以柔制刚。我估以柔制刚呢一样嘢唔单止系嗰个嘅权利嚟噶，更加系一个做人哲学嚟嘅。有时有啲嘢你唔能够硬碰啊，但系佢埋嚟嘅时候你唔怕事，其实系处理到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对于咏春拳喺香港嘅发展，首先我问咗三位先，问完徒弟再问师傅。三位徒弟，Tony哥先啦。喂，有啲咩嘅睇法？希望佢传到去边度？有冇谂过自己即系？开馆受教咧咁样，
1: 有噶，因为其实我都希望传承嘅咏春拳，就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咏春拳，其实唔单止佢系可以实用性，可以自卫啊，其实对身体我觉得系都有帮助嘅，因为其实咏春拳嘅核心就系要你放松肌肉啦，你个姿势要正确啦，咁尽量唔好用多余嘅力啦，咁其实对身体啊、肌肉啊、关节又灵活啲啦，咁样其实我覺得適量的運動啊，都會對身體健康會好，因為我覺得就係依家香社會咧，應該好多人越嚟越注重健康啦。咁有適量嘅運動啊，有啲傳承啊，啲武術咁推廣，佢應該都會可以持續落去咯。
0: 係啊，祝聲咧，
2: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即係傳承落去。雖然我而家一份工冇咁多時間，咁我唯有將我嘅時間擺喺師傅嗰度幫下手教下啲新人。依個都係屬於傳承嘅一種。如果我真係即係退咗休啊，冇嘢做啊，可能真係即係全職教都唔出奇嘅。係啦，即係依個理念係應該要有，因為你學咗嗰樣嘢，你冇留嘥咗佢咯。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傳承落去，繼續做得更好，係啦。你唔好任何人都可以嚟學，任何人即係令到你繼續教得好，因為依個係自己，因為你學咗嗰樣嘢，你一定要繼續咁做落去。我嘅認為應該係要咁做。
0: OK，Gloria 師妹咧講下，即係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即係啱啱你提過就係媒體啦、傳播啦，可以令到咧咏春拳咧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但係知道同埋投身咧係兩個好分別好大嘅層面嚟嘅。有啲咩方法可以讓更加多女性真係雙腳踏入拳館，雙手同你黐手咧？
3: 可能由小朋友開始
0: 啊。
3: 小朋友，咁有家長嘛，
0: 因
3: 為媽咪帶埋嚟，咁媽咪同小朋友一齊學，咁可能由呢度又可以，或者係小朋友，因為如果細細個已經有呢個種子種咗落去嘅話，即係將來發展個空間會再大啲，係咪咧？咁我覺得咁，咁當然啦，詠春呢一個功夫係老人家都 OK 玩得嘅。即係同太極啊一樣咁，年長嘅一輩亦都可以係一個 market 嚟嘅，
0: 係
3: 都係一個 market。咁所以我相信嗰個發展空間係好大。
0: OK， 梁師傅收唔收貨啊？三位徒弟嘅願景夠唔夠願景？
4: 好，都講得好好。不過我覺得其實而家詠春喺香港咧，或者中國咧，其實已經即係推廣得發展得好好，即係應該係中國政府已經係好極力推廣啦。你見春晚已經係有即係詠春嘅即係表演，咁同埋而家香港咧，其實好多中小學咧已經滲入咗詠春拳嘅教學，即係好多唔同嘅師傅，即係香港好多即係師傅已經喺唔同嘅中小學咧已經有開始教啲小學生，咁呢啲都係一個種子啦，我覺得。咁對。未来的香港是即是咏春的发展是好的。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即是虽然现在咏春是在全世界都很出名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譬如你就算外国人都玩得很好。但有时呢我就觉得即是很怕呢就是第时你要找回学好的功夫呢你找个即是我当然不是说即是有乜嘢嘅偏见或者成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功夫。如果我哋第时真系想玩好嘅功夫，而要去到第二啲国家先揾到嗰个咧，

0: 咏春拳最重要传承的东西是哪一个的项目或者哪一个的东西呢？梁师傅，
1: 我觉得是个理念。
0: 嗯，
1: 因为那些你那些拳套或者那些动作那些东西呢，其实你是已经可以看到了。
0: 嗯，
1: 但你做到那样东西，但背后的理念不同出来就已经是两回事。
0: 嗯，
1: 即是你同一件货品，但你背后的理念或者目的不同，你已经是两件事。所以其实要传承是传承咏春的思想的理念。
0: 嗯，
1: 这样东西不单止影响那个拳种，就算你影响你做人想的方法都会很大，嗯，即是很大影响，起码会改变你人的思想，我觉得。嗯，所以个理念要正，即是你个本质要正，即是譬如你咏春你是一个短桥浸马以柔制刚，你不可以将它改咗另一樣嘢咁樣。
0: 嗯 ，OK。我聽過以前有一個嘅朋友啦，佢就講話咏春拳咧，其實係好講人體嘅觸感啊，因為人體最大嘅器官就係皮膚。當你黐手嘅時候，你唔放鬆，皮膚就感受唔到對方嘅力。即係依一個就好似同緊香港人講，就係放鬆，因為你放鬆先感受到生活對你嘅衝擊，而知道究竟點樣去面對呢啲嘅壓力啊。
1: 絕對咧，我哋叫聽經。
0: 听经，
1: 听经，即系皮肤里面，即系我哋讲紧就系只手，只手里面有好多，好似好多耳仔咁，只手一摆落去某一度咧，就可以感觉到，即系好似听到晒对方想做啲乜嘢。啊，咁呢个大前提都系要放松，因为你一紧张嘅所有嘢都会生咗噶啦，一定要放松先可以做到。
0: 今日感谢四位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啦，包括就系咏春拳嘅梁家昌师傅啦、Tony 师兄、竹星同埋 Gloria 师妹啦。希望即系大家听完呢一个嘅访问之后咧，有兴趣可以睇多啲资讯，再有兴趣可以揾一啲嘅拳馆，甚至乎揾阿梁师傅咧去学习一个充满住哲理，同埋好似提紧我哋都市人啊，要去放松去感受自己身体嘅一个嘅武术。今日感謝曬四位 ，thank you。
2: OK， 多謝曬，
1: 多謝曬，
0: 感謝。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近年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创新高，海平面上升，热浪更加频繁，极端气候更加剧烈。面对这些挑战，科学家不单止要减少碳排放，还要开始研发一些听起上来有些神奇的技术，就是建设直接在空气里面吸走二氧化碳的工厂。没错，这些工厂不是幻想，而是已经投入运作又或者正在兴建的真实设施，也都成为了缓解气候问题里面一个重要的帮手。

要理解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工厂，第一步就要知道这种技术是叫做直接空气捕捉。简单来说，直接空气捕捉就是用工业设备直接将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而不是只是在某一些大排放源，例如电厂的排放口捕捉那么简单。这些设备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空气清新机，用风扇抽入大量空气，再透过化学又或者物理的方法拦截当中的二氧化碳分子。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直接空气捕捉是怎样做到的呢？首先他们会利用化学溶剂又或者固体材料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化学反应，令到二氧化碳会黏附在材料上面。当材料吸满二氧化碳之后，再用热又或者其他方法将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再进行储存又或者利用。二氧化碳都可以储存？没错，这些储存的方式可能包括埋入地下地层、注入枯竭的油气田，甚至和岩石反应形成矿物质变成固态。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要令到二氧化碳真正离开大气，不会加强温室效应。

目前地球上面有一个非常之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冰岛落成的碳捕捉工厂孟马。它是由瑞士的 Climeworks 公司兴建，运用直接空气捕捉的技术。这座工厂在2024年开始运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气捕碳工厂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呢一座孟马工厂基本上就好似系一个大规模嘅吸尘器，佢装有数十个巨大嘅风扇，不停咁送大量嘅空气入去。空气通过特制嘅过滤器，又或者吸附介质，里面嘅二氧化碳就会被勾住。当呢一啲材料饱和之后，工厂就会用热又或者其他嘅方法去释放出纯化嘅二氧化碳，再同水混合之后，将佢打入地下岩层，令二氧化碳同岩石发生反应，最终形成稳定嘅矿物质，达到永久封存嘅效果。这个工厂预计每年可以捕捉大约36000吨二氧化碳，大致相当于大约8600部燃油车一年的排放量。虽然相比起全球每年几十亿吨的二氧化碳来源来讲，这个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数量，但是因为是直接由大气入面移除二氧化碳，所以被视为是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一环。而为什么要在冰岛兴建这座工厂呢？因为冰岛的地热能源充足，可以用到再生能源去提供直接空气捕捉设施运作所需要的电力和热能，令到整个过程的碳足迹可以更加低。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

该做啲乜，乜嘢唔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喺区内嘅军事行动升级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系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喺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嘅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就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04美元，卖出4,555.4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

0: 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翠海西沙冇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听落直接空气捕捉，好似一个超级吸碳神器，但系实际上佢喺气候缓解大局入面嘅角色，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同埋具挑战性。

就算孟马咁大，好似做得好好咁，佢每年吸走嘅36,000吨二氧化碳，对比起全球每年大约350亿吨嘅二氧化碳排放量嚟讲，仍然只系沧海一粟。想要真正大规模咁喺空气移除二氧化碳，直接空气捕捉需要扩展到100万吨级，甚至吉吨级。而目前的实验和商业示范离这个规模仍然有很大距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且现时直接空气捕捉的设备成本仍然很高，比起简单的减排，例如是用清洁能源又或者提升能源效益，要贵很多，而且还很依赖稳定的能源供应。

除了成本之外，直接空气捕捉要真正做到负排放，又或者净减排，亦都要靠再生能源供电。如果直接空气捕捉是用燃煤又或者燃气这些高碳能源去到运作，反而还会得不偿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纵使直接空气捕捉的同类技术可以在大气吸走部分二氧化碳，但最核心的减缓气候变化措施仍然是减少碳排放本身。如果继续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无论用多少先进的工厂去吸收二氧化碳，都会因为排放速度太快而追不及。减少源头排放，提高能源效益，改用可再生能源都仲系气候政策嘅优先方向，而直接空气捕捉呢一啲技术暂时只系补充工具。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欢迎翻返嚟好心情星期三，我系你嘅正念冥想老师 Athena。

開始之先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有一日呢，有一位老師喺黑板嗰度呢寫咗幾條算術題。嗰幾條算術題係咁嘅，咁大家幫我聽一聽㗎喎。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四加四等於八，八加八等於二十。

去到一个位置，台下的所有同学开始起哄了，是咁举手同老师讲，老师老师，八加八唔系等于二十啊，你做错咗啦，呢条数唔系咁样噶，点解咁简单你都会计错数噶？其实喺呢个时候咧，老师不发一语，拧翻转头望一望啲同学，大家见到黑板上边有四条算术题啊，可头嗰三条应该我冇计错啊，可跟住同学话系啊，你冇计错，但系你第四条计错咗。跟住老师就再问啦，点解头嗰三条我计啱，你哋冇话我啱嘅，冇俾赞赏我。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做啱了呢我们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一做错了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批评，有很多谴责，甚至很多怪责。其实这个批评、谴责、怪责其实不止是对别人的，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是的。

我想邀请你问一问，其实为着你来讲，你多不多有这些批评、怪责、谴责的声音给自己呢？

定係還是我哋都有空間去俾自己用一份感恩嘅心去迎接我哋每一天，去迎接我哋面對同埋經歷嘅每一個事情啊。

如果之前有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我们有讲过一个题目，大概是说其实我们每遇到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有一个故事很有趣，成日都说就是天呢给我们下来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课题的。咁如果我哋一个课题未学完，或者我哋逃避咗，或者我哋咧水过鸭背咁经历咗，我哋未 learn 到，未学习到我哋要嘅嘢咧，其实相同类别嘅情况咧会不断喺我哋生命里边无限 loop 嘅。

我唔知大家有冇相同嘅经历呢，例如可能我哋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差嘅人啦，或者遇到一啲唔好嘅朋友或者同事啦，甚至其实我哋遇到一啲好差嘅情人。其实呢啲都系呢讲緊我哋生命里面有啲课题未学完啊，未圆满啊，所以不断喺我哋生命里面无限 loop。咁但系所以我哋要经历嘅其实都系我哋必须要经历。我哋反而要懂得嘅就系喺呢个经历里面我哋赋予自己乜嘢学习囉。

剛才講到呢，我哋有冇為自己生命有一份感恩嘅心啦。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我最近睇咗一本書呢，我好鍾意㗎。一本書呢叫做寬恕才是對自己好，咁佢英文名呢叫做 Forgive for Good。 咁佢裏面呢有講到，其實呢我哋有冇俾自己去寬恕自己，而寬恕嘅過程裏面其實都係一個感恩嘅過程囉。咁佢里边咧介绍咗一个叫感恩呼吸嘅，我等阵咧会同大家一齐做啦。咁但系未做呢个呼吸之前咧，我想邀请你真系俾自己谂一谂，其实最近大家有冇俾自己做感恩练习啊？我记得喺呢个节目咧啱啱开始参与嘅时候咧，我哋讲咗好多感恩。咁其实大家有冇将感恩摆入去你生活里边咧？我哋日常生活咧有好多 to do list 噶，究竟感恩会唔会系你 to do list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啊？

咁如果咧大家准备好，我想邀请你啊，我哋一起去经历呢个感恩嘅呼吸练习啊！呢个感恩嘅呼吸。

黑练习咧唔复杂嘅。作者咧拉斯金博士有讲到啦，這个呼吸练习咧其实系三个重点嘅啫。喺练习之前，大家可以听一听先。我哋每日咧揾时间放慢我哋呼吸嘅速度，系啦，大概放慢两至三次 OK 噶啦。我哋唔使每个呼吸都好慢嘅。我哋然后慢慢将专注力放喺我哋呼吸嗰度，呢个系第一点。而第二点咧就系注意你点样毫不费力咁样呼气同埋吸气，然后慢慢继续保持落去。好多朋友咧都会同我分享啊，甚至我收过有几个听众朋友都有讲过，其实呼吸好难啊，成日都讲咧冥想嘅过程要腹式呼吸啦，鼻哥吸，跟住鼻哥呼，然后我哋要吸气嘅时候张大个肚皮，呼气嘅时候肚脐要慢慢收入去背脊。原来咁样咧都系好唔容易噶，咁所以我哋咧等阵个练习里边，我哋学习毫不费力嘅。即是不需要用力的，俾自己好纯粹咁呼吸，因为呼吸根本上是我哋理所当然每一日咧自然而发会做嘅嘢嚟㗎。

咁我哋落到去第三点啦。跟住呢，维持咗几个深呼吸之后呢，接下落嚟呢嗰几个深呼吸呢，我哋就默默响心里面讲多谢。提醒自己能够呼吸能够活着呢，已经系一件好值得感恩好幸福嘅事啦。咁所以喺个过程里面呢，拉斯金博士呢系邀请我哋呢每一个礼拜可以都俾自己最少练习三次。这个呼吸练习都好简单咯，系咪啊？就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咁咯，只不过将呼吸减慢一啲，同时亦都喺呼吸嘅过程里面唔使用力。最后喺个呼吸嘅过程里面啦，当中我哋加入一啲谢谢、感谢、多谢嘅元素嘅。咁如果大家 OK 呢，我想邀请大家搵一个舒服嘅位置俾自己慢慢坐低。安顿好自己先。坐喺凳上面或者坐喺地板上面都可以。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我哋用三个深呼吸俾自己打开呢个练习啊！如果你想嘅话，我哋可以慢慢鼻哥吸气，然后嘴呼，再嚟鼻哥吸，好，然后嘴呼 ，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气。然后找个嘴呼晒当下一啖气。下一个吸气，我们回返去鼻哥吸鼻哥呼。用少少时间去观察下自己呼吸的声音。然后感受一下呼吸的节奏。

住自己一呼一吸。吸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份凉凉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份暖暖的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来，沉晒落去地板。

当你发现脑袋里面有好多念头走出嚟，例如我哋谂紧等阵嘅工作，或者谂紧等阵食咩早餐好，甚至可能寻日发生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喺脑袋里面偷偷就咁样走出嚟，我哋唔需要怪责自己，我哋好全然咁去接受佢。亦都唔需要批评，跟住我想邀请你好单纯咁，慢慢将专注带翻向我哋呼吸啊！吸气嘅时候，凉凉地嘅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嘅时候，暖暖地嘅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嚟，沉晒落去地板。

好，再落嚟下个吸气，我想邀请你放慢我哋嘅呼吸，尝试将我哋吸气嘅时候可以加深，呼气嘅时候同样地都延长。我哋试下俾自己做呢个数息嘅练习，慢慢吸气，四、三、二、一，呼气，四、三、二、一，再嚟吸四、三、二、一，呼气，四、三、二、一，慢慢跟住呢个四秒吸四秒呼嘅节奏。

再来下个吸气，我们慢慢延长我们的呼吸，去到五秒吸，五秒呼。吸气，五、四、三、二、一。呼气，五、四、三、二、一。再来吸气，五、四、三、二、一。慢慢呼气，五、四、三、二、一。俾自己维持喺呢个五秒吸五秒呼嗰度。

再嚟下个吸气，邀请你去观察下自己呼吸嘅状态，唔需要跟随，亦都唔

需要阻止。我哋俾自己察觉，响一呼一吸里面好自然嘅，唔需要花好多力气嘅，好单纯嘅吸气，舒服自在嘅，好纯粹嘅呼气，好温柔嘅，唔需要逼迫嘅。然后再嚟单纯嘅吸气，好，然后慢慢温柔地呼，俾多三组呢个循环自己。

我哋每一位都可以有自己呼吸嘅节奏噶。我哋唔需要好刻意咁跟随去别人，我哋只需要好简单咁样去跟自己呼吸嘅节奏就可以啦。然后落到去第三点，我哋慢慢俾三个深呼吸自己。呼吸嘅过程里面，我哋要有感恩嘅元素嘅。慢慢吸气，我感恩我有呼吸嘅能力。慢慢呼，我知道当下就是最美丽嘅时刻。再嚟下一个吸气，好温柔，好自然嘅。我感恩我能够有一呼一吸嘅能力。呼气，我好感恩我能够让我嘅身体同埋个心回归此时此刻。Last one 啦，慢慢吸气。我好感恩自己能够呼吸到新鲜嘅空气。然后慢慢呼气，我感恩我能够活着，因为活着就是一件好美丽幸福的事。好，慢慢俾自己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啦。慢慢擦热我哋个掌心，再擦热啲，然后将个掌心放喺眼睛上边，感觉下依份微微嘅温暖，然后用一份感恩嘅心，慢慢去总结今日依个练习。邀请你可以打开眼睛，然后慢慢放松掌心。好，我哋慢慢俾自己翻返嚟当下里面。我好想邀请大家感受一下，做完呢个感恩嘅呼吸练习之后，你有啲咩感觉呢？我哋试下打开眼睛望下四周啊，你见唔见到一啲美丽嘅事物啊？见唔见到你好喜欢嘅人？又或者我哋有冇可以有一个心情去预算到我哋今天可以系一个美丽嘅一天？邀请你响今日，我哋尝试放低对自己嘅批评或者批判，同时亦都放低对别人嘅批评或者批判，因为宽恕先系对自己最好嘅。祝愿大家今日有一个好心情，星期三，下个礼拜见，拜拜。

0: 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在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率先打入决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处方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嗰阵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94美元，卖出4,556.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5: 好的歌我们一听再听，
4: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5: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0: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1: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 系、
2: 啊。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00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又迎接新的一天开始啦。5:07，或者啱啱起身嘅时候咧，都仲未定得过来吓，半梦半醒之际，听下啲悠扬好听嘅歌，清静一下。

朝早起身喺半梦半醒之际，仲未系好集中迎接一天嘅时候咧，慢慢将自己系一路一路去到哦，即系一路好似上山落山咁样吓。喺初头上山嘅时候，慢慢平静，上到一路斜啲或者高啲又耐啲嘅时候咧，个人开始攰攰，你都会醒咯，好攰。但系跟住去到去落山嘅阶段咧，你又可以即系松少少嘅心情啦，冇咁紧张嘛。不过话上山容易，落山难，睇你行啲咩路，点样行法嘅啫。咁啊，人生都系如此。有高高低低，喺唔同嘅高低嘅里边，亦都可以睇到不同嘅风景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沉淀嘅一个心态先。沉淀就系较为令到你平静，然之后点样去过滤晒所有嘅嘢，迎接新嘅一天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听一啲比较平常心嘅歌曲咧，亦都会令你好似有啲洗涤心灵嘅感觉。而呢啲嘅歌曲咧，对于一啲可能有阅历经历嘅朋友咧，会有一少少即系更加系滋味在心头噶嘛。亦都提到得失一样啊，咁呢首歌其实都系讲人生嘅起伏。无常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在面对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豁达积极的境界。所以得失心情都一样，强调

顺流逆流，原创作人啊，写曲写词包办埋唱，蔡国权顺流逆流，同头先关谷英嘅平常心都系一样啊，得失咧都可以睇透啊，失望可以变希望，心境平和先至能够处变不惊，松容去应对世界嘅变化。5:17，早晨啦，欢迎你一路收听住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就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喺香港电台15台清晨5:00-6:30咧，你都会听到噶啦。一起身咧，有我哋陪住你啊。今日咧就系阿钱钱佩兴，而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6年5月6日啊，农历系3月20日，星期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莫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室外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一样都是令你心境平和的歌。

是不是可以真正做到心里无欲无求呢？这些都是很高的境界啊。小凤姐的《随想曲》，清晨时间接近5:22。

一开头已经好吸引吓 ，Starry Starry Night 呢个星夜，描述画中好似漩涡咁嘅蓝色嘅夜空，献俾呢一位艺术家，一代名画家吓，系世界知名嘅梵谷。呢一首嘅歌曲就系献俾佢啦，亦都显示到系梵谷嘅内心嘅孤独，一种精神嘅痛苦，同埋世人嘅冷漠。呢个系佢眼中嘅世界。文人徐志摩偶然，关于爱情嘅一种谂法。

0: 徐志摩的作品《陈秋霞谱上曲》成为这首《偶然》，这首《偶然》徐志摩的作品是回想回哇成一百年前的作品。今天是2026年，而当年这个创作是1926年，是一首表达对于人生情感无常的深切感悟的首诗。它不单只是关于爱情，更加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相遇和消逝的哲学理想。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控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控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大考控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

0: 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啊，好多都系成日都系笑口常开啊，充满正能量啊，乐观啊，成日都好开心、好快乐嘅咧，你一定感染到嗰种嘅情绪，令到你嗰个人生观都会睇法唔同啦。快乐咧，就每一个人咧都会喺心里边所定嘅标准都不同，总之令你开心。

快乐就得噶啦吓。咁啊，快乐咧就系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喺心理学啊、生物学啊，去到哲学咧都有唔同嘅一个解说啦。但系通常咧，快乐咧一定系正面嘅情绪噶啦。快乐系通过咗被定义为系一种感受良好嘅一种嘅情绪反应啦，反映到你心理里边。会一定感到满足啦，有种安全感觉啦，喜悦啦，譬如你喺爱情方面、友情方面咧，都系好和谐、好欢欣嘅一个状态。快乐亦都有啲短期性、短暂性嘅，突然间哦，或者系呢个考试又 OK， 嗰个关就过咗咯，又或者系完成咗一件事，你亦都好开心、好快乐。不过嗰啲咧系短暂间俾你嘅。咁亦都喺生物学嚟讲啦，科学家就认为快乐咧系脑内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等等嘅化学物质嘅产物啊，系一种大脑神经信号嘅刺激嘅。咁啊，总之喺呢个即系快乐嚟讲咧，哈佛大学教授就认为，真正嘅快乐咧，不单止系感觉，而系包含一种兴趣啊、满足感啊、同埋目的啊呢三大嘅平衡因素。所以咧，其实快乐咧，即系有咁多嘅好处嘅时候，大家都系朝向呢个快乐嗰条路去走嘅时候咧，你一路见唔同嘅风景，都俾你一种好愉悦嘅感觉啊！朝早起身，吸下呢个阳光空气。

每一次听呢首歌咧都好舒服，特别如果你即系适时适后、此时此刻嘅神咁早嘅时候听呢一歌咧，而你又喺即系外边喺度神运紧嘅时候咧，更加仲好好实在、好亲切嘅感觉吓。威利嘅阳光空气，早晨，望望大钟，清晨时间5:40啊，星期三嘅清晨。东北季候风咧，就系会喺今日咧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明日喺华中形成，并且喺星期五靠近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会喺周末至到下周初影响

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2度。

寫曲嘅係力鋒，即係 Ricky 鋒啦，都係音樂人好多年啦，亦都係寫我愛大自然嗰位朋友，咁都係一種好清新、好舒服面向大自然嘅一種感覺。而呢首《愛在陽光空氣中》就用嗰種最純真、好自然嘅毫無保留嘅愛係帶出嚟嘅呢個意識。Albert 歐瑞強 ，Albert 歐瑞強嘅《愛在陽光空氣中》。

同样都是力锋的作品，那么啱找得出来都是那种你希望是透过首歌曲令你一种轻快愉悦的感觉。雷安娜的山石盟都亦都是用这个爱情作为主题，表达了爱情的坚贞不移，好像石头那么坚硬、那么坚固、那么持久，是一种爱的承诺。山石盟表达爱情即使经历世间变化，都会好像石头那么屹立不倒。

0: 令你一种好悠闲，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啊！来自林子祥嘅作品叫做《懒舒服》啊！早晨接近5:51啊，喺个被窦里边真系好舒服啊！吓，有时都系一种享受噶，懒洋洋咁瞓喺度，仲有少少时间俾你眠下，差唔多6:00要起身系嘛，都有大概9分钟嘅时间嘅，气温系22度。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懒洋洋的夏季，来自罗文以前的一首作品。夏季咧系好似好多活动，好开心。不过热起上嚟咧，又真系好辛苦啊！去到200度，当然系夸张啦。叶倩文有呢首歌，你记得吗？200度嘅时候点算？不过系讲你嘅热情200度啊！

寫曲嘅郭小林，寫詞嘅呢啲咁特別嘅詞句咧，係天才橫日嘅林振強，葉倩文嘅二百度。接近六点钟啦，而家廿二度啊。一阵六点后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今日会讲下番茄、番茄膏同埋茄酱嘅营养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乜嘢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不应该做乜嘢。国务卿鲁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

0: 結束。現時協助船隻離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自由計劃是防禦性質。防長克格塞斯就說，停火尚未結束，敦促伊方行為要保持審慎。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認為，理性對話仍有可能，但以威脅和施壓方式推進談判不會有結果。伊朗又宣布啟動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機制，革命衛隊強調計劃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如果偏離伊朗公布的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堅決應對。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和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魯比奧應拉夫羅夫的要求通電話，雙方討論了美俄關係、俄烏戰事和伊朗問題。世界衛生組織與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於西班牙加那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說郵輪將於三至四日內抵達加那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未確定。郵輪底部之後，船員和乘客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官員較早時候表示，郵輪上近150個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強調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警方拘捕了一個12歲中一學生，涉嫌企圖製造炸藥，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獲舉報，表示在社交媒體發現化學實驗片段，片中的人宣稱自己在製造炸彈，又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警方經調查後，在將軍澳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那個本地男童。警方說被捕男童製造炸藥的動機、原材料、有沒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調查範圍，又說無論製造出來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屬於非常嚴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

0: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59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31，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6.04美元，賣出4558.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喎、
4: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6: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5: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6: 刘伟恒、
5: 作家林晓敏、
6: 插画师 Pan Su、
5: 张敏仪医生
6: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5: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
7: 书本的魅力。
8: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5月7日这个大日子啦！
9: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2:30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8: 准备咗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9: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8: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系啊，嚟紧嘅礼拜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啊，通常每一年嘅母亲节咧都系应该好多好有即系心思嘅子女们咧，都为妈咪做一啲嘅特别嘅嘢啊。虽然应该系日日都母亲节，但系呢一日咧再做埋咧会好啲啦吓。啊，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日啊，就母亲节。好，睇睇今日嘅吓，而家时间系接近六点。两个字，今日礼拜三啊，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礼拜六咧风势系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7%。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六号星期三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又继续咧，我哋讲下呢个营养之道啦。

0: 上個星期咧就攞咗呢個番茄嚟講，番茄咧真係我覺得佢幾特別啊，生食又得。熟食又得啊嘛，有啲未必噶嘛，系咪？
1: 系啊，咁同埋佢一个好好嘅食材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谂唔到煮咩咧，都可能买几个番茄，翻去煮下意粉啊，煲下汤啊，甚至乎再简单啲，可能整下沙律啊，咁都系好美味嘅一样嘢嚟嘅。咁同埋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咧，而家啲番茄咧就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咁变咗你拣啲唔同颜色嘅番茄咧，都可以令到整出嚟嘅食物咧比较吸引啲，即吸睛啲。
0: 尤其小朋友啊，
1: 系啊，
0: 吸引佢哋食啊嘛，
1: 系啊。同埋咧，番茄都係一個即係皮車釐茄咁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小食啦。咁變相即係可能好多用處，咁同一時間當然有佢嘅好好嘅營養價值啦。
0: 係咁啊，上個禮拜咧，你都提到咧就有番茄啦，有茄汁啦，即係番茄醬係我哋食薯條嗰啲茄汁啦。
1: 係啦，
0: 啱仲有呢個茄膏啊。咁啊，三種咧都有一個比較嚇。
1: 係啊，咁通常我哋日常接觸咧都係新鮮番茄先啦，即係街市買噶啦。咁另外頭先阿淺講嘅，我哋細個中意食薯條，佢本來係俾一包你。咁通常就叫佢俾多幾包，
0: 因為我好中意食噶嘛，有啲嚇。
1: 係啦，咁呢個就我哋日常會接觸到茄汁食物嘅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咧，茄膏咧就係通常就唔會直接食用嘅，咁就通常係會喺超級市場度買翻嚟，你煲一煲雜菜湯，咁可能落一兩個新鮮番茄，咁如果想佢個味道濃啲咧，就會倒一罐嘅茄膏落去去調味嘅咁樣咯。咁甚至乎我哋平時用茄膏咧，會燜下牛尾啊，燜下牛腩啊，咁呢都係一啲我哋經常用到茄膏嘅一啲嘅烹調嘅方法嚟嘅。
0: 上个礼拜就讲咗嗰个少少嘅比较啦。咁呢三样到底边一个个茄红素系多啲咧？咁啊，
1: 系啊，咁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咧，就话茄红素对个身体好啦，有抗氧化嘅作用啦，可以减低前列腺癌嘅一啲情况啦。咁茄膏咧，其实就系即系三种嘅主要嘅番茄产品之中咧，茄红素含量系最高嘅。咁啊，每100克咧大概有47毫克嘅茄红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来源啦。咁另外当然除咗茄红素之外咧，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咧。番茄有兩種嘅營養素咧，都係對身體有益嘅，就係、是、我哋嘅胡蘿蔔素同埋我哋嘅維他命 C 啦。咁當中我哋睇翻消費者委員會嘅選擇月刊嘅報告咧，其實胡蘿蔔素最高嘅咧，其實就係生嘅番茄啊，係啦，未煮熟嘅番茄，其實佢每100克咧大概有449微克，係啦，咁最低胡蘿蔔素嘅咧就係會係番茄膏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喺番茄產品裏面攞胡蘿蔔素，即係講緊個維他命 A 咧，咁可能新鮮番茄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同埋我哋細個成日都覺得咧，胡蘿蔔素咧淨係喺啲紅蘿蔔嗰度嚟噶嘛，咁原來咧番茄裏面咧都有個胡蘿蔔素嘅。咁啊，胡蘿蔔素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對我哋嘅眼睛啦、皮膚啦同埋抵抗力啦，咁都係有個好處喺裏面嘅。咁樣啦，咁另外第三樣嘢比較重要嘅維他命咧就係維他命 C 啦。我哋一路都講過啦，就話其實維他命 C 咧係一個水溶性嘅維他命啦。咁當佢受熱啊、加工過啊或者煮過嘅時候咧，個維他命 C 咧都會比較容易流失嘅。咁呢個報告都好明顯指出咧，就係未煮熟嘅番茄咧，其實個維他命 C 嘅含量相對比較高嘅。係啦，咁最低咧嘅維他命 C 咧就係茄汁啦，茄汁啦，即係我哋點薯條嗰啲茄汁啦。咁小朋友就要小心咯，咁啊千祈唔好以為嗰個茄汁咧，哎呀我哋番茄嚟㗎，營養 C
0: 有維他命 C 㗎，
1: 咁樣咁其實茄汁咧，其實個維他命 C 咧係最低嘅，咁啊，所以就唔好喺茄汁裏邊攞維他命 C 啦。咁如果總括嚟講咧，如果你講話營養價值咧，我就覺得如果淨係講一啲維他命啦，新鮮嘅番茄咧，其實咧嗰個胡蘿蔔素同埋維他命 C 相對高嘅。
0: 係。
1: 咁如果你話真係攞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嘅番茄啦，或者話茄膏啊咁樣咯。
0: 啊，另外嗱，番茄都有甜噶嘛嚇。最中意我就番茄煮蛋撈飯咧，就好開胃。
1: 係係啊，咁因為番茄煮蛋，我諗其實常啲。因為番茄本身比較酸，咁有啲人烹調嘅時候咧就會加糖，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如果我哋話即係譬如有血糖問題嘅人啦，咁甚至乎糖尿病嘅病人咧，可能煮嘢食嘅時候咧，去調味嘅時候咧，可能加糖就要即係小心啲啦。咁你話講開糖分咧，而家講緊茄汁或者茄膏咧，因為本身佢加工過啦，咁所以其實呢兩隻產品裏邊嘅糖分咧，都有機會係比新鮮番茄咧係比較即係多嘅。
0: 係咁茄汁咧，即係點薯條嗰啲咧嚇。
1: 係啊，咁其實咧。如果你茄汁同埋茄膏咧，其实茄汁个糖分咧系高啲噶。
0: 哇，
1: 系咁，所以点解咁好味就系咁解啦，即系点下点下咧，即系点晒佢就系咁解。因为咧每100克嘅茄汁咧，即系点薯条嗰啲咧，大概有21克。嘅糖分，咁每100克咧大概有4茶匙嘅糖喺里边噶，系啊，咁都几高嘅。
0: 咁啊，记住啦，真系一路食好滋味啊，薯条加茄汁，但系就唔系太过健康啦。
1: 系咁，但尤其是我谂都系讲紧即系有血糖问题嘅朋友仔啦，都当然唔好建议食咁多薯条啦。
0: 系啊，冇错，
1: 因为薯条本身系。

0: 一个淀粉质再加一个升糖指数比较高嘅食物，再加埋点茄汁咧，个血糖应该会相对即系控制得麻麻地。
1: 唔系叫你唔食，食少啲
0: 系啦。咁另外第二比较高糖分嘅咧，就当然系茄膏啦，因为本身佢系都系一个加工嘅一个食物啦。咁而市面上嘅茄膏咧都有得拣嘅，有啲我发觉见到市面上嘅一啲罐头嘅茄膏咧，其实可以拣 sugar free 嘅，即
1: 系
0: 有啲系冇添加糖嘅。咁所以买产品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佢糖分啦。咁如果呢个报告咧就讲紧话，即系每100克嘅茄膏咧大概有13克嘅糖分，但茄膏有道好，因为你唔会就咁食嘅，咁通常你会掉落个汁度啊，或者可能掉落个汤度。咁呢个汤系譬如有两公升嘅水，或者可能一公升多啲嘅水咧，其实就会沟淡咗，咁就唔似我哋即系平时点茄汁点得咁过分啦，咁样啦。咁另外就系讲盐分啦，又系啦，我哋加工过嘅番茄产品咧，可能都有调味啦，越咸就当然越唔好啦。咁其实茄汁又系另外一个元凶啦。茄汁除咗糖分高之外咧，盐分都好高嘅。
1: 佢又甜又咸喎，
0: 所以點解咁好味咯？再加埋薯條啲鹽啊，咁點解食唔停口就係咁？
1: 哇！咁所以嗱，記住咧，你食薯條嘅時候就唔好加咁多茄汁啦。係
0: 啊，咁尤其是我諗有血壓高嘅問題嘅人啦，有腎病嘅病人啦，咁呢啲即係調味品咧個鹽分都相對比較高啲。咁另外如果相對起咧，茄膏咧。個鹽分都係冇咁高嘅，咁每100克嘅茄膏咧就有124毫克嘅鈉質啊。咁如果我哋講緊話低鈉嘅產品咧，其實就每100克嘅食物咧低過120毫克嘅鈉質就為之低鈉噶啦。咁差唔多呢個都算問邊啦，問邊都係算低鈉產品嚟嘅。
1: 哇！咁啊，經過呢個表，聽你嘅比較呢個番茄啦，有茄汁啊，同埋呢個茄膏嘅時候，我嗰個排位次序應該。點樣分佢會好啲咧？
0: 係啊，咁如果講佢嘅好處咧，我諗排第一位嘅真係未煮熟嘅番茄嘅，係啦。如果你講即係 overall 嘅營養價值，佢個熱量少咗啦，佢糖分唔高啦，佢嘅鹽分唔高啦，咁同一時間可以攞到佢哋嘅胡蘿蔔素加維他命 C 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就會揀茄膏啦，
1: 係
0: 啦，排第二我會揀茄膏嘅，因為本身佢嗰個茄紅素比較高啲，咁都相對有佢嘅胡蘿蔔素啦，有維他命 C 啦，同埋佢個糖分同鹽分咧都係介乎喺未煮熟嘅番茄同埋茄醬之間嘅，咁最差就係茄汁咯，因為佢熱量高啦，糖分同鹽分都高啦，咁同埋佢啲營養價值都係呢三類嘅番茄產品之中咧係冇咁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講營養價值上，我諗我會揀未煮熟嘅番茄或者茄膏，咁當然你話，咁如果我哋想喺新鮮番茄裏面攞茄紅素。咁點算呢？咁當然就係我哋日常之中咧，將啲新鮮番茄煮熟佢咯。咁煮熟咗之後咧，佢個茄紅素嘅水平會高啲啦。咁另外我哋都建議翻，如果可以加少量嘅油去烹調翻我哋嘅番茄，
1: 咁、尤其是
0: 係啦，咁尤其是橄欖油啦。因為譬如我講開地中海飲食法，我哋講緊話對個心臟健康嘅建議咧，就係用橄欖油去將一啲嘅植物性嘅食物，尤其是番茄，去煮咗佢之後咧，佢兩樣嘢都攞到啊，即係攞到一啲嘅多元化嘅維他命啦。另外就是我哋攞咗我哋嘅不飽和脂肪，咁所以對我哋嘅心臟健康咧都係會好啲。咁所以都唔係一定要買茄膏嚟煮嘢食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喺番茄裏面攞到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咁就變相可以吸收多啲啊咁樣咯。
1: 咁如果相對地維他命 C 又唔一定要喺呢個番茄度攞啦，
0: 係啊，
1: 我有其他嘅食物，因為你如果即係煮過個番茄煮得太耐嘅時候，都流失咗一啲嘅維他命 C 啦。
0: 係啊，會啊。咁所以其實番茄究竟係一個蔬菜定水果咧，而家都喺度即係我諗係界定緊，究竟佢一個係
1: 好似一半一半嗱，你咁生食嘅時候，我咪當好似一個水果咁。
0: 係啦，係啦。咁你煮熟咗之後咧，就是、一個蔬菜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均衡飲食裏邊，一個健康飲食裏邊咧，都每一日咧起碼有兩個水果。咁如果你話你番茄度攞唔到維他命 C 咧，因為煮熟咗嘛，咁就喺其他水果裏邊攞維他命 C 都可以，令到個身體啊抵抗力啊都會強啲啊咁樣嘅。
1: 係，我諗啊，另外有啲我諗消費者都要留意一下，消費者加上用家啦，我哋都日常一定會用到番茄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咧？不如先講下有冇啲乜嘢人係唔適宜食番茄嘅咧嚇？
0: 係啊，其實都唔係好多人適合食嘅，不過有部分嘅人，譬如第一樣嘢就是如果本身個胃唔舒服嘅人啦，本身佢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啦，因為本身番茄都係酸性，咁如果佢本身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咧，可能食酸嘅嘢咧會加劇咗佢個胃酸倒流嘅情況，咁所以胃酸倒流嘅人要小心啦。咁另外有少量極少數嘅人咧會敏感番茄，甚至乎薯仔啊咁樣，咁如果本身係敏感番茄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咁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番茄啦。咁另外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嘅糖尿病患者啦。如果糖尿病患者咧食普通未煮熟嘅番茄咧係冇問題嘅、，OK， 因為佢本身個糖分好低嘅，咁有時我都會叫啲人啊，你餐與餐之間，不如可能食10粒車釐茄啦，咁其實血糖都。

0: 會太大影響嘅。咁、另外，但係如果揀產品嘅時候啦，即係譬如揀茄汁啊、揀茄糕嘅時候咧，就要睇一個營養標籤啦。咁啊，盡量揀啲比較低糖嘅。咁、通常我哋講話低糖嘅產品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唔好超過5克。嘅添加糖，咁呢個就睇翻個營養標籤啦。
1: 哦，咁我譬如而家咪興嗰啲稀有糖嗰啲咧，都 OK 啦，係嘛？
0: 咁稀有糖當然你煮番茄嘅時候，你自己喺屋企煮番茄嘅時候，你可以加少量嘅稀有糖落去嘅，咁就變相嗰個糖分一來攞到個即係調味嗰樣嘢啦，咁另外就攝取嘅糖分就會少啲，係啦。咁最後一個嘅就係本身有腎病嘅病人，咁變咗佢驗咗出嚟本身個血嘅鈉質嘅水平。比較高，即係佢要食低鈉餐嘅，咁、就唔可以食番茄啦。咁因為番茄本身個鈉質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
1: 係、所以腎病患者就真係唔好食啦。
0: 係啊，如果個血鈉高啦，即係如果佢驗咗出嚟個鈉質唔高嘅，咁、就唔係好大問題。
1: 不過都係要小心啦，要經常 check 住先知
0: 道。係啊，尤其是我諗係即係未洗腎之前嘅啲腎病病人咧，咁、可能個鈉質相對都經常會高，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情況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咁但如果冇腎病嘅病人咧，其實咧鈉質咧對我哋嘅身體係有好處。其實咧，本身如果攝取多啲鈉質咧，如果冇腎病嘅病人咧，其實可以幫我哋控制血壓添嘅。係啊，咁所以番茄除咗係即係預防癌症啊、減低心臟病機會啊之外，或者抗氧化啊，或者抗炎之外咧，如果食得多咧，對我哋嘅血壓咧都係有幫助嘅。
1: 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啦。我諗都冇乜人係話唔中意食番茄嘅啦。
0: 都有啲人會唔中意食噶，我諗應該咁講，我本身咧以前唔中意食生番茄，咁但係而家唔知係咪啲品種好咗咧，咁就變咗食落去咧都幾甜。咁、我通常以前中意食多啲熟番茄，係啊，咁所以都有啲人唔中意食嘅，不過大部分人都好，同埋咧番茄有個好好嘅成分喺裏邊咧，其實係同我哋嘅味精嘅味道有個鮮味啊，係啊 ，glutamine 我哋講緊，即係番茄裏邊天然成分咧有少少嘅鮮味喺裏邊，咁、所以咧就唔使落味精咧，我哋都可以用番茄去將個食物提鮮嘅，
1: 所以咁多優點啊，真係要多啲食下啦。咁啊嗱，譬如買番茄嘅時候，買番茄咧，我發覺咧，你擺得兩三日咧，已經好似凹咗咯喎，巢巢啲皮咯喎。咁其實都仲適唔適宜煮食嘅咧嚇？
0: 我諗如果係巢皮冇一個損傷或者冇爛嘅情況之下，都適合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本身個番茄翻嚟可能撞瘀咗啊，或者可能已經有一個裂痕啊，或者可能已經流咗啲汁出嚟，擺得太耐啦，驚係唔衛生啫。咁所以我諗買嘅時候或者睇清楚啦，咁另外擺咗屋企嘅時候就要儲存好佢啦。咁、甚至乎我見到有啲人咧，一來就如果煮唔曬就擺入雪櫃啦。咁、甚至乎我而家點做咧？將啲額外嘅番茄咧擺入冰櫃，擺入冰櫃、
1: 會好係咪保存得耐？
0: 係啦，保存得耐啲。咁但係當然你要出嚟，即係可能要拎出嚟解凍，咁、或者切嘅時候就要難啲咯。咁所以如果我哋擺入冰櫃咧，都可以拎翻出嚟解凍之後咧，再煮翻我哋嘅汁啊，或者煮翻我哋嘅醬啊，都可以。
1: 可能係咪咁嘅原因？我通常咧就冇擺雪櫃嘅，諗住擺一兩日先啦。但係點知一兩日咧都唔用佢咧，又覺得唔係幾好咧，就寧願唔食啦，就驚。
0: 係啊，係啊，所以買之前就要諗下你想即日煮啊。有陣時見唔到啲好靚噶嘛，咁你買多幾個翻去咧，你可以擺喺雪櫃。咁或者可能如果真係要長時間儲存咧，就擺喺冰櫃都可以嘅。咁另外講開呢樣嘢咧，如果你想又食番茄，但又買唔到新鮮番茄咧、其實另外一樣嘢呢個報告冇驗嘅就係我哋罐裝嘅番茄。
1: 係，
0: 其實市面上有啲罐裝。嘅番茄咧，系将完个番茄咧，或者可能切咗个番茄咧，喺罐头嘅形式呈现嘅，系、咁其实呢啲都可以，我哋买嚟食都可以嘅，系、但系当然你睇个罐头嘅营养标签嘅时候咧，都系要拣翻啲低糖啊，冇咁多防腐剂啊，咁另外可能个盐分相对比较低嘅啲产品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另外一样嘢可以考虑咧，就系罐装嘅番茄咯。
1: 咁呢个系，咁当然有新鲜嘅，就梗系食新鲜啦。
0: 系啊，系啦、
1: 咁啊呢两集咧就讲咗好多番茄嘅好处。營養價值，大家不妨在你以後的即食療當中早餐、或者任何一餐都可以加上番茄的、下個禮拜我們講些什麼？
0: 我們下個禮拜講一些我們不是很多人吃的一些食物、都是消費者委員會出的一個報告來的，關於苦瓜、納豆和芫茜，這三樣東西可能都是有些不是很多人喜歡的，
1: 但是應該都是有營養的食物，
0: 有營養的食物、所以特別怪味的食物我們下次會講一下。
1: 好的，下個禮拜再見，林思維，拜拜。好了，接下來母親節這首歌呢都要聽聽的了，現在溫度22度，預測今天最高大概26度，差不多成為母親節的主題曲 Beyond 的《真的愛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对妈妈有更好的表示，在这个礼拜日的母亲节呢都可以做一做啦，或者给一些神秘礼物她，等佢有个惊喜咁，系嘛？好啦，差不多结束我哋嘅节目啦，接近六点半钟啦，而家温度22度，最高26度，前半夜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說，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

0: 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判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和歐盟舉行峰會，達成是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在首都埃里溫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談。馮德萊恩表示雙方的合作邁上新台階。帕什尼揚就指阿美尼亞正努力達到歐盟嚴格的成員國標準。阿美尼亞近年和傳統盟友俄羅斯的關係日益緊張，部分原因是俄羅斯維和部隊未能介入阿美尼亞和鄰國阿塞拜疆的軍事衝突。在帕什尼揚的領導下，阿美尼亞同時和俄羅斯及西方國家發展關係。有分析認為，鑑於阿美尼亞目前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和習安組織成員，帕什尼揚的行動實際上意味阿美尼亞向歐盟靠攏。俄羅斯和烏克蘭分別提出不同時段的單方面停火之際，雙方繼續互相攻擊。烏克蘭方面說至少20死，俄羅斯就指有30多人死傷。俄羅斯較早時表示，將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基輔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籲，但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攻擊目標。莫斯科更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流動網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六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5.9%，录得近五年嚟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正面，但都会对外围的情况保持警觉。我哋都访问了本港的学者，认为数据都反映了本港经济有复苏的迹象，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分析。
2: 特区政府寻日咧就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啦，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咁系咧由一间本地孵化嘅可持续燃料生产商咧落户东莞啊，就系认为咧有一定嘅优势噶。咁我哋而家会请嚟学者去分析一下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嘅趋势同埋机遇。
3: 两名本港男子咧日前喺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嘅雪地啊系遇险，其中一人据报死亡噶。我哋都访问咗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佢就话日本飞陀山脉咧都好长下，有适合初学者嘅难度，咁亦都有咧险要嘅地方。阵间我哋都会向佢了解一下咧当地攀山要注意嘅安全事项。
2: 港大医学院咧同 In Hong Kong 研究团队啊，系研发全球啦，系首创嘅鼻喷剂。嗱，主要咧就系将药物咧直接系送达到去脑部啦，为中风患者咧喺入院前急救。咁而咧团队啊就系已经透过呢一个嘅动物实验啦，研究嘅显示咧亦都系话系可以有助减少咧脑梗死嘅体积，从而咧系令到啊系可以保护到运动同埋神经功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去。

0: 讲解一下相关技术同埋对病人嘅好处。
1: 国际话题方面，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嘅家族成员咧，日前完成咗缴交合共120,000亿韩元嘅遗产税啊，折合讲紧大约637亿港元，这个金额咧创咗韩国史上最高噶。嗱，睇翻韩国向富人征收高遗产税率咧系全球数一数二，原意系为避免財富過度集中，不過咧過往亦都有個案咧被指啊違背咗初衷嘅。環看天下陣間會了解。
0: 美國紐約咧近日咧就開咗一間啊叫做無聲書店、無書書店，咁嗱顧名思義啦，咁咧呢一間咧就係一间咧冇实体书卖嘅书店，不过佢主要咧就系透过数码装置同埋导听服务啦，就用声音咧嚟到替代视觉去感受啊阅读书本嘅乐趣。放眼世界会带大家睇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反彈，標普500指數同埋納指都創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受到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急升帶動。道瓊斯指數結束兩日跌勢，最多升超過420點，收市嘅升幅收窄到356點，收報49,298點，全日升咗超過0.7%。標普500指數收報7,259點，升58點，升幅係0.8%。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5,326點，升258點，升幅係超過1%。外電報導指，蘋果探討委託英特爾同埋三星電子代工生產晶片，英特爾急升近13%，蘋果就升近3%。AMD 高收4%，收市之后公布的首季业绩好过预期，对今季展望亦都超出市场估算，带动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是抽升近8%。记忆体晶片股持续做好，西部数据、美光和 SanDisk 再升超过50%至到大约12%，齐创新高，美光的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关口。欧洲股市方面，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1点，升咗1.7%，创半个月收市新高。法国 CAC 指数重返8,000点以上，收报8,062点，升咗1.1%。英国股市喺复市之后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219点，跌咗大约1.4%，连跌两个交易日。油价偏软。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另有报道指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机构有意大幅下调石油出售价格。另外据报，美国和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至于阿联酋表示遭受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109.87美元，跌大约4%，收市之后的价格重返110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六月合约就收报每桶102.27美元，跌大约3.9%。金价自超过一个月的低位回升，现货金最高升到去每安士4,586美元以上，升大约1.5%。最新就係報4,551.22美元，紐約期金六月合約就收報每安士4,568.5美元，升近0.8%。美元指數持續靠穩，但升幅有限，最高曾經升到去98.581，升超過0.1%。美國國債孳息率就回落。十年期債息一度跌到去4.4厘水平，30年期債息就回落到5厘以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英鎊對美元係1.354，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人民幣是6.828。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個別發展， 匯控 ADR 靠穩，比本港尋日嘅收市價升超過 0.7%。

0: 以港元計，捷合系報137元，友邦同埋工行 ADR 亦都升近0.7%或以上，建行、平保、港交所、騰訊同埋京東集團 ADR 都升，阿里巴巴 ADR 就跌咗大約1.3%，捷合系報129.5元，美團、小米同埋中行 ADR 亦都偏軟。港股昨日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水平，最多是跌超过40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是报25,898点，跌了197点，跌幅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报4,929点。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跌超过1%。这个数字是以按年去计，而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影响，集团是因应中东冲突增加了$3亿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0.10。管理层又说，有关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随着局势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赵家俊报道。
1: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亿4千万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美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2: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Even went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 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1: 郭佩英说，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当地投资。另外，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是印尼是重要市场，但当地的零售业务规模不符合集团战略，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亨利护照指数面世20年，最新的排名榜显示，全球流动性最高和最低人口的差距正日益扩大。不过拥有最强护照的地方都要有高的持有率，才能够更高效使用。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3: 财经百科。
4: 亨利护照指数依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独家数据，按持有人无需预先签证就可以进入的目的地数量，对全球所有护照进行排名。结果新加坡继续成功卫冕全球最强护照地位，享有192个目的地免签证的待遇。相反，阿富汗就再次包尾，只获得23个目的地免签证。两者相差169个目的地，反映了2026年全球流动性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在20年前，当时排名第一位的美国和阿富汗之间只是相差118个目的地。过20年全球客流显著扩展，但失衡的现象就加剧。护照实力最终反映的是政治稳定性、外交公信力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但美国和英国自2014年双双并列榜首之后，随即进入长期的跌势。今日英国跌至第六位，美国去年短暂跌出十大之后，今年重返第十位。今日美国护照持有人享有179个目的地的免签待遇， 但美国本土呢只是允许46个国籍的人士免签入境。在亨利护照指数细分的开放指数里面呢，排名全球第78位，被誉为是全球外游流动性和入境准入之间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然拥有最强护照，但都要多国民使用的。这个就反映在护照的持有率方面，日本可以免签证入境187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率就不高。日本外务省的资料显示，在五年前，即是2021年，日本只有大约2400万人士是持有护照，对比日本人口 1.26 亿，持有护照的比率不足两成，在 G7 国家里面属偏低。低护照持有率直接反映日本人出国意愿不高，估计这个是跟他们语言隔膜、文化冲击和日本人爱国内本土旅游有关。
0: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 唔好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翻，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咧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7%。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系属于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会继续举行听证会。
8: 政府会公布3月份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9: 立法会朝早会举行大会，议员质询是包括有关打击残酷虐待动物以及支援创科发展等等的议题，相关的政策局官员都会回应。
8: 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墨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人丧生。攀山专家钟建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下这个议题。

0: 喜欢阅读看书的朋友都要留意了。美国纽约最近就开了一间叫做无书书店，店内是舍弃了一些实体书，就改为用数码装置和专业故事顾问去提供道听服务。这个空间结合着数码体验和真实交流，将阅读由视觉转为是听觉，亦都希望可以将体验升华去另一个层次嘅。你先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自然生态啊。肯尼亚，非洲嘅肯尼亚咧嘅野生动物山地紫羚啊，受到捕猎同埋栖息地大减咧，数量咧剩低咧唔够100只嘅啫。保育团队啊，从欧洲嘅动物园就引入咗咧4只咧雄性嘅山地紫羚咧去配对繁殖，希望扩大到物种基因库，并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咧可以监控到佢哋嘅行踪。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非洲肯尼亚，有一种拥有长而卷曲的犄角，身披亮丽的栗子颜色皮毛，带有独特的浅色直线条纹的山地紫羚，它们深藏在森林里面，被誉为

0: 森林未影，不过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猎，他们的野生数量不断下跌。英国的切斯特动物园哺乳类总经理戴维斯表示，野生山地紫羚只有在肯尼亚找到，受到过度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影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山地羚羊由70年代大约有500只，如今野外仅存不到100只，甚至比世界各地动物园中的数量还要少。有欧洲的动物园特别挑选四只雄性山地紫羚送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这四只雄性山地紫羚将会和当地保护区的雌性山地紫羚进行配对繁殖，目的是壮大这种羚羊的基因库，作为这种非洲大型哺乳类重建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要在灌木丛中找到这班多数夜间出没、行动神秘、性格敏感又怕丑的羚羊，难度十分高。面对这个挑战，保育员就利用最新的 AI 辨识系统，可以将羚羊的条纹转化为数位身份证。 AI 相机更加可以精准认出每一只山地紫羚，这样可以深入了解山地紫羚的行踪和习性，确保在未来能够掌握它们各项精准资讯。肯尼亚政府都好支持这项计划，更定立目标，希望将山地紫羚的数量稳定提升到至少750只。平时行书店，我们习惯了闻住阵书香，揭开书页那种感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间书店一面完全没有实体书，反而是用耳朵来体验内容，会是什么的体验呢？最近美国有间有声书品牌在纽约曼哈顿开了首间无书书店，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书店的定义。这间为期一个月的快闪书店位于曼哈顿下东城，店内完全没有实体书，亦听不到揭书声，反而是透过数码互动装置和专业导听服务，带大家进入一个纯粹的听觉文学世界。这个有声书品牌的行政总裁卡里根表示，他们想将声音叙事带入现实生活。在这个数码时代，他们希望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浏览、交流甚至同人联系的实体空间。根据有声书出版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有声书销售额已经突破22亿美元，在过去五年内几乎倍翻。为了呼应这股热潮，店内摆满了称为故事砖的有声书，你只需要将它们放入播放器，戴上耳机就可以试听精华片段。如果想听足本内容，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订阅或者购买。除了个人试听区，店内还有不用戴耳机的音响室，以及配备故事顾问的听觉吧台。故事顾问就好像酒吧的调酒师，根据你的口味为你推介最啱听的作品。书店方面强调，希望在保留书香情怀的同时，将阅读体验升华到现代化的新层次。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2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5.9%，系录得近五年嚟最强嘅季度增幅。而在根据数据方面，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方面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服务输出继去年第四季增长4.7%之后，今年首季亦是再升3.5%。政府发言人话，中东近日紧张局势对于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亦都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莱 昨日咧係同東莞市政府喺香港簽署投資。

0: 之二向书，呢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嘅科技咧，系会喺东莞喇沙岛咧兴建新工厂，未来五年至到十年咧，一共投资100亿港元，系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嘅可持续航空燃料咧，同埋再生柴油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加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未来特区政府是会深化粤港合作，强化政策对接和产业共用，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实现。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项目不单是转废为能，更加是香港发挥行政主导，结合大湾区达至双赢的成功案例。就着市民最关注的航班票价和燃油附加费，林清才就話：以往 SAF 的定價確實是比起傳統燃油貴，但是隨著近期的油價高企，兩者的價格差距已經收窄。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在星期日在日本的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在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在朝早率先救出30歲男子，被送往醫院時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報導說，現時不少港人都會到日本爬雪山，攀山专家钟建文就提醒，若果绳索打结咧系唔够稳固，或者咧系绑结嗰阵咧系或者降落嘅时候咧系结冰，绳索同上升器有机会咧系无法固定。如果喺山上受困，最优先咧系保暖，避免失温。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检视并且建议修订消防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涵盖六大支柱，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等等，目的是希望透过清晰合理和可执行的法律框架，协助各方履行责任的同时提升消防安全水平。在昨日征询立法会意见之后，当局随即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在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商报报道。
0: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嚟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就是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就系去竹园道方向，跟住竹园变电站嘅一段路段。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国务卿鲁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不会受美方压迫而接受要求，而在美军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

0: 董事话，伊朗嘅军事力量已经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佢哋太过骄傲，唔会咁做。特朗普表明唔中意伊朗官员同佢对话时会表现极大尊重，但之后会喺电视表示冇同佢对话。特朗普認為這樣是玩把戲，重申伊朗其實想與美國達成協議。他再次呼籲德克蘭作出明智的決定，達成協議結束戰爭，強調他不想讓更多伊朗人喪生。美國星期一起在霍爾木茲海峽展開自由計劃，引導被困船隻駛離海峽。美軍說伊朗當日向美軍艦艇和受美軍保護的商船發射導彈和無人機。被問到伊朗的什麼行為才算違反停火協議，特朗普未有正面回應，只是說伊朗知道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防長克格塞斯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結束，敦促伊方行為保持審慎，確保事態不越界。克格塞斯又重申，自由計劃是臨時任務，美軍行動屬於防禦性質，並不尋求交戰。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伊拉克後任總理扎伊迪通電話時表示，美國一方面對伊朗極限施壓，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談判中接受單方面的條件，這項邏輯難以成立，相關要求亦不現實。他說理性對話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脅和施壓方式推進谈判不会取得结果。伊朗星期二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和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许敬轩报道。
2: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得角附近海域，有佛得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至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回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若经检视之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且跟进。 政府計劃修訂消防條例，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有意見關注管理費會否因此增加。鄧炳強表示已經與業界商討，涉及的額外資源是非常有限，相

0: 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2: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啦，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1: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3: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最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係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有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是。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就算的。
1: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選委界蘇少聰關注管理費會不會增加，
4: 估計呢由於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很多事，即是他們會這樣覺得，因應這個理由呢有可能會加管理費，怎樣可以監管去應對。
1: 鄧炳強說涉及額外資源有限，
3: 我們入面的要求要去做的大部分現在正在做的，只不過我將它由一個的叫契約的形式去做呢，是變為一個法律的要求。其實我們跟業界談過呢，所增加的額外資源呢其實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希望今次講清楚這件事，令到這些管理公司不會有個藉口，就是說喂加多了一些東西要給多少錢，不會的。
1: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一年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漁護署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坝和熱門露營地點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黃金週期間西貢東坝每日平均大約有2900人次到訪，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298点，升356点。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259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7.6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幣6.825，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567.57美元，賣出是4569.17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4，健康風險是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也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一度雲帶覆蓋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26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室外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是 87%。 香港電台這一節晨早新聞報導完畢，接著由許敬軒為大家帶來動感天地。
5: 動感天地，
6: 歐聯四強次回合，阿仙奴主場憑著薩卡在上半

现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相隔20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波在45分钟出现，托萨在禁区内劲射，被马体会的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主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仙奴防守依然稳固，马德里体育会无机可乘，双方之后再无纪录，最终以总比数2-1晋级的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1-2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的双料冠军，他们将会在今个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克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网球方面， WTA 1000分罗马站赛事，中国的郑钦文在先失一盘之下，以2-1反胜匈牙利球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首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郑钦文在第四局被破发，邦达尔随后赢6-3先取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提升第一发球成功率，保住自己发球局之外，亦成功破发，取得4-0的领先。邦达尔之后连赢三局还以颜色，但郑钦文在第八局再破发，最终以6-3攀平盘数。去到决胜盘，郑钦文在第十局成功把握到决胜分，以6-4再下一城并胜出比赛。郑钦文在赛后说，觉得这场比赛对自己很重要，证明即使是落后都可以一分一分地追上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的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家族成员呢，经历了5年分开6次去俾钱，日前咧系完成了缴交合共12万亿韩元的遗产税，12万亿韩元咧折合大约系637亿港元噶，这个金额咧创咗咧韩国史上系最高。据报咧，当中部分人咧系需要出售咧佢哋嘅资产套现用嚟交税。
1: 韓國針對富人徵收的遺產稅率是被指是屬於發達國家當中最高之一。據報稅制原意就是為了避免財富過度集中，但是當地就曾經有富豪的後人為了避稅而離開，甚至有人是務求減輕稅務負擔，刻意去壓低上市企業的股價。政府正是推動相關的稅制改革，期望是正視國內持續多年的相關不良現象。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環看天下報導。
3: 環看天下。
4: 韓國傳媒報導，三星幾位家族成員花了近5年分6期繳付之後，日前正式完成繳交一筆遺產税，合共高達12萬億韓元，折合超過637億港元。遺產税的金額是按照集團已故前會長李健熙在2020年離世之後留下的資產計算，包括股票、物業以及大批高價藝術收藏品，估值相當於26萬億韓元。为了交税，据报家族成员各自要想方法筹足够流动资金。李健熙的遗孀三星美术馆荣誉馆长洪罗喜所占的税额最高，大约31,000亿韩元。上个月他需要减持手头上1500万股三星股份套现，持股比例由1.49%下降到1.24%，剩低的款项就由李健熙的仔女摊分。李健熙的大仔三星会长李在镕需要俾29,000亿韩元，两个女李富珍、李聚显就分别承担26,000亿以及24,000亿韩元。据报李在镕为保住集团控股权，坚持不卖核心持股，靠股息和个人贷款用来支付税项。三星作为全球半导体龙头企业之一，按照最新估算，市值逼近1万亿美元级数，对韩国经济长年举足轻重。上个月有当地报道就形容，家族成员当正式卸下遗产税这个包袱，预计三星在李在镕的领导之下可以迎接一个新时代。据报几位家族成员除了缴交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笔遗产税之外，近年亦都持续捐钱支持当地的医疗发展项目，亦都将李健熙生前的大批著名画作等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收藏。韩国的遗产税采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达到50%。报道就指出，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当中是数一数二。另一方面，市值达到一定门槛的韩国上市企业作为大股东的后人，当要继承股权就再需要多给20%的溢价。韩国的高额遗产税制度资料显示，由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至今，设计的初衷是要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富人手上，并达到财产再分配的社会效果。不过过去有报道反映，有部分人为了逃避遗产税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亦都有大股东后人为了避免遗产税水涨船高，刻意用不同手段务求令到股价不好升。有指韩国股市不时出现所谓韩国折价的市场扭曲现象，高遗产税亦都是造成一定影响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富人外流令到国家人才两失，抑或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韩国折价不良市场风气，据报首尔当局近年都积极尝试透过推动制度改革正视问题。去年3月，政府就提出引进遗产取得税方案，当中包括提高遗产税的征税门槛，由每个人5000万韩元，相当于26万港元，大幅提高10倍至5亿韩元，配偶就调整到10亿。早前报道引述有意见认 认为原本的遗产税制度是用遗产总额计算，而不是以每一个继承人实际所得的遗产作准，有违按负担能力纳税的基本原则。据报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有望经国会审议，并在今明两年进行执行系统构建工作之后，由2028年开始可以正式实施。
2: 跟住翻嚟本港，我哋转睇下啲医疗科技嘅话题啊。缺血性中风嘅患者咧，需要尽快入院接受静脉注射或者系手术治疗。港大医学院联同咧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嘅研究团队，研发出咧全球首创嘅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让到患者中风发生初期咧即时使用，提供到咧院前嘅急救。
1: 团队是透过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中风发生的30分钟之内，如果是用到这只的鼻喷剂，是有助显著减少脑梗死体积，是有效保护到运动和神经功能。目标就是2030年开展临床试验，长远可以推展至到社区应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率领有关研究的港大医学院药理与药剂学系副教授周胜峰的，听下他的介绍。
5: 我哋個研究個平台技術咧，就可以喺中風發生嘅初期使用啦。咁就病者就唔需要打針或者開刀啦。咁為一啲中風嘅患者啦，提供一個叫院前急救，即係去醫院之前咧，就已經有一個急救嘅措施啦，提升翻呢啲患者嘅存活率同埋神經功能嘅復原。咁我哋用咗一啲嘅中風模型嘅老鼠啦，咁喺30分鐘就俾我哋嘅一啲納米鼻噴劑啦。如果未經治療咧，個梗死體積咧大約係4个立方毫米。咁用咗我哋呢个鼻喷剂之后咧，就可以大幅减低超过80%。咁我谂呢个系一个比较大嘅技术突破啦。咁我哋做咗若干嘅一啲实验，发现到咧呢啲老鼠咧系经过咗呢个治疗方案之后咧，系会有大幅度嘅保护翻佢哋一个神经嘅功能同埋个运动功能。传统嘅药物最常见啦，通常都系口服同埋一啲注射剂啦。佢哋都会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就系因为我哋个身体嘅机制系有一个叫做血路屏障。咁大部分的一些小分子或者绝大多数的大分子的药物，当在血管需要入去脑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这个血路屏障的。而超过 98% 甚至乎 99% 的小分子都会排除了入到去个脑部的功能的。鼻其实是机制是可以直接跟脑去接触的。当我们用这个纳米干粉鼻喷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经过这个血路屏障，就直接可以将药物去递送到去个脑部。
6: 现时如果是要治疗一些血血性中风都会用到一些静脉注射或者手术的治疗方法。这个新技术其实对于病人来讲

0: 是怎樣帶來進一步的突破，對於患者來說會有什麼得益呢？
1: 現時處理缺血性中風就是沒有任何的手段是可以在個病人送院之前去做到的，所以我想我們的技術其中一個突破或者一個亮點就是在於個病人不需要去到醫院呢就可以得到一個急救的治療。但我這裡都要想強調，我們不是說用這個產品去取代現有的一些中風治療方案，因為我們只是希望透過一個保護到腦部神經的一個藥物，那個病患者去到醫院之後佢就會仍然會做一啲叫 CT scan 啊，睇翻個情況。咁醫生亦都會有個專業判斷咧，去再幫翻個病人可能有機會會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方案咧，去做一啲 follow up 嘅。因為我哋可以即時或者好快地將腦部嗰個神經元嘅破壞嘅速度咧大幅降低啦，估計亦都可以俾到喺臨床上可以俾到醫生更加多嘅一啲彈性或者一啲treatment嘅 option 去幫到個病人咯。其實整個藥物的研究就不是只是牽涉藥物本身的成本的，可能後面有我們所謂的 GMP 的藥廠生產、臨床實驗所需要的成本，但我們的團隊都認為它也是一個社會責任來的，我們也都會盡量控制我們的成本是會比現有這兩種的一些的治療方案是會可以大幅度去降低那個價格的。
0: 暫時研究的下一步階段是會去到哪裡？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是大約目標幾時係可以應用到去社區或者係俾病人喺家居嗰度都可以使用啊？
1: 咁我哋團隊喺呢幾年咧，其實都好努力咧，已經將我哋嘅配方同埋一啲臨床前嘅一啲嘅驗證，包括細胞啊、動物數據咧，大部分嘅數據我哋都已經收集到噶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是、因為要將個藥物推到去臨床，甚至乎商業化咧，我哋必須要揾到一間藥廠咧，去幫我哋以一個 GMP 嘅環境去生產啦。咁我哋就可以去申請一啲嘅臨床試驗用新藥的申請，我們叫 IND 就我們做臨床實驗的了。我們現在都夥拍一些業界的夥伴去幫我們去建立這個 GMP 生產線，也都很主動地去跟我們一些醫生的朋友去商量，特別是這個急救科和神經科，看看怎樣可以安排到我們的臨床實驗是更加完善或者是更加確切去模擬中風病人的需要。我們的團隊很希望可以預計在2030年去做到個臨床試驗的，如果我們臨床試驗的數據很正面的話，我們都會加快將這個產品去推到下一步，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到一個所謂商品化，或者可以將各個產品盡快去帶給一些高風險中風的病人和中風的病人使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的雪地是遇险的。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昨天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是丧生。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的家属去到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贸办呢，亦都系协助联络当地嘅相关部门，了解最新救援嘅情况。
3: 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嘅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呢，亦都系曾经去过当地附近噶。咁佢形容啦，有关嘅山脉咧好长，咁有适合初学者嘅地方，亦都有险要嘅地方。咁又话咧，当地嘅天气变化好大，攀山人士咧都必须要注意。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曾志成，听下佢点讲。
4: 佢其實係日本，我哋叫做阿爾卑斯山中部啦，一啲山區啦，好多香港人喺登山季節都會去爬山嘅。對香港爬山嘅人嚟講唔陌生嘅，日本人本身都好多會去嗰度爬山啊、行山啊。佢成個山脈就好長嘅，中途日本好多山屋嘅，可以喺山上面過夜嘅。咁同埋日本有雪啊，好多險要嘅山啦，就係、是、因為風化得好犀利，落雪嘅時間結冰會整爆啲石頭，咁所以日本大部分超過兩三千米山頂都係凸頭，會令到個山上面啲落石啊，或者啲山嘅地理環境咧比較險要。咁當然啦，有啲位係佢哋叫做斷崖啦，即係需要做啲由升下降啊，或者做攀爬動作先可以橫過到個零線啦。當然亦都有啲難度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啲初學者去爬嗰啲山嘅話，通常啲人都有準備嘅，即係唔會話就咁去。
5: 你自己去嗰度附近啦，嗰度嘅天氣係咪都比較變幻得好犀利？睇翻近期嗰個天氣，你覺得係有冇話唔穩定，或者係要留意啲？

0: 嘅地方都係有自己一個山嘅、就是、天氣系統啦，再加埋咁高冇阻隔，啲風個強度會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個變化即係除咗大之外，就係啲温差好犀利啦。即係可能佢好天太陽曬嘅時間，可能講緊係十幾二十度，咁但係一天氣差又落住雨嘅話，咁可能低過零度，咁、那個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凍傷啦、暴寒啦咁樣。你諗下，如果有冇嘢食，有咁大風，有零度或者甚至乎低過零度，縱使個地方唔險要都好啊。咁如果再加埋就係險要，你可能日本有啲直升機去唔到，有啲登山隊或者當地一啲警察，有啲叫做山岳嘅拯救隊，佢哋都要行上去嚟救你噶嘛。佢哋都會計個風險。另一個 issue 我哋香港人成日會遇到，就係因為你請假去日本去爬山或者去行山啦，咁如果你定咗日子一定要依段時間上山，咁啱遇到唔好天氣，究竟你係咪繼續上山定係唔上山去其他地方呢？亦都係外國人去當地爬山嘅一個困惑點咯。
1: 一般五月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天氣？邊一個月份先係比較好嘅季節？
0: 整個日本個經緯度好唔一樣，飛河山脈又好啦，日本中央山脈都好啦，五月都未融曬雪嘅，咁所以你嘅裝備咧，同夏季同秋季去好唔一樣嘅。如果五月去，你預咗可以有雪嘅話，你要用雪山裝備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去七月份去八月份去，我都唔建議嘅，因為日本有颱風啊嘛。上咗山之後，如果個颱風嚟嘅話，咁又有另一個問題。我自己通常都會揀一係就全冬季比較雪凍啲、穩定啲嘅狀況，可能新年農曆年、農曆一二月嘅時間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全雪山嘅，又或者係秋季咯，相對咧啲天氣會比較穩定啲。
1: 俾一啲去海外登山嘅人咧，有啲咩嘅建議？
0: 日本有山嘅書，每一個山爬邊條線有曬難度喺度，你會知道大概係咩難度。不過每年落完雪之後，可能個情況會變壞嘅，因為雪同埋冰嘅問題咧，會逼爆啲石頭啦，同埋而家全球暖化會令到有啲線咧更加危險都唔定嘅。你唔可以完全覺得啊，你爬到嗰個難度就會一定係嗰個難度，可能會比嗰個難度會更加難，或者會個風險更加大。你可能有機會爬嗰條線，本來要一個鐘頭搞掂嘅，但係因為難咗啊嘛，咁你要兩個鐘頭或者三個鐘頭先爬完。問題就係兩三個鐘頭之後，那個天氣係咪 OK 嘅咧？定還是你三個鐘頭都去唔到跟住落嚟山屋嘅咧？我會建議買一個 basic 咯，就係你只可以上得幾多得幾多，同埋你諗埋就係撤退路線咯。如果你強行諗住啊，我過到去 B 點先揾到個山屋，咁你就要考慮啦，博唔博得過啦？現實嘅狀況就係你而家係同大自然搏鬥啊嘛。再加埋而家日本再驚啲就有熊啦，都有呢個機會噶嘛，會令到個攀山者去日本爬山嘅時間所面對嘅一啲風險。上年開始帶人喺日本爬山，要帶埋胡椒噴霧嘅，要防埋熊去襲擊我哋嘅。除咗係一啲基本嘅攀山裝備之外，我諗攀山者就要有兩手準備啦。如果唔係，都唔多唔少個危險個程度會加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

0: 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和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介入调查。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药，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非常严重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启德尊新村。而另外西贡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湖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咧去到五块田。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现时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昨日是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英文简称 SAF 的产业。一間由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續燃料以及綠色分子生產商，昨日是和東莞市人民政府簽署了投資意向協議，是會在大灣區建立第一條完整的 SAF 產業鏈。
4: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出席簽署儀式的時候就形容了，今次的合作是兩地政府在大灣區建設可持續航空燃料產業鏈的里程碑。生產商方面就說，本港企業在東莞落地是有一定優勢的，預計在東莞興建的新工廠年產大約是45萬噸。
5: 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實務教授何明慧說， 近期油价。

0: 上升就是推动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契机。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都访问了何明威，听他解释一下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机遇是怎样。
1: 可持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在譬如歐洲很多航空公司其實他們已經開始用緊，其他的航空樞紐譬如新加坡那些他們都有用，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趨勢，特別是當全球暖化，我們現在很多世界各地都是有這個碳中和的目標的時候，利用 SAF 可持續航空燃料是絕對幫到我們的香港或者我們的國家去能夠達到碳中和這個目標的。
2: 現時國際的局勢是相當緊張，即是我們看到近期的油價都升了不少，去發展這個可持續航空燃料對減輕對航空燃油的需求作用有多大呢？
1: 目前来讲呢 ,2024 年的时候呢只有大约 0.2% 至 0.3% 的航空公司是用紧 SAF, 主要原因因为很贵。但是目前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中东有战事啦，油价亦都飙升，好多航空公司或者是政府啊，甚至市民即係都係受到呢個高油價嘅影響，叫苦連天。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睇到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係俾 SAF 呢個產業鏈或者 SAF 呢一個嘅新嘅科技可以更快去融入整個航空板塊裏面。特別係當香港係國際航運樞紐嘅時候，我覺得今次呢一個絕對係一個契機，去幫我哋加快成個產業鏈或者成個科技呢一個嘅進化嘅。
2: 就住呢個航空業嚟講啦，今次呢個合作對於可能一啲本港嘅航空公司啊，以至國家嗰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幫助咧？
1: 對於香港航空公司絕對有幫助，因為這個 MOU 的簽署基本上是落戶東莞有這個的廠房，很近我們香港國際機場，亦都希望當 SAF 可以大量生產的時候，希望價格可以有向下的趨勢的時候，香港出發或者香港的主要航空公司絕對是會受惠。不單止航空公司受惠，对于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咯。其实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绝对是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咯。
2: 其实建立整体产业链有些什么的重要性呢？
1: 创建这个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的产业链是我想长远来讲对香港或者对整个大湾区都是有一个优势，或者是叫优势互补，因为香港始终地少人多，未必有咁大嘅地方可以建立到一啲廠房，咁但係大灣區譬如東莞咁樣，佢可能即係地方會相對比較多啲嘅時候，有兩地政府嘅支持，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合作係即係應該係相輔相成嘅，可以優勢互補，咁長遠唔單止幫到香港，幫到我哋中國，亦都希望其他地方嘅航空公司，即係如果我哋有足夠嘅 SAF 生產嘅時候，其他航空公司我哋都可以賣俾佢哋。SAF 佢嘅碳排放係會比起化石燃料係可以減低超過 80%。對於我哋嘅地球，對於可能全球暖化，對於我哋嘅空氣各方面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咯。香港碳中和嘅目標係2050年啦，中國係2060年，成件事呢一個產業鏈係絕對可以幫助到我哋盡快或者係希望可以準時達到碳中和呢個目標，對我哋下一代我哋有個交代啦。
0: 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经济增速加快，主要是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的升幅，以及私人消费开支上升等的因素。政府是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是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都对经济

0: 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会保持警觉。
1: 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数据反映出本港经济是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的经济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嗰、那個 GDP 嘅增長咧，正數咧都係預計嘅。咁但係咧有 5.9% 成為呢一個五年之內咧一個增長最強勁嘅一季咧。咁呢一個咧都有好多因素所組成嘅。最主要咧都係香港整體個市場咧都係開始復甦啦。咁特別係咧我哋香港嘅出口係強勁，而出口強勁嘅一個原因咧，無論係主要出口同埋轉口咧，一啲嘅電子零件啦，特別係同 AI 相關嘅產品咧，咁其實咧都係出口強勁嘅，另外一個嘅係部分啦，就特別係呢一個旅遊業啦。咁啊，好明顯啦，個旅遊業咧有一定嘅復甦嘅情況。咁喺今年嘅第一季啦，訪港嘅旅客嘅數字咧，亦都有一個嘅幾明顯嘅增長。咁而家增長啦，如果帶動翻本土入邊嗰個嘅消費啊、啲餐飲啊、零售嘅，咁令到整體香港個經濟增長咧，得到一個係較為平均啊嘅發展咯。
3: 其实睇翻嗰个进出口总额嘅升幅啦，其实都好强劲啊！系咪睇到即系政府可能近年喺开拓东盟或者中东市场嗰方面，其实都睇到啲成绩咧？即系因为之前都担心可能嗰啲关税啊会影响到呢个进出口表现，而家你会点样分析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
2: 嗱，如果睇翻香港主要嘅出口嘅市场咧，咁第一大卖货咪都系中国内地啦。咁啊，第二大咧就已經係東盟噶啦。咁啊，特區政府響過去即係咁多年啦，係希望港商能夠拓展東盟嘅市場咧，就開始咧就見到一定嘅成效。咁啊，就好大嘅部分啦，可能係就香港出口一啲嘅零部件啊、原材料啊，又或者係一啲半製成品咧，就響東盟咧入邊咧係再組裝。組裝完之後咧，就再運翻響美國咁啊，部分去咗呢一個歐洲啊咁嘅地方，咁咧就攞嚟係應付翻呢一個嘅中美嘅關係啊，響早前有貿易戰啊所產生嘅情況咯。咁而對於呢啲咁嘅產品咧，個電子產品咧個需求係殷切嘅，咁所以咧就響呢個過程之中咧，香港咧就係從中係得益咯。
3: 睇翻咧嗰個嘅私人消費開支啦，其實同舊年同期比較，實質就上升了5%。其实你会怎样分析，是不是因为即是可能期内香港的股市楼市的表现向好，令到这个消费开支增加，定是在那个北上消费那里其实现在看到都有一个即影响会减低了那个趋势呢？
2: 就随着个时间的演进，就算北上消费都好，那可能开头的一两年新鲜金会较多的，那你会是香港市民会较多上的消费，但始终你上内地消费都有一定的交通的时间噶嘛，咁如果你嘅时间唔足够嘅，都唔想周围走嘅话咧，咁你都会喺翻香港入边嘅消费。咁喺呢个角度嚟睇咧，咁香港消费嗰个嘅模式咧开始稳定咧系可以了解嘅。咁第二咧就因为个经济系有增长，而市民嗰个实质嘅收入咧，根据统计嘅数字嚟睇咧，都系有一啲嘅正面嘅增长嘅。咁虽然增长幅度唔系话好大啦，咁但系咧正面增长嘅话咧，都令到市民咧都为消费会多咗。
3: 睇翻政府发言人都有讲到啦，而家中东局势嗰个紧张啦，其实对于经济前景会构成一个下行风险，都要继续去密切留意同埋保持警觉啊。你会点睇即系而家即系可能油价嗰方面咧嗰个上升咧，其实对于未来可能我哋个经济增长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即系你觉得嚟紧可能第二、第三季可唔可以保持到呢个咁强劲嘅增长势头咧？
2: 嗱，呢个好睇翻咧。嗰、那個嘅經濟嗰個表現，如果你講緊香港出口強勁咧，特別係響呢個出口去歐美啊，係響AI 啊或者係一啲電子產品啊嗰、那個需求咧，應該咧可以持續嘅。但係咧嗰個嘅油價嘅高企咧，對於香港嚟講咧，會有一定嘅通脹嘅壓力。咁而通脹壓力越高嘅話咧，對於個 GDP 嗰個增長咧就會相對係有啲影響啦。咁但係係咪話係好悲觀咧？咁樣咧又唔係嘅。個經濟增長，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嗰個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嗰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
0: 朝早7:00。

0: 6: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预增5.9%，远超预期。明报，首季 GDP 增加5.9%，消费连升4季。大公报，香港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生产基地，废石油变航空燃料。星岛日报，本港东莞响应国策，湾区合建首条可持续航油产业链。文汇报，港产独角兽投资百亿，首建湾区绿色航空燃油产业链。
0: 南华早报的头条关注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增至到26人死亡，当局强调会严肃追责问责。东方日报的头条是旺角楼宇大维修出现贪污黑手，拘捕了7人，包括法团主席。经济日报的头条是汇丰首季税前少赚1%，派息10美仙。信报，长和系连售英国3个项目的投资，套现1672亿。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系增长5.9%，录得近5年嚟最强的季度增幅。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政府发言人说，中东局势对于经济的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是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就话，首季经济预估数字令人鼓舞，尤其是出口数据，亦都印证咗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系正处于爆发期。中总会长蔡冠森就话，全球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然高，中东局势或者会影响到供应链，对香港构成一定挑战。但系国家经济前景稳健，复苏嘅动能持续。并且在创新、绿色转型和内需方面展现新优势，一定能够为香港提供支持。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莱昨日是与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将会在东莞的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5年至10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生产年产大约是45万吨的 SAF 以及是再生柴油，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标志着两地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首条完整的产业链。报道话，宜斯莱是由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富生资本创始人李家杰在签署仪式上说，当前绿色能源和能源自主成为发展的主流，航空业减碳是势不可挡。东莞人口有过千万，废气食用油等原料的供应充足，项目将会整合大湾区超过8000万人口产生的废气油脂。企业计划在5年之内，即是国家15期间建成厂房，并且是投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就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加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未来是会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强化政策对接和产业共用，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实现。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就说，採用 SAF 即是可持續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勢所趨，借助大灣區生產是有效降低整體成本，長遠絕對是能夠減輕航空公司以及市民在減碳路上承受的經濟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星期日在日本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率先救出的30歲男子送去醫院的時候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其後縣警方說，其中一名住在東京都22歲的中國籍香港男子星期日下午4點左右向山間小屋求助，說因為天氣惡劣無法行動，在星期一和他同行的30歲中國籍香港男子求助，完成下降時身體是無法動彈。警方初時因為天氣惡劣無法展開救援，直至到昨日清晨開始出動直升機搜救，成功救出那名30歲受困者。22歲男子一度因為救援困難而未能即時獲救，其後是證實不治。報道說，現在不少港人都會到日本攀登雪山。攀山專家鍾建文提醒，若果繩索是打結不夠穩固，或者綁結時或者下降的時候是結冰，繩索和上升器是有機會無法固定。如果在山上受困，最優先是要保暖，避免失溫。如果能夠繼續攀爬，就保持行動會比起停下來好。至於攀山之前是應該帶備多些的糧食，是要視乎攀山者的飲食習慣和消耗速度等等，但一般都會建議帶比較輕的脫水乾糧。《東方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廉政公署上個星期採取行動，打擊一個專門針對單堂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五男二女。調查發現，有承辦商的東主透過親友暗中是持有工程顧問公司，並且是隱瞞雙重身份，而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就懷疑縱容包庇，意圖讓法團揀選有關的承辦商。《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全港中小學的擴大營辦津貼，總津貼額咧今個學年係被削減一成。教育局係公布九月新學年嘅津貼額，係反映連同咧新納入嘅十幾項津貼，津貼額咧按年係擴大營辦津貼額嘅津貼額咧係按年再減一成。多名校長都話，學校咧要裁員去應付削資。包括減少教學助理或者校工。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碧士就話，學齡人口結構變化帶來新挑戰，當局規劃未來嗰陣會考慮點樣善用資源，以不斷提高教學質素。中學校長教聯會副主席温榮斯以佢嘅學校為例，全校24班，一年嘅擴大營辦津貼原本係達到800萬，今個學年就已經係減收大約係80萬，下個學年再少大約70萬。话咧，可想而知对学校咧系几伤下。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文汇报嘅记者翻查2026-27学年超过200项本地自资学士课程资料，咁发现咧绝大多数咧都有上调学费。由于特区政府为自资专上课程提供嘅资助金额喺新学年冻结，令到学生实际承受较高嘅学费加幅，普遍咧系达到3%至6%。另外，個別資助大學提供的特色自資學士課程亦都會加價，其中好似嶺南大學的兩個工商管理課程加幅最高，最新的學費是達到175,000元，比起現時增加是超過20%。而科技大學和意大利以及美國大學合辦的全球公管課程，首年的學費是進一步增加到超過560,000元，是屬於全港最高。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內地一連5日的五一黃金週假期結束，截至到昨晚9點，入境處合共錄得103,000內地旅客訪港，多區的旅客人流暢旺，為本港各個行業帶來生意升幅。有主打生態遊的旅遊公司報團人數比去年翻了2倍，東霸專線小巴在5月1日載客報道話咧，係超過4,300人次，創咗咧有紀錄以嚟單日嘅最高。大公報報道。
2: 社評摘要：
1: 明報社評話，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上升5.9%，係本港近五年最強勁嘅季度增長。政府近月公布嘅一系列數據，似乎亦都顯示香港嘅經濟不同環節都有所改善，但係部分行業面對市場結構性。

0: 的变化，眼前的挑战仍然是大，当局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加紧推动经济转型。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但第二季能不能保持高速增长是存在隐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航运物流成本上升的滞后效应都会在第二季出口数据反映出来，再叠加上去年第二季的基数是比较高。评论话，只要当局能够尽快推动经济转型，让到不同阶层分享增长的红利，本港的经济韧性才能够转化为持久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特區政府早前已經將綠色航空能源納入新能源發展策略，主要對接東莞市政府，打通研發、原料、生產、運輸等的關鍵環節，以政策合力帶動企業實質投資，推動項目從規劃走向落地，體現高效務實的施政新風。而这个生动实践是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找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功用已经在目前的能源危机之中被人看到它的重要性。这种燃料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若果可以借助大湾区生产，降低成本，有效推销至全球各地，抢占国际市场，废石油就不单止可以转废为能，甚至转废为银。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香港和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项目，既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亦是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持。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尽快研究并且推出强制性措施，规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航班按比例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通过制度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星岛日报社论。
1: 东方日报政论，廉政公署上星期拘捕五男二女，涉及旺角一堂商住大厦的大维修招标，过程是怀疑涉及到贪污。评论说，对比全港大面积存在围标的情况，这种个案显然只是冰山一角。被捕个案情况都和宏福苑有不少是相似的地方。当局能不能够真正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法庭判决又是否有阻吓力，只能够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